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北京多云，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渐行见效。
1: 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全力应对台风红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看始建于1959年的江苏建壁电厂，从能源主力到灵活后盾的转型创新之路。
1: 伊朗称超过288个美军目标近期被打击，美国称暂停对伊朗军事行动，为谈判留出空间。
0: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阿维拉山火规模创该国历史记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 25.47 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6.9%， 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新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新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 5% 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3: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5: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3: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 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6: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 28.8%， 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3: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7: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

0: 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1: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 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2: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1: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3: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

0: 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奖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三角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入住老人子女赵延清。
2: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山东省济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振强：
3: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检泉街街道居民刘静：
4: 孩子生病了，你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治疗服务。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新疆乌鲁木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学强：
5: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廷俊、屈涵报道。
8: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
9: 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8: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今年是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企业中国区有关负责人杨欣怡透露：
10: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
8: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11: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

0: 有了市场，还有了我们的研发生产，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1: 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截至昨天18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近90万人。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红霞残涡将继续北上，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给广东多地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的风雨影响，昨天广东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汛情发生后，多部门迅速行动，有序进行排涝、清障工作，全力保障交通畅通与居民基本生活秩序。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3: 那我们镇呢，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首先呢，我们也对所有的一个闸口呢进行了一个开放，然后呢，也是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一个群众家中呢加紧这个排水，那种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2: 随着台风对广东相关海域的影响逐渐减弱，广东海事部门正在有序执行疏港和引导工作，做好船舶复航、人员复产等工作。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何三兰：
4: 我们继续做好远程巡航和现场巡查，核实航道锚地的通航条件，全力保障船舶复航、水上工程复工、港口码头复产工作。
5: 台风红霞不断深入内陆，湖南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湘东、湘北大部地区有强降雨，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6: 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对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全市所有船舶禁航。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5: 在郴州汝城县暖水镇，镇村干部全员在岗，分片包户逐家敲门，引导群众及时撤离危险区域。暖水镇副镇长王文龙：
7: 我们全镇干部全部下沉到一线，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逐户排查，只要还有一户群众没转移，我们就一刻不撤离。
8: 受台风红霞影响，昨天下午起，江西赣州南部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大风天气。在赣州龙南市桃江乡，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抢修。国网龙南市供电公司桃江供电所副所长刘德：
9: 我们将加强线路设备隐患排查，做好变电站、配电房防洪加固，全面保障辖区内的电网平稳运行。
8: 为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赣州雄武县上游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雄武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10: 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8: 截至昨天21点，赣州市累计转移群众7737人。
11: 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四川省广汉市，看当地将三星堆元素与数字科技、潮流文创、城市文旅融为一体，走出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的活化之路。总台记者魏薇、殷瑞科、赵思报道。
12: 走进位于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上下两层的展厅，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内，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展厅内，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

0: 舱，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南京游客谢峰：
1: 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0: 馆内还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 VR 体验区戴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这里1:1重构复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祭祀坑、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场景。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魏青：
2: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让观众能够更深地了解三星堆，愿意来更多地发现三星堆内在的一些文化特点，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0: 在文创区，依托三星堆元素精心打造的特色文创产品也成为了游客们打卡收藏的热门之选。今年暑期以来，三星堆文创销售已达到近100万件。魏青：
2: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0: 看文物，买文创，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走出展馆，整座城市都浸润在浓厚的古蜀文化氛围中。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胡万成：
3: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到广汉的专门的线路，参观完我们三星堆过后，可以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岩穴，更好的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4: 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5: 当前正是迎峰度夏的关键阶段，电力保供迎来考验。江苏镇江的建壁电厂曾是中国最大的火电厂，通过引入减排新技术、新工艺，完成了内核改造和角色重塑。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火电厂变形记。采制：总台记者韩萌、前程、王浩南。
6: 好，现在6点钟了，新能源大发，根据电网的指令，现在快速减负荷到30%。
7: 收到，开始减负荷，控制减温水流量。
8: 清晨6点，在江苏镇江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操控室内，值班人员对当前负荷80万千瓦的14号火力机组开展降负荷操作，这也意味着发电量会迅速往下降。
7: 检查给水流量正常，控制过热度在合理范围内。
8: 20分钟后，大屏数据显示机组负荷降到了30.2万千瓦。当班值长卜玉告诉记者，为了促进绿色电力消纳，火电机组清晨主动降低负荷，让出空间，白天紧盯波动，随时补位。到了傍晚，太阳落山，光伏出力，断崖式归零。而用电晚高峰恰恰来临，火电必须用最快速度把负荷拉起来，一天之内几经起落。这台机组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管满发稳发的发电王。
9: 火电机组频繁大幅波动呢，对这个锅炉的燃烧稳定性、设备的寿命，还有设备的安全运行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负荷降得太低呢，锅炉容易熄火，升得太快呢，有可能跟不上。所以呢，这个每一次操作都需要精准的把控。
8: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早已改写，从发得多转向调得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行业里有一条公认的安全红线，30%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时可能熄火停机。但建壁电厂14号机组稳定运行到了15%，不预说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里。
10: 加装了这个柔性回热系统，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用的灶台，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保持火焰不灭。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
8: 这台机组在深度调峰改造中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得越多越好，现在主动压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壁电厂还在找新的增长点。运行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
11: 我们也在大力开发这个新能源， 到今年年底，我们的光伏的直流侧总装机会达到402兆分瓦，交流侧能达到349兆瓦。
8: 从技术的升级到经营的转型，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改变，不只是这一台机组的升级，更是传统火电在新型电力系统中角色重塑的缩影。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昨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
8: 国内首款按世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P200 昨天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 TP200 满载续航能力突破24小时，可根据任务快速切换作业模式，应用场景包括远距离海事巡逻、海岸线常态化值守以及气象探测，向偏远山区海岛精准投送应急救灾物资等。
5: 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了解到，南海越南籍渔船沉没搜救工作昨晚再获进展，中国海警宣德舰成功救起2名落水越南籍遇险船员，目前中方已救起47人，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中。
8: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展开各单项决赛的争夺。在女双决赛中，中国选手刘胜舒谭宁2-0战胜日本组合福岛游记松本麻佑，夺得冠军。在混双决赛中，郭新娃陈芳慧摘得金牌。
5: 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昨天进行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和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的决赛。中国选手张长虹以363.0环的成绩打破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步帅航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冠军。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在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当天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了解到，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一艘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后发生爆炸。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发出警告，船只若偏离一方公布的航线，由此产生的后果需自行承担。
5: 本台消息，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7.7万公顷土地，其中阿维拉省山火烧毁约5万公顷，临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此外，东部卡斯特利翁省发生的山火已波及18个市镇，影响超1.6万人。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喂，急救中心吗？哎呀，我这儿有一个病人，对，肚子疼的都站不起来了，赶紧。哦，地址是开发区天业集团。

0: 哎，舍利，李工怎么样了？
1: 建娘，你来了。李工啊，进去半个多小时了，医生说要做手术。
0: 哎呀，咋回事嘛？昨天不是还挺好的吗？咱们还说说笑笑的。
1: 哎呀，好什么呀好？李工啊，长了胆结石。哦，他没说，疼了好几天了。
0: 哎呀，这都是被这项目耽误了。李工从来的那一天就天天为这个项目奔波，太拼命了，
1: 可不是嘛。刚才宋书记啊也来了，让咱们一定啊好好的照顾李工。现在啊他去医院找相关的专家去了。
2: 幸亏啊你们送的及时。你们看，这是他胆囊里长的结石，这么大，堵得死死的，再晚点啊就要命。
3: 他不知道他这些天是咋坚持的，
2: 这个人呀可真不要命。
0: 就是拼命。
4: 医生说的对呀、啊、他是大连来支援我们的援疆干部，是我们的人才呀、啊、医生麻烦你一定要多多费心，让他早日康复。
2: 好的。
1: 李工，李工，这电话好像是你媳妇的电话。
5: 哎，嘘，你可别告诉我媳妇我生病了呀。啊，来来来来，把电话给我。
1: 哎，给。
6: 王玲，想我了？
7: 想你什么呀，孩子生病了住院了。
6: 啥？儿子生病住院？
5: 儿子年轻，应该也不是大问题，我去了也照顾不上，还是劳累媳妇儿多照顾一下吧。
7: 呀，你就真的这么忙吗？连看孩子的时间难道都没有吗？
1: 我，李工，你儿子也生病住院了，你还是回去看看吧，这里你不用盯着，还有我们呢。
5: 哎呀，没事儿，我那小子没啥大事儿，出了水痘，那么大的人了，能照顾好自己。再说还有他妈呢，咱们一定要用电视尾气生产出高附加值的乙二醇，这项目可等不及了，公关正在火烧眉毛，哪有时间回去呀、啊、
1: 李工。
6: 儿子，我怎么看你把微信名改成了新疆人了？听你妈说你病了，怎么样，可以坚持吧？
8: 你不是在新疆吗？我的病放心吧，好着呢，就是出个水痘，没啥大事儿。我嘛有点小题大做了。
6: 哎，我应该回去看一下，可我这实在是……
8: 爸，你别说了，我懂，我也是学化工的，那里有很大的发挥空间。我听说了，天业集团的聚氯乙烯、烧碱、电石、节水器材、塑料加工、电石渣水银生产，在全国排名第一呢。研究开发的成本低，性能好，农民用得起的天业滴灌系统在全国已经推广了，并且成功地走向多个国家。再说您现在研究的这个项目那可是太牛了，如果成功了那是件多么令人骄傲的事儿。爸，好好干吧，我支持您。
6: 好的，我就知道你是好样的。儿子，咱们来一个小约定，你现在大三，要学习看病两不误，争取把该拿的证全拿上，我也争取在年内完成我们的研究项目，如何？
8: 好，咱们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6: 驷马难追。
1: 哎，李工这一年半的援疆期限马上就要到了，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要走。
0: 哎，估计他肯定要走，他们这一批援疆干部几乎都走。
1: 在这关键时刻，

0: 李工要走了，那咱们这个项目又不知道耽误到什么时候了。
1: 就是嘛。
2: 哎，今天咋回事啊？怎么这么安静啊？
0: 哎呀，李工啊，东西收拾的怎么样了？
2: 啊，什么东西收拾的怎么样了？收拾什么东西啊？收拾东西干什么？
3: 你不是要回去了吗？不收拾东西怎么回啊？
2: 哎呀，你们那么希望我回吗？
4: 我们当然不希望你走啊。
2: 是啊，项目没完成，怎么回？时间太急了，我不走。
0: 太好了。
2: 哎，媳妇儿，有个事儿我想跟你说一下。
5: 什么事儿啊？哎呀，再过几天你们援疆时间不是就到了吗？回来有的是时间说。
2: 啊，我说了你可别生气啊。我打算申请再延期援疆一年半，等这个项目完了后就回去。
5: 什么延期？哎呀，我说李世英，你考虑过我们了没有啊？
2: 我媳妇儿，你先别急呀，你听我解释一下。
5: 解释什么呀？解释啊，你自己看着办吧。
2: 哎哎，
6: 心里没了底儿的李世英再给妻子打电话不接，接着就微信发红包，妻子也不收。忐忑不安地过了一天之后，李世英却意外地接到了大连家里打来的电话。
2: 喂，媳妇儿啊。
5: 世英，我同意你继续留在新疆了。
2: 啊，太好了，媳妇儿啊，哎呦，感谢你们了，要不我都不知道该咋办了。
5: 哎呀，你身体不好，我也不想伤你的心。我考虑了一个晚上，还是听你的，毕竟那边的事儿没干完，你回来也不踏实。
2: 哎呀，还是媳妇儿理解我呀。你也知道这个项目对整个天野集团的意义，我也想过离开，想回到家中照看你和儿子，但是这个项目没完成，回去我还真不踏实。
5: 好好好，看一提起天野集团项目你就来精神了。我就知道你自己在那儿要多注意身体啊。
2: 哎，
5: 不要太劳累了，听到没有？
2: 好嘞，知道了，媳妇儿。刘所，我们的电池尾气生产乙二醇项目已进入关键时期了，目前急缺技术人员，咱们所能不能派些人才来支援我们呀？
7: 好，石英啊，你要哪方面的人就尽管提，听说你在天业干得很不错，我们会大力支持。石河子那边冬天很冷，你呀可要注意保重身体呀。
2: 哦，放心，老领导，我在这儿不冷，是热火朝天，热血沸腾呀。另外我有一个想法。
7: 嗯，
2: 目前我们搞技术创新必须要有科技资源，必须要有理论和实践支持，我们能不能利用咱们的平台整合现有科技资源，为天业培养人才了？
7: 嗯，这是一个好想法，你拿出一个具体的方案。哦，另外啊，你还当自己年轻吗？还热血沸腾的。时间是效益，但身体是本钱，要把身体保重好。好，我在这个大连等你回来。
2: 哎，放心吧，项目不完成我不回，这里真的是大有作为的地方啊，也是太需要人才的地方。
7: 你呀，三句不离项目，两句不离人才，放心，明天我就给你抽调人。
2: 哎，
6: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奉献礼赞》，策划桂嘉欣。

剧《玫红》，剧中人物由陆军、春晖、王丽艳、杨挺、孙维新、桑宗中、小小等演播，总导演梅红，导演张公破月，录音制作牧歌，监制张继军，总监制尚新春、李小军、王昭鹏，出品人桂嘉欣。本剧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4: 喂，囊妹啊。
5: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4: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6: 喂，
5: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6: 哎，妹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5: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6: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5: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4: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5: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7: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8: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9: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8: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叔叔阿姨，谢谢你们的帮助，我终于可以安心上学了。
11: 您的每一份善意都在托起兵团青少年的明天，每月一杯奶茶的钱，您就能成为他们的圆梦使者。
12: 新时代，新助力，新希望，兵团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邀您伸出援手，助力兵团希望工程，让爱传递，让梦延续。 让兵团的明天更美好。
11: 兵团希望工程随手捐公益咨询热线：0991-2890-334，2890-593。

0: 爱您的暖心来电。
1: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早上的9:06，开启全新一天。
2: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1: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
3: 兵团精神的时代价值，激励兵团广大干部职工群众更续红色血脉，扎根边疆，履职尽责，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兵团实践新篇章。兵团文联秘书长、兵团作协副主席王善让，
4: 从这些年轻的城市建设当中攫取啊更多的创作素材，挖掘更多的故事，讲好新时代兵团人有温度有筋骨的这种文学故事，创作出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来，向全国甚至向全世界推介兵团年轻的城。
3: 时候的是东城街道工作人员楚立民。
5: 立足街道本质，用接地气的文化活动拉近各族群众距离，厚植民族团结情谊，实实在在把文化润疆工作落到居民的心坎上。
3: 国网哈密供电公司合作运营办公室带电工作负责人史地锦。
6: 城市产业建设、民生配套、生态绿化都离不开电力保障，我将坚守巡检岗位，细致排查线路隐患，筑牢电网运行防线。
3: 三师市场监督管理局电音所女子执法队队长董丽君。
7: 一代代兵团人开荒建城，我们用心护城新市，用温柔与坚韧守护这座年轻城市的市场秩序与民生烟火。
1: 兵团零距离，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日，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开幕，兵团精选200余种特色图书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现兵团红色文脉、产业发展及全面阅读建设成果。
2: 紧扣本届书博会“书香中国，阅读之美”主题，兵团展区以弘扬兵团精神、建设书香兵团为主线，设置3大核心图书板块，突出主题出版、青少年教育、自然科学及大众阅读等多元需求，呈现出覆盖全年龄段读者的展示体系。
1: 兵团出版社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借助本届书博会平台，深化与全国出版同行的选题合作、版权对接与阅读推广交流，持续深耕精品出版，丰富兵团精神，均衡文化相关出版物供给，纵深推进书香兵团建设，讲好新时代兵团故事，为提升兵团文化传播力与影响力贡献力量。其实胡杨河是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发展重养殖特色产业，让特色产业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引擎。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杨华，了解一下详细情况。杨华你好。
8: 主持人好。
1: 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说说你在现场采访到的情况可以吗？
8: 好的。首先呢，我们来到的是七师126团的食用菌种植基地的银耳厂房。那走进厂房呢，水汽扑面而来，是为了保证银耳生长所需要的湿度，每天都需要通过喷雾系统给空气增加水分。那么这个基地呢，是由126团的5连党支部牵头成立的海州菌业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来运营的。2023年呢，合作社首次引进银耳，并种植成功。为了让产业的底子越扎越稳，去年4月，江苏投入援疆资金520万元，用于建设标准化厂房及配套附属设施，为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提供了坚实的硬件支撑。今年以来，食用菌种植基地已累计生产各类菌棒超10万磅，产出食用菌产品约8吨，实现产值150万元。那么合作社的理事长胡朝阳向我们介绍了现有的规模，目前呢有生产车间1座、冷库1座、育种室3间，种植的品种呢有灵芝、银耳、茶树菇、鱼。

0: 鱼黄菇、平菇、羊肚菌等，通过合作社这样运营的模式，经济效益增加了，也带动了更多的职工多元增收。此外呢，我们还去到了124团14连的梅花鹿养殖基地，那么社员在检查完梅花鹿的身体 状况之后呢，就开始采割鹿茸，这些鹿茸呢，鹿茸片、鹿血都是合作社重要的经济效益来源。 2024年，连队为了打破传统的养殖瓶颈、拓宽职工的增收渠道，党支部就牵头成立了旭和园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引进梅花鹿特色养殖项目。这个项目呢，总投资是600余万元，采用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让梅花鹿养殖从散户走向规范、规模化发展。 近年来呢，合作社不断地完善基础设施，新建养殖区、养殖辅助区、产品出加工厂房等，同时呢，培养了专业的技术人员，优化繁育流程，梅花鹿的受孕率稳步提升至 90%。 目前合作社梅花鹿存栏200余头，预计年产值突破80万元，特色养殖的经济效益正在加速显现。
1: 好的，乡村振兴产业先行，其实胡杨河是走出了一条绿色生态产业兴旺的乡村振兴路。再次感谢本台记者杨华带来的连线介绍。好，咱们先到这里，杨华再见。再见。
2: 继续来关注来自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筹备专班的消息。此次活动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全面就绪。
1: 周黑场石河子会展中心已经完成竣工验收，总建筑面积11万平方米。 6月下旬通过测试展实战检验，可以接待游客 4.5万人次， 设施运行平稳。分会场八一糖厂文创街区依托工业旧址改造，已经完成文物修缮与园区升级，并成功引入了南京云锦、海南离景等7个知名非遗项目落地，构建起展示、体验、交易全链条。
2: 展陈布局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科学规划31个省区市及兵团展区，其中21个为援疆省市与兵地共同打造的融合共创展厅。城市氛围营造同步推进，开通2条非遗主题公交专线、机场、火车站、城市主干道及户外大屏高频推送活动信息，实现全域覆盖。 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一段宣传，一段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新闻直通车的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再见。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4: 垃圾遍地扔，
3: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4: 饮料瓶子飘我家。
3: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
4: 都刻着到此一游。
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4: 我全摘走。
3: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4: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5: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

0: 早上的9:32开启全新一天。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0: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磊。
1: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峰峰。我们先来关注全江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北江西部、北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江西部、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微雪。其中阿勒泰地区山区、昌吉州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巴州南部山区局地暴雨。上述部分区域和南江西部山区、东江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阵风10到11级。南江盆地的中东部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7到8级，局地有不同程度的沙尘。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的最高气温在40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我们来关注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阴，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7度。
2: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志愿服务是城市文明的底色，也是基层温暖的微光。为挖掘优质志愿项目，弘扬奉献互助的志愿精神，前两天14时昆玉市2026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决赛在诗诗文化馆顺利举办。本次大赛聚焦基层服务，贴合民生需求，涌现出了一大批扎根诗市一线的优秀志愿队伍。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田肖瑞。好，肖瑞你好。
3: 张雷你好。
0: 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本次大赛的具体情况可以吗？
3: 好的。我在前天呢全程参与观摩了这个本次志愿服务大赛的这个决赛现场。那整场比赛呢氛围热烈，亮点满满，充分展现出了十四时昆玉市志愿者扎根基层默默奉献的良好风貌。本次大赛呢是由诗市党委社会工作部牵头主办，党委宣传部、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团委共同协办的。以大赛呢是以凝聚志愿星火，共筑和谐兵团为核心主题，目的呢就是为了挖掘和培育本土的优秀志愿服务项目，激活全社会的志愿服务活力，让志愿力量更好地服务诗市发展和职工群众的生活。
0: 那么本次大赛的参赛情况怎么样？参赛队伍都带

0: 带了哪些特色的志愿服务项目呢？
1: 本次大赛的参赛质量呢，相较于往年有了大幅的提升。经过前七个单位自主推荐，组委会严格初审，最终呢是由17支优秀的志愿队伍脱颖而出，站上了决赛的舞台。参赛数量呢，在比2025年的10支有了明显的增长。那比赛现场也是十分的精彩，每一支参赛队伍呢都充分准备，通过生动的路演宣讲、沉浸式的情景演绎，搭配清晰的现场答辩，全方位展示了各自志愿项目的详细情况。那这些项目覆盖面也特别的广，不再是单一的便民服务，而是涵盖了文化文艺下乡、基层医疗、健康服务、乡村支教助学、乡村振兴助力、青少年天文科普以及红色精神宣讲等多个民生重点领域，精准地对接了涉事干部职工群众的各类需求。那在路演结束之后，现场的专业评委队团队呢也是十分的认真严谨，围绕各个项目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核心特色亮点以及日常常态化的运营方式等关键问题，对参赛队伍进行了细致的提问和点评，帮助大家梳理项目的优势，找准这个提升的方向。
0: 那听起来本次大赛涌现出了很多的优质项目，本次决赛最终评选出了哪些优秀的项目呢？这些获奖的志愿队伍日常都在为群众做了哪些实事呢？
1: 我在现场了解到呢，因为场没错，本次大赛评选出了多个这个口碑好、时效性强的优质志愿服务项目。其中呢，一牧场的77连长志愿服务项目和47团的山海老兵惠民帮扶志愿服务项目呢，凭借扎实的服务成果以及鲜明的项目特色，斩获了本次大赛的一等奖。那一牧场的77连长志愿服务项目呢，是以基层模范张永进老连长的为民奉献精神为核心创立的。从2021年6月启动至今呢，已经深耕基层服务5年的时间。目前呢，这支队伍已经组建了5支专项服务分队，拥有50多名固定的常态化志愿者。多年以来呢，队伍始终扎根在牧场一线，聚焦民族团结、生态保护、邻里便民调解以及乡村镇产业振兴等重点工作，实打实的解决群众的难题，累计化解草场纠纷700多宗。累计调解各类民事矛盾400多起，为牧区的群众开展免费的义诊超过了2000多次，更是在紧急情况下成功挽救了58名群众的生命。项目汇报人员呢也在现场表示，这份一等奖的荣誉不仅属于整个志愿队伍，更是对张永进老连长扎根牧区无私奉献精神的传承和认可。未来呢，他们也会继续坚守初心，让人人争当志愿先锋，把牧区的志愿服务做得更细、更实、更暖。那此外，47团的山海老兵惠民帮扶志愿服务项目呢，也是备受好评。这支队伍呢，全部是由退役军人组成，现有30名队员，传承老兵精神，专门聚焦老年人、未成年人以及困难弱势群体，开展心理慰藉、便民服务等工作。6年以来呢，队伍从未间断过志愿服务。累计开展各类志愿服务有68场，服务群众超过4000人次。每年呢，还会常态化走访，慰问120多户困难职工家庭。同时呢，他们还深耕青少年的红色教育，走进校园开展红色的国防宣讲，覆盖了500多名师生，长期帮扶呢50余户困难家庭。
0: 好，微光汇聚新客志愿温暖宽裕，感谢肖瑞的详细的连线介绍。那从一个个落地见效的志愿服务项目中，我们看到了14支志愿服务的温度和力量，也是期待未来有更多的人加入志愿服务队伍，用点滴善意汇聚成建设和谐兵团的强大力量。好，咱们的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1: 再见。
2: 说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
3: 新闻眼。
4: 新闻眼，我们来关注安全无小事。连日来，各师团多措并举，通过开展法制宣传、消防应急演练、暑期安全教育等系列活动，持续筑牢安全根基。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3: 11师党委宣传部、司法局联合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委宣传部等单位在新疆国际大巴扎中心广场开展巴扎有法、冰地同行法治文化宣传活动。

0: 通过对错竞答等趣味普法活动，吸引往来群众和游客踊跃参与，在欢声笑语中学到实用法律知识。游客刘敖：
1: 我专门咨询了防诈骗的事情，工作人员特别耐心，还给我发了手册，说有事可以打法律援助热线。
0: 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天山区分局刑侦大队大队长苏鹏：
2: 旅游旺季，人多热闹。

0: 中暑应急处置等，帮助大家掌握自救技巧。阿拉尔肯区公安局青松路派出所民警陈文才：
1: 夏季未成年人溺水、交通意外、居家触电、网络诈骗是辖区四大高发安全风险，警社加联动共治，筑牢平安安全防线，护航青少年平安度过假期。
2: 为您办实事，件件有回音，有事我来帮。
3: 这里是有事我来帮，精准对接资源与群众需求，积极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让群众在一点一滴中感受到关怀和温暖。
4: 听众朋友们，您在生活中、工作中有急难愁盼的问题吗？如果您有困难，可以直接拨打咱们兵团96359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者您也可以拨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三部导播服务热线0991-8826-882-8834-882-8845-882，或者您也可以下载云上兵团客户端，在求助专区给我们留言，我们将会把您的诉求和困难提交给相关部门，帮助您解决办理。
3: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导播接进兵团政务服务中心热线工作人员张成衍的电话。成衍你好，咱们热线近期接到了第一时阿拉尔市库沙兴拜产业园附近乌孙镇商业街的商户来电，反映说片区停水了，那目前来水了吗？
5: 好的，主持人。热线近期接到第一师阿拉尔市库沙兴拜产业园附近乌尊镇商业街的商户来电，反映片区停水，影响商户正常经营。热线立即就此问题反馈，经库沙兴拜产业园核实，是因园区内道路施工致使水管破裂，更换管道期间临时停水，目前供水已恢复正常。热线回访时，市民表示问题已妥善解决。
3: 好的，还有一个问题啊，咱们热线近期也接到了第八师石河子市的市民来电，反映西三路西工业园区航道边的这个树木枯死了，影响市容环境，目前是个什么情况呢？
5: 热线近期接到第八师石河子市的市民来电，反映西三路西工业园区行道树树木枯死，影响市容环境。热线立即就此问题反馈，经八师城市管理局核查，已安排浇水作业人员对绿化带树木进行浇水，并加大力度对灌木的日常养护。热线回访市民时，市民对此办理结果表示满意，并对热线工作人员表示感谢。主持人。
3: 好的，我们感谢兵团政务服务中心张成衍的连线报道。咱们的连线先到这里，成衍再见。
6: 幸福甜蜜石榴子。
7: 很多人向往城市的车水马龙，而在八师石河子市，有一个人偏偏偏爱戈壁河湖的清风和旷野。15年，5000多个日夜，他只专注做好一件事，读懂这片土地的生态密码。他就是八师石河子生态环境监测站的高级工程师副站长张新瑶。提起环境监测，很多人觉得陌生，其实这份工作就是为山水提建，为环境把脉。2011年入职以来，张新瑶奔走在各大企业排查排污，奔赴蘑菇湖水库采集水土样本，下沉各个团厂核查设备设施，从室外野外采样到室内实验室精细化验，整理数据上传平台，以严谨态度对待环境监测所有环节。
8: 不论是专项工作还是日常工作，也不论是严寒酷暑或者是应急监测，始终如一，严格的按照标准规范，及时的开展相关的监测工作。
7: 如今石河子市环境空气质量稳步提升，冬季重污染天数逐年减少，实实在在的环境变化，市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8: 现在来基本上遇到人都会说，现在的环境质量持续在改善，你们做得真不错，对我非常大的一个鼓励，发自内心的高兴和自豪。
7: 频繁坚守，终有微光。多年来，张新瑶牵头完成兵团土壤污染详查、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等多项重要任务，在普通的监测岗位做出了亮眼的成绩。
8: 初心不改，步履不停，未来我将继续扎根监测一线，以专业技术履职，用心用情去守护辖区的绿水青山，为生态环保事业倾尽己力，久久为功。
9: 江内资讯，速览天。

0: 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我们来关注江内方面的消息。来自2026年上半年自治区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的消息，今年1至6月，全江城镇新增就业27.53万人，不含兵团，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71.69%，就业局势保持总体稳定，稳中有进。
2: 下一步，自治区将坚持问题导向、分类施策、狠抓政策落实、服务落地，全力确保完成全年各项就业目标任务，持续巩固就业稳定大局。
1: 近日，据阿拉山口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阿拉山口口岸进出口货运量达1626.1万吨，同比增长12.8%。其中铁路口岸货运量969.0万吨，同比增长17.5%，公路口岸货运量82.9万吨，同比增长51.3%，亚欧大陆桥枢纽效能持续释放。
2: 针对双通道货运量同步上涨、通关需求持续提升的态势，阿拉山口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靶向破解通关难点，全力保障跨境物流高效运转。上半年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8.8万辆，同比增长44.3%，口岸单日通行车辆最高达到741辆。
1: 阿拉山口口岸深耕铁路稳底盘、公路提速度、双通道协同发展格局，两大通道互补发力，高效联动，口岸向西开放枢纽效能持续提档升级，跨境货运增速稳步攀升，贸易品类持续优化，物流通道活力全面释放。
2: 7月28日，创盈未来2026创业大赛全国赛将在安徽合肥正式开赛。日前，新疆精选15个优质创业项目赴合肥开展赛前的集中培训，全方位地展示新疆创新创业活力与青年创客风采。
1: 据了解，创盈未来2026创业大赛新疆兵团选拔赛暨博士后退役军人创新创业大赛于7月3号在乌鲁木齐圆满落幕。实现全江14个地州市及兵团选拔全覆盖，累计征集1342个创业项目团队参赛，392个项目晋级自治区级决赛，最终评选出15个综合实力突出的优质项目，成功突围，斩获全国总决赛的入场券。这15个项目覆盖多领域、多赛道，业态丰富，特色鲜明，集中展现了新疆创新创业多元化的发展格局。
3: 我叫马俊武，是185团一名普通的职工，也是军武少数的护编员，生在185团，长在185团，在的巡边守水护林已经37年了。我是接着父亲的班，在这个边境线上守着。每天早晨起来，我们首先是升国旗，升完国旗以后，我们就在界河里，就是这个大坝上巡航一遍，水淌在哪里，哪里就是界。当时呢，我们这个的就是4月23日吧，发洪水，界河一旦这个冲垮了后，我们有55.5平方公里，就在这个界河之内。如果我们不堵住这个决口，有可能要丢失掉。也是在185团全力奋战了8天8夜。把这个决口堵住，让河水冲回国道，那就守住了这55.5平方公里。常说32号界碑就是我的家，无论你这个界河怎么改道，但是界碑是永远在这，守卫着祖国的边境线，不可移动的。从开始立的，我一直和他在一起，就和家人一样的。巡边路上吧，也有这个危险的事情，春暖花开的时间，也是冰雪融化的时间，实际上我们这是最忙，这个水特别大，白天黑夜的不间断嘛，在上面来回走着。夏天呢，185团也是个世界4大蚊虫聚集地之一，必须包得严严实实的，才能出去巡逻去。回到家里，纱巾啊，衣服一抖，底下就会看到一层小药。秋天呢，3天冬风，1天西风，就这样来回刮。冬天呢，你看雪大，有时候一夜之间可以下到半米深。当我们过去的时候，你只看着我们后面有个雪林，有个脚印，就是我们第一步先开头嘛。在这几十年里，我们守住了界河，我们战胜了洪水，在这么困难的一个地方，

0: 我们创造了很多奇迹。
1: 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当卫士。
2: 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当卫士。
3: 国内热点，实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诉说天下。
4: 诉说天下，我们的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的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
5: 电影《飞驰人生三》凭借燃情的场面和硬核的特效，目前在年度票房榜名列首位。影片取景地青海的戈壁与丹霞地貌场景，吸引了无数游客来这里打卡旅游。那当地七八月的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舒适宜人的气候迎来大批欧洲游客旅游避暑。
4: 湖南张家界、天门山和武陵源等景区夏季平均气温在22到26度之间，尤其是海拔1500多米的天门山，宛若天然的空调房。这里独特的峰林峡谷地貌和绝壁栈道奇观，成为很多中外电影的拍摄取景地。这个夏天，大批的外国游客跟着电影场景来到了张家界避暑消夏。据统计，七月以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日接待近1万人次，入境游客占比超过了50%。
5: 随着多部中国电影走红海外，不少电影的拍摄地成为外国游客慕名而来的打卡热点。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在东南亚地区热映，片中浓郁的乡土风貌和侨批文化，带动多个华侨之间迎来大批的东南亚游客。人们在古街巷中寻找岁月质感。贵州、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则通过不断完善涉外旅游配套，完善景区多语种服务，将草原、林海清凉气候优势转化为特色避暑产业，持续激活入境旅游市场。
4: 与此同时，持续扩大的免签朋友圈和支付便利化的全覆盖，以及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等措施，打造出更加友好便捷的软环境，将入境流量加速转化为消费增量。
5: 今年以来，国家电影局还先后与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文旅部等相关部门出台系列文件，推动中国电影经济蓬勃发展。如今，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非遗游中国，跟着 AI 游中国，各具特色的文旅促消费活动，让中国正在成为众多海外人士说走就走的首选目的地。
4: 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过了20倍。
5: 今年以来，我国冷链物流网络持续完善，有效降低了生鲜产品的流通损耗，更好满足百姓的消费需求。
4: 今年以来，全国冷链骨干网络布局持续优化，105个国家骨干的冷链物流基地覆盖东中部，成为生鲜产品中转分拨的主力。面对日益增长的食品冷链需求，冷链物流基地陆续启动扩容。截至今年的6月底，全国冷库总库容量达到2.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4.6%。
5: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紧扣现代物流155专项规划，进一步完善冷链物流设施体系。
4: 7月26日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来自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的消息，我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成为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
5: 昨天，国际红树林中心正式运行，成为全球首个致力于红树林保护与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从全球倡议正式迈入实体化运行新阶段。
4: 红树林被称作海岸卫士，是全球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始终高度重视红树林保护，出台湿地保护法以及配套制度，建设新型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红树林地的用途管制，实施保护修复专项行动，全面加强红树林湿地保护修复。
5: 截至2025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 3.17 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 44%， 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红树林的生态完整性、生物多样性与蓝碳固碳能力显著提升。9:57，今天的新闻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邵敏，主播张雷、冯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资讯有故事，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近日，南京有一位16年糖尿病史的出租车司机张先生，在车内午休的时候啊，将双脚架在方向盘上，因为挡风玻璃在太阳的照射下温度极高，导致双脚大面积烫伤，部分皮肤破溃渗液。由于糖尿病导致足部感觉迟钝，他在睡梦中没有察觉到，醒来后已经形成糖尿病足溃疡。经过医院的降糖、清创、抗感染等综合治疗，目前的创面已经趋于稳定了。老司机翻车，翻在自己脚上了，午休2小时，住院2月，这觉睡的代价有点大呀。且不说车内温度有多高，光挡风玻璃底下的温度烤个地瓜都够了，方向盘烤脚这操作我头回见啊。以后谁再说把脚放方向盘上歇会儿，我就给他甩这条新闻。好啦，朋友们，来看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21度到32度。伊师阿拉尔市多云见晴，22度到31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22度到31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见晴，22度到32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20度到32度。五师双河市晴天，19度到31度。六师五家渠市雨，21度到32度。七师胡杨河市雨，20度到32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24度到31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7度到30度。十师北屯市晴天，17度到27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26度到34度。十四师昆玉市雨，24度到31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多云，21度到32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5: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6: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5: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6: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5: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6: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7: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8: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7: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9: 7月15号，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出炉，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动荡加剧的背景下，中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10: 主要从四大宏观指标来看，上半年的 GDP 增长是4.7%啊，那么这个增速呢，在整个我们说主世界主要经济体当中呢，还是一个比较快的一个增长。
9: 工业生产较快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市场继续扩容，贸易结构继续优化。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40%，充分表明中国经济稳定运行、向新向优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11: 中国经济向 结构更优的方向发展的这个趋势是非常确定的。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也一定会为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带来最坚定的支撑。
9: 资讯有故事，透视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半年报，坚定信心，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向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朝玉。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如今开局之年已经过去了一半。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中国经济半年报的核心数据。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及 GDP 69.6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与今年第一季度相比，虽然二季度增速有所回落，但总的来看，上半年国民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心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评价说，上半年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新动能快速成长，对我国这样超大规模的经济体实现 4.7% 的增长难能可贵。稳是这份半年报的一个鲜明特点。今年以来，外部环境变乱交织，国内一些新情况老问题交织叠加，但稳依然是中国经济运行的主基调。我们先聚焦经济增长。

0: 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分季度看，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0%，二季度增长4.3%。如果从增量看，上半年 GDP 较去年同期增长3.6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就业和物价稳定是经济运行平稳的重要标志。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上涨1.0%，处于温和上升水平。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和上年同期持平。我们听听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的解读。
1: 因为短期因素的一些冲击，二季度呢经济增速呢确实有所回落，但是从整个上半年来看呢，经济运行呢还是保持在一个合理区间啊。那么主要从四大宏观指标来看，上半年呢 GDP 增长是4.7%啊。那么这个增速呢，在整个我们说世界主要经济体当中呢，还是一个比较快的一个增长。那么就业形势呢，总体上保持了基本稳定。那么物价的情况呢，也是一个平稳的回升啊。那从国际收支来看呢，今年的我们说外贸的增长增势还是比较好啊。我们的外汇储备呢，保持在稳定在3.4万亿美元以上啊。我们的人民币汇率呢，也比年初呢也有升值啊。
0: 在稳的同时，中国经济也展现出强大的活力和韧性。从外贸的增长势头来看，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同时合作伙伴更加多元，产品结构也持续优化。上半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39%，新能源汽车等新三样产品依然领跑全球，而新三样，也就是人工智能、机器人和创新药，也增势迅猛。比如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算力硬件进出口同比增长56.6%，手术机器人出口增长3.3倍。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董玉表示，新三样的诞生标志着以创新为显著特点的新质生产力正成为点燃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2: 今天呢，新三样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那恰恰说明呢，我们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已经使得中国产业、中国制造当中有很多过去没有被世界所认识到的那一面，正在充分的展示在整个世界市场和全世界的课上面前。它不仅仅是一个像过去那样是一种简单的替代，更不是呢依靠价格低廉去做一些替代，而是依靠真正的在技术上的领先，在市场上去占有自己的地位。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尤为引人注目，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引擎。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中国新能源汽车技术优势明显，海外市场份额不断攀升。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3: 二季度以来月度出口均保持在90万辆以上，六月份当月首超100万辆。新能源汽车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出口快速的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
0: 根据国际能源署最新报告，目前全球每卖出10辆新能源汽车，就有6辆来自中国企业。一家新能源车企的相关负责人近日对记者表示，公司以技术提升产品品质，同时通过自建船队、海外基地等方式拓展市场。从适配南美复杂路况的电动摩托车，到为东南亚阴雨天加装电池的太阳能设备，中国制造以硬核实力

0: 契合用户多元化需求，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外贸是观察中国经济的重要窗口，外贸的韧性与活力折射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底气与实力。值得一提的是，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直接拉动了对非贸易。今年前5个月，中国对非洲国家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000亿元，同比增长18.2%。南非的葡萄酒、埃及的冷冻草莓、肯尼亚的咖啡豆，一系列非洲好物加速涌入中国市场。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冰杰表示，
1: 面对上半年复杂多变的外部经贸环境，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竞争力进一步凸显，外贸不仅实现了规模的稳步提升，更呈现出优进优出的积极态势。展望下半年，随着制度型开放红利持续释放，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将不断积蓄，有望继续为全球经济注入确定性与活力。
0: 除了外贸，中国经济的活力与韧性也体现在市场效益的逐步改善和市场信心的逐步回升之上。今年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其中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03.9%。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铜、铝等产品价格维持在较高水平，推动有色行业利润增长117.1%。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表示，三个原因推动上半年工业企业利润的增长。
2: 上半年企业利润的增加呢，我觉得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呢，还是这个市场的需求的改善啊。因为今年以来呢，两重两新政策在稳步的推进啊，那么加上呢，我们的外贸进出口啊增势也比较好。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价格的回升啊。上半年这个工业品出厂价格呢，是同比是上涨了1.5%啊。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咱们说的新动能的发展啊，你像高技术产业上半年的利润增长了超过40%。对于整个工业企业的效益的提升呢，起到了巨大的支撑作用。
0: 所谓两重和两新政策，指的是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与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两重和两新政策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中国经济的活力与韧性离不开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3%。作为观察消费发展的重要指标，服务零售额和当前我国消费结构的变化息息相关。不久前，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了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个新指标。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为什么要发布这个新指标？我们听听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是怎么说的。
2: 常用的这个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指标呢，它主要反映的还是商品消费。随着我国发展阶段的变化啊，居民的消费呢，应该说服务消费在整个的占比当中呢在提升。那目前呢来看呢，这个居民服务消费占整个居民消费的比重呢已经超过了40%。所以近期呢上发布了这个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样一个指标啊，那这样呢能够更全面的反映我们消费市场的这个全景啊，也让大家呢更好的认识我们这个消费的发展的趋势。
0: 从真金白银支持以旧换新，到千方百计扩大优质服务供给，为的就是满足人们的新需求，特别是不断升级的体验式需求。今年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的销售收入增速分别达到28.3%和24.6%。节假日持续拉动服务消费增长，在春节、清明、五一、端午假期接续带动下，上半年 与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相关消费热度高涨，同比分别增长6.1%、4.9%。假日效应带动体验型需求爆发，消费正从买产品向买体验、买服务转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研究室主任陈立芬表示，消费市场呈现出服务暖、场景活的特征。
3: 今年上半年，扩内需促消费政策组合拳精准发力，叠加春节、五一等长假效应集中释放，消费市场呈现服务暖、场景新的特征，消费韧性凸显，作为经济压舱石的作用持续巩固。
0: 可穿戴智能设备消费热度攀升，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等新零售蓬勃兴起，演唱会、体育赛事等演艺加消费模式持续升温。上半年，我国及时出台政策，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等，也将进一步激发消费潜力。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董玉表示，
4: 今年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中央在消费方面呢，政策方面有一个非常突出的导向，那就是强调呢，这种对于服务消费的引导。其中有很多政策都是直接围绕着生产性服务业的一些短板和生活性服务业中的一些创新性的方向去展开的。我们推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一系列这种新的这种消费产品和模式业态的这种出现，它本质上是我们在消费的这种供给端去更好的适应消费的这种需求端的这种需要，那么使两者呢能够更好地达到一个新的动态平衡呢？
0: 今年我国明确将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等六张网的规划建设纳入国家顶层部署。初步估算，今年仅六张网及相关重点领域建设的投资规模就超过7万亿元。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认为，六张网建设对于整个产业链的带动作用非常明显。
5: 我们当前看待投资啊，不光要关注它的增速、它的总量，更应该关注像是两重建设等等的它的经济社会全方位的这样的综合效益的提升。那么六张网呢，它一个方面是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另一个方面呢，也是为我们智能经济新形态发展提供这种新型技术网络的支撑，相关的这种重大项目的落地建设，那么对于整个产业链的带动，相关区域的这样的一个带动影响力是非常明显的。
0: 中国经济的活力与韧性离不开新质生产力这个核心动力。记者王露莹介绍说，
6: 这台叫凌盛的超级计算机一秒能算219亿亿次，注意是亿亿次。如果按照每人每秒完成一次简单计算来算，凌盛算一秒钟70亿人就得24小时，不停算上10年。凌盛这么牛，到底能干些啥？
0: 今年以来，中国超级计算机凌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长征10号乙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华为发布半导体领域新定律，一系列科技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升级不断加快，有效提升了发展质量和韧性。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3%，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7.9个百分点。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上半年，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保持30%以上高增长。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集成电路产量增长23.1%，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15亿块。绿色低碳引领发展，上半年生物质燃料加工、生物基材料制造行业分别增长33%和21.9%，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企业创新活力充沛，一大批

0: 小巨人企业深耕细分领域，既有效补齐产业链短板，也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六月下旬，世界经济论坛发布最新一批灯塔工厂名单，16家新增的全球灯塔工厂有半数来自中国。所谓灯塔工厂，是指在全球制造业和供应链中那些最出色和最成功的数字化转型案例。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新旧动能接续转换节奏加快，新动能在不断成长壮大，日益挑起中国经济的大梁。从会干活的 AI 智能体推出，到 AI 深入产线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技术创新正在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成为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新引擎。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表示，中国人工智能将为整个经济运行注入新动能。
1: 今年呢，整个人工智能呢进入到这个规模化、商用化的一个重要的阶段啊。从数据上来看呢，我们看到呢，在工业当中呢，和人工智能呢这个联系比较紧的叫数字产品，制造业啊，上半年呢这个增长了12.3%啊，那么对整个工业的贡献呢也在稳步的提升。智能化的转型啊，各行各业在智能化的这个拓展应用场景方面啊，也在积极的推进，将为整个的经济的运行啊，对于提高效率啊，提升我们发展的质量，将会注入新的动能。
0: 日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今年全球经济预期增速，同时上调中国全年经济增长预期0.2%。在世界经济增长预期整体下调背景下，中国是为数不多增长预期或上调的主要经济体之一。今年下半年，随着新动能快速成长，政策效应不断落地显效等，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依然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我们听听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和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董玉的观点。
2: 那我们要辩证全面地看待这些经济指标的短期波动，那它是新旧动能转换过程当中进一步的破除堵点卡点，来激发内生动能的过程，也是啊我们新技术新产品推广应用过程当中磨合匹配整个生态体系的过程。展望全年呢，我们当前的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是进一步增强的。
3: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中国的这种技术创新的步伐、产业创新的步伐已经呈现了一个波浪式推进的一个态势，有一部分已经走在了前头，有一部分呢正在积极的跟上。下半年来看的话，只要我们能够保持战略定力，那么中国经济向结构更优的方向发展的这个趋势是非常确定的，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也一定会给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性和发展带来最坚定的支撑。
0: 站在15.5的新起点，中国经济必将在坚韧前行中开辟更加光明的前景。我是朝玉，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防灾减灾答题大挑战，你的选择够快够准吗？三二一，开始。发现燃气泄漏时，第一步要做什么？抢答。
2: 马上开窗通风。
3: 错，先关闭总阀，严禁开关电器。
1: 多个大功率电器能共用一个插座吗？
4: 没问题，我家一直这样用。
3: 错，这是火灾隐患，老化电器更要及时更换。哦，
1: 那么地震时躲在哪儿最安全？
5: 躲在坚固的桌子下面。
1: 答对了。
6: 燃气胶管多久该更换？
7: 18个月，必须换新。
1: 楼梯间杂物不清等于堵死生命通道。
8: 爸爸说逃生通道要永远畅通。
9: 人人讲安全，
0: 个个会应急，
9: 排查身边灾害隐患。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
10: 唯愿家家平安，幸福美满。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2: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

0: 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1: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0: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2: 今年5月30号，他和另外两名中国裁判马宁、周飞从北京启程，出征2026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6月14号，本届世界杯 D 组澳大利亚队对阵土耳其队的小组赛中，他完成了个人世界杯直裁首秀，同时也成为本届世界杯首位亮相的中国裁判。
3: 我不会把这感觉定义为挑战，因为是执法世界杯本身，能够参与世界杯的这个工作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享受的过程。
2: 北京时间6月21号，在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迎战库拉索的小组赛中，他与主裁判马宁、助理裁判周飞组成完整的中国裁判组同场执法，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单一国家裁判员包揽主裁判、助理裁判和视频助理裁判三大核心岗位，载入中国足球史册。
3: 这个是我们的时刻，这一刻属于中国裁判组，是一种骄傲和感到自豪。
2: 资讯有故事，专访中国裁判傅明，美加墨世界杯归来。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在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通过加时赛以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队史第二次夺冠，历时近40天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落下帷幕。本届世界杯是历史上首次由三国联合举办的世界杯，也首次扩军至48支参赛球队。扩军带来的规则变化可以说重塑了赛事竞争态势，本届世界杯创造的多项纪录足以说明问题。举例说，今年是世界杯历史上总进球数最多的一届，总共打进308粒进球。过去的单届世界杯进球数纪录创造于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当时64场比赛全部结束后，总进球数为172球。相比之下，本届世界杯小组赛全部72场比赛结束后，总进球数已经达到215球，在小组赛阶段就已打破纪录。总进球数新纪录诞生的最直接原因是扩军。本届世界杯总场次从过去的64场增加到104场，比赛数量增加，进球总数自然更容易上涨。中国在美加墨世界杯上也创造了一项纪录，那就是由主裁判马宁、助理裁判周飞和视频助理裁判傅明组成的中国裁判员首次集体亮相世界杯。
4: 本场比赛呢是完整的裁判组呢迎来3位中国国际级的裁判呢是共同执法。
2: 北京时间6月21号上午，在美国堪萨斯城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0-0战平库拉索队的比赛中，3名中国裁判同场执法，马宁担任主裁判，周飞担任助理裁判，傅明担任视频助理裁判 VAR。 这是中国裁判首次以主裁判加助理裁判加视频助理裁判的完整建制亮相世界杯。这场比赛中，3位中国裁判也在各自岗位实现了历史突破。马宁成为时隔24年再度主上世界杯的中国裁判，他也是唯一一位连续2届入选世界杯裁判名单的中国裁判。傅明成为首位担任世界杯 VAR 的中国裁判，周飞成为首位在场上执法的中国助理裁判。
5: 好，
4: 这球
5: 给牌吗？
4: 啊，要吃牌了。这球给牌一点问题都没有。这样的话，8号他没内线，就知道有黄牌。
2: 这场比赛之前，傅明在 D 组澳大利亚队对阵土耳其队的小组赛中担任辅助视频助理裁判，在3名中国裁判中率先登场，他负责点球、越位、红牌等关键判罚复核。在北京时间7月4号上午进行的哥伦比亚对加纳的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中，傅明再次登场，成为中国首位执法世界杯淘汰赛的裁判员。
6: 加纳队呢是在小组赛阶段最终拿到了 L 小组的3名，1胜1平1负4个积分，所以呢在以成绩最好的这个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出现的情况之下，他们肯定是要碰小组第一的，所以碰到了哥伦比亚队。
2: 在圆满完成美加墨世界杯

0: 七场比赛的执裁任务后，傅明回到北京。时隔一个多月，他再次接受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陈晓晓的专访。傅明在专访中回顾了他在本届世界杯上的执法经历和感受。
1: 傅明指导在出发之前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说，可以执法世界杯是你职业生涯最大的梦想啊。那现在我们回过来问说，这次你是完整的执法了七场比赛，六场小组赛，一场这个淘汰赛，覆盖了全部三类视频裁判的这个官员岗位，那总结一下，你觉得是不是认可自己的执法工作呢？
2: 其实这是长期的训练的状态，就是长期积累的习惯了，已经形成了这个叫肌肉记忆了。我会把它做成相对以我个人为个人习惯为主的一个标准化程序，去做比赛准备。然后在比赛过程当中遇到所有的情况，其实在之前都其实做了很多大量的模拟的训练，包括有可能应对的突发事件啊等等等等。各类事件其实都做了非常多的准备。当然在比赛过程当中，所有的这些战例其实都是经历长期的这种准备以后做出的这种程序化反应。所以在我看来，所有我执法的所有的比赛，我都是应该算是完整的，从准备到执行，然后执行完之后的这种总结和各位其他的同仁去再做探讨，然后再去抠细节需要看我们的提高点等等，形成一个闭环吧。这个对于我来说，我应该是每一场比赛都是完整的，应该算是精准的完成了我的任务。
1: 执法世界杯的这个比赛和您平时执法此前的一些比如说亚冠的比赛、中超的比赛还是不一样，是不是？就有什么不同吗？
2: 有相同也有不同。其实相同点其实它是就是跟我经历的所有的常规比赛都一样，它是一场比赛，它是一场足球比赛。那么一场足球比赛应该按照什么样的程序化去准备去执行，但是它又不同，因为它是世界杯，它是全世界最高的水平的足球赛事，它是全球关注度最高的足球赛事，所以你会经历着跟以前的所有其他比赛的不一样的关注度，不一样的这种压力也好，还有技战术水平也好，所以参与执法这样的比赛本身就是一种荣幸。另外就是还有一个不同的地方是能够跟全世界在这个行业里面最顶级的专家、最顶级的这些工作人员一起共事，一起共同的配合，然后研讨学习，这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和经历。当然了，最终我们确实有一个非常好的结果，就是我们圆满的顺利的完成了所有的指派的给我们指派的这个比赛任务。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是这样的三层意义。对。
0: 今年5月30号，傅明与另外两名中国裁判马宁和周飞从北京启程，正式开启美加墨世界杯执裁之旅。抵达美国后，三人在迈阿密和全球各地的裁判一起接受了为期7天的培训。6月8号培训结束后，傅明立即飞往位于达拉斯的国际广播中心。本届世界杯绝大部分 VAR 视频助理裁判工作都在这个国际广播中心进行。
1: 从你抵达达拉斯到这个真正的登上世界杯的赛场去执法，你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2: 我不会把这种感觉定义为挑战，因为是执法世界杯本身，能够参与世界杯的这个工作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享受的过程。所以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所体验的所有的应该都是巅峰体验。你能够看到就是足球这个行业使用的最最先进的这种技术科技手段，现在在足球领域不仅仅是足球裁判方面啊，包括运动员，包括教练员，包括足球媒体人用的科技手段已经非常非常广泛了。所以在科技手段辅助足球裁判员去工作的过程当中，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会不断的去精进我们跟科技，就是人和科技合作的这种效率，能够更高效的使用技术，然后做出更加精准公正的判罚和决策。
1: 那赛前集训的时候有哪块培训让你的印象很深刻呢？我听说你们还准备了每个球员的定位球习惯，每个球队的这种战术习惯啊等等。
2: 对，我们的准备其实是很详细的， 这个准备其实国际

0: 一直是足球新技术的重要试验场。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视频助理裁判 VAR 首次进入世界杯赛场。足球运动对裁判的要求不再局限于场上的鸣哨与举旗，视频辅助判罚已经成为比赛判罚的重要支撑。2018年6月16号，俄罗斯喀山体育场，当法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的世界杯小组赛进行到第54分钟时，当值主裁判来自乌拉圭的安德烈斯·库尼亚跑向场边的 VAR 视频回放区，通过现场大屏幕，双方球员与全场4万多名观众同步观看了争议场景的回放。最终库尼亚改判法国队获得点球，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人类裁判求助于 VAR。 本届世界杯视频助理裁判在新规则下可以在更多比赛场景中介入，譬如明显错误的第二张黄牌、认错人导致的出牌错误、错判的角球等，都可以接受 VAR 核查。
1: 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的小组赛，在 D 组当中的第一轮，由中道主之一的美国队来迎战巴拉圭队。现在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这也是在赛前我们说的，因为这支球队啊，它展现出来的进攻端的能力可能不太好。
2: 有了机会，好机会，
1: 在干扰之下的射门没有吃中部位。
0: 北京时间6月13号上午，本届世界杯 D 组东道主美国队与巴拉圭队的小组赛中，在比赛进行到第52分钟时， VAR 新规在本届世界杯上首次使用。一名巴拉圭中场球员在美国队员的防守下倒地，主裁判判罚美国球员犯规并出示黄牌，随后 VAR 介入，主裁判在场边回看视频后取消了这张黄牌，改判巴拉圭球员假摔并出示黄牌。
3: 北京时间6月21号的时候，当时是厄瓜多尔对库拉索这场比赛当中啊，因为那场比赛你担任的就是视频助理裁判，就是 VAR 这个职务哈，当时有遇到什么挑战吗？还是整场比赛都很顺利的这样下来了？
4: 作为 VAR 来说，作为我的工作程序来说，我会更关注到程序本身，这个决策、这个决定、这个战力决定到底是对还是错本身。只有等整场比赛结束之后复盘的时候，会发现是不是按照标准的程序在检查，有没有遗漏，是不是还可以在配合过程当中可以做到更加的简洁高效，然后运用技术是不是可以能够角度是不是更好，机位角度包括播放速度是不是会做到最佳，以及我们 VR 室里面的配合和场上这个裁判员的配合有没有进步空间，其实这个是我真正关注的地方。
3: 德国对厄瓜多尔这场比赛当中，你当时是启用了这个 VR 的这个复核程序哈，推动了一个主裁判的撤销点球的判罚啊。当时是为什么想要介入比赛呢？就是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判罚呢？
4: 那场比赛我应该是 support VAR， 是支持视频助理裁判员。那场比赛的主 VAR， 当时我们在查看这个战例的过程当中，发现了明显和清晰的这个证据和场上裁判员的决定是不一样的。查看战例的过程当中，我们 VAR 跟裁判员其实是同步进行的，这样才会更高效，速度才会更快。裁判员在场上做完决定以后，然后我们看到了很清晰明显的证据跟裁判员场上的决定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时候我们的下一步就是要准备证据，准备这个清晰和明显的画面，是有说服力的画面，跟那个场上的裁判员去联系，建议他在场回看我们要调什么样的机位给他看，然后用什么样的速度给他看。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操作间里面的一个真实的工作状态。
0: 傅明透露，世界杯对视频助理裁判的要求非常严苛，今年世界杯赛场上的机位非常多，小组赛阶段的直播机位有45个，淘汰赛阶段的直播机位又增加5个，达到50个，这还不包括半自动越位技术使用的固定机位。当如此多的机位拍摄了海量画面时，可以想象 VAR 团队核查的工作量是非常大的。视频助理裁判 VAR 是整个团队的负责人，也是第一责任人。本届世界杯，国际足联一共选派52名主裁、88名助理裁判员和30名 VAR 视频助理裁判员，总计170人执法总共104场比赛。今年4月初，中国足协确认马宁、傅明、周飞三名中国裁判成功入选，这不是中国裁判第一次入选世界杯，但三人同时以完整配置入围是历史第一次。
3: 北京时间6月21号的时候，当时是 厄瓜多尔

0: 对库拉索这场比赛当中，你和其他的主裁判马宁、助理裁判周飞是完成了完整的中国裁判组的一个同场执法，这一刻你觉得对于中国足球来说有什么意义呢？
1: 这个是我们的时刻，这一刻属于中国裁判组，是一种骄傲和感到自豪，因为我们是已经配合了很多年了，所以我们在更多的接到任务以后，其实我们是在按照我们的准备程序去准备比赛，在比赛过程当中需要去更关注我们的配合程序，包括我们的交流，包括所有的信息的这个传递，是不是精准简练然后易懂，因为我们团队里面不仅仅只有中国人啊，还有其他国家的这个同事，所以我们必须要把所有的信息能够第一时间的去分享到所有的团队成员，让大家都能够理解我们的判罚，就是在团队内啊，理解我们的判罚，了解我们的决策。确实，这是我们的一个感到自豪和骄傲的一个时刻。我们通过所有的努力，其实都是为了能够顺利的完成比赛执法任务，最后啊，就是做到了。对，比赛之后才会觉得OK 满意开心，然后其他的尤其是接到任务之后再到比赛过程当中，其实更关注的只有比赛。
2: 傅明1983年1月出生于江苏淮安，在北京体育大学读书期间就开始学习足球裁判规则。2008年傅明成为国家级裁判，两年后开始执法中国足球甲级联赛。2014年傅明获得国际级裁判资质，2015年跻身亚足联精英裁判序列。傅明说，执法世界杯的所有裁判员和比赛官员都是这个地球上最优秀的，主裁判和视频助理裁判是高手之间的合作关系。
0: 在世界杯的这种高压环境下，怎么样跟主裁判保持高效的沟通呢？怎么样保持自己分析的这种准确性呢？
1: 那这个就是长时间的磨合、训练、沟通、交流，达到高效精准。对，所以这个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
0: 那我可不可以做这样一个结论，可不可以说现在世界杯的这个判罚其实是更精准更准确，准确率更高？
1: 对，肯定是准确率会更高。因为对于我们来说，视频助理裁判介入的它是有范围的，当场上的这种判罚确实是可以足以影响比赛结果、影响比赛走向的这种状态，这个需要视频助理裁判，需要这个技术去介入啊，否则在场上更主要的还是要把保留足球本来的味道、本来的这种节奏更多的留给我们的这个球员、教练、球迷。
0: 就是你们作为视频助理裁判也是尽量不去破坏这个比赛的节奏或者是球场的这种氛围，是不是？
1: 视频助理裁判一直以来这个技术的宗旨就是最小的干扰、最大的收益，我们努力方向也是尽可能的，不管是场上裁判啊，还是视频助理裁判，其实大家这个裁判团队大家努力的方向都是这样，都是想准确流畅然后精彩
0: 哦，
1: 比赛精彩，这是我们的足球这个竞赛最大的魅力所在。
2: 本届世界杯，傅明一共执法了7场比赛、6场小组赛和1场16分之1淘汰赛。7场比赛中，傅明覆盖了视频助理裁判 VAR、助理视频助理裁判 AVAR 和辅助视频助理裁判 SVAR 全部3种岗位。他始终冷静高效完成视频复核和信息沟通工作，彰显出扎实的业务功底与良好的心理素质。有业内人士评价，本届世界杯的这7次出场执法机会格外珍贵，是傅明用硬实力换来的认可。
0: 然后有没有比如说不执法的时候去看一场这个足球比赛、世界杯的比赛呢？
1: 当然，没有比赛任务的时候，当然会尽可能的作为观众身份亲身在现场观看世界杯。
0: 那在你看来的话，怎么样把世界杯的工作经验然后运用到国内联赛的执法当中呢？
1: 肯定会的，作为中国裁判到了世界杯这个最高的舞台上，这也是我下面会做的，我会把这个我所有的这个经历经验，把我知道的、我看到的现代足球理念、现代足球的一个发展趋势，尽可能的分享给同事同仁，这个是义不容辞的一个责任。
2: 我是金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法治零距离，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5: 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来关注这时段的整点资讯。以文化润江非遗天彩为主题的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江主题展示活动将于7月30号至8月3号在石河子市举行。本届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联合主办，实现全国31个省

0: 共创为核心策展思路，21个融合展厅实现沅江省市与寿元地州兵团师事联合创作同台展出。7月24号至27号，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举行。阮蒙治愈的新疆小羊、秋瓷壁画图案的背包、一念昆仑手串。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上，新疆展区里的新疆文创大巴扎成了人气高地之一。依托图书 IP 孵化出的各式新疆文创备受读者追捧，出版与文创双向赋能的融合模式抢尽了风头。再来关注，由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办的第6届荷花少年全国舞蹈展演近日在银川落幕，由新疆文化和旅游学校师生创演的舞蹈《俊山河》获得本届展演最高荣誉清河之星。再来关注，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0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7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14亿元。以上就是本时段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法治零距离》。
1: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2: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3: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保。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1: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88.2 滨环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滨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木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六是五家渠市 FM88.2， 七是胡杨河市 FM92.3， 十是北屯市 FM96.9， 十四是昆玉市 FM95.2。 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 APP 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

0: 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法治零距离节目分为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法治信息站，我们会为大家传递最新最快的法律信息。第二个板块是法治微课堂，我们会为大家生动说法。第三个板块是法律有的聊，我们会进行案例分析。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信息站。
1: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
0: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来关注一组消息。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日印发《人民检察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检察工作的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检察机关职能配置、机构配设置、履职办案、检察管理、队伍建设、检务保障等各方面体制机制更加健全，检察环节、司法公正实现和评价机制更加完善。法律监督质效明显提升，科技强检有力推进，基层基础更加坚实，服务改革发展稳定职能充分发挥，在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法治中国中的作用更加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更加成熟定型。规划围绕健全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体系，更好服务，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从着力构建高质效办案制度机制体系，全面加强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工作，全流程加强刑事诉讼监督，全方位加强刑事执行监督，有效加强民事检察工作，有力有序加强行政检察工作，加强公益诉讼检察工作等13个方面进行系统部署。来自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消息，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2185亿，同比增长177%。当前，全国算力设施整体上架率达71.4%，相关部门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引导大型及以上算力设施在枢纽节点集聚，加速建设高速宽带网络，深入实施城域毫秒用算专项行动，提升算力高效运载能力。近两年，围绕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建设超70条算力大通道，相关算力枢纽节点间网络性能提升10%。再来关注来自交通运输部的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在政策和市场双重驱动下，新能源重卡已进入快速普及推广应用的新阶段。今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下一步将围绕国家高速公路网5设4纵5横重点路段，建设零碳公路运输通道30000公里，建设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促进交通基础设施绿色化转型。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信息站的内容。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微课堂。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1: 安二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安二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3: 解锁问题，明晰权益，法治微课堂，让你的法律问题不再复杂。
0: 欢迎来到法治微课堂。今天的法治微课堂，我们先来关注急需医疗费签下私了协议能反悔吗？ 发生工伤后，为图方便快捷，有些人会采取私了的方式，双方签订一次性赔偿和解协议。但是在后续的治疗当中，受害方发现实际损失高于协议约定的赔付金额时又反悔，这种情况法院会怎样判决呢？近日，山东省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案件，判决支持了原告要求撤销赔偿协议的请求，理清了私了赔偿协议效力认定标准。杜某在务工期间发生工伤，司法鉴定为七级伤残，因用人单位未依法为杜某缴纳工伤保险，见杜某急需支付医疗费，便与杜某协商后签订了赔偿协议，以50,000元一次性赔偿了结全部工伤相关纠纷。在后续持续治疗期间，杜某实际产生了医疗费用，法定工伤待遇总额远超出协议约定的50,000元赔偿款，杜某便提起劳动仲裁，要求撤销案涉赔偿协议。仲裁请求被驳回之后，杜某诉至法院，请求撤销案涉赔偿协议。承办法官全面核查了伤残鉴定意见书、医疗票据、工资发放流水等全部证据，对照工伤法定赔偿项目核算了原告实际损失。法院经审理认为，该协议订立时双方权利义务严重失衡，构成法律规定的显失公平情形，用人单位未依法为杜某缴纳工伤保险，还利用其受伤急需用钱、缺乏法律认知等危困处境，签订了赔偿金额与法定标准差距巨大的和解协议，法院支持杜某请求予以撤销的诉请。协议被撤销之后，法院呢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相关标准，判令用人单位全额支付杜某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医疗补助金、一次性就业补助金、停工留薪期工资等各项工资待遇，合计213,380元。该案判决已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51条明确规定，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本案协议中，双方权利义务严重失衡，符合法律规定的显失公平情形，法院依法将该协议予以撤销。在这里要提醒广大群众，遭遇人身损害切勿仓促签约，可以等伤情完全稳定，充分了解自身损失与法定赔偿标准之后再做决定。若身处伤病缺钱的困境，不要急于草草和解，可提前咨询法律专业人士，妥善留存沟通诊疗的全部证据。若在完全自愿、信息对等的情况下达成约定，应当坚守契约精神，自觉履行协议内容。法治微课堂，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仅点击一条链接，银行卡自动扣费，还好民警及时止损。近日，察哈尔察尔锡伯自治县公安局反诈中心快速处置一起新型网络静默扣款诈骗警情，民警争分夺秒紧急止付，不仅守住群众13.6万元资金安全，还全额追回被扣的700余元资金。7月19号11:56左右，辖区群众张某向察哈尔锡伯自治县公安局反诈中心报警求助，称自己未操作转账、未泄露验证码，银行卡被扣费700余元。得知张某银行卡内仍然存有大额存款，存在可能持续被盗刷扣款的风险之后，民警立即启动紧急止付和风控拦截措施。12:06，张某赶到反诈中心，民警随即全面核查其银行卡交易流水、扣款渠道以及资金流向，精准研判异常交易风险，快速对张某名下的6张银行卡全部采取止付风控措施。为查清扣款的根源，民警细致核查张某的手机通话以及浏览记录，发现其在7月18号曾接到一通湖北荆门的陌生电信来电，通话时长是6分钟， 对方自称保险公司工作人员，以保险到期需要续签为由，向张某发送陌生链接。张某不慎点击访问，正是此次莫名扣款的诱因。找准问题症结之后呢，民警主动对接相关平台客服，全力维权，最终成功为张某追回700余元被扣资金。12:34，钱款顺利返还到账，张某对反诈民警高效履职、为民挽损的工作态度连连致谢。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微课堂的内容。一段宣传之后，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律有的聊板块。
3: 大漠胡杨，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新生。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4: 买卖地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5: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2: 兵团的棉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6: 辛苦了。
2: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7: 王连长，我们家的羊群恐在沙包后面了。
8: 啊，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3: 风沙猪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9: 今天给大家分享。
3: 近年来，冰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2: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3: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2: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3: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2: 冰地一家亲，共创幸福生活。
3: 探讨法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的聊。
0: 下面呢，我们一起进入法律有的聊板块，我们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接下来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是新疆阿拉尔律师事务所的张丽丽律师。张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0: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张律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董女士去一家商场购物，因保洁员刚拖过地未放置警示牌，导致她在光滑的大理石地面摔倒。那么经诊断呢是手腕骨折，商场经理陪同就医之后表示愿意承担医疗费，但是拒绝赔偿误工费和后续的康复费用，认为董女士自己走路也没有注意。那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商场对董女士的摔伤是否负有法律责任呢？张律师。
10: 这种情况下，商场对董女士是负有法律责任的。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198条之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是群众性活动的服务组织者，那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保洁员拖地后未放置警示牌，导致地面湿滑，从而存在安全隐患。那么商场显然未尽到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0: 那么商场经理称，董女士自己走路也没有注意，这个能减轻或者是免除商场的责任吗？张律师。
10: 可以减轻，但难以免除。根据民法典第1173条规定，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发生的 发生或者扩大有过。

0: 那么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董女士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公共场所行走时对自身安全是负有一定注意义务的。那么若法院认为其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比如说行走时看手机或者是未观察地面情况等，那么可以酌情的减轻商场的赔偿责任。但商场的过错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通常不会因为这样的情况完全免除他的责任。
1: 那么董女士她有权主张哪些赔偿项目呢？张律师。
0: 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179条的规定呢，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的项目有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或康复支持的合理费用。那么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器具的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
1: 现在啊，商场已经表示愿意承担医疗费，但是拒绝误工费和康复费，董女士她应该怎么样来维权呢？张律师。
0: 这种情况下，董女士可以采取以下步骤进行维权。第一点是要固定证据，保留就医记录、诊断证明、医疗费的票据、工资流水，工资流水用来计算这个误工费的，交通票据等全部的这个相关的凭证。那第二点，
1: 协商沟通，向商场出具书面的赔偿清单，列明各项费用及它的计算依据，给予双方协商的一次机会。那么第三点是行政诉讼，行政投诉。像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是消协，提起诉讼。那么如果说像在之前的情况，协商和进行行政投诉都没有效果的情况下，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人身损害赔偿诉讼。那么这点要注意的是，诉讼时效是3年，从自己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及义务人之日起开始计算。
0: 那么针对这个案例啊，您来对经营者做一个提醒吧，张律师。
1: 好的，在这里向广大的经营者做出以下3点提醒吧。 第一点是安全保障义务是不可流于形式的。那么清洁作业后必须同步放置警示标识，建立先设警示后行清洁的标准作业流程，那么并且在监控覆盖区域操作，那么以便发生争议时有据可查。第二点是及时处置是减损的关键，事故发生后主动配合就医固定证据，妥善协商。 那么既能体现受惠责任，也有助于后续诉讼中争责任比例的有利认定。三，可以通过保险分散风险，那么建议投保公众责任险等险种，将意外赔偿风险转由保险公司承担，避免单次事故对企业经营造成较大冲击。好的。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王先生他咨询了一件事情，他购买了一套新房，开发商呢晚交房，小区的部分业主提起了诉讼，现在赢了，可以得到赔偿。王先生等剩下的未提起诉讼的业主怎么办呢？那么部分业主起诉，他胜诉之后，王先生等没有起诉的业主能不能自动获得赔偿呢？张律师。
1: 这种情况下是不能自动获得赔偿的，那法院判决具有相对性，仅对诉讼当事人产生法律效力，未起诉的业主并非该案的当事人，无法直接依据他人的判决书申请强制执行或者是自动获得赔偿。王先生如果想获得赔偿的话，仍需要自主自行主动向开发商主动主张权利。那么不过先行判决对王先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因为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对群体性纠纷常采用的是示范诉讼同案同判的机制，即选取个别案例先行判决，形成裁判标准后，其他同类案件可以参照处理。因此，王先生可依据已生效的这个胜诉判决，再与开发商协商，或者是后续诉讼中援引同类案件判决结果，增加维权效率。但前提是
0: 必须主动采取行动。如果开发商拒绝主动赔偿，王先生不起诉会面临什么风险呢？张律师。会面临这个诉讼时效过期和证据灭失的两大风险，导致丧失胜诉权。诉讼时效风险是根据民法典第188条，诉讼时效一般是3年。开发商延期交房之日，王先生便已经知道了权利被侵害，若3年内既不提起诉讼，也未

0: 便起诉也难以获得赔偿。那证据灭失的风险是拖延时间越长，关键证据比如说合同原件、沟通记录、交房通知等越容易丢失或难以获取，导致后续维权因证据不足受阻。
1: 好的，感谢张律师的解答。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广告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近日，南京有一位16年糖尿病史的出租车司机张先生，在车内午休的时候啊，将双脚架在方向盘上，因为挡风玻璃在太阳的照射下温度极高，导致双脚大面积烫伤，部分皮肤破溃渗液。由于糖尿病导致足部感觉迟钝，他在睡梦中没有察觉到，醒来后已经形成糖尿病足溃疡。经过医院的降糖、清创、抗感染等综合治疗，目前的创面已经趋于稳定了。老司机翻车，翻在自己脚上了，午休俩小时，住院俩月，这觉睡的代价有点大呀。且不说车内温度有多高，光挡风玻璃底下的温度烤个地瓜都够了，方向盘烤脚，这操作我头回见啊。以后谁再说把脚放方向盘上歇会儿，我就给他甩这条新闻。好啦，朋友们，来看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21度到32度。伊师阿拉尔市多云见晴，22度到31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22度到31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见晴，22度到32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20度到32度。五师双河市晴天，19度到31度。六师五家渠市雨，21度到32度。七师胡杨河市雨，20度到32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24度到31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7度到30度。十师北屯市晴天，17度到27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26度到34度。十四师昆玉市雨，24度到31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多云，21度到32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2: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

0: 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1: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2: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保。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0: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的

0: 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得聊。
1: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推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 89.7，三是图木舒克市 FM 95.4，五是双河市 FM 100.6，六是五家渠市 FM 88.2。七师胡杨河市 FM 92.3，十师北屯市 FM 96.9，十四师昆玉市 FM 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云听 App、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说到云上兵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 App 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欢迎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今天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是新疆阿拉尔律师事务所的张丽丽律师。张律师你好，再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好，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张律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关注几个关于劳动关系方面的案例。先来关注一下，外出务工人员在工地受伤，是否以确认劳动关系为前提呢？建筑公司承接了某市某中学教学楼工程，承包之后，建筑公司将部分水电工程分包给包工头杜某，李某是分包工程中的水电工班组的工人，日常工作由班长负责记录考勤，报酬由包工头杜某委托马某结付。李某在做工的过程当中，因为发生事故导致颅脑损伤而死亡。事后，李某家属认为李某与建筑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想向建筑公司主张工亡赔偿金。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建筑公司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吗？张律师。
2: 好的，如果建筑企业将项目工程业务违法分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企业或者个人，那么是由不具备资格的企业或者个人雇佣的工人，在工作时受伤的话，那么应当由建筑企业作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主体。那么李某与建筑公司虽然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但仍需要承担工伤赔偿责任。虽然李某与建筑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但是建筑企业对于选任分包人时存在过错，既没有资质，那么这个情况下是需要承担用工主体责任的。
1: 在包工头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情况下，务工者无法确认与建筑公司的劳动关系，是不是还能向建筑公司去主张工亡赔偿呢？张律师。
2: 通常情况下，承担用工主体责任应当以这个员工与企业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但也有例外情形。那么，根据《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4条明确规定，那么建筑企业

0: 建筑施工企业、矿山企业等用工用人单位将工程业务或经营权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那么对该组织或自然人招录的劳动者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承担用工主体责任。那么以及关于执行工商保养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条之规定，那么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将业务 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那么该组织或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那么由该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单位承担用人单位应当承担的工伤保险责任。那么据此我们可以得到得知，这个务工者在工地受伤的话，那么虽然务工者与建筑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但企业仍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就如李某家属提出的问题，建筑公司将项目工程违法分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包工头，那么由包工头雇佣的工人干活时，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在工作时受伤，则应当由建筑企业作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主体。再次建议，建筑公司在日常工作中应当选择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
1: 管理规范的劳务分包公司以避免自身的用工风险。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路过的停车场摔倒是工伤吗？孙某是一家商贸公司的员工，该公司位于市内工业园区，某天因为外地到访客户需要，商贸公司安排接机服务，商贸公司安排孙某前往机场接机。 孙某接到通知之后便前往B停车场开车，由于前一天夜里刚下过一场雨， 在路过A停车场的时候， 孙某在跨越路面积水的时候不慎滑倒在地，造成左腿大腿骨折。事后当地的社会保险部门认定孙某为工伤，商贸公司不服，商贸公司认为 孙某所经过的A停车场不属于商贸公司工作场所， 更何况自己公司的车辆按园区规定被划分在了B区域内。另外呢，停车场路面宽敞，孙某在路过有积水的地面时完全可以躲避，孙某受伤是因为自己不小心所造成的，因此商贸公司认为孙某不应该被认定为工伤。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孙某是否是属于在工作场所因为工作原因受伤呢？张律师。
0: 我认为工作场所也应当包括员工来往的多个工作场所的必经区域。那本案中，商贸公司位于产业园区，停车场在该区域内的北侧， 那么前往B区域要经过A区域。 孙某为了完成商贸公司指派的工作任务， 从A区域前往B区域， 经过A区域 是工作场所的一个延伸， 应视为工作场所。 令孙某前往B区域
1: 也是受领导的指派，那么属于为了工作，那因此孙某受伤的行为应当被认定为工伤，并无不妥。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提前上班治伤能被认定为工伤吗？孙某是某驾校的教练， 2021年7月1号， 孙某提前40分钟到驾校指导学员练习驾驶操作，期间呢，孙某突然出现了呼吸急促症状，后驾校学员拨打急救电话送至医院，后经抢救无效死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做出了工伤认定，但是驾校对这个认定结论不服。 驾校认为，孙某未经同意擅自提前上班指导学员，是违反驾校的规章制度的，不应该被认定为工伤，因而请求撤销对孙某的工伤认定决定。劳动者提前到岗从事本职工作，虽然违反单位的考勤制度，但其伤亡是否仍属于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的工伤认定范围呢？张律师。
0: 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是判断职务行为的一般条件，并非是必要条件。工伤一般都发生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但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之外，如果与其职务有关联的，也可被认定为工伤。那么法院经审理认为，孙某在指导学员练习驾驶技术时突发疾病死亡，那么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第1例第1款第1项中规定的是应视为工伤。孙某是驾校的教练，

0: 司某提前上班是违反了规章制度中的上班时间的规定，属于违反了驾校其职务范围内的行为方式的行为，但是不能否认其是因公受伤，受到伤害的话应当被认定为工伤。嗯，好的，感谢张律师的解答。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幸福甜蜜，石榴子。你点我茶，煮鸡卷，只要接到粉丝点单。今天我们来了。
2: 在三十图书课室，由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年轻干部们创新推出针对餐饮市场的你点我茶网络监管短视频，最近一年走红网络，成为图书课市民外出就餐和点外卖的第一参考。
1: 我经常关注他们拍的视频，就知道哪些饭馆的卫生干净。觉得这个餐馆的整改成效很明显，我以后在外边吃饭也放心了。针对群众线上评论，三狮图书课室市场监督管理局一级行政执法员靳清新和同事们来到一家不久前上门检查过的餐馆开展回头看，而这个过程也会像上次一样，在网上用短视频的方式全过程公开，没有剧本。
3: 没有彩排，只有最真实的执法现场。不少餐饮从业者从开始的抵触，到主动邀请靳清新和同事们前来检查拍摄，
4: 让百姓们知道了我们是明厨亮灶，然后知道了食材是安全的，是新鲜的。
3: 视频火起来之后，就是群众也参与到这个视频里边，就认为我们所有出发点就是为了他们的安全。
4: 他们也认可我们的这个执法行为和监督。
3: 食监局给我们店里面的卫生啊，各方面有个监督，也是对我们有好处的。像这种新开业的店，它的设施设备都是新的，帮他规避一些常见风险，然后为了更好的把这个食品安全做好。
1: 在靳清新看来，执法要温情，但食品安全重于天。
3: 食品安全要求就是四个最严：最严谨的标准。 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
1: 穿上制服，行走在图书课室的大街小巷，靳清新心里惦记着市民的日常所需，眼底尽是人间烟火。
3: 在镜头下面，然后把我们的执法行为和执法的素质都展现出来，也是执法更公开、公平、公正，
5: 守护好流通领域的食品安全观。
6: 法治为基，护安宁；遵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0: 关注社会热点，聚焦法治事件，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法治零距离。欢迎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凭公诉条子也能要回劳务费。 发生劳务关系，应当按照规定签订劳务合同，但劳务合同也存在多种形式，公诉条子较为常见。当提供劳务一方文化水平偏低，不知如何让用工方书写规范的劳务合同或出具欠条，用工方就会给务工者打公诉条子。发生纠纷之后，务工者能凭借公诉条子要回自己的劳务费吗？ 2021年3月，聂某、丁某在韩某承包的库尔勒市栏杆乡的某工程处打地坪，务工前双方约定聂某的身份为大工，丁某为小工。这项工程一直持续到当年8月，期间韩某给两人支付了部分劳务费，工程结束之后，韩某又给两人打了一张公诉条子，载明聂某为44.5个工，丁某为42.5个工，但并未写明劳务费的具体金额。此后呢，韩某只给两人支付了15,000元的劳务费，聂某和丁某认为按照劳务市场大工和小工每日的劳务价格来算，两人还差6,850元的劳务费没有结清。对此呢，韩某并不认可。 为讨要这笔劳务费，聂某和丁某将韩某诉至库尔勒市人民法院。那么

0: 未写明单价和总金额，仅记录公述的公述条子，能否作为主张劳务费的有效依据呢？张律师。
1: 在这个案子庭审中，韩某对聂某每日的劳务费是300元，丁某每日劳务费200元，都是这个事实都是认可的。那么根据事实，法院认定了聂某、丁某与韩某之间实际为劳务合同纠纷，那么聂某和丁某为韩某提供了劳务，韩某就应当向两人支付劳务费，并且依据我国民法典第579条之规定，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报酬、租金、利息，或者是不履行其他金钱债务的，对方可以请求其支付。那么根据公述条子上记录的公述和韩某认可的日工资，法院计算出聂某、丁某提供的劳务价值实际为21580元。那么扣除韩某已向聂某、丁某支付的数额后呢，那么最终法院是判决了韩某向聂某、丁某支付了3850元的劳务费用。
0: 那么劳务人员在日常工作当中应当如何留存证据，才能使公述条子或者是类似的凭证具备较强的证明力呢？张律师。
1: 实际生活中，劳务人员和用工方之间多为完成这个临时性的工作而达成口头协议，很少订立这个书面合同。那发生纠纷时，劳务人员举证较为困难。那么公述条子作为一种劳务报酬的证明，包含了劳务的提供。
2: 那致力于向日葵育种事业，那当时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呢？
3: 这其实主要还和我们深深埋在心里的一个情节是有很大关系的。我出生在新疆，是在新疆伊犁兴元县的一个农村里出生长大上学的。记得小时候家里种了十几亩的向日葵，主要是有用向日葵，就是我们平时吃的瓜子油的来源，也是家里面主要油料的来源。在地的周边呢，我的父亲母亲会撒一些石灰的种子，然后就会把它收获回来，放在院子里，我们兄弟姐妹们就围着这一堆瓜子盘边敲边吃，那是我们最快乐的童年的记忆了。父亲是个老农民，一辈子都是和土地打交道，他总是跟我们说，好种子能救一片天，好技术能帮一群人，这句话我也深深的记在了心里。后来我如愿考上了西南农业大学，很幸运通过国家助学贷款的这个绿色通道，完成了我本科、硕士、研究生这7年的学习。我很感谢国家给我的这个机会，如果没有这个贷款的通道，我是很难完成自己的学业的。所以当时我就决定回到家乡，回到新疆工作，报效祖国。在我犹豫是到乌鲁木齐还是石河子，或者是回到家乡伊犁参加工作的时候，这时候我认识了我现在的爱人。最后我俩商量好，我就追随他到了石狮，刚好可以一起开展这个向日葵的科研工作。因为向日葵当时是我们石狮的主栽作物之一，选择来到这里呢，也是圆了我一个心里的梦。到了北桐，正是7月，当时那个18集团的老技术员就带我去试验田，一路上很认真地给我介绍我们北桐这儿呢，光照足，温差大，瓜子是真香，可就是这几年病害越来越重，尤其是这个裂当，最让我们大家发愁了。他带着我来到的向日葵地里，我蹲在地里看着向日葵底下冒出来的一株株裂当，我知道这呢是向日葵的癌症。我们在课本里学到过，它是一种寄生性的杂草，这种吸血鬼真的是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它的真身。我看到这个地头上呢还有一位老职工正在发愁，跟他一聊，他说今年这茬我们又白忙活了，葵花长了裂当，也没有什么好办法，我们老两口已经拔了一个多星期了，远远赶不上冒出来的速度，越拔越多。我们随后走访了好几块地，都遇到了这种情况，就觉得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感就会油然而

0: 努力能做点什么。
1: 确实听你在说的过程当中啊，确实这个裂当给当地的种植户是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哈。那你刚到北屯就遇上了向日葵的头号天敌裂当，那么很多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可能跟我一样哈，不知道裂当是什么，那刚好你来给我们普及一下。
0: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就是裂当呢它是一种植物。为什么说它很让我们这种老百姓呢特别头疼，因为它是一种全寄生性的杂草，就是它所有的这个营养包括水分都是从我们的基础植物的根上去吸取的。你像在我们北屯，它主要就是从我们的向日葵上去寄生去吸取，它不像我们经常见到的一些杂草，比如说蒲公英啊、狗尾草呀、灰灰条呀，它这些杂草只是长在土里面和我们的作物去争水争肥，它自己有叶绿体可以进行光合作用，但是我们的裂当它没有叶绿体，它不能进行光合作用，它所有的这个营养包括水分都是从我们的基础植物向日葵里面去吸取，这种严重的抢夺了我们向日葵的水分和营养。最严重的时候我见过成片地里面的这个向日葵在开花的时候都不能顺利的结籽就绝收了，这是最严重的场景了。另外呢，它这个向日葵的种子呢它像灰尘一样很小，我们几乎是看不见的，一旦落到我们的土里面它就可以休眠10到15年，碰到合适的机会它就会萌发。什么时候会是合适的机会呢？那就是你当你在地里面种了这个敏感性的这个向日葵，它会分泌一些化感物质，向日葵裂当种子感应到之后它就会立刻萌发，它就会长出这个小吸管一样的这样子的构造，然后扎进我们向日葵的根里面，然后逐渐的就开始吸收我们向日葵的水分养分。哪怕它扎的是一个向日葵的小毛根，这个小毛根也会立刻的变出主要的营养养分，就会优先的供应它。所以说它就是我们向日葵的头号天敌。一株裂当它有几百个小花，一个小花一般会有上千粒的种子，甚至会更多。这个风一吹水一流，这个种子落在地里面，随着你翻地整地浇水，它就会不断在地里面去扩散。本来只有2-3株的石灰寄生了裂当，第二年的时候它就会扩展到一小片，第三年就会扩大到你1/3的地或者更多，一般3到5年整片地里面就会布满裂当了，这块地就不再适宜种植敏感性的向日葵的品种了。当时我记得我们实施60%以上的向日葵地里都被裂当寄生了，严重的地块几乎都绝收，所以它就是我们向日葵的头号天敌。农民朋友们也试过去人工的拔呀，喷一些化学药剂，滴一些生物药剂、化学药剂，也试着和麦子呀这些去农作倒查，但是短期它都是没有明显效果的，所以这个问题当时是我们面对的主要问题。
1: 因为裂当刚才你也提到了哈，60%以上的地块是被寄生，可能有一些种植户就不敢种了哈。那当时你遇到接触到这样棘手的难题，心里第一想法是什么，或者说第一感受是什么？
0: 刚接触到这个难题的时候，说心里话，我的心里也是又慌又沉重。慌的是我在学校里学的是农药学，其实它是植物保护学里面的一个分支。虽然在基础课程中我接触过植物病害的相关知识，对这个裂当呢也有一种基本的了解，但也仅仅停留在课本知识上，知道它是一种寄生性的杂草。我对它的这个研究的了解呢几乎是空白的，手里也没有成熟的这个技术方案，在网上也查不到很好的这个解决的方法。心里沉重的是呢，看到这个农户们面临的这个绝望的这个样子，我觉得自己上的担子还是挺重的。
1: 我听说当时为了攻克裂当这一难题哈，你是带着团队跑遍了18个团场，在绝收地里哈去找幸存者。当时一天奔波可能是几百公里，一周采几百份的样本。那当时可能从自然环境到路途上的很多因素都会非常的困难。那么在那段日子里哈，你觉得最苦最难熬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0: 因为我们搞农业工作的，虽然看似简单的一件事情，但是你要把它搞清楚，它的工作量还是蛮大的。我们当时的想法也很简单，就是想在那个裂当寄生严重的地块里面，看能不能找到不长裂当或者长裂当少的这种向日葵植株，拿到实验室里面 拿到我们的实验基地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作为我们的抗裂当的这个育种的潜力股。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就是在各个团场去取样这个裂当，把它拿到实验室去进一步的鉴定，它到底是裂当里面的

0: 一类。我记得最苦的时刻应该是在2014年的夏天的那一次采样。
1: 嗯，
0: 当时我们听说我们实施的一个边境团长185团，他有一片绝收的地里面，我们觉得这个地很可能就会有我们想要的潜力股，因为这块地里面满是猎当。那天早上天一亮，我们团队就出发了，车子在路上颠簸了大概有4-5个小时，到了团部，正是大中午。更要命的是，我们185团的这个小窑很出名，大中午正是它的一天的活动的高峰期。我们虽然穿的是长袖长裤，但是我们在地里忙活了一天之后，我们身上也被钉满了这个包，因为我们要在这个葵花地里面去一株一株的去找，在地里面转来转去的，终于最后在我们在地里面了找到大概不到10株的这个长势较好的向日葵，做了标记，把它采回到了车里面。但是我同时呢，我们还要到连队的其他的几块生产地里去开展调查。当我们正在小心翼翼的挖取样本的时候呢，这时候突然就下起了阵雨，我们想着赶紧把样本挖回，就没有立刻的出地，想着好不容易来一次，一定要有所收获。等我把样本挖好之后，雨很快就落下来了，所以我们很快就流成了落汤鸡。等晚上我们回到农科所的时候，已经是12点多了。团队里面的技术员的王姐，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她的皮肤要比我们敏感一些，她被小鸟咬后身上就起了一大片的红疹，痒得特别难受，估计她就得痒了一个月。
1: 除了像这些外在的因素、自然环境等等之外，当时在攻关的初期顺利吗？
0: 不顺利，尤其是刚开始的3个月，因为我们团队的人都没有接触过这个室内实验的这种的实验方法，都是在网上边查边模仿边学习边实践的，真的是屡战屡败。
1: 那像在那一段反复受挫，包括可能看不到希望的日子哈，你的心里是怎么想的？怎么熬过这个阶段呢？
0: 当时我觉得我心里呢，就像是憋着一股劲，这就好比在打仗，特别想赢。支撑我走下来的呢，一方面还是我们团队人员互相的鼓励，另一方面呢，也是农户们对我们的信任。团队里面的王大姐看出了我的沮丧，她拍着我的肩膀说，小程，科研工作就是这样，失败是常态，我们每一次的失败都是在排除错误的方向，会让我们离成功更进一步，不要失望。
1: 其实刚才哈，你是把对抗猎当是比作了打仗哈，咱们要先摸清敌人的底细，再找幸存者留种实验。那么从无数次失败到终于摸清了猎当的底细，把发生率降到了5%以下，那么这个漫长的过程哈，你觉得哪个瞬间让你觉得所有的坚持都是有意义的？
0: 最让我难忘的这个瞬间大概是在2019年秋天的那次测产。当时我们引进筛选的这个双星六号抗猎当的新品种，在我们旁边的187团的大概试验田里有100亩的这个试验田，迎来了第一次大面积的收获。之前这两片地呢，因为这个长猎当，亩产只有100多公斤，这两户农户呢，他都放弃了，已经有5年多没有种向日葵了。我们就通过免费提供这个新种子，还有技术指导，全程的去跟踪管理。收获的那天，我和我们的团队还有农户们一起来到地里，看到这个金黄的向日葵花盘被砍下插在杆子上，我们搓了一把这个瓜子去看，它的瓜子饱满，色泽亮丽，大家现场测产。当爆出这个亩产255公斤的时候，这个数字我们当场的农户们还有我们技术员也都惊呆了，可以说我们这个小群体都沸腾了。我在刚工作的时候在这个连队当过指导员，之前有一位种植户，他说种了也是白种的这个刘勇大哥，刚好是这两块实验地中的其中的一块的户主，他比我大10岁，拉着我的手激动地说，陈书记，太谢谢你了，没想到这块地还能有这么高的产量，今年呢我能多挣好几万。他的眼睛里当时都含着泪光，不仅他，我自己也眼睛里含着这个泪光，周围的农户们都是纷纷地围过来，你一言我语地表达着感谢，希望明年呀也都种这个品种。我就顺手从我们这个取样的向日葵籽粒里面抓了一把，感觉它在阳光下都在发光，心里百感交集。那一刻所有的辛苦还有这个委屈挫败都觉得是烟消云散了。我想起了那些在戈壁滩上奔波的日子，想起了在实验室里一次次的熬夜，想起了我们在地里采样淋雨的场景。所有的坚持，当看到农户们这种兴奋的这种笑脸，我都觉得有了圆满的意义。还有一个小细节，

0: 人让我特别的感动。就是收获结束后，这位刘勇大哥还特意装了一袋最新鲜的瓜子塞到我的手里，说陈书记你一定要尝一尝，这是你们推荐的新种子结出来的种子，比以前的瓜子香多了。我剥开几粒放进嘴里，香脆可口，那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瓜子了。那一刻我明白，我们推荐的不仅仅是一粒种子一个品种，更是农户们的希望和幸福。从那以后，越来越多的种植户们就开始来找我们了解这个康乐当的种子，我们筛选的品种也迅速在石狮的各个团场推广开来，不仅在我们石狮，还向周边的地方县市也进行了推广。裂当发生率从原来的 60% 迅速降到了 5% 以下，向日葵种植面积也从原来的不足10万亩，在2020年和2021年恢复到了大概20万亩左右。最近这3年是由于我们粮食作物的这个调整，向日葵又调整到了15万亩左右，但是基本是稳定的，我觉得这里面有我们的一份功劳。
1: 我们知道农业育种啊是出了名的慢功夫，一颗好种子从配对杂交到选育成功要5到10年，甚至是更久，这个过程是枯燥又重复的。那你是18年啊深耕其中，这个过程寂寞吗？或者说怎么样能够沉下心去做这样一件事儿这么久时间呢？
0: 如果我说不寂寞呢，其实是假的，因为这个育种工作它确实很枯燥，它就是在不断的重复然后去取得一些进展。但是我觉得寂寞的背后也是满满的期待和希望，正是有这种期待和希望在激励着我们一直在坚持。其实我个人喜欢泡在实验田里，看着我们向日葵从一颗小小的种子慢慢的发芽长叶子开花结果，就像看着自己孩子长大一样，这种感觉肯定不是搞我们向日葵的研究的人肯定很难去体会。还有农户们的期待也是我们沉下来的一个动力。每年播种的季节都会有一些农户打电话来问陈老师，今年 有没有什么好品种呀，有没有新品种，我也想试一试，我们还等着种呢。每次听到这样的询问的时候，我就觉得身上的责任更重了，然后也更有动力把育种和新品种的比较实验工作做得更好。
1: 那么我听说在每年向日葵开花授粉时期哈，你都是天不亮就要下地了，那赶着太阳升起前要完成去雄，就是一朵花上1000朵小花，要逐个去掉外围的150多左右小花的雄蕊。这个过程哈，我能够想象得到都是既精细又繁琐的一个活儿，但你是日复一日的坚持。你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最难的是细心还是耐心呢？
0: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这两者都挺难的，在整个的一年重复一年的育种工作中，把这两者都能坚持下来不犯什么错误是很难的。最难的是就是这个细心。我们向日葵的花盘呢，它是一整个头状花序，大家都说是它是一朵向日葵，其实它不是一朵花，它的一朵大花里面呢其实是由几百到上千朵的小花组成的。我们要进行人工去雄，这个人工去雄呢只是我们杂交育种的其中的一个很小的环节，必须在这个小花的开放前把我们最外围的大概70-80朵到150朵的小花的雄蕊一个个的去掉，而且不能损伤它位于中心的这个雌蕊，否则就会影响授粉和结实。每一朵小花呢只有那个米粒的大小，雄蕊呢更是纤细如发丝，稍微的一用力就会折断或者把雌蕊呢一起去掉。而且去雄的工作必须赶在太阳升起前完成。我记得有一次因为前一天晚上在实验室里加班呢赶了一份材料，第二天呢有点犯困，去雄的时候呢不小心把一朵小花的雄蕊呢没有去干净，在第二天我去回访观察的时候才发现我没有去干净，那这个花盘就作废了，之前2天的努力都是白费了。没办法，我只能重新挑选花盘从头开始。从那以后我每天去雄前呢都会在向日葵跟前深深的吸两口气，让自己冷静下来集中注意力，当然耐心也是很重要的。 有时候一块实验田有几百个花盘需要去雄，大概也就是在20多天的时间里面就要完成这个任务。我们每天仅仅这个去雄或者这个杂交的过程呢，就要坚持4-5个小时，眼睛很容易花，脖子呢也很容易酸。这么多年来，我们已经养成了这个细心耐心的习惯，每次都会像对待一件艺术品一样小心翼翼地去处理每一朵小花。
1: 所以我们只知道北屯的瓜子好客哈，其实这个瓜子的背后，你看咱们的科研人员是要付出很多，不管是好的种子，包括怎么样去进行培育，都是非常的关键。其实就像刚才你所说的这个过程哈，光有好种子是不够的，还得有好种法。那我听说你是手把手教农户技术哈，记了几万字的笔记，还编制了栽培技术规程，那推广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那刚开始的时候教农户新技术的时候，大家能够接受吗？或者说配合度高吗？
0: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两种要配两法。刚开始推广新技术的时候真的也挺难的，很多农户也不理解不配合，他们已经种了一辈子的地了，有自己的一套经验，特别是有的老职工会当着我的面说，我觉得我的方法挺好的，为什么要听你一个小丫头片子的呢？我记得在2016年的时候，我们推广这个向日葵的壮苗髓技术，就是通过这个滴灌系统，在石葵长到6到8叶期的时候适当的补水肥，因为咱们石狮的气候呢比较干燥，在这个时候呢适当的补水肥，把水和肥料精准的输入到向日葵的根部，既能节水节肥，还能起到壮苗的效果。但很多的老百姓他不了解，他会坚持这个传统的种植技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冬苗，就是从播下去一直就不管了，直到这个限蕊期之后才浇水。当时我记得有个例子，就是在182团的一个蒋姓的大哥，一开始呢他是坚决反对的，说小程，我种了10多年的向日葵了，我一直都是冬苗的，最高的时候我也能打200多公斤，你这个技术是让我们又多花钱还给我们找麻烦，我不搞。还有就是推广这个绿色防控技术的时候，我们建议农户用生物农药和这个物理防治的方法进行防治，这样子可以减少病害的发生，精准的去用药，减少这个化学农药的使用。但是实际执行过程中呢，有些农户呢就会觉得我使用化学农药见效快，一喷就灵，他不愿意选用这些新的药剂，觉得太麻烦，而且我还看不到死了虫子，也不一定管用。有一次我们在18集团的示范田里安装这个幼虫灯搞监测，有个农户就开玩笑的说，你这灯还能杀死虫子，我看还不如我喷点农药实在。面对上面提到的这些不理解，我们也没有放弃，也没有强行的去给他们推广，只是适当的做一些科普。因为我们也通过实践发现，虽然有些职工当时点头答应了，但是到后期的时候，我们更多调查发现他们并没有按我们的方法进行操作。后面我们就想了一个更好的方法，就是我们常说的示范户，通过示范带动的方法，在我们的团场会建立示范田，免费的提供一些种子或者是药剂或者是一些新技术进行指导，让我们的种植户们亲眼看到新技术在他旁边的连队的地里面应用的一个效果。我们会在关键时期召开现场会进行现场的展示，就比如刚才我提到的这个蒋姓的大哥，我们在他的连队呢就选择了一块示范田，到了开花期，示范田里的向日葵呢长得是又齐又壮，叶子翠绿，而蒋大哥的这个向日葵地里呢，因为冬眠，他冬苗嘛冬得太久了，突然在这个花蕾期的时候呢，他就大量的去浇水，就是大水猛灌，就是我们他常用的这个经验方法，结果那一年旱得太狠了，猛地一浇水，向日葵就猛地生长，他的肥料也给得特别的大，这个茎秆呢就出现了裂缝，严重的时候这个小拇指头都可以塞到这个裂缝里去，他的长势呢也不齐，高高低低，明显的不如示范田。收获的时候我们也进行了测产，我们示范田的亩产呢达到了250公斤以上，而我们这位蒋大哥的田呢不到200公斤，比他的高出了60公斤以上。蒋大哥在地里亲眼看到了这个差距，主动的就跟我们联系说，小程，我服了，我是真的心里服了，明年我也要用你们的这个方法，还要选用你们的新品种。从那以后呢，他呢不仅使用我们的新技术，还成了我们在这个连队一个名义宣传员， 带着周边的农户一起跟我们学习。我们这样的宣传员在各个团场呢都是有的，农户们的收入也在不断的稳步的在提高。
1: 嗯，好的，稍事休息，稍后请继续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陈艳芳向阳而行，让北屯瓜子香飘四方》。

这也是我们十五期间努力的一个方向，也是我们刚申报的这个兵团项目的一个重点的研究的一个思路。兵团的向日葵产业呢面临的很多的挑战，这个我们北同呢就是这个土壤盐碱化比较严重，随着这个水资源的日益紧张，耐盐碱接水型的品种是我们越来越迫切需要的，还有就是我们要抗裂当的品种

0: 业方向来说意义重大，最终的目的就是培育出这个更符合市场需求的我们北桐的当家品种。
1: 嗯，其实听你在讲的过程当中啊，能够感受得到这么多年一直是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当中。我听说你的女儿是这样来形容你的工作啊，像是升级打怪，问你什么时候能够通关。那听到孩子这么说的时候，你是怎么回答的？心里是怎么想的？
0: 嗯，其实呢，我女儿呢今年已经17岁了，在北桐中学呢正在读高二。我们家呢是个双胞胎女儿。说这些话的时候呢，他们当时还是小学生，当时呢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我记得我当时就摸着他们的头笑着说，宝贝，妈妈的怪兽呢是有很多的，裂当呢只是其中的一个，你包括我们的菌核病、灰霉病，还有我们的蓟马、年龄虫、地老虎，还包括我们身边这样可以看到的这些蚊虫，蚊虫就包括蚊子，还有这些老百姓俗称的小咬，它其实是我们学名叫瑞，这些呢都是妈妈要面对的怪兽，很多农户呢都需要妈妈的去帮助他们。相信呢有一天这些怪兽妈妈都会带着我的团队呢都会把它打败的，这样我们农户呢都会取得丰收，这样子呢妈妈就会通关了。其实呢打我的心里说呢，我听到孩子这样子问我，我心里还是挺愧疚的，虽然他们小，但是他们也理解我的工作，知道我在努力的工作也是为了这个家，愧疚的是因为工作都投入的可能稍微多一些，陪伴他们的时间呢就会稍微的少一些。
1: 嗯，确实18年的时间哈，大部分时间呢是泡在田里实验室里，陪伴家人的时间肯定是不多的。那么家里人在面对你的这份常年奔波顾不上家的事业，有过抱怨吗？是完全支持吗？
0: 这样子一说我心里挺有感触的啊。就是我女儿上小学的时候，我很少有时间去接送她，记得就是小学一年级第一学期的时候，因为是个适应期嘛，然后前面的头两个月我和我老公呢就会轮换的去接送她，等两个月之后基本上他们就自己去上下学，因为我们家住的离学校也比较近，安全系数也都很高，我们也很放心。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一次这个学校召开家长会，我答应了女儿一定去，但是因为我临时出现了一些紧急状况，我就没有按时的赶到，家长会晚了半个多小时。回到家里我还是很愧疚的，女儿也委屈的都快要冒眼泪了，因为他们虽然和我一样性格也有些内向，但是在班里面呢做什么事都很认真。我记得老师就给我表扬过，说你们家孩子太老实了，我安排这些孩子们在校园里面拔草，我走开了半小时，我返回的时候只有你们家两个女儿还有周边的3-4个学生在那里坚持拔草，其他同学都跑到一边阴凉里去玩去了。我觉得我的孩子的这种坚持认真的态度跟我的这种科研坚持认真的态度是受我的影响这样子耳濡目染下来的，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传承。至于我的爱人，我们都是搞农业的，也都是学农业的，他对我的工作呢从来也没有抱怨，对我更多的是支持，他比我分担的家务呢相对于别的家庭来说作为一个男同志承担的要更多一些。我的女儿还有我的母亲呢，他们都很支持我的工作，尤其是我的母亲呢，刚开始呢她也是不能理解的，她虽然口头上说支持我的工作，你到实施工作我支持你，但是呢希望你常回家看看，最好每年都回来一趟，但是她从心里呢是希望我在伊犁甚至是希望我在宣言县参加工作，这样呢我就是可以每周或者是至少每个月可以看看她，陪她聊聊天什么的。还好现在我们的网络越来越发达，微信有了视频，我这样子我每个星期呢不说每天吧，我每个星期都会有3-4次跟他视频通话，他的感觉就好多了，因为老人年龄大了就特别想念子女，虽然我不能再跟他陪护，通过网络陪护也是一个很好的陪护。我会在工作中把我选的一些好品种在我们实验地里种出来的这个瓜子籽粒挑一些好的寄给我的妈妈我的弟弟妹妹们尝一尝，这是他们最喜欢的事了，因为我们家是甘肃人，都挺喜欢嗑瓜子的。他们会高兴地向周围的邻居说，你看这是我女儿或者是这是我姐姐选出来的新品种种出来的新种子，味道怎么样，是不是很好呀，还会给周边的邻居分享一些，这就是他们最大的骄傲了。
1: 确实培育出好的新的农产品，这背后是众多农业科研人员的付出，包括家属家人们的

0: 支持哈。那么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必须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经过这么多年的育种工作，对于这句话你有什么样特殊的特别的理解吗？
1: 其实呢，从心里说呢，刚开始我对这句话的理解还很肤浅，只是觉得种子很重要，关系到我们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但是随着我的这个工作的不断的深入，我越来越意识到，种子不仅是农业生产的基础，更是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发展的核心。没有好的种子，在先进的种植技术，在充足的水肥条件管理，也难以实现我们农业的长期的高产优质的发展。没有自主培育的这个优良品种，农业产业呢就很容易受制于人，影响这个区域的甚至国家的这个粮食安全，也会受到的一些一定的威胁。在攻克列当难题的过程中，我深会体会到了这一点。当时北通的向日葵产业因为列当病害濒临崩溃，我们老百姓呢从国外引进了一些抗列当的向日葵品种，但是国外的种子价格昂贵，在实际种植中呢，有一些呢也是不适合我们北通的土壤和气候条件，种出来的产量和品质也不是很理想。这时候呢，我们国内的一些科研单位的石葵杂交育种呢，就会在科研的基础上取得不断的突破。我们重点就引进了国内的他们选育出来的这种抗列当的品种，在我们北通呢进行了品种比较的筛选。筛选出来的品种呢，及时配套栽培技术，在我们实施的各个团场进行了推广运用，很快的解决了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实施主要种植的品种呢，都是我们国内的杂交种。国外的种子在我们这一块呢是没有什么市场的。这些年国家越来越重视种子产业的发展，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这让我们育种工作者呢备受鼓舞。但是我们也清醒地意识到，我们国家的种子产业和发达国家相比呢还存在一定的差距，有一些核心技术和种子资源方面呢尤其的突出，还需要继续的努力。作为一名基层一线的农业科技工作者，我觉得自己肩负的责任和这个使命也是很大的。我们要继续努力，推动我们实施这个农业产业的发展。首先呢，就是要在这个育种上、栽培上、田间的管理上更多的去努力，促进这个农民征收呢、支付呢，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最想的呢，就是培育出我们自己的品种。
0: 嗯，另外听你的同事说哈，在你的身上认真严谨负责一直是感染着团队里的每一个人。那么作为团队首席的专家，你是怎么样去带团队凝聚大家一起去深耕向日葵育种的呢？有什么样的经验或者说心得吗？
1: 其实呢，我们的一个团队呢就像好比一个小家庭，首先就是大家一定要开诚布公，围绕着我们的主要目的、主要的实验方案，我们会平等的去完善我们的实验方案。大家有什么问题及时的反映，就是首先这个凝聚的建立呢是第一步的。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科研的态度，就是包括方案呀干啥的，我们都是开放的，大家都可以共同的去提建议，没有说什么存在什么一言堂呀，我一个人定这个方案，因为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永远要相信这个集体的力量。而且我们的技术也是在不断更新的，年轻人他吸收新知识的速度和这个能力呢也是比我们年龄大的人要更快更迅速，他更容易接受，而且操作起来能力会比我们更强。我永远都是相信这一点的，所以更加注重我们团队成员这个专业能力的提升。团队里的年轻技术员大多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虽然他具备一定的专业理论知识，但是呢还是缺乏一些实践的经验，在实践中也会出现不少的问题。经过这么三四年的努力，我们手把手的去教他们，包括这些播种呀，怎么样的去进行田家的观察记载，怎么样的去套袋杂交授粉，还有这些病虫害的识别，精准的去监测去防控。现在他们都可以成为我们这个团队里面能独当一面的能手了。再者，我们更注重这个团队的协作，积极向上的这个团队的氛围才是保证我们科研各项工作顺利开展下去的一个基础。我们有什么问题不仅仅局限于我们科研的方案，包括家庭生活中，或者甚至我还鼓励他们，比如说你甚至可以跟我讲说，我这两天心情非常的不好，我想静一静，怎么怎么的，你请你不要给我安排工作，或者是不要打扰我，这样的事情都可以向我们说，我们会给他足够的空间让他去进行一个自我的调整。因为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难免 免会遇到一些心理的呀，或者是家庭

0: 里面的一些烦恼他不愿意说出来，那就给他一个安静的环境，让他自我去治愈，这样子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1: 嗯，那么从攻克裂当难题，选育优质品种，到打造北屯瓜子品牌，推动产业发展，18年以来啊，那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或者说人生的这一段路途当中，有没有觉得特别遗憾的事情？
0: 其实心里面最遗憾的，就像我女儿，我们也会一起在复盘嘛啊，说我们一家四口还没有一起出门远行过，就是因为我们虽然有假期有探亲假，但是我们一般会选择探望我的父母或者探望我的公公婆婆，这样我们小朋友他就提出说明年他高考了，他最大的愿望呢就是希望他高考后我们一家四口能安排一趟这种出新疆的这种旅行。
1: 嗯，
0: 我和我老公也在商量，我们以后特别是明年要把这个列入我们的计划，尽量的去实现这个愿望。
1: 嗯，希望这个愿望一定实现哈。好，那回望十八年向阳而行的育种路哈，你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是荣誉成果还是别的呢？
0: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还是一种坚持。
1: 嗯，
0: 虽然这十八年来我们在这个科研的道路上围绕这个向日葵开展科研工作中间有过那种间断，但是我们还是在一直在克服困难不断的坚持。我觉得这很像我研究的这个主要对象向日葵一样，就是要用它这个向日葵一样的这种向阳的劲，把这个根扎进泥土里面就能开出最美的花朵。我觉得向日葵的花是最美的花朵，还有向日葵的花语呢是沉默的爱，我希望用沉默的爱把心交给我们实施的这种大地，就能收获最甜的果实。
1: 嗯，那么未来在向日葵育种包括产业发展上，你还有哪些心愿或者说目标？接下来最想攻克的难题是什么呢？
0: 虽然努力了这么多年啊，中间我们也参加过自治区的区市，但是最终没有通过区市。就是我们选这两个品系，虽然这种北屯表现综合挺好的，但是在伊犁啊其他地方，因为这个抗病性要弱一些，就没有通过。这也是我这十几年工作当中的一大遗憾，就是我们最终没有选育出一个很好的我们北屯自己的品种。所以这个选育出我们北屯自己的向日葵的新品种，综合性表现比较好的，像我们前面提到的抗裂当、耐菌和籽粒长、口感好，综合表现优秀的向日葵新品种，是我努力的一个主要方向，也是我们团队十五期间攻克的一个主要方向。好在现在得到了我们兵团科研项目的支持，可以保证我们开展相关的实验研究。另外一方面，我就希望我们兵团实施有更好更多的针对专业技术人员的激励政策落到我们技术员的身上，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把我们引进来的这些人才，包括我们的博士硕士本科生，都扎扎实实的留在我们实施的实验田里面，甘心的为我们实施的北屯瓜子产业的发展去贡献自己的青葱，贡献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稳定的团队，有了稳定的这个平台的支持，我们的科研成果就会在不懈的努力下一定会有实现的一天。
1: 嗯，一粒种子藏着丰收的希望，一份坚守点亮边疆的田野。十八年戈壁耕耘，陈艳芳像向日葵一样永远向着阳光扎根大地，把青春和心血都倾注在向日葵育种事业上。从破解裂当难题到培育优质良种，从手把手教农户技术到打造产业金字招牌，他用执着坚守诠释初心，用实干担当成就梦想，让小小的北屯瓜子香飘四方，让兵团农业科技人的精神熠熠生辉。感谢陈老师的分享，也致敬每一位扎根边疆向阳而行的耕耘者。到这里，访谈节目《陈艳芳向阳而行，让北屯瓜子香飘四方》就是这些内容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节目制片人段启娃，主持人左岩，编辑陆伟。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6: 我叫马俊武，是185团一名普通的职工，也是军武少数的护兵员，生在185团，长在185团，在的巡边守水护林已经37年了。我是接着父亲的班，在这个边境线上守着。每天早晨起来哦，我们首先是升国旗，升完国旗以后，我们就在界河里，就是这个大坝上巡航一遍，水躺在哪里，哪里就是界。当时呢，我们这个的就是4月23日吧，发洪水，界河一旦这个冲垮了后，我们有55.5平方公里，就在这个界河之内。如果我们不堵住这个决口，有可能要丢失掉。也是在185团全力奋战了8天8夜，把这个决口堵住，让河水冲回国道，那就守住了这55.5平方公里。常说32号界碑就是我的家，无论你这个界河怎么改道，但是界碑是永远在这，守卫着祖国的边境线，不可移动的。从开始立的，我一直和他在一起，就和家人一样的。巡边路上吧，也有这个危险的事情。春暖花开的时间，也是冰雪融化的时间。实际上我们这是最忙，这个水特别大，白天黑夜的不间断嘛，在上面来回走着。夏天呢，185团也是个世界4大蚊虫聚集地之一，必须包得严严实实的才能出去巡逻去。回到家里，纱巾啊、衣服一抖，地下就会看到一层小药。秋天呢，3天东风，1天西风，就这样来回刮。冬天呢，你看雪大，有时候一夜之间可以下到半米深。当我们过去的时候，你只看着我们后面有个雪的有个脚印，就是我们第一步先开头嘛。在这几十年里，我们守住了界河，我们战胜了洪水，在这么困难的一个地方，我们创造了很多奇迹。
7: 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当卫士。

0: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4，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近日四师可克达拉市、五师双河市、七师胡杨河市、八师石河子市、九师白杨市和十师北屯市等师市卫健委疾控局在八师石河子市共同签署兵团北疆疾控联合体建设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在严格遵循保持师市主体责任、机构隶属编职职能、经费渠道不变、统筹推进区域布局、资源共享、队伍建设、信息化建设四个不变、四个统筹基本原则下，各方将围绕监测预警、检验检测、应急处置、公共卫生干预、监督执法、人才培养、科研攻关、健康促进等全业务领域开展深度协作，打破师域行政壁垒，构建统一指挥、分级负责、专业协同、快速响应的疾控协同体系。此次合作协议的部署，标志着北疆片区疾控工作从单兵作战转向集团协同，将有效整合区域资源，补齐能力短板，提升重大疫情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联合处置能力，为筑牢北疆公共卫生安全防线、守护职工群众健康、推动兵团疾控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再来关注到，明天创营未来2026创业大赛全国赛将在安徽合肥正式开赛。日前新疆精选15个优质创业项目赴合肥开展赛前集中培训，全方位展示新疆创新创业活力与青年创客风采。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来自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0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7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14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好的，我们最后来关注到近日新华字典第13版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全国发行。新华字典是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规范字典，自1953年首版问世至今，已累计发行量超7亿册。新华字典首次出版后，70多年来各版本内容和体例具有稳定性和连续性。本次修订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在收词、释义和举例等方面体现出较比较鲜明的时代性。新收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工智能、高铁、月壤、碳纤维等新词新例，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贴合当下生活。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波波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2: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3: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2: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3: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心的习惯。
2: FM88.2兵团综合广播，
3: 让我们一起
2: 珍惜每一滴水，
3: 守护
2: 这片绿洲。
4: 在平静却暗潮涌动的美食江湖，有一本美食秘籍藏于一家客栈，各路食客豪杰、功夫厨神皆据为己有。此客栈人称天下第一难寻，而此客栈老板人们只闻其声，未见其人。有人说曾见一公子在库鲁斯台草原上策马扬鞭，有人说也见一花容月貌女子行侠仗义，却见首不见尾。客栈在何处？掌柜老板何许人也？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10饭点的时间，收音机前的各位，您吃了吗？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每周一到每周五中午1:00到2:00为您准时播出的美食客栈，欢迎大家光临美食客栈，我是波波。OK， 那么收听我们美食客栈的方式呢有很多啊，您除了通过传统的收音机和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 APP，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直接收听直播，或者呢是在学习强国 APP 软件的听新闻广播板块里找到我们啊。当然您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也是可以找到兵团综合广播。那么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啊，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 APP 呢就是这么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啊，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哎呀不得了，别闹别闹，哎呀不得了。当然您还可以打开微信啊，搜索兵团882综合广播，关注我们的节目即可。那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发送过来的消息啊，我都是可以接收得到的。同时您还可以直接拨打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啊，分别是8826882 8834882和8845882，跟我们一起分享美食，参与互动，好吃好玩好听就在美食客栈。
1: 流星街里还传来白杨琴声吗？
2: 大家好，我是狼哥，您正在收听的是美食客栈。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各位客官进入到本周的美食客栈啊。那么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讲到的是咱们兵团的那些非遗味道与军垦记忆啊。那么在65家渠市啊，藏着一种令人难以忘怀的美食——百年碱香臊子面。那它的灵魂呢，就在于用了戈壁这个碱蒿子烧制的土碱和面，然后戈壁滩上那一株株看似普通的碱蒿子呢，在烧制后化为土碱，仿佛是被赋予了神奇的魔力，成为制作这碗面的关键所在。制作百年碱香臊子面呢，其实啊，怎么说呢？首先呢，要挑选一个新鲜的碱蒿子。那么这些碱蒿子呢，生长在广袤的戈壁滩上啊，吸收着大地之精华。那当地人呢，会在合适的季节呢，然后前往戈壁滩去采集这些碱蒿子。采集回来的碱蒿子呢，一般呢是要经过仔细的处理，去除杂质，然后进行烧制。这烧制的过程呀，也是十分讲究啊，火候的掌控至关重要。烧制好的碱蒿子呢，会变成灰白色的土碱，有着独特的碱香味儿。用土碱和面是百年碱香臊子面它的独特之处。和面时将土碱按照一定的比例加入面粉之中，再加入适量的水，不断的揉搓。土碱的加入呢，会让面团变得格外有韧性嘛。那经过反复的揉搓之后呢，整个面团光滑细腻，仿佛哎呀一下有了生命了。那在和这个揉面的过程之中啊，各位也是能够听到面团与案板碰撞时的声音啊，那种充满节奏感的音乐啊，就是美食诞生前的前奏。将这个揉好的面团啊，醒上一段时间啊，让面团充分吸收水分，变得更加柔软，然后呢，开始擀面。面团在擀面杖的作用之下，逐渐变得薄而宽。擀好的面皮要经过细细的切制，然后切成粗细均匀的面条。切面条的师傅的手法娴熟，一刀下去，面条整齐的落下，如同艺术品一般。这个面条呢，吃起来也是劲道弹牙，是百年碱香臊子面的一大特点。那这得益于什么呢？就是土碱的加入和师傅们的精湛手艺。煮好的面条放入碗中，根根分明，散发着淡淡的碱香味，咬上一口，面条在口中弹跳，仿佛充满了韧性啊，让人吃过之后回味无穷。当然了，除了本身呢，除了面条本身啊，浇头也是百年碱香臊子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浇头是用羊肉、土豆等丁，然后精心烹制而成的。羊肉选用的是当地的优质羊肉啊，是个肉质鲜嫩不膻不腻。土豆切成小丁啊，然后经过炒制之后变得软糯可口。羊肉和土豆丁在锅中炖煮，混合在一起，融合在一起，散发出诱人的香味。将浇头浇在这面条之上，红油汤底带着羊肉的鲜香和土豆的醇厚，让人看着就是垂涎欲滴。这一碗百年碱香臊子面，面条劲道，浇头丰富，每一口啊都是对味蕾的奖励，让人吃完一碗还想着下一碗。当然了，我们说到这个百年碱香臊子面啊，是咱们国家级的一项非遗。那么作为一项国家级非遗呢，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记忆啊，从地方美食到文化打卡地，那百年碱香臊子面的传承和发展之路也是充满了故事。那在65家渠市啊，那么这碗面呢有着悠久的历史啊，据说它的制作工艺源于当地百姓的智慧。那么在过去啊，生活在戈壁滩上的老百姓们啊，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充分利用身边的资源，发明了用碱蒿子烧制的土碱和面这种办法啊，又经过一代人接一代人的传承和改进，那么这碗面逐渐成为了当地人最爱的美食之一啊。
随着时间的推移，百年碱香臊子面的独特魅力呢，逐渐被更多人所发现。它于2017年被列入兵团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啊，2021年呢又成功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成为国家级非遗。那这一荣誉的获得，也让百年碱香臊子面啊这碗面呢，它的声名更加夸张啊，也是吸引了更多的游客前来品尝这碗百年碱香臊子面。如今啊，在65家渠市啊，百年碱香臊子面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啊。当我们走进这家面馆啊，就说是当地的面馆。一进到面馆，各位可能会看看周围店的环境，那这时候咱们就能看到墙上挂满了关于这碗面的介绍和照片啊，让人能够感受到浓厚的一个文化氛围啊。当然我们也是经过采访呢，采访这个有一位店主说了啊，经常有游客吃完这碗面之后呢啊，还要买一些这个浇头，然后把它包装打包好然后带走，那作为一个纪念啊，伴手礼送给亲朋好友。那这碗面呢，不仅满足了人们的味蕾呢，更成为了人们心中的一种情感寄托。那百年碱香臊子面的传承与发展

那也离不开当地政府和手艺人的努力，他们积极举办各种活动宣传和推广这一碗面。那么在一些美食节呀和文化节之上呢，百年锦香臊子面，它的出场总是备受关注啊，也是成为了活动的一大亮点。手艺们呢，这个手艺人们呢，毫不吝啬地将自己的技艺传承给后人，让这碗面的制作工艺得以传承下去。那么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啊，百年锦香臊子面的它的知名度也是越来越高。那么在各种社交媒体和平台之上呢，咱们可以看到许多游客啊来到咱们这儿65家区市游玩之后啊，然后分享一些这个关于自己的这个游客照啊，或者说是视频呀，咱们就能看到这碗面的一些相关的照片或者视频啊。这样不仅是让更多人了解到了百年锦香臊子面，也让当地旅游业发展呢也是带来了新的机遇。从地方美食到文化打卡地，百年锦香臊子面的传承与发展之路呢，也是展现了兵团美食的独特魅力与文化价值。百年锦香臊子面不仅仅是一碗面啊，各位啊，它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一种历史的见证，也是情感的纽带。

我们说完了百年简香臊子面，再接下来跟大家介绍咱们65家渠的另一个好吃的啊，那就是锅盔。哎呀，咱们在65家渠市啊，锅盔以其独特的制作技艺和外酥内绵的口感成为了当地美食中的一绝啊。这一传统的这个特色传统技艺呢，从和面到烤制，每一步都是饱含着匠人的智慧与心血。和面是制作锅盔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啊。那么在和面之时啊，会掺入香菜籽粉，这是咱们65家渠市锅盔的独特之处。香菜籽粉呢，有着独特的香味，它能够为咱们的锅盔增添一种别具一格的香气。当地人呢，精挑细选的优质香菜籽，经过研磨啊，这样制成细腻的香菜籽粉。在和面之时呢，咱们将香菜籽粉与面粉混合，再加入适量的水和盐，开始和面。和面的过程呢，需要用力揉搓，让面粉和香菜籽粉呢充分融合，形成一个光滑的面团。揉好的面团需要进行醒发，让面团发酵，这样面团就会变得松软。醒发好的面团接下来要进行擀制，擀面师傅们呢手法娴熟，将面团擀成圆形，厚度适中。在擀面的过程之中啊，要保证面饼的厚薄均匀，哎，这样才能确保烤制出来的锅盔它的口感是一致的。而且这个擀好的面饼啊，上面会刷上一层油，那这个层油呢，不仅能够增加咱们锅盔的香气，还能让锅盔的表面呢更加的酥脆。当然了，烤制锅盔的这个环节呢，也是充满了特色啊。那么在65家渠市啊，人们呢会挖掘一个炽热的土坑作为烤炉，哎，这种土坑烤炉它温度极高，能让锅盔在短时间内迅速烤熟，然后将擀好的面饼呢啊，给它贴在土坑的内壁之上。由于土坑温度很高啊，面饼很快就开始膨胀，发出呲呲的声音啊。那烤制的过程之中啊，咱们需要不停的翻动锅盔，保证每一面都能这个受热均匀。然后大约经过几十分钟的烤制啊，这个锅盔总算是烤熟了。此时的锅盔啊，看上去各位您想象一下，我跟您啊说一说，然后您去想象，这外皮金黄酥脆，里面却依然保持松软，就像穿着一件金色的铠甲，内里却温柔无比。咬上一口，外酥里嫩，香菜籽的香味在口中弥漫开来，让人吃过之后回味无穷啊。咱美食客栈也是给各位听众朋友们画上大饼了，不过人家画的是饼，咱今天画的是锅盔啊，开玩笑啊。言归正传，我们这种独特的制作工艺也是让咱们65家渠市的锅盔成为了当地人喜爱的美食之一。

无论是作为早餐、午餐还是晚餐，锅盔的都能满足咱们各种朋友们的这个挑剔的味蕾啊。您的挑剔的味蕾吃不好吃什么时候就吃锅盔。锅盔啊不仅仅是一种食物，它更是一种文化传承，也是体现了咱们当地人们呢对于美食的热爱，对于传统技艺的坚守。所以说有时间的话，咱们开车不妨去一趟65家渠市，咱去尝一尝当地的锅盔。哦对了，还有当地的百年简香臊子面。当然我们说到65家渠市的锅盔呢，作为像咱们特色的传统技艺啊，也是成功入选了60非遗名录啊。这不仅是对这个锅盔制作技艺的认可啊，更是对其文化意义和历史传承的肯定啊，肯定。那么锅盔啊，在65家其实有着悠久的历史，是当地老百姓在长期生活实践中创造出来的。那么在过去啊，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啊，人们呢为了解决食物保存和携带的问题，发明了这种制作锅盔的方法。锅盔制作完成之后呢，可以保存很长很长时间，不易变质，非常适合在艰苦的环境中去食用啊。这种独特的制作技艺呢，一代又一代传承下来，成为了当地人们共同的记忆和文化符号。那么作为60非遗名录中的特色传统技艺，锅盔啊也是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它不仅仅是一种美食，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历史的见证。通过锅盔的制作技艺呢，我们可以了解到当地人民的生活习惯、审美观念和价值追求。锅盔的制作这个整个过程啊，也是充满了匠人的智慧心心血，每一个环节呢都需要去精心操作，不能有丝毫马虎。那么这种对于技艺的追求和坚守啊，正是咱们当地人民精神风貌的一种体现。锅盔的入选也为其传承和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那么在现代社会呢，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关注度也是越来越高啊。锅盔作为一项非遗项目，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品尝了解，这不仅促进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也为咱们锅盔的制作技艺和传承提供了更好的条件。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呢，开始对锅盔的制作技艺开始产生兴趣，愿意学习和传承这门技艺，让这一传统文化得以延续。65家渠市的锅盔啊，作为一项非遗项目，也是具有着重要的文化价值。它也是承载着当地人民的历史记忆和文化传统，是咱们兵团美食文化中的一颗璀璨明珠。通过对于锅盔的制作技艺和传承发扬，我们可以更好了解到咱们或者是传承兵团的美食文化，了解兵团的美食文化，传承兵团的美食文化，让这一独特的文化瑰宝在新时代中焕发出绚丽夺目的光彩。好的，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咱们关于咱们兵团的非遗味道和军垦记忆。看看时间，稍后呢我们将进入一段定点宣传。定点宣传之后，请您不要走开，咱们美食客栈马上回来。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2: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3: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1: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4: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5: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4: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1: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6: 幸福甜蜜石榴子。
7: 很多人向往城市的车水马龙，而在巴士适合的是有一个人偏偏偏爱戈壁河湖的清风和旷野。15年5000多个日夜，他只专注做好一件事，读懂这片土地的生态密码。他就是巴士适合的生态环境监测站的高级工程师副站长张新瑶。提起环境监测，很多人觉得陌生，其实这份工作就是为山水提建，为环境把脉。2011年入职以来，张新瑶奔走在各大企业排查排污，奔赴蘑菇湖水库采集水土样本，下沉各个团厂核查设备设施，从室外野外采样到室内实验室精细化验，整理数据上传平台，以严谨态度对待环境监测所有环节。
8: 不论是专项工作还是日常工作，也不论是严寒酷暑或者是应急监测，始终如一，严格的按照标准规范，及时的开展相关的监测工作。
7: 如今石河子市环境空气质量稳步提升，冬季重污染天数逐年减少，实实在在的环境变化市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8: 现在来基本上遇到人都会说，现在的环境质量持续在改善，你们做的真不错，对我非常大的一个鼓励，发自内心的高兴和自豪。
7: 平凡坚守终有微光，多年来张新瑶牵头完成兵团土壤污染详查、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等多项重要任务，在普通的监测岗位做出了亮眼的成绩。
8: 初心不改，步履不停，未来我将继续扎根监测一线，以专业技术履职，用心用情去守护辖区的绿水青山，为生态环保事业倾尽己力，久久为功。
9: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10: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0: 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1: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2: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3: 你为什么要读书？
4: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3: 你为什么要读书？
5: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0: 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2: 夏天的新疆像明信片，公路是流淌在山林间的黑色河流，汽车是飘荡的游船，载着人们在风景中徜徉。
3: 那被风吹过的夏天，
2: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
4: 在美食江湖，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西域有一家神秘客栈，遍寻大街小巷不见，只在空中举办饕餮盛宴。甭管您是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甭管您是三顾茅庐还是一掷千金，都未必进得了客栈，但只要您带来一道市井美食，即可获得青睐，受邀入店与客栈老板品评切磋，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5: 东西南北中，春夏秋冬季，川鲁闽粤湘，蒸烤煎炸炒，穿越四季，行走江湖，探寻舌尖盛宴，尽在味道江湖。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美食客栈，我是波波。好的，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聊一聊咱们65家渠的硬菜啊。所谓硬菜呢，无肉不硬嘛，是不是啊？咱们接下来说到的是咱们哈萨克熏马肠啊，咱们65家渠的一个硬菜啊。那么哈萨克熏马肠呢，以其独特的传统制作流程，也是在当地美食中啊盛开一朵奇葩花。那么在每年的11月啊，当大地被白雪覆盖，然后一场充满民族特色的冬宰仪式便悄然开启，也为熏制这个马肠子拉开了序幕。那是咱们哈萨克族传统习俗，每年这个时候呢，哈萨克牧民呢会挑选这个膘肥体壮的马进行宰杀，马肉是熏马肠的主要原料啊，而肋条肉呢则是其中的精华部分，肋条肉肥瘦相间，肉质

鲜嫩是制作熏马肠的最佳选择啊！怎么宰杀好的马匹，经验丰富的师傅们呢会迅速将肋条肉切割下来啊，这样保证肉的新鲜程度。切割下来的肋条肉呢需要进行腌制啊，腌制熏马肠的调料啊十分简单，通常呢只有盐和胡椒粉。那这看似简单的调料，却能最大程度激发出马肉本身的鲜美。师傅们呢将盐和胡椒粉均匀地撒在肉上，然后用手反复揉搓，让调料充分渗透到肉之中。腌制的时间呢，一般需要2到3天。那么在这期间呢，肉会逐渐吸收调料的味道，变得咸香可口。腌制好的肉呢，接下来进行灌肠。这个马肠衣啊，是灌装的一个容器，它有着独特的香味和韧性，是熏马肠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师傅们呢会将马肠衣呢清洗干净，然后小心翼翼地将腌制好的肉灌入肠衣之中。灌装的过程之中要保证肉的紧实程度啊，不能太松也不能太紧。灌装好的马肠呢要用线然后给它扎紧两端，防止肉在烤这个熏烤的过程之中露出来。这灌装好的马肠接下来要进行一些熏烤了。哎呀，这熏烤这个环节是最诱人的环节啊。熏烤是咱们熏马肠制作工这个过程当中也是最关键的一环。毕竟呢，熏马肠熏烤这块呢也是决定了熏马肠未来的口感和风味嘛，是不是？你熏的不好它味道就不好，熏的好了那味道就令人难忘嘛，是不是？在65家曲市啊，人们通常会将这个会使用果木或者是松枝作为熏烤的燃料。果木和松枝呢在燃烧的过程之中呢会散发出独特的香味，那这些香味呢会渗透入咱们马肠之中，让熏马肠吃起来更加美味。熏烤的过程呢需要掌握好火候，刚开始的时候啊火要旺一些，让马肠快速受热，表面变得干燥，然后呢将火给它调小，用慢火熏烤。那熏烤的过程中呢要不断的翻动马肠，保证每一面都能均匀受热。哎呀，大约经过10几个小时的熏烤，熏马肠就算是自这个制作完成了啊。此时的熏马肠表面是金黄发这个焦脆啊，看上去特别的诱人，散发着浓郁的果木香和松枝香，看着就已经让人是垂涎欲滴了。当然，哈萨克熏马肠的传统制作流程呢，充满了哈萨克族的民族特色和智慧啊。从冬宰到腌制到灌装再到熏烤，每一步都需要精心操作，不能有丝毫的马虎。那么，这种传统的制作技艺呢，一代又一代传承下来，成为了65家曲市独特的美食文化。那当然了，哈萨克熏马肠以其独特的咸香醇厚、肥瘦相间的风味呢，深受人们的喜爱和认可，也是成为了咱们65家曲市的一张美食名片。当然，我们说到这个熏马肠的独特风味呢，源于它的这个传统的制作工艺和优质的原料嘛，对不对？因为马肉本身就具有独特的鲜美口感，那经过腌制和熏烤之后呢，它的味道只会更加浓郁啊。咬上一口熏马肠，首先我们会感到的就是外皮的酥脆啊，那个紧接着就是里面的鲜嫩的肉质。当然我喜欢吃肥一点那种的，就吃上也没有那么脆的啊。当然了，咸香和醇厚的口感呢在舌尖交织啊，那么让人吃完之后也是回味无穷啊。咱们可以用熏马肠去做什么延伸的一些美食，比如说什么哪个面，是不是也是一个波波非常喜欢的美食啊。那熏马肠的肥瘦相间呢也是咱们这个马肠子啊一个大特色，有些人就喜欢吃肥的啊，有些人就喜欢吃瘦的。那瘦肉紧实有嚼劲，肥肉则是一下化在口中，散发着浓郁的肉香。这两者如果混合结合在一起，口感丰富，真的是让人吃完之后还想再吃。正是因为这种独特的风味，哈萨克熏马肠也是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品尝。那么许多游客在品尝过熏马肠之后啊，纷纷赞叹不已，也有的游客感叹到说的，哎呀，这个新疆的美食就是有特色啊，哎呀，这马肠子我还从来没吃过，哎呦，真是太美味了。当然还有的游客表示熏马肠的味道呢让他想起了小时候呢曾经在内蒙吃过的一些家乡美食，充满了回忆和情感。
现在呢，哈萨克驯马场作为咱们兵团级的非遗，其

0: 了解和认识这道美食。哈萨克驯马肠以其独厚的这个独特的咸香醇厚肥瘦相间的风味，成为了咱们六十五家渠市的美食瑰宝。它不仅满足了人们的味蕾，更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一个桥梁，那也同时也是传承和弘扬哈萨克族美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 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进入最美的季节，湖面波光粼粼，耳边牧歌悠悠，大雁和水鸟不时从湖面上掠过。
2: 你现在好吗？
1: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
3: 薰衣草从天山脚下蔓延开，深紫色的波浪层叠起伏，一直延伸到视线的无尽之处。如果梦有颜色，它一定是紫色的。
4: 花要开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3: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一碗汤，喝尽一个时代的味道；一道菜，品出半生浮沉的记忆。经典的食物，汇成一段段属于中国人吃的故事。食物对于我们远远不只是冲击，而是融于言行，关于礼仪，近乎信仰。美食八仙桌，邀您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

Hello， 欢迎回来啊！咱们刚才跟大家了解完这个哈萨克族的驯马场65家骑士的兵团及非遗，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咱们戈壁母亲大包子。哎呀，说到这个戈壁母亲大包子，有人就说了，哎，这名字怎么叫着戈壁母亲大包子，是有什么文化背景或者是故事吗？哎，咱们来说一说戈壁母亲大包子它的名字由来和历史啊。那么在西施胡杨河市的美食天地之中啊，戈壁母亲大包子以其独特的名字和深厚的历史底蕴呢，散发着别样的魅力，是不是？这个名字呢，源于兵团开发初期的女性承载着那段艰苦创业的一个历史记忆，如同一部生活的历史画卷，在岁月的长河中徐徐展开。包括咱们兵团作家韩天航《戈壁母亲》那本书，大家有时间啊也去看一看，读一读。好了，我们回望一下兵团的开发初期啊，那是一段艰苦卓绝的岁月。广袤的戈壁滩上，条件异常艰苦，风沙肆虐，环境恶劣。但就在这样的环境之中，一群女性以非凡的勇气和坚韧的毅力投身到兵团的开发建设中。她们就像戈壁滩上的胡杨，无论环境多么恶劣，都顽强地挺立着，为兵团的建设默默奉献着。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食物成了人们面临的一大难题。为了解决饥饿问题，这些女性充分发挥着自己的智慧，利用身边有限的食材，发明了戈壁母亲大包子。当时啊，面粉等食材十分珍贵，她们呢精打细算，劳动之后能吃上一个热腾腾的大包子，那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幸福。包子里的野菜骆驼草虽然有些苦涩，但却让人感受到了生活的希望。那猎物的鲜香更是让人充满力量，仿佛有了战胜一切的困难的勇气。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女性女战士们渐渐老去，但她们的精神却永远留在了这片土地上。戈壁母亲大包子也成为了这段历史的见证者，她的名字就像一座丰碑，铭记着那些为兵团建设付出辛勤汗水的女性们。每当人们提起这些个名字，心中都会涌起对于他们的敬意和怀念。如今，当我们品

尝着隔壁母亲大包子之时，仿佛能够穿越时空，看到、听到、见到那些女性在戈壁滩上忙碌的身影。她们的身影虽然模糊，但她们的精神却永远清晰地烙印在我们心中。这个名字承载着那段艰苦创业的历史记忆，激励着我们不忘初心，继续前行。当然了，我们说到戈壁母亲大包子，作为咱们七师胡杨河市的一张美食名片，也是成功入选了咱们市级的非遗，其影响和传承之路都充满了精彩与意义。那入选师市级非遗，对于戈壁母亲大包子来说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责任。这意味着它的制作技艺和文化价值得到了官方的认可，需要更好的传承和发扬。从此，戈壁母亲大包子不再仅仅是一种美食，它更是一种文化的象征，承载着咱们兵团的记忆和情感。被央媒关注啊，也是让咱们戈壁母亲大包子啊名声大噪，走向了更广阔的舞台。人民网等央媒报道啊，就说是让更多人了解到这款美食背后的故事。人们呢不仅被它的美味所吸引，也是被它所承载的精神所感动。那戈壁母亲大包子就像一座桥梁啊，连接着过去和现在，让更多人了解到兵团开发初期的艰苦岁月和那些女性的伟大奉献。那戈壁母亲呢，刚才我们也说到了，戈壁母亲大包子成为了串联历史记忆和鲜香文化的纽带嘛。那将那段艰苦的创业的历史与现代人的生活紧密相连。每当人们品尝这款大包子之时，不仅是在享受美食，更是在感受历史，缅怀那些为兵团建设付出辛勤汗水的先辈们。它就像本活的历史书，让人们呢在品尝的过程之中啊，了解到兵团的发展过程，也感受到了兵团精神的伟大。随着咱们时代的发展啊，戈壁母亲大包子也在不断的创新啊。那么在保持传统风味的基础之上呢，也是将这款美食啊，做得更贴合当下年轻人的口味。同时呢，通过举办各种美食节和文化活动呢，戈壁母亲大包子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也是不断提升啊，吸引了来自五湖四海越来越多的游客啊前来品尝和了解。戈壁母亲大包子作为师市级非遗和央媒关注的美食，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了连接历史和现实、传承兵团精神的鲜香文化纽带。在传承与创新之中呢，戈壁母亲大包子将继续散发着独特的魅力，为人们带来美味与感动。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这边还有很多关于兵团级的非遗美食没有跟大家盘点到啊。那我们最后跟大家说一下咱们托木尔峰这个酿酒技艺啊，在新疆伊什阿拉尔市的土地之上呢，托木尔峰的酿酒技艺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啊，在岁月的长河中熠熠生辉。那这是要讲到一段历史了啊。1956年，一群英勇的359旅战士带着对于未来的憧憬和希望，从南泥湾那片充满革命热血的土地踏上了前往新疆的征程。他们不仅带来了坚定的信念和无私的奉献精神，更将咱们南泥湾浓香型酿酒技术播撒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之上。当时啊，新疆的自然环境与南泥湾呢有着很大的不同，但359旅的战士们没有丝毫退缩，他们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不屈的精神呢，克服了重重困难，在伊什阿拉尔市这片热土之上开启了一片新的创业历程。他们精心选址，建造酒厂，将南泥湾的酿酒技术与当地的自然资源相互结合，开始尝试酿造属于自己的美酒。那么在最初的岁月之中啊，酿酒条件极为艰苦，设备简陋，原料供应也不稳定，但战士们没有被这些困难所打倒，他们凭借着对于酿酒技艺的热

热爱于对于品质的执着追求，一心一意的钻研酿酒技术，每一滴酒都凝聚着他们汗水和心血，他们用自己的双手一点点打磨这份独特的酿酒技艺。那么随着时间的迁移啊，托姆尔峰的酿酒技艺在一代又一代的酿酒师的传承下不断发展壮大，60多年的时间之中，无数酿酒师将自己的青春和智慧奉献给了这份事业，他们在传承南泥湾浓香型酿酒技术的基础之上不断探索创新，结合当地的气候条件、水质和粮食等特点啊，逐渐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托姆尔峰酿酒技艺。那么在这个如今呢，托姆尔峰的酿酒技艺已经成为了咱们伊施阿拉尔市的一张亮丽名片，它也是承载着135九旅战士的革命精神，见证了伊施阿拉尔市的发展与变迁。每当人们品尝到这醇厚的美酒时啊，仿佛就能感受到当年战士们艰苦创业的艰辛与不屈。这种独特的这种酿酒技艺不仅为当地人民带来了美味的享受，更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传承和弘扬菌垦精神的重要纽带。当然了，正是这种独特的工艺也是让托姆尔峰酒具呢有了一种独特的风格和口感。它的酒体呢清澈透明啊，香气浓郁，口感醇厚，回味悠长。曾经啊，托姆尔峰酒呢因为其卓越的品质和独特的风格被人们誉为新疆小茅台。那这个称号啊，不仅是对于托姆尔峰酒品质的认可，更是对酿酒师们辛勤付出的一种肯定吧。凭借着其独特的工艺和卓越的品质啊，托姆尔峰的酒呢在各类酒业比赛中屡获佳绩啊，赢得了广泛的市场认可和消费者的喜爱。它不仅仅是一种饮品，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象征，也是代表着咱们伊施阿拉尔市人民的智慧和勤劳。好的，那么今天呢跟大家盘点到了咱们兵团美食非遗味道与菌垦技艺啊，当然了我们只是盘点到了部分的冰山一角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只能跟大家盘点到这些。那么今天的节目呢也就接近尾声了，每周一周五中午1点到2点的饭点时间啊，也是希望新老朋友们能够持续关注到我们美食客栈节目之中啊，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稍后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节目，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美食客栈，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4: 建安13年，曹操举兵南下，诸葛亮渡江联吴抗曹，孙刘两家结盟后可谓妙计连连，环环相扣，蒋干盗书，草船借箭，苦肉诈降，铁索连船，最终孔明登台借东风，一把烈火破曹师。评书演员臧汝德为您讲述赤壁之战，兼顾历史梳理与趣味评点，带您领略这场以少胜多经典战役的风云权谋。敬请收听。
5: 周瑜都督大聚文武，他点仗升听议事，公瑾都督这一升仗啊，那可真是好大的气魄呀！东吴的文官一个个是披裘佩玉，武将盔甲鲜明，在都督的身后站着捧剑官中军官捧印官，在都督左侧站的是二百虎头盾牌手，都督的右侧站着200名捆绑刀斧手啊。周瑜一看文武众将都到了，孔明先生呢也坐在那会儿了，周瑜把令箭一举，列位先生，各位将军，都督都督，我奉主公之命起兵伐曹啊，今曹兵兵屯百万，将列千员，矛头直指我江东，以本都之意是未可轻取啊。就是说呀，现在咱们和曹操打不能贸然进兵，因为什么呢？曹军人马众多，我们的人马太少，是众寡悬殊，所以本都有意拨发给众将3个月的粮草，咱们以防御为主，就是说这仗先不打，守他几天看看。都督周瑜刚把这话说出口，就见在武将班中有人一拱手：“都督，此言差矣，你说的不对。”周瑜都督一抬头一看，说这话的非是旁人，正是江东30老臣黄盖、黄公父啊。周都督啊，一挺身，噌楞，由得帅安后头站起来，把袍袖一抖。把脸往后一背，他不看黄盖了，那意思刀斧手赶快外边一声炮响，刀喽喽，黄盖人头落地，提人头来见。这时候由他武将班中走出一位来，与其说是走出来的，不如说是闯出来的，他把双拳一抱：“都督，刀下留人。”周瑜一看是谁呀、啊？正是大将甘宁甘兴霸。兴霸有何话讲？你有什么说的？都督，黄盖老将乃是我江东30老臣，开国元勋，是我家主公孙权股肱之将啊，那就跟咱家主公胳膊腿似的，您怎么能把黄盖老将杀了呢？黄公父杀不得呀。哎，都督不高兴，大胆甘兴霸竟敢乱我军法，来呀，乱棍打出！一声令下，一顿棒子，噼里啪的，叮当叮哐，把甘兴霸由他大帐里给打出去了。这一下子，东吴的文臣武将啊，一看这也得说个情儿啊，一个人说情，两个人说情，可能是不管事儿了。 于是乎大伙儿呼啦朝就都跪下来，都督帮下留情啊，黄公父乃是我江东开国元勋三世老臣，与我主有不世之功啊，开创江东基业，有人家黄盖黄公父一份功劳。再者说都督，您念在功夫老将那么大的年纪了，现在又在用人之际，眼瞅着要和曹操开仗了，怎么能杀死老将呢？常言道，未与敌军开战，先斩大将，与我军不利啊。都督，您歇息雷霆之怒，修发虎狼之威，念在功夫老将年纪高迈，您就将他饶恕了吧，待破曹之后再做驱除，不知都督以为如何？呵，众家文武这么一说呀，周瑜都督怒气不息，他腾楞的一下子往这帅案后边这椅子上一坐，他用左手捻着狐裘，啪，把这雉鸡尾往后边这么一甩，哼，若不是众家文臣武将苦苦哀告，怎么能饶过匹夫黄盖，将他推了回来？就这么着，推推搡搡，把黄盖老将由打那法镖上给卸下来了。哎呦，黄盖老将一进这大帐，众家文武纷纷的冲着老将军使眼色呀，有的连摆手带点头啊。什么意思？老将军呐，您可把您的火气收敛点吧，赶快谢都督不斩之恩呐。嗯，黄盖老将根本就不理这茬啊。周都督，黄功夫，你要斩就开刀嘛，何故这样推来推去？黄盖还火的呢，你不是要宰我吗？你就杀呀，干嘛你又把我给解回来了？嗯，黄盖老将那不知天高地厚，若不是众家文臣武将苦苦求情，焉能将你饶过呀？本都正在破曹之际，待破曹之后定取如手啊，我早晚把你脑袋给你拿下来。死罪虽然免，过是活罪难容。来呀，将黄盖拉了下去，重则军棍一百，给我打。哎呦，这些个文官武将一听，那能行吗？黄盖老将那么大年纪了，一百军棍呢，那非打死不可呀。这怎么办呢？还得说个情儿啊。这帮人呼啦朝又跪下了。这些的都督可不干了，周瑜都督一抬腿，看我，哗啦咣当，把帅案给踢翻了。周瑜那次你们想干什么呀？你们苦苦求情，我本来要杀他，现在已经把他死罪给免了，我要打他的板子，你们又来说情，分明藐视本都，你们没把我放眼里啊！有大胆者在于黄盖说情讲话，与黄功夫同罪论处。谁在给他说情啊？那就是黄盖一党，把你摁在那儿也揍一顿。谁还敢说话呀？连一个言大气儿的都没了。这下子可苦了老将军喽。那刀斧手捆绑手不管那个，都督有令，那是摁那儿就揍啊。这一百军棍打的，我的个天，那可不是说轻不敲的像蒯痒痒似的，那是一棍是一棍，一棍比一棍做事，那一棍下去就是一肉领子，再一棍下去那肉领子就呲了，第三棍下去那血蹭就窜出来了，谁受得了？黄盖老将军那么大年纪了，年轻小伙子打完这一百军棍，那也是性命难保啊。军将司在那记着数，老将军黄盖咬着槽牙呀，你就看那豆粒大的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老黄盖是真有出手的，他一声都没吭，就那儿挺着， 怎么回事？跟都督就是这么定的，自己不挨这顿暴打，怎么能取得曹操的相信？如何能火攻曹营呢？这时候你再看看东吴那些大营文武啊，吓得都有点哆嗦了，一个个战战兢兢，心惊肉跳。这时候可把鲁肃先生给气坏了。鲁肃心说：“阿姨，不能这么打呀！你要这么打下去，那你非把老将军黄盖给打死不可，这得说个情儿啊！哎呀，谁有这么大的面子？就是现在谁说话都得能听啊！”鲁肃瞅了瞅老将军程普啊，你再看老程普站在那儿低着头，那脸都紫了。急得他那汗珠子也是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可是老程普一点辙都没有啊！他低着头，悄悄地看着老黄盖。打一下，老程普一咧嘴呀、啊，他这心就跟着那军棍蹦啊蹦的，一劲直蹦。鲁肃一看程普这边没动静，怎么办呢？他又瞅了瞅张昭、张子布，心说：“子布先生，您说句话吧。”张子布还说话呀，子布站在那会儿，那俩腿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劲儿直抖，这上牙当当当当当直打下牙，怎么回事？吓的张子布心说话：“左京先生，你快拉倒吧，我还敢说话呀？我要敢多一句嘴，都督非把我摁那儿打死不算完呢。”鲁肃心说：“这怎么办呢？啊？”谁能替老将军挨这顿揍？谁能替老将军说个情呢？谁敢说情啊？现在有的那眼尖的都看出来了，周瑜都督站在帅案后头啊，牙关紧咬，紧锁眉峰，那脸啊一点血色都没有。仔细瞅都督脑后那雉鸡翎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微微直颤呢、啊。大伙儿心说呀，可别言语啊，这时候老黄盖把都督气坏了，谁在这时候说话，那就得摁那儿陪着老将军一块挨揍。其实哪是啊，周瑜都督是疼的呀，那每一棍打的老黄盖的身上，就犹如打的周瑜心上一样。周瑜强咬着槽牙，这眼泪是没等那眼窝里头出来。自己是三军大都督，他也知道不施这条苦肉计怎么能骗过曹瞒呢？都督周瑜那心里边也不是滋味。这时候鲁肃看这个也不行，看那个也没戏，他想来想去，哎，他想起个事儿来，我求求孔明先生吧。子敬再一看孔明啊，可不，鲁肃气坏了，怎么回事啊？诸葛亮眼前有个桌子，那桌子上放着一杯茶，诸葛亮在那会儿大腿压二腿，往那椅子上那么一靠，用右手轻轻地摇着那鹅翎扇，用左手端起茶杯里，他轻轻地吹了一下，端起来喝了一口，嚯，好不休闲呢、啊！鲁子敬心说：“孔明先生，你可太不像话了，你得给说个情啊！啊，我们都是都督的部下，不好说这句话，怕惹恼了都督。你是我们江东的客人呢，你说一句话，黄盖老将就能免了这一顿毒打。这，哎呀！”鲁肃一个劲儿的用目示意孔明，诸葛亮呢根本就不往鲁肃先生这边看呢，他是该干什么干什么。这大帐里折腾的这么热闹，诸葛亮啊就像没看着似的。这些的可把鲁肃急坏了。鲁肃心说：“怎么的？我给黄盖老将军说个情儿？哎呀，我说情儿，都督一急了，是不是得把我摁那儿也得打一顿呢？”哎。鲁肃一想啊，得了，我连情儿都不说了，干脆我替老将军挨这顿揍。

0: 就得了，想到这儿，鲁肃大喝一声：“都督帮下留情！”鲁肃愿替黄盖将军领行，打我吧！说完这话，鲁肃一掌身，扑通的一下子，他就趴在老黄盖的身上了。这时候啊，有一个行刑的，还真没瞧见，那一板子啪，正揍鲁肃身上，把鲁肃打的一咧嘴，一呲牙呀，心说你是真打呀。周瑜一看呢，这也正是个台阶儿啊，住手！哼，黄公子，如若不是鲁肃先生领行，焉能将你饶过？咱打五十，那五十军棍全且记下，待破曹之后再做论处。三仗，都督说完一转身进了寝帐了。怎么回事？周瑜都督也看不下去了，他怕再打下去啊，自己这眼泪就流出来了。那黄盖老将这顿打就白挨了，那这苦肉计也就完了。正好啊，鲁肃往前这一扑，算是给周瑜解了围了，也算把老黄盖给救了。我的天哪，这顿揍可真不轻啊！都督说完散仗，东吴这些文武一个个吓得低头耷了眼的，全都溜达了。这时候黄盖的几个亲信军校上来搀着黄盖，怎么往起搀呢？老将军已经人事不省了，爬在前心垂的后背呼唤连声。军校们搀着黄盖溜了半天，老将军这才缓醒过来。大伙儿一看呢，哎呀，打得真狠呢，就这一顿棒子把腿上五寸底儿大小的一块肉给掏下去了。这也就是老黄盖啊，这要换两个旁人，这条命就保不住了。这时候鲁肃吩咐赶快将黄老将军搀回大帐去吧。这些军校把黄盖扶进了大帐，上药疗伤咱们暂且不表啊。再说东吴的这些文武一个个走了之后，怎么着也得上黄盖那儿去看看去啊！这个来说两句，那个来谈一会儿，无非就是说都督有点太无情了。再者，黄盖老将啊，您怎么能当面冲撞周瑜呢？你这个事儿做的呀，也不太对。黄盖老将没法说，怎么解释啊？只能说呀，我这顿揍啊，甭管怎么说已经是挨了，我谢过各位将军，谢过各位先生啊。等这些人都走了之后，鲁肃先生来了，他告诉扶持老将军的这几个军校，你们给我洗心服侍，老将军有个一长二短三长两短，我拿你当试问。这些军校一看，鲁肃先生您太不像话了，您拿我们试问干什么呀？您有那能耐，您让都督少打老将军几下不好吗？都督这人呢，心太狠了。我们老将军为江东立下战功无数，怎么今天能这么样毒打老将呢？
1: 鲁肃一听，休得啰嗦，那意思不准你多说话。
0: 鲁肃也吩咐了，你们给我记住了，不管我东吴哪位文官和武将，都不许来随便探看黄盖老将军，没我的将令啊，谁也不准进来。这门口啊，不准人随便溜达。鲁肃先生那是总参谋长啊，说话也有分量。你别看鲁子敬平常和颜悦色、平易近人，到了这个时候啊，不拿出两下子来，那也不行啊。鲁肃啊，你别看他说了这几个军校了，他这个心里他也不是滋味。有打黄盖大帐出来，他就琢磨今天这事儿是怎么回事呢？都督周瑜为什么这么大的怒气呢？老黄盖为什么如此高的火气呢？再者说，都督不是这样的人呢， 他为什么今天在保障之中？

0: 要怒则黄盖呢？反而想来想去啊，最让鲁肃先生生气的就是这位孔明先生。鲁肃心说，诸葛亮你太不像话了，今天我家都督怒打黄盖老将军，您怎么连句情都不说呀？你这不对。他越想越窝囊，鲁肃心说，不行，我得问问他。就这么着，子敬跑到小船上来了。进门来，诸葛亮一看，哟，子敬来了，坐下吧。不坐。哦，子敬因何面带不悦呀？鲁肃心说，面带不悦，我高兴得了吗？孔明先生，您太不像话了。哦，子敬，我有何失礼之处啊？诸葛亮那意思问他，你说我哪儿不像话呀？今天在中军保障之内，我家都督怒打黄盖老将军100军棍，我等皆是东吴的文武，在都督面前不好说话。可是您呢？您是我们江东的客人，您看着黄盖老将军挨那样大受那样的罪，您怎么连句情都不说呀？嗯，鲁肃又下话没说出来呀。怎么着，这打的是我们东吴的人，这要是打关张赵云，您早就急了，合着我们东吴这人是打死一个少一个呀，是怎么着？诸葛亮一听鲁肃这么说呀，他乐了。子敬，你何必前来与我相戏呢？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心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
2: 守护这片绿洲。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4: 建安十三年，曹操举兵南下，诸葛亮渡江联吴抗曹，孙刘两家结盟后可谓妙计连连，环环相扣，将干道书，草船借箭，苦肉诈降，铁索连船，最终孔明登台借东风，一把烈火破曹师。评书演员臧汝德为您讲述赤壁之战，兼顾历史梳理与趣味评点，带您领略这场以少胜多经典战役的风云权谋，敬请收听。
5: 罗素罗斯敬先生满腹狐疑，来到江边的小船上，他来质问孔明先生了，那是真是怒气不息啊，把子敬气坏了。要说他跟孔明先生那交情不错呀，草船借箭的时候呢，确实也给孔明帮了不少忙。但是今天呢，

在保障之中，怒则黄盖，您怎么连句情儿都不给说呢？鲁肃下话没说呀，说你诸葛亮居心不良啊，是怎么着？这要是打关羽、张飞、赵云，您早就蹦起来了。诸葛亮一听啊，他乐了，子敬啊，你何必前来与我相戏呢？就是你，哦，我以为什么事儿呢？就是你跑到船上大老远的，你跟我开玩笑来了，你这何苦啊？子敬一听啊，孔明先生，相戏，我跟你开什么玩笑啊？我跟你说的是真的。孔明一听，算了吧，子敬，什么真的呀？你没看出来吗？子敬一听，我看出什么来了？子敬，你是真不知道啊。罗子敬越听越糊涂，哎呀，我的孔明先生，您就快告诉我吧，这怎么回事儿？到底儿，都督，这是在用苦肉计呀、啊！哦，子敬恍然大悟，是醍醐灌顶啊！我说的嘛，哎，我就觉着这里边有点事儿嘛。要不然黄老将军怎么能这样，都督今天怎么一反常情呢？孔明一句话点醒子敬梦中人呐、啊。子敬，我告诉你，你难道忘了吗？你曾经因为蔡中蔡和前来诈降的事儿跑到小舟中问我，我不是跟你说了吗？都督之所以没有点破此事，他是别有良图啊，就是都督还有好的办法。今天呢，都督也想往曹营派这么一个奸细，可是派谁呢？那只能是老将军黄盖。可是你把黄盖将军这么轻易的派去，曹操狡诈多谋，奸诈无比啊，他怎么能够这么轻易的就相信了呢？黄盖老将军和都督这才定下了这么一条口肉计，我孔明怎好相劝打扰啊？子敬一听，哎，对了，我琢磨着也是这么回事儿嘛。那好了，孔明先生，多谢了。哎，子敬啊，我可告诉你啊，你这回到都督的面前可千万别说哟。孔明先生，别说什么呀？你别说我看破都督此计啊，你若说破，周瑜都督又要加害于我，到那时啊，还要给你子敬先生又添好些为难呢、啊。好好好，孔明先生，我记下了，我记下了，我跟您告辞。就这么着，子敬又打小船回来，回到周都督的帐中，他就问周瑜，鲁肃跟周瑜那相交甚厚，两个人就没什么背人的话了。我说都督，您今日在保障之中，因何怒则黄盖呀？子敬这么一问呢，周瑜往两旁看了看，只有几个亲随军校，他压低了声音：“子敬啊，这个事儿我没容出功夫来跟你说呀，他是这么回事儿。”哦，都督，您用的是苦肉之计啊。正是啊，子敬。哎，我来问你，我责打黄盖将军之后，在我江东文武之中可有些个议论呢、啊？哎呀，都督别说了，那是议论纷纷呐、啊。他们怎么说呀？他们都说您太狠了，黄盖老将乃是我江东有功之臣，开国元勋呢、啊，怎么能那么打呢？哦，子敬，那孔明他讲些什么呀？连孔明先生都埋怨您这事儿做得不对。呵呵呵，周瑜笑了，好不容易啊，总算瞒过了孔明。子敬一听啊，嘿，您根本就没瞒过，这事儿就是孔明先生告诉我的，但是人孔明先生交代了不能说呀。子敬啊，你来，你拿着。说着话，都督由打身上掏出几包药来，他告诉子敬说，这是最好的好药，
你现在马上去，

0: 送到黄盖的大帐，给老将军黄盖是调制赏证。子敬，此时可要严守军机，不得走漏。子敬一听，哎，都督，这样的事儿我怎么能随便就泄露出去呢？
1: 那好了，子敬，你去吧。
0: 就这么着，鲁肃卢子敬先生由打中军大帐出来，来到黄盖的营帐之中。他把周瑜给他的这个药啊，交给了服侍老将军的军校，告诉他们每天要细心照料，不得有误啊。交代完了之后，鲁肃先生又探看了老将军的伤势，嘱咐了几句，子敬先生也走了。夜至三更啊，老将军黄盖是悠悠转醒啊，他就问身旁扶持他的这些个军校，说可有人前来探望于我呀？回老将军，鲁肃先生有令啊，说我东吴大营之中的文武没有他的将令，谁也不许随便到您的营帐之中。哦，原来如此。老将黄盖是沉吟半晌，可就在这个时候呢，在黄盖大帐的外头有一个人已经在这儿转悠半天了。他走吧还不忍，看吧鲁肃还不让，这可怎么着为好呢？而且在这个人的心中也有一团疑团未解呀。正在此时，有一个军校啊出来办事儿，抬头一看，哟，您怎么来了？
1: 啊，我是来探看黄盖将军。
0: 老将军的伤势如何呀？老将军刚刚醒来，等我去回报一声。说完这话，这军卒一转身进了保障了，跟黄盖一说，说老将军呢，外边坎泽先生要来探望于你，您看让不让坎先生进来呀？黄盖一听，哦，快快有请。就这么着，军校把坎先生给让进来了。这位坎先生是干嘛的呢？此人可了不得呀，他是江东孙权的谋士，是会稽山阴人士啊，姓坎名泽，字德润，此人有奇才，他自幼家贫呐，买不起书，怎么办呢？他借书看，此人目览十行，过目不忘，看一遍就全能记住，而且此人非常雄辩，特别能讲。在江东这些个文武里头啊，他跟黄盖老将军是相交甚厚。就这么着，他今儿晚上才来，之所以在外边转悠半天了，他是心有余悸。进得帐来呢，他先问了问老将军的伤势，然后他往前凑了一凑，老将军，您跟周都督素有侠嫌吗？就是说你跟都督有仇啊？
1: 没有。
0: 哦，我明白了，
1: 你与都督定下了一条苦肉计。
0: 哎呀，
1: 坎先生且低声啊，
0: 把老黄盖吓坏了，你可别把这事儿给我说出去，那就全麻烦了。
1: 坎先生，你说的不错呀，
0: 都督要火攻曹营，可是呢，在这火攻之前要派一个细作打进曹操的营寨，我黄盖甘受其苦，愿担此计呀。可是坎先生，这是您来了，我还有一个难心之事啊，就是我呀现在挨了这个棒伤了，卧病在床，我根本就起不来呀，我怎么能让曹操知道我要去降他呢？
1: 哦，听老将军之意，是有用坎泽之处吗？
0: 正是啊，我这里写好了一封书信，老将军，你如不嫌弃，坎泽愿望。坎先生，此去曹营，不亚如入龙潭进虎穴，你可要思之再三，想之再四。
1: 哎，老将军，你偌大年纪，为我六郡之众，江东之安，且

不必刀剑，我砍则甘愿效仿啊！我愿意跟您学呀，那我就有劳砍先生。说着这话，黄盖老将军就把书信递给砍泽了。砍泽先生接过书信来，他跟黄盖告辞，临走的时候两个人又细细的记忆了一番。砍先生乔装改扮成一个渔翁模样，驾一叶扁舟飞往曹营去下这封诈降书去了。这船行的这江面上啊，砍先生抬头一看，天空之上寒星点点，长江之上浪花翻腾啊！这一片舟乘风破浪，就来到了曹营。刚到曹营，那就让人给抓住了。有人马上禀报给了曹丞相啊，说：“丞相啊，我们抓住了一个人。”曹操一听啊，是何人呢？他自称啊，是江东的谋士，姓砍名泽。带来见我。这个时候砍泽先生就跟着小校进了保障了，来到曹操的中军保障之内。砍泽没见过曹操啊，只见有一人正在平机委座。什么叫平机委座呀？就是面前有一条帅案，帅案后边放一把椅子，这人端端正正在后边坐着呢。见此人站起来，身高有七

曹操也在打量阚泽，见阚泽先生身高在8尺左右，生得面如冠玉，三绺墨然，鼻直口正，两耳垂肩，但是那打扮呢，确实是个渔翁的模样，头上戴着斗笠，身上披着蓑衣，乔装改扮吗？曹操看了看，来者何人？你是谁呀？阚泽一听啊，呵呵，阚泽，阚德润，到此则臣，你干什么来了？阚泽叹了口气，我久闻曹丞相啊，求才若渴，招贤纳士，今日一见，名不副实哦。说着这话，他冲着江东那方向抱了抱拳，功夫老将，你又错寻了道路。说完这话呀，阚泽不看曹操了。曹操还纳闷呢，心说我怎么了？你深更半夜乔装改扮跑到我这儿来，我问问你来干什么来了？我又怎么着徒有虚名了，又不敬贤了，这很正常啊，因为我正在和江东交战，我问这有什么错啊？丞相如禀，只皆因我江东老将军黄盖他无端被周瑜所辱，他是奋不欲生啊。就是说呀，周瑜这小孩子目中无人，眼空四海，他把老将军黄盖啊给毒打了一顿。黄盖老将与我呢相交甚厚啊，我二人久闻丞相招贤纳士，求才若渴，日后霸业是定能成就啊。您是一个，说句犯上的话吧，有道明君，我和老将军黄盖呢是前来投奔于你，今日特来献这封投降书的。哦，呵呵，书信在何处？你不信拿来吧。说着话，阚泽先生又打怀里头把黄盖老将军这信就拿出来了。这信是什么内容呢？开头啊，这信写得很客气，说江东黄盖书城汉丞相曹孟德麾下，我黄盖受东吴三世厚恩，本不应当心存二志，可是小儿周郎他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呐，凭仗着自己有点本事，他把谁都不放在眼里，现在呢我江东与曹公对敌，我江东所有的文臣武将啊都说这仗打不得，因为什么呢？是众寡悬殊啊，您同百万雄虎之师，手下有千员上将，可是我东吴呢区区人马不足10万呢，怎么能打呢？我们都主张投降，唯有小儿周瑜他自负其能，偏见愚蠢呐。就说这个人呐，谁也放不得他的心声，看不得他的眼里，他太骄傲了，非要跟您打这仗，那不是肯定打不赢非败不可的事儿吗？我们劝诫他，他不听，在前几日升帐的时候他无故将我毒打了一顿，是我怀恨在心呐，想我黄盖跟随孙坚将军开基创业的时候，那周瑜还未曾在世啊，还没有周瑜呢，可是他如今作威作福，怎么样呢？我实难忍受啊，就是江东我待不了了，我久闻丞相您胸怀大志，求才若渴，敬贤如宾，所以今日特来投奔丞相，怎奈黄盖有伤在身，实难行动啊，就是我走不了。我与阚泽先生相交甚厚，阚泽先生听闻我言是也有此意，就是说他也想投降您，为您效力，所以呢今日特委托阚泽先生拿我黄盖一封书信来见丞相，万望丞相是幸勿见疑，就是说我

0: 俩决心已定，曹丞相您可千万别生疑。曹操看着这信，他瞅了瞅阚泽，阚泽的就看着曹操，曹操没说话，他翻来覆去把这信看了有这么十几遍，啪把这封信往桌子上那么一摔，来呀，将阚泽与我推出斩首。坏了，怎么回事呢？一句话不说吧，阚泽先生推出就要杀了。阚泽一听，且慢，丞相，你是因何要斩我阚泽的人头？阚泽呀，你好大的胆！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5: 乾隆王朝日显老态，表面上歌舞升平，其实已矛盾四起，危机四伏，官员贪贿淫逸，百姓食不果腹，盗匪风起作乱，边境日益不宁，忠臣相继去世，奸臣和珅开始扶摇直上，窃居高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五部《云暗凤阙》。王尔烈放下书了，见桌上现成的瓦砚，倒了茶水，妥妥地磨着墨，沉思着说道：师伯爷，笔也一钦差，词也一钦差，写信申斥恐怕与理不合。和珅心血晚尽，第一次奉旨班差，无论心地如何，没有刘墉首肯，他是不敢胡为的。左右我们就要跟他们会面，听一听他们意见再说话不迟。依着我的见识，先给皇上发一份请安折子，把眼前情形奏之升听，连那份启事也写录进去。我们到德州，皇上的批文也回来了，只是这要十五爷亲自审折才成，我给您磨墨铺纸就成。你说的是，就是这样的好。永琰说着就坐在椅子上，见那笔秃不中用，喊了王小悟过来，把搭链里的笔和请安折子取出来。他素来比较节俭，见那折子红绫封面烫金压过，踌躇了一下说了：就用这素纸随份入场，皇阿玛不至于见罪的，小悟去吧。他沉吟着缓缓地如笔，慢吞吞地说：这份请安折子可以写给老佛爷和皇后。王师傅，我总觉得有许多话要建议，这一大片盐碱地老在眼前晃，种成作物粮食或者真的仍旧满地黄花，那该多好，可又理不出头绪，从哪儿讲起呢？王尔烈不禁心下一阵感动，朱阿哥当中他最看重的是八阿哥永璇，出口成章，才气横溢，为人处事落落大方，而且没有一点的纨绔习气。这么一比呀，反倒觉得永琰务实坦诚，关心民谋，出于至情，和自己更贴近了一些。

也说道，我一路也在想这件事，运河这一段是南高北低，想放掉大浪店的碱水，非从青县北攫渠入运不可，若要根治，就得把大浪店和堤外沟渠通连了，由沧县从运河放水到青县碱水入运，把外边的水变成引渠，变成活水，这就不是一县之力能办得到的。青县现在归天津道，沧县又是沧州府治，要办这件事儿，头一条要把青县划归沧州府辖里。永琰听的是目光炯炯，说道，是，我心里模模糊糊的，不知道这事儿谁来管，这就明白了，可以请旨把青县拨归沧州府，事权就统一了。王尔烈见永琰跃跃欲试，提笔要写，一笑又说了，十五爷，还有更难的，我方才说的其实是把这段运河分流为二，水势一分，运河舟楫航运就是个事儿。沧县再向南到德州这段运河要多注水，才能供得上这边的分流使用，因此上游运河要疏浚加宽，青县下游减水回运，下游原来的河道要清淤，要加固堤岸，这是多大的工程啊，要花多少银子，又由谁来统筹治理？我们不懂水利，这要请旨派能源干吏和河工上精通水利的官员实地踏勘，总之既不能阻断运河漕运，又把这段地用活水冲洗了，才是上善之策。永琰放下笔也陷入沉思了，过了一会儿笑着说了，兴一利好难呐，你一边说我就在想，里边这道引渠可以由府县自筹公银，荒地治理出好田，我看百万亩地是有的，一亩地按七两卖，有七八百万的银子收下，连运河疏浚的银子都有余，只是一时要朝廷抽这么多钱，交到部里要生出议论的，再说要像卢老汉说的那样，年年洗地，年年施肥，也实在太麻烦了。十五爷，这个不必考虑，我方才说的是根治，只要有活水长流，深挖沟排碱，碱花泛不上来，也就不是盐碱地了，真能照这样治理起来，这里双季稻都能种，十年之后十五爷再来看，准是鱼米之乡。好，我这就写。永琰被他说得兴奋起来，一双眸子是闪烁生光，这样的好事儿正是万世之力。我看是这样，拿得定的写成条陈，拿不定的建议皇上下部刊议，集思广益，这样施为起来算我出京办的第一件事情呢。我写后你再润色，叫王小悟去前街把那张启事接回来，奏折附带，启事算夹片一并送进去。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0: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6: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7: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7: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7: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8: 乾隆王朝日显老态，表面上歌舞升平，其实已矛盾四起，危机四伏。官员贪贿淫逸，百姓食不果腹，盗匪风起作乱，边境日益不宁。忠臣相继去世，奸臣和珅开始扶摇直上，窃

0: 乾隆皇帝第五部云暗凤阙。王尔烈这么一问，连屋里边正在安排儿女上路的鲁氏老太太也听见了，和惠儿兄妹一起出了外屋。鲁老汉原来是傻着眼睛听的，一下子就瞪大了眼。一家子四口站在门口盯着舅舅，又看看永琰一个人，不知道是在做梦啊还是真的。过了半天，老太太颤巍巍地问了他舅啊，你感情在德州又赌输了，卖我的儿女？
1: 没有的事儿，姐，你别听这几个胡说。
0: 那叶永安脸上微微一笑，立刻收敛了，转脸向王尔烈说，老子13岁跑单帮，30年的老江湖了，敲山震虎讹财诈钱的主也见过几个，哪有你这起子胆子大的？你们是官府的，问问他们两个什么人。他叫司孝祖，是知府衙门的，他叫汤焕成，是德州严司衙门的，敢问你们是哪个衙门的？永琰见他夸耀身份，顿时胆子壮了起来，用手指定了叶永安，不管你们是哪个衙门的，拐卖人口是里通外国的死罪，凭你们这狗颠屁股的模样，敢问我的来历？呸！给我拿了！他那一个拿字刚一出口，任金子遮的答应了一声，一个跃步冲上去，左脚斧一落地，右掌是急如闪电。皇家有名的绝技，乱点梅花谱，也看不清是什么手法。司孝祖、汤焕成和叶永安连窝都没动，已经被点了穴了，一起翻倒在地，好像扭了筋似的缩成了一团。那叶永安好像会一点功夫，挣扎了几下，一个打挺骑马蹲裆式站起身来，但是上半身却不能动弹，扯着嗓门喊着，走着瞧，敢在这个地面招惹老子。任金子却狞笑了一声，披胸把他提了起来，一柄冰凉的钢刀比在他嘴唇上，说了，我们也有话问，你再杀猪似的嚷嚷，舌头给你弯出来。嗯，王尔烈对目瞪口呆的卢老汉一家说了，白天这里运河过船队见了吗？我们是15阿哥钦差行员的，这几个还有你这个内地都不是人，我们在钱家店里听见了，要卖你的儿女到广州伺候外国人，儿子当跟班，女儿当小老婆，你愿意不愿意？卢老汉哆嗦着嘴唇，白亮亮的眼睛灯下是格外的刺眼，死盯着叶永安。过了半晌，他问了，永安，你真做这事儿？你欠人家的赌债逃了，我替你还上，你卖我的小子闺女？叶永安说了，姐夫，我是那种人吗？我是孩子他舅啊。那鲁氏却是深知自己弟弟的为人，已经信了，他患有腿病，一直有儿女搀扶着，一下挣脱开来要扑过来，却摔倒在地上，就地瘫坐了，是拍掌打膝，嚎啕大哭，
2: 老天爷呀，你怎么白给他披张人皮呀？大姐气死了，三姐气死了，你又来作践你二姐，你好狠的心呐、啊！这可真是不叫人活。

0: 灰儿兄妹起初被这突然的变故给吓呆了，弄懵了，眨着这手只是呆呆地站着。那毛头小子此刻醒过神来，窜过去抢过一柄切菜刀来，咬牙切齿地扑过来说，怪不得你说去德州，又说去广州，说广州离德州只有十几里，到那时候一个月挣十几两银子，穿绫果断，还要接我爹妈去享福，你这老狗。说着他就要用刀劈了他舅舅，却被人精子一把给攥住了，动弹不了。永琰说道，这里满街都住的府县衙役，小痦子去叫他们的头脑过来。一句话提醒了那个叫司孝祖的，身子歪着叫道，对了，叫我们的人来收拾这几个。正说着呢，听见外头有人声动静，好像是几个人说笑着走过来，有一个一边拍着门板一边叫着，老爷怎么弄的，还没收拾好，叫我们在地上头等，你们这喝茶抱手炉子，感情这屋里暖和。
1: 老钱，
0: 那叶永安突然扯足了嗓门大声叫着，
1: 快去叫起衙门的人，这里有劫道。
0: 歪躺在地下的司孝祖汤焕成也直着脖子喊，
1: 救命啊。
0: 外边那位老钱似乎愣了一下，隔着门板缝眯一只眼曲着瞧，被人精子呼的一下拉开门，老鹰捉小鸡似的一把扯摔进屋里。他却很机灵，一个鲤鱼打挺跳起身来叫着，
1: 真的有贼，吴成贵、田大发，快叫人来呀，这儿有贼。
0: 同来的两个人这才知道不是玩笑，一跳脚大声地呐喊着有贼，噼里啪啦是一路狼狈鼠窜，老远还能听见他们鬼嚎似的叫声，
1: 卢家店里有强盗拿贼呀。
0: 顷刻之间镇子里失去了平静，门响声、狗叫声、叽里呱啦的吆喝声一片嘈杂，远处打惊的大锣也筛得一片山响。这屋里的人谁也没经过这个阵仗，一时间都呆在当地。人精子说了，主子，光棍不吃眼前亏，您和王师傅走，我和小痦子留着和他们打官司，大船溺水，我们的人没有走远。王二烈说了，我们路不熟，出去乱闯是不成的，小痦子和你去追船，我和主子这里顶着，谅他们不敢把我们怎样。小痦子一挺身子说了，我自个儿去，人精子这儿护着主子，别吃亏就成，明个我们的人来碎剐了他们。这么着争论，永琰也醒过神来了，就是这样，小痦子去。小痦子不带再说，提脚腾腾地跑了。两下里针尖对麦芒，各抱各的衙门。卢老汉一家原本已经明白了的事儿，反倒又糊涂了。卢老汉看看两拨人，又看看自己一家子，半晌憋出一句话来，这三位爷，你们弄这一出，我们小门小户人家可真经不起，你们到底是做啥子营生的？小慧却比较聪明，在旁边说了，爹你甭问，瞧这位少爷比我大一点吧，能是寨子里的大王，他们要是强盗还不偷走了，留着等人来拿。叶永安在旁边啐了一口，呸，没成人胳膊肘就往外拐，这是起子江洋大盗，

0: 方才那个人就是报信儿去了，他是看中了你，要劫你上山当压寨夫人，你还帮他说话。
1: 几句话说的慧儿腾的一下红了脸，转眼看永琰的时候，永琰也正看过来，四目相对，赶忙是闪眼低头啐了一口，反正我不信你是好人。此刻七个人虎视眈眈，鲁家一家张皇失色，十一个人挤在一间屋里僵住了，竟如同庙里的木雕泥塑一般。外边已经是人声喧嚣，火把灯笼一片，足有200来人围定了这里。永琰事到临头反而定住了心了，吩咐着把殿门板都卸开，这位大伯，要有蜡烛多点几支，王师傅，你来和他们对答，亮明你的身份。王尔烈心里一直打鼓，他最怕这群衙役一哄而入，黑夜里乱马交枪，不及分辨，一窝蜂的大打出手，那就真不知道会闹出什么漫天大祸来。谁知道这些吃公家饭的衙役们听说有劫贼强盗，只是仗着人多胆子壮，远远地站着干吆喝，并没有敢奋勇当先的，心里边略略觉得安

0: 雍容矜持，毫不张狂，不由得心下暗自惊讶佩服，就灯下向永琰打了个签儿，起身又一躬，缓步夺出了殿外。喧闹的人群突然静了下来，数百双眼睛盯着这位沐浴在灯火当中的中年人，一声咳痰声也听不见，等着他说话。王尔烈开口就自报身份：我是北京翰林院的编修王尔烈，乾隆36年二甲第一名进士及第。人群中一阵轻微的骚动，所有的衙役都呆住了，看着被雪花和风裹着兀立不动的汉子，有的交头接耳，有的惊叹啧啧，有的满腹狐疑。这一屋子人，谁是强盗？这是个翰林？我看不像。那个年轻的是干什么的？还给他打签吗？我看像，是贼还等着咱们来拿。哎，那个撂在地下的像是司师爷。是他，我看是他，好像还有汤师爷。那个愣小子倒像个强盗，你瞧他那副架势。嗡嗡嘤嘤的议论声中，王尔烈又大声说道：这里沧州知府是哪位？县令来了没有？请出来说话。连喊了几声没人答应，人们只是面面相觑，不知道谁在人堆里尖着嗓门叫了：
1: 我们高府台在刘寡妇家睡觉睡瘪了，来不了。
0: 话音刚落，立时引起衙役们一阵哄笑，有的呲牙咧嘴，有的前仰后合，有的拄着水火棍剔牙看热闹，一场剑拔弩张的戾气化为殆尽，竟是形同看马戏耍拳卖膏药似的。躺在地下的那个司孝祖急了眼了，扭着身子仰头大骂：
1: 阎淑卿，阎师爷，没见是我在这儿吗？是来拿贼还是说笑的？
0: 他一着急，连绍兴话也说得不三不四，前头几个像是县衙的人仍旧是笑个不停。正闹着呢，听见对后边人群有异动，有人嚷嚷着：
1: 殷师爷来了。
0: 就听一个嗓门在后头喝叫：尤怀清，你带人从左路，于超水你从中间上。人群立时一阵涌动，前边的人让出一条人胡同来，三十几个衙役撸胳膊挽袖子，提绳脱索，挺刀拽棍，吆吆喝喝，互相壮着胆儿：
1: 拿住贼有赏，救司师爷呀！
0: 气势汹汹的就扑上来了：你们谁敢？人精子突然炸雷般的大吼了一声，一手提着那个司孝祖，棉花包似的轻飘飘地拎了出来，到门前拴马时装旁站定了，大声叫着：大家听了，我是15王爷驾前护卫，叫你们主官出来，我们跟你们主官理论，你们谁想犯灭门之罪，只管来，谁敢走过这根拴马桩，瞧着。他伸出左手腕子看了看那根桩子，一掌就斜劈了过去，人头雷大的桩子顶嘣的一声就卸下来了，这就是榜样。走在前头的衙役们惊叫了一声：我的娘哎！支着架子又站住了，后头人仍在虚咋呼：
1: 上啊上啊，别叫他走了，快快叫绿营的人来。
0: 乱成一团的呼喊着，大约是时辰久了，那个姓汤的师爷身上穴道解开，突然跳起身来，扬着两只胳膊大声喊着：
1: 我严正司有赏银，这三个贼拿住一个赏3000两，还有一个跑

0: 跑到河堤上的，拿住赏5000。兄弟们，他们就三个人，我们要发财了。
1: 他这么发了疯似的歇斯底里，大跳大叫，一时间闹得永琰和王尔烈手忙脚乱，上去捉他呢，哪儿降得住啊？一时间屋里大乱，任金子顾了外头，顾不了里头，连镇虎带吆喝总不中用，那200多人顿时就乱了营了，嗷的一片声呐喊着，潮水般的就冲了上来。此时屋里所有的红烛都熄灭了，变得一团漆黑，只见无数只火把在门外黄灿灿一片杂乱无章的游走。永琰急得大喊：王尔烈！被人声掩得一点也听不清楚，乒乒乓乓砸门打窗户声里，两眼一摸黑，几次往外冲都被挤了回来。正慌乱间呢，觉得胳膊被人挽住了，任金子的生气在耳边说了：主子别慌，有我保您的驾，咱们走后门出去。忽然觉得身子轻飘飘的，穿堂入室，到了后院才眼亮些。任金子也不言声，肋下夹着永琰，嗖的一窜，已经到了郊外的野地里。走了老远了，还能看见鲁家院子周围火把窜舞，听人喊着：挨门挨户搜，到路口把守，到野地里捉。任金子眼见火把四散开来，有的星星点点向这边围过来，擦一把脸上的冷汗，说了：此地不能久留，爷您请看，他们把房子点了，不拿到我们不歇手的。永琰一看，果然见鲁家院里已经起火了，火头已经上了房檐子，他心里是又惊又怒又奇怪，这和鲁家什么相干？为什么要烧平人家房子？任金子苦笑着说了：哎呦，爷在深宫进城，哪里知道外头这些无法无天的事儿，一是要给您栽赃，二是要把案子弄成盗案，盗案的赏银要比窃案贼案多出几倍来，那个姓汤的肯出钱，这些人全都疯了，这会儿红了眼，什么事儿做不出来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生活家，
6: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7: 北京时间是16点整，公正来带您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近日2026年新一批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抵达兵团，将奔赴天山南北基层一线，开展为期1至3年的乡村振兴、基础教育、医疗卫生、青年工作等专项志愿服务。据了解，本年度兵团西部计划项目实施规模达7717人，较2003年首批实施时增长37倍，创历史新高。其次再来关注，近日2026新疆第6届畜牧业奶业展及第2届渔业水产科技展览会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启幕，展会以科技赋能产业、创新引领未来为主题，搭建了畜牧、奶业、水产全产业链展示交流、技术推广、供需对接的专业平台，共吸引国内10余个省份的200余家企业与科研机构参展。本届展会还配套举办了专题技术交流会，自治区畜牧科学院、新疆农业大学专家围绕奶产业提质、良种选育、冷水鱼绿色养殖、疾病防控等议题进行了分享交流。继续再来关注，今天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迎来开幕倒计时100天，本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稳步推进。最后再来关注，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0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7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14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除此之外，给阿嬷的情书仍在持续发力，全球总票房目前已突破21亿元。随着一些新片陆续上映，暑期档票房将一路走高。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公正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城市生活家。
8: 幸福甜蜜16子。
9: 很多人向往城市的车水马龙，而在80时合子市，有一个人偏偏偏爱戈壁河湖的清风和旷野。15年，5000多个日夜，他只专注做好一件事，读懂这片土地的生态密码。他就是80时合子生态环境监测站的高级工程师副站长张新瑶。提起环境监测，很多人觉得陌生，其实这份工作就是为山水提鉴，为环境把脉。 2011年入职以来，张新瑶奔走在各大企业排查排污，奔赴蘑菇湖水库采集水土样本，下沉各个团厂核查设备设施，从室外野外采样到室内实验室精细化验，整理数据上传平台，以严谨态度对待环境监测所有环节。
10: 不论是专项工作还是日常工作，也不论是严寒酷暑或者是应急监测，始终如一，严格的按照标准规范及时的开展相关的监测工作。
9: 如今石河子市环境空气质量稳步提升，冬季重污染天数

0: 主逐年减少，实实在在的环境变化，市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1: 现在来，基本上遇到的人都会说，现在的环境质量持续在改善，你们做的真不错，对我非常大的一个鼓励，发自内心的高兴和自豪。
0: 平凡坚守，终有微光。多年来，张新瑶牵头完成冰团土壤污染详查、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等多项重要任务，在普通的监测岗位做出了亮眼的成绩。
1: 初心不改，步履不停，未来我将继续扎根监测一线，以专业技术履职，用心用情去守护辖区的绿水青山，为生态环保事业倾尽己力，久久为功。
2: 用心记录冰团 FM 88.2 冰团综合广播。戍边疆，守国土，他们是边疆稳定的守护者。
3: 压岩碱，垦荒原，他们是戈壁绿洲的开拓者。
2: 建工厂，搞科研，他们是现代工业的奠基者。
3: 吾辈人，心向前，冰团精神代代传。 FM88.2 冰团综合广播。
4: 我们在一座城里拥有的不仅仅是一处居所，
3: 它更是温馨舒适的家，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港湾。
4: 生活是我们寻找和发现自己的过程，
3: 是我们对美好的追求和向往。
4: 城市生活家，
3: 城市生活家，
4: 让我们一起探寻隐藏在繁华都市中的那份小确幸。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以及周二中午2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如果说在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们的方式呢也是非常简单，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说是文字啊，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有几种非常方便的聆听方式，除了您正在使用的传统的收音机之外呢，您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当中找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也可以在学习强国平台右下角电台栏中的听新闻广播中搜索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就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非常的方便。

除此之外呢，云上兵团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的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您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与其他用户一起讨论兵团的发展，可以参与线上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还能够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无论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在偏远的团场，只要打开云上兵团，您就能够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所以说还在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时刻随时与您相伴。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

0: 快速传递最新最实用的生活资讯，全方位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顺风车，愿搭载您畅通无阻，享受都市生活。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板块啊。生活呢，真的就是像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沿途风景各异，挑战不断。此刻呢，我愿做您的补给站，为您提供最新的生活资讯，让您的生活变得更加精彩。

好，那首先来关注到咱们今天所带领大家关注到的第一件身边事啊，是关于咱们这个天气方面的消息啊，也是大家最近都比较关心的，因为最近的这个天气也是由热由冷，它变化有点不太一定啊。这个根据新疆气象局微信公众号的消息来看啊，这个新疆多地会迎来降水。在未来几天呢，昌吉回族自治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的部分区域，还有乌鲁木齐市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昆仑山北坡的局部区域、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东部、北疆北部、克州，累计降水量是比较大的。上述区域发生短时的这个强降水，或者说是这个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会较大。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需要防范局地混合型洪水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疆的天气情况啊。这个今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亳州、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的部分区域和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克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山区的话会是局地暴雨的情况。并且上述部分区域啊，和东江啊，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九至十级，阵风十一级；南江盆地中东部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七至八级，局地是有这个短时扬沙或者说是沙尘暴的情况。再来关注到塔城地区，还有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北部、喀什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有35摄氏度以上的这个高温天气。像吐鲁番市还有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最高温度可能会来到40摄氏度以上啊，所以说大家一定是要留意一下啊。虽然说最近的这个降水的地方比较多，但是高温的天气它依旧存在啊。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全疆其他地区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好了，再来关注到的是预计今天啊，一直到28号的白天，也就是明天白天，南疆西部和北疆西部北部、塔城地区南部山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巴州、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呢，昌吉州山区、阿勒泰地区西部、北部山区、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的部分区域，还有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乌鲁木齐市。

0: 雨啊，山区局地是暴雨的状况。上述的部分区域和东江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89级，阵风10至11级。南江盆地中东部会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啊，阵风7至8级。短时的扬沙和沙尘暴会在局地会得以体现。像昌吉州东部、还有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会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啊。那么尤其关注到的是吐鲁番市还有哈密市这两个地方的局部区域啊，最高温度会来到40摄氏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预计明天夜间到29号的白天，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巴州、吐鲁番市的大部区域和北江西部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南江西部、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会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西部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吐鲁番市山区以及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会有中到大雨，山区是局地暴雨的状况。北江北部、南江盆地中东部还有东江呢，是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89级，阵风10至11级。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所以说呢，最近呢也是在炎热的这个温度过程当中啊，也是要迎来了一个短时的强降水啊，大家准备好过一个啊凉爽的这个夏日的间歇之一嘛。每天都热的话真的是有点受不住啊，这个短时的2天甚至3天的这种短时的降水的过程啊，我觉得也是会给大家带来一丝丝的凉意啊。那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板块呢，来到了一路有你。
1: 从历史名胜到国家公园，
2: 这里是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
1: 从民间艺术到传统饮食，
3: 跋山涉水就感觉那种汹涌澎湃。
1: 从特色文旅小镇到文化创意设计，一路有你，为您开启一段奇妙的听觉文化之旅。
0: 接下来呢，即将带您走进一个充满魅力的世界啊！在一路有你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将为您介绍各地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旅游胜地啊，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够领略到世界各地的美丽风光，让我们一起开启一段奇妙的文化之旅。好，那在这个板块呢，带领大家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什么呢？这个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将于7月30号一直到8月3号在巴师石河子市举办。活动以文化润疆非遗天才为主题，通过举办主题展览、开展特色活动、组织非遗工坊、资源对接等等等等，全面呈现出新疆非遗保护及各地援疆的成果，讲好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新时代援疆故事。那么就该活动为主题呢，公正呢也是整理了一份非常实用的一个逛展攻略啊，具体情况呢也是跟着公正一起来了解一下吧。首先呢，要跟大家聊到的第一个方向呢，就是看展啊。很多朋友就是说来到这里之后有点懵，哎，不知道来到这里应该先感受哪一个板块是吧？肯定是先看展吧。在此呢，也是全国各地的非遗精品啊，会齐聚在巴师石河子市。今年最大的亮点就是说，这个设展模式它全新升级了。主题展览区，也是跟以往的这种援疆省市啊和这个新疆啊分别设展的模式，以融创共和的一个主线啊，整合援疆省市和受援地州市非遗资源啊，也是进行了一个整合啊，通过展示空间共融，还有作品共创啊，还有这个重点展现各地与新疆14个地州市啊，还有这个兵团师事在非遗项目保护、技艺交流、文化传承等方面的一个互动实践。

大家呢也是可以在展区欣赏到浙江平湖派琵琶啊，还有新疆冬不拉共奏啊，没听错，是两种风格、两种乐器，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瞬间同时响起啊。还能够看到的是什么呢？海宁皮影演绎的《火焰山故事》等等等等啊，生动感受到的是文化交融的魅力啊。第二个要跟大家聊到的就是关于体验这块了。这个今年的展也是有很多的板块啊，并且好看还好吃，怎么说呢？还好玩啊。本次活动主会场设置在诗和泽会展中心啊，总建筑面积11万平方米，设综合会议中心、登陆大厅，还有 A、B、C 三个展厅，还有一个连接厅等等等等。那么除了这种常规的静态的展览之外呢，啊，会展中心内还设置了特色活动板块啊，覆盖的是科技体验啊，还有舞台演出、手工研学、文创消费、美食品鉴和互动展演。边逛边体验，真的就是说咱们在体验的过程当中就可以一个一个的去慢慢的接受它。也是跟大家说几个一定不要错过的瞬间啊。首先呢，就是这个诗和泽会展中心登陆大厅的这个主舞台啊，到时候呢会组织这个潮汕莺歌是吧？啊，还有这个新疆的木卡姆、天津快板书等表演艺术类的非遗代表性项目集中展演，营造的是南北交融、乐舞相和的浓厚氛围。再给大家重复一下这个位置啊，大家别错过啊，诗和泽会展中心登陆大厅的这个主舞台啊。还有呢，就是像这个诗和泽会展中心的 B1 展厅啊，这个地方也是不容错过啊。为什么会极力推荐呢？啊，汇聚的是各地美食技艺，还有这个地道风味，打造的是可以看、可以吃、可以尝的这种的非遗美食消费场景啊，也是不容错过。并且还有这个诗和泽会展中心 B 展厅啊，刚才的这个能吃啊这种的是 B1 展厅，接下来说到的是 B 展厅啊。通过非遗研学、文创消费等方式搭建集成果展示、这个展品销售、互动体验啊，这种为一体的非遗展示平台啊，到时候也是可以去感受一下，每一个位置都有不一样的风格，也是可以感受到不一样的文化底蕴，是吧？并且还有诗和泽会展中心，这个也是最王道的一个最不能错过的啊。除了刚才的这种展演啊，还有吃的啊，接下来要说到的就是精选的非遗主题经典的诗歌展演啊，将非遗展演、经典诗歌进行一个互动体验的这种感觉啊，也是非常棒的。将它们融为一体，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也是到时候来到现场之后，咱们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记好这个打卡地啊，叫做诗和泽会展中心。到了之后，如果说您实在是找不着到底这个地方在哪儿，直接来到展馆的这个里面之后呢，会有工作人员会引导您的。那么再给大家延伸一下好吧，这个此次活动的分会场啊，没听错，还有个分会场设置在的是八一糖厂文创街区，主题文旅情景剧目戈壁滩上盖花园，哎，将在这里进行首演。并且呢，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文创、手工艺品等特色集市啊，免费对大家开放的，到时候可以随便的感受一下这种文化的魅力，在这两天是怎么具象化的呢？好了，这个丰富多彩的活动绝对是能够让大家在家门口哎品味四方烟火，一览南北风韵啊，在可触可感可及的沉浸式的体验过程当中，共享一场有温度、有记忆的文化盛宴。也可以这么说啊，这个夏天呢，诗和泽已经准备好了啊，五湖四海的手艺人齐聚这里，所以说最近也是可以抓紧时间啊，带上自己的家人或者说是朋友啊，来到活动现场去逛一逛，感受一下，感受一下咱们八十诗和泽举办的这场非遗的魅力所在。好了，也是跟大家再来说一些比较关键的这些信息点啊，以免大家就是说错过或者说是记差啊。这个主会场是在诗和泽会展中心啊，分会场的话在八一糖厂文创街区啊，时间的话是在7月30号开始，一直到8月3号结束啊，12点到22点30分是到时候大家可以去感受的打卡的时间啊。
给大家重复一下，是这个中午的12点整开始，一直到晚上的22:30结束啊。门票的话是不需要的，是免费开放啊，到时候可以随便去逛吃逛吃，是吧？感受感受。也是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关于交通方面的消息吧。这个石河子市区的话是可以乘坐公交车直达会展中心啊。如果说您是自驾啊，您可以直接导航上搜索石河子会展中心即可啊。这个场馆的话是配套相应的停车场的，到时候也是可以方便停车啊，方便逛展。到时候呢，大家带着家人朋友7月30号到8月3号啊，来到这个石河子感受一下啊，南北非遗齐聚啊，有演出，有美食，有研学，有文创啊，真的就是说是一应俱全了呀，听众朋友们，并且还全程是免费开放啊。今天呢，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啊，这场非遗盛宴，说一说你最期待的内容，那些精彩的内容都是哪些呢？

0: 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2: 此刻，我站在第十师白沙湖旁，这里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3: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4: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二师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0: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3: 这是独属于兵团大地的浪漫。
5: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6: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尔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7: 新疆，我来了！
0: 穿越山河万里，
1: 只为与你相遇。大美新疆，繁荣兵团。FM882兵团综合广播，
0: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8: 好的，接下来呢也是要进入一个短暂的半点宣传，刚好呢也是给大家一个编辑留言的时间啊，稍后呢与您在正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们不见不散。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携琴访友》。携琴访友顾名思义，是带着古琴拜访朋友，是自古至今众多画家钟爱的题材，具有寻觅知音的美好寓意。著名的典故是俞伯牙携琴去访钟子期，半路上听说他已经死了，于是恨世上再无知音，在子期墓前哭泣，感慨知音难在，遂琴以报。后世画家多以携琴访友为题的画作，如宋之范宽、明之戴敬、文征明、清之尚瑞，画作中人物大多过着潇洒飘逸的生活，这种风雅意境被视为中国士人精神理想的一个象征，为人纷纷效仿和津津乐道。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携琴访友的由来。
4: 听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5: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4: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5: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4: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5: 无论是繁忙的工作日，还是休闲的午后时光，我们都在这里。
6: 城市生活家与您一起探索生活中的美好。
7: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5: 从实用的生活小窍门到最新的生活资讯，从出行指南到文化旅游建议，
6: 在我们这里给您一网打尽。
5: 城市生活家，您的城市生活好助手。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以及周二中午2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光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

果说在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呢，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们的方式也是非常的简单啊，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说是文字都是可以的。还在不停

0: 另外呢，还有几种非常方便的聆听方式，除了您正在使用的传统的收音机之外呢，您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当中找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同样呢，您也可以在学习强国平台右下角电台栏中的听新闻广播当中搜索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就可以再下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啊，这个也是非常的方便。好的，半点之后呢，首先我们来听儿童安全常识系列节目，要运动，先热身。
1: 我们生活在一个美丽的世界，蓝天白云，绿水青山，但是这个世界也并不全是美好，我们的身边也常常会存在一些安全的隐患。要想远离危险，必须先要懂得安全。让我们来共同学习儿童安全常识。
2: 要运动，先热身。今天有足球比赛，平平爸爸是个比较狂热的足球迷，老早就准备看这场比赛了。爸爸不光自己看，还邀请平平妈妈和平平安安一起来看。不过妈妈和安安对足球没有什么兴趣，勉强看了一会儿，觉得没什么意思，便去做别的，只剩下爸爸和平平爷俩看比赛。他们一边看比赛，一边聊天，倒也其乐融融。看比赛的时候，平平不停地问问题，比如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怎么全场跑呀？这个人厉害不厉害？
2: 爸爸也一一回答。比赛到了下半场，场边有几个人来回跑步。平平看见很好奇，问道：
3: 爸爸，那几个人在干什么呀？
2: 爸爸说：
4: 他们正在运动热身呢。
2: 平平说：
3: 去哪里热身不好，非要在这里热身，这样不会干扰比赛吗？
2: 爸爸笑了笑说：
4: 他们也是要参加比赛的球员，在这里热身是为了上场比赛。
2: 安安抱着他的玩具熊在沙发上玩，恰好听到这句话，笑着对平平说：
1: 平平哥，爸爸一定在骗你，我从来也没见过热身的。
2: 爸爸把安安抱在怀里逗他说：
4: 敢说爸爸的坏话，是不是欠揍了？
2: 安安一边闹一边喊：
1: 爸爸就是坏人，爸爸就是骗子。
2: 安安指着电视说：
1: 爸爸，你看，那个热身的人要上场了，上场就上场呗，为什么还非得热身呢？
2: 爸爸拦好安安，说：
4: 安安别闹了，听爸爸给你讲，看爸爸到底有没有骗人。足球比赛是一种对抗非常激烈的比赛，在比赛前适当热身能增加局部和全身的血液循环，减少在比赛中受伤的几率。事实上，绝大部分运动都需要热身。
2: 平平听了似懂非懂，对爸爸说：
3: 我跟朋友踢球。

0: 的时候从来没有热身过，我们谁也没有受过伤呀。爸爸拍拍平平说，
1: 只说没用，这个周末我带你去附近的业余足球俱乐部，看看那里是什么情况，听听专业教练指导，到时候你就知道比赛前为什么要热身了。
0: 安安一听有新鲜的地方去，连忙说，
2: 我也去，我也去。
0: 这个周末，平平一大早就起床了，很自觉地洗脸刷牙，还帮助妈妈收拾房间。妈妈很惊讶，问他，你这个小滑头又想要什么了？直说吧，不用献殷勤了。平平扭捏一会儿，笑着说，
3: 我什么都不要，就是看妈妈太辛苦，给您帮帮忙。
0: 正在厨房做饭的爸爸说，
1: 他倒是真不要什么东西，只不过想要我早点带他出去玩罢了。
0: 吃过早饭，爸爸带着平平安安找到附近的足球俱乐部，这里有三个足球场，一个正规的比赛场地，两个略小一些的训练场地。每个场地上都有人在训练比赛，有成年人，也有少年儿童。这时，跟平平爸爸关系比较好的张教练过来打招呼，
1: 今天带孩子来玩呀。
0: 平平爸爸说，
1: 是呀，前两天跟孩子看球，他们很喜欢，这不带他们来现场体验体验吗？
0: 张教练听了哈哈大笑说，
1: 对对对，足球就得从孩子抓起。
0: 平平说，
3: 叔叔，请问什么是热身呀？
0: 张教练指着附近球场上跑步的一群人说，
1: 他们正在做的就是热身，这只是第一步。足球运动前的热身一般有这几步，首先围绕跑道慢跑，慢跑的同时可以有节奏地活动手臂，然后围绕跑道慢跑两圈后回到场地，可以原地起跳几次，活动一下腿部关节，接着进行后腿直立，前腿抬高，向外侧伸展，最后是有球练习。在比赛前需尝试一下带球盘带打门，让身体充分活动起来，最重要的是找找感觉。
0: 平平接着问，
3: 热身有什么用呀？
0: 张教练说，
1: 足球运动是一项高对抗性的球类运动，在运动过程中很容易造成肌肉或韧带的拉伤，严重会导致韧带断裂，因此在进行足球运动前必须要做好赛前热身，能有效避免不必要的拉伤，可不要小看热身，有用着呢。
0: 爸爸拍拍平平说，
1: 跟张叔叔去训练吧，来了不能只有理论，还得有实践。
0: 这天，平平跟同龄的小伙伴一起训练，一起比赛，玩得特别开心，也学到很多东西。安安跟爸爸在场边也玩得很开心。回家后，平平央求爸爸以后多带他去那里玩，爸爸答应了。
2: 安全小贴士，小朋友们， 喜爱运动是

事情，不过运动也要注意安全。不管是什么运动，运动前的热身都很必要。那么怎么做热身呢？热身可先在场地里慢跑几圈，让身体热起来，使心肺功能逐渐适应运动的强度，然后做几分钟伸展运动，重点拉伸大腿后侧内侧肌肉，也要活动小腿、腰部及颈部肌肉，尤其要注意四肢的肌肉拉伸和持拍手的活动。然后可进行腿部练习，

0: 新模式啊，打破以往分开布局，这种非常分开布展的这种形式啊，特别期待平湖派的琵琶搭配冬不拉同台演奏。南方记忆和西域文化啊，这种的是碰撞交融，光是想象画面就十分动人了。登陆大厅的这个五月集更是看点满满，有潮汕莺歌，还有新疆莫卡姆、天津快板书轮番上演，南北这种舞台同台这种感觉还是很少见的，一定是要去现场感受一下这份独特的文化共鸣。好的，这位听友说的没错啊，本届啊活动跳出的简单展品陈列，像这种的感觉还是比较没有的啊，就是说单独的这种感觉是很少的，全部都是融合，哎，不是这个融合那个，就是那个融合这个，重点展现的是文化交融这一块啊。像这个莺歌啊，也是铿锵有力；像莫卡姆是婉转悠扬，曲艺快板也是风趣生动啊。多种非遗同台碰撞，生动诠释了什么叫做手足相亲、文化互通，非常值得大家去驻足欣赏啊。好，再来关注到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老赵啊，他说打算带上自己的孩子去逛两天啊，展区，刚才听到节目当中说的是划分比较清晰的啊，非遗传奇这种感觉也是非常的棒，能够让自己的孩子能够感受到非遗的文化魅力，让他们传承学习下去啊。这位听友还补充到说，可以一边看展，一边让孩子学习非遗知识啊，沉浸式的感受全国各地传统文化啊，是难得的一个亲子研学机会，也是提醒这个听众朋友们啊，这个场馆配套停车场，公共交通也能直达，哎，出行十分方便啊。这位听友所说到的活动板块设计，兼顾的是不同人群的需求嘛，是吧？可以看，可以玩，可以品尝啊，充裕的晚间开放时间，方便的是咱们上班族啊，是吧？还有这个学生等等一系列的人群去前往，把非遗体验融入到了咱们日常的休闲出行，让传统文化看得见、摸得着啊，很适合全家一同前往去打卡呀。好的，再抽选一位听友好吧，这个名字呢叫做魏东啊，他说除了会展中心主会场，这位听友所比较关注到的点呢在八一糖厂文创街区啊，在这里呢。他说的是军垦主题剧目戈壁滩上盖花园在这里会进行首演嘛，是吧？这个刚才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来说了，没错啊，这个老旧厂房改造的街区它本身就是自带一种这种厚重的历史氛围啊，一边欣赏全国的非遗精品，是吧，一边品读兵团开荒拓土的这种军垦故事啊，南北非遗与兵团精神进行一个相遇啊，别有一番意义。并且呢，这个五天展期的机会也是比较难得，哎，这位听友也是提前做了功课啊，多少天也是这个算过了，希望更多的人走进现场。这位听友还说啊，感受到的是文化润江带来的独特魅力。确实啊，这位听友所描述的感觉就是一个主场啊，还有一个分场吧，是吧，两大会场是各具特色的。这个会展中心汇聚的是全国非遗精粹，像八一糖厂街区承载的是军垦记忆啊，一场盛会串联起四方文脉与兵团故事，免费向市民开放，大家也是不要错过这场家门口的文化盛宴啊。在这里呢，也是感谢咱们三位听友的精彩分享啊！五天非遗盛会呢，绝对是亮点纷呈啊！像这个今年也是打通了这种单一的模式啊，更多展现的是融合式的展览啊，还有精彩的舞台演出，以及军垦主题剧目也是轮番登场啊！7月30号，咱们相约石河子啊，邂逅南北非遗，感受跨越山海的文化魅力。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板块是都市加油站。
1: 健康妙招，
2: 水果加热的影响，
1: 省钱秘籍，
3: 能让老百姓的消费环境更加的这个完善。
1: 电影演出，
4: 超级草莓音乐节，新疆乌鲁木齐，
1: 新鲜出炉的生活大餐尽在都市加油站。
0: 好了，在今天的都市加油站呢，我们将为您送上新鲜出炉的生活大餐啊，像这个美食探店了，还是健康妙招，或者说是省钱秘籍呢啊，这个总之啊，就是满足您对生活的所有期待。在这个板块呢，今天要带领大家我们一起来聊。

聊的是关于睡觉方面的这个消息啊，就是说想问一下大家，有多少朋友啊，常常在睡醒之后依然觉得浑身乏力的呀？有没有啊？其实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影响最大的是什么呢？其中的这个差距啊，很可能就在于咱们每天睡觉都会用到的东西啊，枕头。不仅如此，一个如果说是不合格的枕头啊，还可能悄悄拉开你的这个健康风险啊，会提升你的脑卒中，也就是中风的风险啊。曾经呢，发表在英国《欧洲卒中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提醒啊，这个使用过高的枕头可能诱发这个脉夹层的一个紊乱啊，或者说是导致脑卒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啊。它这个脉夹层呢，主要是体现在咱们的这个颈椎啊，就是脖子后颈椎这块啊，这个椎动啊的这个脉夹层啊。并且呢，刚才也是跟大家来说到了这个枕头高度，它是非常重要的，是吧？在咱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我们常听到的是哎什么什么这个高枕无忧啊这种的说法，但是事实真的如此吗？其实啊，枕头的高度对我们的健康来说是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的。首先，它过高的话啊，会改变咱们颈椎正常的这个生理弯曲度啊，导致肌肉劳损性的损伤和韧带牵拉劳损啊，进而出现的是这个肩颈酸痛、哎手麻、头昏啊这些的症状等等等等，还会有别的啊，长期如此还会引发什么颈椎病啊。那么这会儿就可能有朋友在想了啊，这个枕头过高不行，那我买个低一点的枕头不行吗？这个其实也是正常的思维逻辑，是吧？但是你也得清楚啊，过低的枕头也会使人体供血不均衡，容易造成这个鼻黏膜充血肿胀啊，各位，影响的是咱们的呼吸啊。如果说醒过来之后，这个颈部和肩部都会感到酸痛啊，这也可能是枕头太低了，或者说是不用枕头所造成的啊。就是说刚才跟大家来说到了过高，哎，枕头过高不行，枕头过低也不行。很多朋友可能会想，枕头不要了行不行？哎，不行啊。仰卧的时候呢，头部是过度后仰啊，会导致咱们的张口呼吸，引发口干舌燥、咽喉疼痛、打呼噜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那么咱们侧卧的时候呢，啊，不垫枕头的一侧会使一侧的这个颈部肌肉过度拉伸，是吧？这个导致的是痉挛和疼痛，俗称我们叫它是落枕了。那么这个枕头过高啊，除了刚才所说到的问题，还可能会损伤咱们的这个脑血管啊，这个椎动脉啊，位于的是我们脖子的深处啊，颈椎两侧的这个横突孔内。这个负责的是像大脑的后部、脑干和小脑供血的。所以说呢，这个在我们就是平时睡觉选枕头的时候啊，这个应该是怎么选呢？或者说是咱们身体喜欢什么样的枕头呢？就是说第一啊，这个高度咱们是有一个大概的标准啊，就是说枕头的高度是怎么理解，一个拳头或者说是一侧的肩膀的宽度啊，或者说是就是咱们去买的时候也没必要非得是一个拳头啊，咱们去看一看自己的肩膀，一侧肩膀啊到底有多宽啊，肩膀多宽买个差不多高度的这种感觉就够用了啊。并且除了这种的高度之外呢，咱们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群体，就是胃食管反流患者。哎，听清楚，胃食管反流患者这类人群比较特殊啊，建议这类人群使用的是15到20厘米的枕头啊，让头部高于胸部，形成食管与胃的一个高度差。利用这种重力啊，防止胃酸反流啊，这类人群咱们如果说听到了节目啊，也是要仔细的去辨别一下自己的枕头高度是否合规呢。好的，第二个方向跟大家聊的就是高度知道了是吧，要聊的是软硬程度啊，咱们没有什么特定了，就是说有一定的支撑力就行，不要太软啊，太软的话不太好。第三呢，就是说款式啊，现在各式各样的，方的、圆的、扁的、高的，是吧，宽的、窄的，各种各样的枕头都有，款式怎么选呢？就是说避免咱们的脖子呀、颈部啊，就是说悬空，别让它悬空就行了啊。
其实呢，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如果说大家出现了刚才公正所提到的，就是说这种醒来之后啊，身体不舒服啊，劳累呀，啊，手麻呀，啊，这种的感觉会存在的话，咱们赶紧去先感受一下自己的枕头到底对不对劲啊。如果说不对劲，咱们抓紧时间，是吧？这个花小钱办大事啊，赶紧把自己的枕头先给它换了。

好的，如果说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感受到了这个龚正所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些关于身体健康上面的这些问题啊，大家也是赶紧是第一时间先自查，然后告诉自己的亲朋好友还有自己的家人，好吧，让自己的身体啊得到一个第一位的保障，除此之外再去好好的生活。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城市生活家的所有节目直播内容了，主持人龚正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

0: 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冰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冰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幸福甜蜜石榴子，
2: 很多人向往城市的车水马龙，而在巴士石盒子市，有一个人偏偏偏爱戈壁河湖的清风和旷野。15年，5000多个日夜，他只专注做好一件事，读懂这片土地的生态密码。他就是巴士石盒子生态环境监测站的高级工程师副站长张新瑶。提起环境监测，很多人觉得陌生，其实这份工作就是为山水提鉴，为环境把脉。2011年入职以来，张新瑶奔走在各大企业排查排污，奔赴蘑菇湖水库采集水土样本，下沉各个团厂核查设备设施，从室外野外采样到室内实验室精细化验，整理数据上传平台，以严谨态度对待环境监测所有环节。
3: 不论是专项工作还是日常工作，也不论是严寒酷暑或者是应急监测，始终如一，严格的按照标准规范及时的开展相关的监测工作。
2: 如今石盒子市环境空气质量稳步提升，冬季重污染天数逐年减少，实实在在的环境变化市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3: 现在来基本上遇到人都会说，现在的环境质量持续在改善，你们做得真不错，对我非常大的一个鼓励，发自内心的高兴和自豪。
2: 频繁坚守终有微光，多年来张新瑶牵头完成冰团土壤污染详查、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等多项重要任务，在普通的监测岗位做出了亮眼的成绩。
3: 初心不改，步履不停，未来我将继续扎根监测一线，以专业技术履职，用心用情去守护辖区的绿水青山，为生态环保事业倾尽己力，久久为功。
4: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下午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7:03，来关注这一时间段的整点资讯。近日，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开幕，兵团精选200余种特色图书籍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示兵团红色文脉、产业发展及全民阅读建设成果。紧扣本届书博会“书香中国，阅读之美”主题，兵团展区以弘扬兵团精神、建设书香兵团为主线，设置三大核心图书板块，突出主题板块青少年教育、自然科学及大众阅读等多元需求，呈现出涵盖全年龄段读者的展示体系。明天，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全国赛将在安徽合肥正式开赛。目前，新疆精选15个优创创业项目赴合肥开赛，全方位展示新疆创新创业活力与青年创客风采。据了解，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新疆选拔赛暨博士后退役军人创新创业大赛于7月3日在乌鲁木齐圆满落幕，实现全疆14个地州市及兵团选拔全覆盖，累计征集1342个创业项目团队参赛，392个项目晋级自治区级决赛，最终评选出15个综合实力突出的优质项目，成功突围，斩获全国总决赛入场券。这15个项目涵盖多领域、多赛道，业态丰富，特色鲜明，集中展现了兵团新疆创新创业多元化发展格局。每年的7月26日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立的世界红树林日。昨天，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发布信息，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业项目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实施以来，我国完成新营造红树林项目约11600公顷，是全球少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目前，我国红树林面积已增至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体系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目前，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同时，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

0: 湿地保护法、自然保护区条例等国家法律法规相继修订出台。最后来和您关注，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通知，组织开展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去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下乡车型销量达到943.1万辆，是2020年的销量约24倍，拉动农村新能源汽车消费超1亿元。今年新能源汽车下乡车型达到155款，比2025年增加了31款，一些车企高端品牌首次加入下乡行列。此外呢，针对农村地区充电痛点，混动增程车型占比大幅提升，呈现出量质齐升的特征。好，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双朗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爱车有道，
1: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2: 新手有什么值得下手的车型啊？
3: 设计酷炫，速度彪悍，买哪个车呢？
4: 先给我爸换个车，挑哪款啊？
5: 分期保险车检，问谁好啊？
6: 汇集国内买汽车品牌，第一时间更新新车上市信息，
1: 提供便捷的汽车资讯，实用的购车指南。
6: 爱车有道，一本购车、用车、爱车的百科全书。
0: 找你爱车，更爱您的生活。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您锁定的频率依旧是 FM88.2 的滨团综合广播。新的一周开始了，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一档汽车服务类节目，我是本档节目主持人双朗，我是搭档下周应该就回来了啊。这周呢，我们依旧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更多大家关注的上市新车、4S 店优惠政策。每期我们都会在节目的后半段连线到本地各式各样的品牌，连线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最热门的车型。比如今天吧，我们和大家重点会关注的是本月月初才上市的一台新车，说是尤其是我国这南方很多城市卖的特别特别好，所以在我们新疆因为它是一个大轿车，纯电续航呢900多公里，再加上定价呢也不是特别的贵，可能这一类轿车后续因为它肯定是有一个 SUV 的版本啊，那个 SUV 如果上了之后啊，在我们新疆我相信一定会更加的受欢迎。本身这个品牌他们就分为王朝网和海洋网啊，一说就大家知道了啊，是来自比亚迪 4S 店。而比亚迪分为王朝网，在2个月前他们上市的比亚迪大唐，可以说绝对是一个爆款的存在。然后他们的海洋网呢，其实也会在我咨询了一下啊，可能就是8月份或者9月份，会上市同类型的这么一个海洋网的车型，说是叫海狮08，当然它的级别其实要略低于大唐那个车，还有包含像大汉。而我们今天会重点说到的一台车，我个人其实在之前看的时候，我觉得这车肯定也卖得特别的好，本身定价不是很贵，再加上续航有这么的长，这台车型呢是来自于他们的轿车系列啊，一个中大型的轿车，续航来到了900多公里啊，我们会在节目的下半段一起和大家关注。当然如果您在最近一段时间对于某些车型特别的感兴趣，想咨询它的售价、权益、优惠政策，新车还是比较少的啊，更多的还可能是一些这种油车、豪华车，或者是一些插混车型啊，有不俗的优惠政策。您如果感兴趣或者是不知道一些行情的话，也可以把您的问题告知我们，我们给您做相关的连线，帮助您合理正确的选择爱车。参与节目的方式呢，官方微信公众订阅号兵团882综合广播，关注之后您可以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来参与节目，热线也可以88268828838488和884588882，乌鲁木齐市以外的听众朋友加拨区号0991。上周啊，我们一直为大家推荐的是我们在上周六已经结束的12集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各位呢，是不是和我一样，都是通过云上宾团的方式来去收看或者是收听的？在这里也提醒我们听众朋友，你依旧可以下载云上宾团，这个 APP 当中有太多太多的信息，相信您都 不都就不太愿意去这个去错过啊，所以一定要去下载。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

云上兵团 APP 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了。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今天一开始呢，其实想先和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听众朋友发来的一段这个文字啊。这位叫 A 加上双木林，他在说到一个事儿，因为在上周我们聊到一个关于年轻人买新能源车的事儿啊，说现在很多人买车真的是越来越务实求真了。现在你看，大家可以看看销量排行榜，我们基本上也都会在每个月的月中到20号左右吧。比如说成联会或者是中汽协都会公布相应的前一个月的销量榜单，四个榜单嘛，轿车、SUV、MPV 和一个新能源的榜单。其实在今年上半年，星越呀，也包含在上周我们有连线到的，比如说领跑汽车，也有类似于小型 SUV 啊，包括小型轿车卖的都非常的好。印象还非常深刻的是领跑汽车在前不久上市的两台新车价格也不贵啊，比如说这个 B01 一台纯电动的紧凑级别轿车才8万来块钱，而它的 B10 啊是一个紧凑级别 SUV 也是9万多块钱。还有呢 A10 是一个小型的 SUV，印象如果没错，上个月是卖了一万五六千，旗下的这个拉法好像还是 B01 来着啊，卖了是2万多台。这一类纯电动的小车、小电车啊，我们统称叫小电车啊，什么星越啦，比亚迪的海鸥、海豚啦，这个奇瑞小蚂蚁啦，刚才所说的这个领跑啦等等啊，这些小电车通勤神器。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点，原来会有一些商家或者是品牌方，尤其是当初的丰田啊，丰田当然说的比较多一点，说是一车传三代啊，什么霸道啦、凯美瑞之类的，当然也没那么夸张，是吧？一车你说用了10来年，其实也基本上是换了啊。说一车传三代，你说真的给年轻人，你让现在年轻的朋友开一个。我都不说10年啊，这个只要是2021、2022、2020年左右之前的啊，什么丰田、大众、日产、现代、起亚，就这几个车啊，你放到现在其实还能开，但说实话，让年轻的朋友去开的话，没几个人爱的，是吧？噪音大，油耗高，车型呢，我们用一个词儿啊，老态龙钟。不是这儿可能，确实可能也到了，比如是尤其10年的车，换这儿换那儿的啊，对于年轻的朋友来说，没苦硬吃。还有一个，其实是在这段时间啊，很多关注汽车行业的，一直在说的一个事儿啊，我其实也在关注。你看，原来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会说这么一个词叫标杆。10年前，甚至是我们往前再推一些啊，15年前，当初的轿车 SUV MPV 可能少一点啊，主要是围绕在轿车和 SUV 当中。我们的自主品牌的 SUV 也这个盛强过，比如说当初的长城哈弗 H6， 到目前也是啊 SUV 唯一一个超过100个月。销冠的产品，100个月什么概念？少的都是八九年，也有包含了我们自主的长安 CX75 Plus， 这一台在2016、2017、2018那几年卖的非常火啊。我印象还有比较深刻的是长安 CX75 Plus 和长安 CX55 Plus 两车，在某一年的某2、3个月当中，两个车各自销量都突破了3万台。你放到现在其实很难了啊。也包含最鼎盛时期2013到2017、2018年，丰田凯美瑞，本田雅阁，日产天籁啊，包括大众的帕萨特、迈腾，都有着非常非常不错的销量表现。而当初我们说到的标杆性的产品就是如此。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在近2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很少用这个词儿了，因为现在换代太快了，你可能刚换完代。你说我是个标杆，马上其他就出现一个产品说我也是标杆，是吧？我不在乎了。消费者其实也不在乎谁是标杆，而是谁更有当下

这个时代具有超高的性价比。因为刚好在昨天周末的时间，我有看一个品牌，他们有一个这个 CEO 做了一个专访啊，刚好是一个某也算是一个某机构吧，我也不太清楚是什么机构，就做对于领跑汽车的 CEO 做了一个专访，然后呢，真的令我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他又说到，比如说领跑汽车，它主要在两个方面。就是核心的发展理念是两个，一个叫全域自研，另外一个呢是一个特别通俗易懂的四个字儿，叫好而不贵。他们在试乘试驾或者是开着某一台车型的时候，就告诉现在的年轻的朋友，就是一个20多万块钱的产品，它的产品力就是一个少则30多万，甚至是40多万的产品。你随便对比一些豪华品牌 BBA， 甚至是保时捷，甚至是玛莎拉蒂，甚至是一些更高级别的豪华车，就是他们能做到这一点。而反观呢，这一类的标杆产品呢，它刚出来确实卖得很火，但大家知道吗？比如说小米汽车，比如说蔚来汽车，比如说理想汽车，还有就是一直在今年每个月都是单品牌销量冠军的新势力，领跑汽车，就他们在各自领域当中都有自己的核心产品，比如说理想，原来呢是理想 ONE 啊，理想 ONE 更新之后叫 L8 啊，后续推出 L7、L9、L6， 成为了最核心。单品的销量冠军，后面又推出了一个新能源市场当中，尤其是今年上半年销量一直在前五的理想纯电动的 i6， 还有呢，比如说小米啊，虽然就两台车啊，速七和预期，但是这两台车型打动消费者的核心非常非常的准确，也算是在运动年轻化领域当中有着自己的刚才所说的标杆性的一些核心竞争力，也包含蔚来。原来定价非常高的蔚来 ES8 定价最早以前就是40多万、50万，然后呢新款车型出来之后啊，租价可能不到30万就能买到一个旗下最为核心的一款产品，而且绝大多数的消费者或者是他们的用户都是原来已经买过他们车型啊，蔚来 ES8 ET 系列或者是这个其他类型的产品，然后增购的这么一台蔚来车型。你看他们都有自己的标杆型的核心竞争力。其实说到这一点，我还在看汽车领域的一个宣传片的时候啊，说到了这么一点，任何一个国家，大家想一想，比如说日本，比如说德国，比如说韩国，比如说美国，他们国家的主卖的品牌其实一个手都多了，就五个品牌都多了，是吧？想想嘛，比如说韩国就现代和起亚，一些豪华车可能奔驰宝马奥迪有一些，但是核心卖的其实就那么现代和起亚，日本更是如此啊，本田丰田日产，还有马自达，还有三菱，当然主卖的车型你看看销量占比70%-80%的啊，就销量加一块其实就是丰田本田和日产，德国也是如此，大众本田丰田啊，大众本不是，对不起啊，是大众和这个宝马还有奔驰，其实就这三个品牌，因为劳斯莱斯是宝马的，然后奥迪呢是大众的，所以他们就这么几个品牌。而在我们国家，大家尤其是我的搭档林子啊，之前应该是去了广州还是哪儿，我虽然没问，但我回来一定会问他这么一个事儿：在路上能见到各式各样的老的我们的这种核心的原来的一些品牌，比如说比亚迪、吉利、长安、长城、奇瑞，这个广汽传祺等等。而在新势力当中，领跑、小米、这个蔚来啊，等等等等啊，这样的新势力品牌，就大家接受程度还是非常高的。其实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非常少见的一个现象。所以“标杆”这个词，慢慢的，我会觉得各自有各自的特色。大家一提到丰田，就知道它的特点是什么；一提到本田啊，买车送发动机；然后一提到日产，省油经济耐用。你看现在提到我们自主比亚迪刀片电池啊，我们核心竞争力第五代的插电式混合动力的 DM-i， 一提到吉利收购沃尔沃啊，前不久呢我看是收购了福特汽车的一定的股权，也要跟福特是在应该是在我们国家也会有合资厂。你看这都是进步，也包含你看我们自主长城啊，专门做SUV 做越野车，
做的现在已经是行业的

0: 头部企业，然后新势力也有各自的一些特点，针对消费者的一些喜好，我们去设计我自己的一些产品。其实我会觉得目前来看啊，新势力在全世界范围而言都非常具有竞争力。还有一个出口，上个月出口过100万台了，是我国首次，比日本还要多很多很多。奇瑞是出口的第一大品牌，然后是比亚迪、吉利、长城，而且在全世界很多国家跟别的国家合资建厂，我自己建厂啊，这样的一些合作方式，因为每个国家的国情不一样，都会有不同的方式方法来去制造我们非常优秀的新能源产品啊。所以您如果想换车的话，可以不妨去关注一下。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也进入到下一个小板块，和大家关注的是爱车大讲堂。
1: 用车时当知开车难，有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爱车有道，爱车大讲堂为您的爱车提供权威用车之道。
0: 今天的爱车大讲堂和大家说的是关于夏天大家都会用到车上的这么一个功能，叫空调。我印象当中啊，就我有个同事，他是在2年之前换车的。2年之前他开那辆车我印象非常深刻啊，是日产的逍客。我非常惊讶的看到他的车，他的 AC 键AC 键不是空调键啊， AC 键是开启压缩机，常年都是开启的状态，无论春夏秋冬就是都是开启的。我说你这个一直是亮着灯吗？你没有发现你的车动力受开启压缩机之后动力受限了吗？他说有啊，但是好像开习惯了。所以有的人觉得夏天我是一直要开着 AC 键吗？还是在车停之前先关闭空调然后再熄火？确实夏天啊，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在夏天大汗淋漓的时候钻进车内啊，这个开启空调，冷风终于吹来了，感觉像是在沙漠当中突然有人递给你一瓶冰镇的可乐。但是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车主啊，刚才我们那个同事呢算是比较极致的，停车熄火之前到底要不要先关闭空调？网上呢关于这个问题的说法也特别多啊，说有的人觉得必须提前关，不然下次启动时会带着空调一起启动，会伤电瓶。还有人说停车前不关空调，长时间我们的蒸发箱会发霉，车里面呢会有一股臭味啊，其实也不叫臭味，算是那种霉菌的味道。甚至还有老司机一本正经的说啊，这个熄火不关空调就是让汽车带病工作，听起来挺吓人的啊。那么问题来了，夏天停车熄火之前到底需不需要关闭 AC 键，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空调，不关真的会伤车吗？今天我们来说说这个啊。首先第一个啊，先把答案说出来，对于绝大多数的汽车来说啊是不会的，因为现代汽车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的像老车一样那么的傻了。以前的老车呢，电气系统比较简单，确实可能存在启动时负载过大的问题。但是现在的汽车啊，都叫一个，有这么一个词叫车身电源管理系统，或者是叫电源控制模块。简单理解呢，汽车就像一个精明的管家，当你准备发动我们的发动机的时候，他知道啊，我们的主人要点火了，现在呢最重要的任务是让发动机启动成功，于是呢他会暂时关闭一些不重要的电器，也包含刚才我们所说的空调压缩机、大功率的用电设备。你看一起来之后你不可能直接出歌了，对不对？也不可能直接有些大电器了，而且娱乐设备也基本上是停止的。当然现在一些语音啊，它其实没有占据太大的一个电压，所以是没问题的。优先保证的是启动获得足够的电量，先把发动机给打着了，发动机打着之后就是汽车其他的一些任务了，所以启动发动机是最重要的一个任务。至于空调呢，肯定是往后排的啊，它不会先和我们的发动机一样去抢电压。 还有一个很多朋友去担心啊，我昨天熄火的时候空调没关，今天一启动空调马上工作了，不就是增加了发动机的压力了吗？其实也不需要太多的担心，很多现代的汽车都有保护逻辑，车辆启动的瞬间空调压缩机通常不会马上介入工作，等发动机运行平稳之后呢，系统才会重新的让空调工作起来。也就是说，你以为汽车在你第二天要启动了，是发动机和空调一起硬启动，而实际上啊，它是要有一个安排的流程的。最重要的是启动车辆，发动机先动起来，然后呢稳定之后，空调再去工作，也就是压缩机开始工作，然后慢慢的去启动空调。还有啊，不关空调会不会伤我们的发动机呢？就跟我们之前说的啊，刚刚的一个例子，我们一同事常年开着 AC 啊，一般来说不会直接伤发动机，但是因为空调系统本身就是按照车辆正常使用设计的，你开空调行驶，发动机天天带着压缩机工作，夏天堵车的时候，发动机长时间负担空调，这些情况厂家其实早就考虑到了。如果连正常开空调都伤发动机的话，那汽车厂家估计早就被车主投诉的非常非常多了，所以几乎是不会的。还有人也在说啊，为什么很多老司机坚持停车之前要关闭空调呢？既然不伤车，为什么还是有人坚持这个习惯啊？主要原因是有两个，一个呢就是防止空调有些异味。哎，我那个空调，因为也没有加氟，也使用了快6年时间了啊，就准备这段时间抽空去整备整备啊，空调自然而然是我要去，收拾收拾的，尤其是我的。整个进风系统啊等等方面，因为我的车也算是一个正在步入老年这么一车了。这里有个说法啊，汽车的空调系统里面有一个重要的部件叫蒸发箱，它的作用呢类似家里的空调冷凝器，制冷过程当中空气里的水汽会凝结成水，所以夏天开空调之后，你经常可以看到车底啊在滴水，这些水是来自于蒸发箱。那么问题来了啊，如果停车时蒸发箱一直湿乎乎的，时间久了会出现一些问题啊，灰尘、细菌、杂质可能附着在上面，下一次开空调的时候可能会闻到一股这种，尤其是你看现在很多南方城市啊，就非常潮湿，这种潮湿味会经常出现，甚至有人形容像车里面养了一盆没晒干的衣服啊，虽然夸张啊，但是那个味儿确实有点真实。还有一个呢，是很多老司机的一个方法，达到目的地的前几分钟关闭 AC 按钮，保持风机啊吹自然风，让蒸发箱里面的水分减少，理论上确实有一定的帮助，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啊，不是万能的。因为我们在开车环境当中，尤其是南方啊，比如潮湿一些，还有呢经常跑长途，空调使用频繁，还有呢蒸发箱依然可能会累积一些水汽，所以不要认为啊每次说我提前吹个3分钟空调就永远不会出现一些异味啊，就毕竟我们的汽车不是烤箱啊，没有那么的听话。然后就是真的停车前需要关闭空调吗？其实也要分情况来看啊，日常使用车辆的话，正常每天上下班啊，车辆也比较新啊，关不关其实都可以啊，不过还是顺手关了吧。还有车型如果比较老，空调有一些异味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在停车之前关闭 AC 啊。这两天我自己出去的话，也基本上就是停车之前会关闭 AC 按钮。还有呢，就是长期停放的车辆，还是建议啊停车之前关闭我们的空调，主要是减少潮湿的环境对于我们的蒸发箱的一个污染。还有就是，尤其是尾气排放一氧化碳这种气体呢，无色无味可能会造成危险。各位呢一定要注意，在这样会。尤其是尾气排放一氧化碳这种气体呢，无色无味可能会造成危险。各位呢一定要注意，在车内休息一定要注意环境。好，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2: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3: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4: 下班了，我把纪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3: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5: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3: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6: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7: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6: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0: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5: 榜样的力量是激扬的斗志，坚韧的精神，无悔的担当。榜样的力量也是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格，远大的志向。70年来，一代代兵团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全面唱响礼赞兵团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6: 为了理想，他来到沙漠边缘最基层的司法所，成为了一名普通的司法干警。非科班出身，他靠着认真钻研，勤奋学习，成了用法律知识熟练化解各种矛盾纠纷的行家里手。他就是兵团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人民调解工作先进个人，14师皮善农场司法所所长刘厚斌。一扫皮善农场司法所来了一对叔侄，多年前叔叔阿布都卡迪尔图鲁普因为盖房子向侄子阿布都拉借了46000块钱，后来老人得了慢性疾病，逐渐失去劳动能力，加上又是孤寡老人靠低保生活，于是和侄子就还钱的事产生矛盾。详细了解情况后，刘厚斌给出了双方都能接受的调解方案。听说老人每个月吃药要花费1000多元，因为没有办理慢病卡而无法报销时，刘厚斌又来到老人所在的连队，找到连队两委一同协商解决。
7: 刚才跟这个彭书记已经商量好了，就是他所需要的资料都齐好了以后，去把这个慢性病的卡给他办了，
8: 为我们解决了事儿，谢谢刘所长。
6: 像这样的矛盾纠纷，每周刘厚斌都会调解2-3起。2013年，家在库尔勒河静县的刘厚斌来到皮山农场，成为了一名基层司法干警。工作11年来，他化解的各类纠纷矛盾记录在案的就有1000余起。刘厚斌说，化解矛盾纠纷除了需要一定的技巧和公平公正的立场与耐心，最主要的就是心里要装着老百姓，
9: 把他们的事儿当成自己的事儿。你如果说你设身处地为别人想了，你就真心实意的要去帮这件事情了，自然会迸发出一些办法。
6: 身在基层一线，刘厚斌亲力帮扶职工群众，解决大家工作生活中的实际困难。2021年获得兵团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后，他把其中的一部分奖金拿出来用于帮扶那些生活困难的农场居民。刘厚斌每周都会给各个连队和社区的专职人民调解员进行培训，皮山农场的专职人民调解员队伍不断发展。如今皮山农场已建成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打造了昆仑山下古丽花人民调解品牌，
10: 充分利用他们善言善解善分忧的特点，真正确切地发挥人民调解第一道防线的作用。
6: 兵团榜样刘厚斌，满腔热诚服务群众。
0: 属于汽车人专属的线上车库，
11: 掌握全世界前沿车源信息，实时监测汽车圈的热搜榜。
0: 爱车有道，第一时间了解汽车的最新行情、最热资讯。
12: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回来，正在为您直播爱车有道，我是双狼。今天在半点之后和大家关注的是比亚迪汽车。大家在路上见到的车最多的现在已经是比亚迪了。其实有的时候也特别感慨啊，在路上的时候，之前看了一短视频特有意思，就是一位车主在一个红绿灯位置啊，被一圈车不是包围着嘛，在中间的车道。然后他拍了一个视频，前面是前方是比亚迪，左前方左方，然后右前方右方全部都是比亚迪。他就知道啊，现在这车卖的火。今天和大家关注的是比亚迪的王朝网，哦，对不起啊，是海洋网。为什么说这王朝网啊？因为老想着那个新的。

0: 么大汉啊、大唐之类的啊。今天我们关注到的是海洋网，来自于新疆比亚迪海洋恒迪店的滕经理连线到我们节目当中。滕经理你好。
1: 哎，你好。
0: 嗯，你好，滕经理。首先问到您啊，这个我们都知道，王朝网之前和我们，哎，您这声音稍微有点嘈杂，稍微换个稍微清晰点的这个环境好吗？
1: 哎，可以。
0: 嗯嗯，好。滕经理，首先问到您的是啊，海洋网其实我们都知道，其实纯电动车要比王朝网会更多一点。我们也有很多这个车型啊是插混的车型。现在我们店里面大概纯电的比例和 DM-i 插混的比例大概是怎么样的？
1: 在售车型的混动和纯电的话，现在基本上可以达到50:50。
0: 这因为全国来看啊，因为新能源的渗透率已经在63%左右了，100辆车里面60来辆是这个新能源车。当然我们这里来看的话，我们分插混和纯电动车，因为之前我们节目当中其实也说过很多回，像很多纯电动车好像在我们这个偏西北啊，偏北的我们地区用起来的话，怕冬天的续航啊，冬天的充电呀、这个续航焦虑啊，所以您觉得买纯电车的消费者，他们是不是还是相信比亚迪的纯电的这个技术的？
1: 首先，比亚迪的纯电技术这方面肯定是无可挑剔的，因为毕竟比亚迪从起家就是以电池起家的，所以这方面的技术上面完全可以不用担心的。
0: 嗯。像海豚、海鸥这俩车一直卖的都还是不错的啊。目前这俩车，因为我觉得代步城市当中，家里面尤其是增加第二辆车的话，还是比较合适的。俩车目前为止现在都有现车吗？然后这两个车型，您建议怎样的人群去购买？
1: 我们先说海鸥吧。海鸥的话，作为比亚迪，算是一个精品小车。建议购买的人群就是像咱们家里面有一辆主力车型的话。其实在市区里面代步海鸥是非常合适的，因为不管说是从它的尺寸上面还是说续航上面，尺寸上面咱们在市区可能面临着随时要停车包括变道啊这些，因为海鸥它都是比较灵活的。
0: 嗯，
1: 然后续航上面305和405两种续航也是能够完全满足咱们代步需求的。
0: 嗯，是啊，海鸥呢还是便宜点，然后海豚呢稍微贵一点。
1: 对，海豚的价格要稍微贵一点，因为它的整车的尺寸包括整车的用料还有底盘的用料是要比海鸥要更好一些的。
0: 嗯，哎，这俩车是不是使用成本真的非常的低？因为就这个级别的微型车或者小型车，可以说已经把原来的这个级别的油车按到地上摩擦，真的就是这样啊。当初的飞度、 Polo，这个什么福特，也包含其实我们自主原来也出现过这个级别的车型，但是现在价格都便宜了很多，那基本上已经没有油车的一个销量了，所以电车的微型小型车就几乎已经垄断了这个市场吧。
1: 从市占率上来说差不多是这样的。还有就是您刚才您提到的这个用车成本，咱们就以海鸥为例，就拿咱们最低配的海鸥30度的电池，如果说咱们家里面有加充装的情况下，充满一次电可能只需要个15块钱左右。15块钱左右，就像您刚刚提到的，咱们北方地区嘛，可能也比较冷。
0: 嗯，
1: 咱们就以冬天为例，15块钱的电费，咱们就跑150公里来算，一公里算下来也就是才1毛钱。
0: 一毛。
1: 但如果你要放到夏天呢，200公里是随便可以跑的，一公里算下来还不到1毛钱。
0: 嗯嗯。哎，很多人说在外面充电比较贵，我因为我之前也专门看了一下啊，就是我们单位附近也有一些这个充电的地方，几乎是在8毛到1块多，所以外面充电感觉好像还是贵啊，尤其是有加充的或者是充了便宜电的都不愿意充比较贵的电了，所以在外面充电的消费者多吗？
1: 我们可能差不多有30%的客户，是没有这个加充条件的。
0: 嗯，
1: 但是其实咱们也算了一笔账，您在外面充电，大多数地区的电价是跟着你充电桩所在位置的。
0: 嗯，
1: 就如果说是比较繁华的，可能像商场这样的地方，它的电费肯定是要稍微贵一些，
0: 贵一些的啊。
1: 但是平均下来，咱们按1块钱一度去算，还是以海鸥为例，充满的话30块钱，三十块钱咱们还是按冬天

0: 咱们就按续航搭乘，就是说最差的话，150公里，那合下来一公里也是才2毛钱。嗯，这个也比油确实要便宜很多了，是吧？而且呢，这个其实这类小车啊，我觉得刚才所说的省是一大优势，还有另外一大优势，好开。 这种好开呢，是原来比如说有开过飞度啊，开过polo啊，甚至开过高尔夫啊，你觉得哎，那已经是油车里面非常好开的车型了。但是电又是另外一个维度的，它没有变速箱，对吧？它就直接就直驱了，而且呢，它的0到60的加速要比原来的油车要快得多得多，开起来更加的方便啊。这是几个优势所在啊。行，这两个车型呢，目前有哪一些购车政策？
1: 像咱们海鸥的话，正常的优惠就是店里的现金优惠是3000，然后它还可以叠加一个厂家的，就是我们所谓的超级置换，
0: 嗯，
1: 也是3000。其实说白了就是6000块钱。
0: 嗯，
1: 然后海豚的话，因为这个车后期可能会面临换代，目前没有现车。
0: 啊，现在没现车哦。
1: 对。
0: 嗯，就是有可能马上要上2代刀片电池的版本吗？ 是有这个，后期是有这个计划，但是说实话，我们在作为内部人员来看，目前是看不到具体的情况。行，因为什么啊？我觉得这个车型它可能主打的这个特点要和海鸥要做一个分级，是吧？海鸥主打就是性价比超高，海豚我觉得要主打这个精致化路线。 你看，本身它定价之前老的版本就是9万多块钱嘛，精致化路线呢，有点类似像原来比如说买 mini 的，买这个 smart 的，就类似于这样的级别啊。行，这两个车我们简单说一说啊，重点来说一说我们旗下其实有个车，应该是月初上市的是吧？7月2号左右，海豹08，这个车是不是可以理解成是比亚迪？ 跟大汉可能还有点这个级别上的区别，所以它真正的级别和王朝网应该是哪一个车型算是一个级别的车型？海豹08的话，从它定位上面来说，跟王朝网应该是跟汉
1: L 是一个级别的，嗯，它跟大汉是要差一点，因为大汉跟我们现在比较熟悉的大唐这两个车，它是所谓的九系车，它的车身尺寸包括轴距，当然包括价格也会要
0: 更贵一点。嗯嗯，我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可能很多人现在去买车会发现车越来越大，但是其实啊，对于我认为可能有70%-80%的消费者，他可能开不惯那么大的车，真正开大车习惯的人啊，他原来比如说已经开过这种中大型的一些车型了，对于空间感啊要求比较高的话，其实可以选大车。 海豹08，我看有DM-i插混，也有纯电动的版本，纯电动的呢有一个 低电量的，还有一个高电量的两驱和四驱的版本。这个车之前和我们曾经有简单的做一个沟通，说这车现在太紧俏了，我们本地如果订车的话，订车周期非常的长，是吗？嗯，这个车因为在可能像南方地区，还有像一线城市，这车现在目前属于爆单的状态。
1: 所以等个周期可能大概要在1个半月到2个月。嗯，我在期待的是啊，就是因为海豹08它是轿车系列嘛，其实之前和大家说过啊，海豹系列是轿车系列，海狮系列是
0: SUV 系列，就海狮马上也要上一个应该和海豹08同级别的这个 SUV， 叫海狮08。 海豹08，这俩车应该相对于刚才所说的大唐和大汉算是九字辈，你看我们两个是八字辈，比你稍微小一点，但是呢价格其实也会更加的实惠那么一些。尤其是海豹08，你看它直接推出了是插混和纯电版本，插混车我觉得这台车型起步就直接续航是400公里，就目前来看，如果有本地订的话，是不是插混车型订的版本可能消费者会更多一点？
1: 其实从我们目前的订单数据反馈来说，纯电呢是要更多一点，因为大家现在更能接受这个纯电的续航了。第一个，我的续航本身就不低，第二个就是咱们海豹08全系都搭载了这个闪充，所以你的补能这一块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包括在比如像咱们的冬天，冬天的补能也只是比夏天长了3分钟。嗯。
0: 所以买纯电的会更多一点，那纯电里面有一个低电量的版本，还有两个是这个大电池的版本，三个版嘛，19万、21万和23万9，其实这个。

0: 真的觉得这个车如果来新疆市场之后啊，因为现在可能量比较少，插混车可能还真的是，刚您说纯电车是买的人更多，但是综合来看，如果只有一辆车的话，可能插混车会是一个，这个第一选择。而且还我四驱呢有一个插混，四驱呢还有一个纯电动的版本，因为它起步的纯电续航就400公里了，这已经不少了。平时使用完全也够了，再加上这一代 DM-i 第五代了嘛，从这个年初到现在，已经深受我们消费者的这个关注，续航能力包括它的这个低，馈电油耗已经非常不错了。所以像这个车型插混版本，如果去买的话，您推荐哪一个？毕竟它有一个四驱版。
1: 插混版本和纯电版本，我们现在目前推荐比较多的都是它中间那个配置，因为它不管说是从舒适性上面来说。还是补能上面来说都是非常不错的。
0: 因为整体我看了一下这台车型啊，它的外观，我个人觉得还是非常非常漂亮的，符合海洋美学。就这个外观，放到一众的我们的车市当中，这个级别吧，就是17-18万到20多万块钱这个级别当中，纯电插混，其实我觉得这个设计啊非常非常好看。然后这个车型刚您说到了啊，订车周期非常的长。如果想订的话，我们这儿现在有试驾车吗？
1: 试驾车的话是有的，随时可以过来试驾，
0: 随时可以试驾啊。然后这车的是不是四驱版本的性能也非常的不错？
1: 对，你不管说是纯电还是混动的，它的四驱的零百加速都是在4秒以内的。
0: 就是纯电版本可能更快一点，插混版本的话稍微慢一点，两驱版本是不是也能有一个6-7秒的加速成绩？
1: 如果说是纯电情况下的话，纯电像中配的905长续航版本的，它的零百续航也能做到5秒钟，但是如果是混动的话，它也是有6.8秒的零百加速，
0: 也不俗了啊。行，这是这台轿车，定位的是一台中大型的轿车，这车车长，我猜测应该过5米了吧？
1: 对，车长的话是5.1米。
0: 哦，5.1米多了。这就相当于有点越中大型轿车的这个级别了，你奔着可能大型轿车去了啊。有这个尺寸了，行，这是轿车。当然，对比轿车，其实我更期待的还是旗下的08系列的海狮，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在我们新疆市场之前，我看了一数据，应该是，一年多以前的了，在我们新疆，除去一些营运车辆可能轿车略多一点之外，其实在 SUV 的比例占据了可能有75%左右。就相当于100辆车里面可能70多辆都是SUV 自然而然能去到更远的地方啊，诗和远方嘛。所以对比到刚才所说的海豹08，它的 SUV 版本的海狮08其实曝光了有挺长一段时间了，所以问问您有没有内部消息，啥时候能上？这都已经7月底了。
1: 海狮08的话，预计的话可能是在8月底9月初。然后海狮08它的混动版的续航其实是跟海豹08差不多的，400公里。然后纯电版的续航也有700、800，还有一个900的。
0: 就是纯电加上插混车都会有。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王朝网好像推出这个级别的车都是纯电，比如大唐都是纯电，而海洋网的话有推出插混车，所以是不是能确定可能在很多北方的城市，插混车型的我们的海洋网系列卖的会更好一些？
1: 说个就是那个啥一点的话，其实现在咱们海洋网整体的销量是要比王朝网的销量稍微要好一点的。
0: 为啥比自家兄弟要好一些？
1: 因为两个它因为不是两个品牌，它属于两个两网之间。海洋网的车型整体的设计偏年轻偏运动，因为现在人购车的这个选择性也比较多了嘛，而且购车群体也偏年轻化了，所以海洋网它的车型设计要讨喜一点。
0: 它好像上市新车的步伐好像没有王朝网那么的快，大唐大汉一步接一步，然后海洋网好像稍微速率慢一点，但是定位方面其实都是差半级，但是呢价格方面会再放低一些。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海狮07， 07DM-i 的话，应该就是原来宋 Plus， 就是在我们这儿也卖了有那么几年的时间，然后后续呢就改名字了嘛，就海狮 07DM-i。其实对。

0: 来看的话，这个车其实也属于一个停产在售的状态，后续也会上新款是吗？
1: 对，海狮零七的话，其实它跟王朝网的
0: 唐
1: DM
0: 啊，是唐，
1: 对，它跟唐 DM 的尺寸呀、啊、这些是一样的。
0: 嗯嗯，所以你看后续的车型其实更新的还是非常之多的啊。然后我们也到时候也期待一下海狮零八正式上市的时间啊，预测比大唐可能稍微再便宜一点，而且呢有插混车型的版本，供尤其是北方城市，我建议还是如果第一辆就是家里面唯一一辆车的话，插混车型自然而然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哎，简单再说一说旗下我们热卖的，比如说海豹零五、零六，还有这个海狮零六啊系列，目前为止主卖的几个版本的车型，比如说海狮零五 DM 杠 I， 我印象如果没错，这是一个10万多的车，现在呢基本上已经在10万以里了，续航方面呢200-300公里都有，简单介绍一下好吗？
1: 其实像主持人您刚才提到的，像我们的海狮零五，它现在已经成了我们海洋网的支柱车型，因为不管说是从价格10万左右的价格，还有续航，混动续航200公里、300公里。它都是能满足绝大多数的消费者的。
0: 嗯嗯，我当成一个油车去开行吗？
1: 嗯，完全没有问题，因为它的亏电油耗也是很低的。
0: 嗯、然后您推荐哪个版呢？您刚说零五现在是一个销量最好的车型，最低配的我看也就不到10万块钱，相关的优惠叠加之后的话9万多块钱，然后也有300公里的一个续航的版本，哪个版本是现在比较吃香的？
1: 这个车的话，如果说咱们只是对续航代步上面有要求的话，其实最低配97900的和117900305这两个版本是比较推荐的。
0: 嗯嗯，其实中间配置我看就差了，都是10000块钱，97900、107900和117900，10000块钱的差价主要是集中在哪些配置方面？
1: 嗯，你看像97900最低配，然后到117900，这个都是220公里续航，可能最低配它少了像座椅通风、座椅加热这些舒适性配置，
0: 嗯，
1: 然后到107900它带了，然后到107900跟117900差10000块钱，差了是咱们一个高快领航的一个驾驶辅助，还有全场景的这个智能泊车辅助。
0: 嗯，那就几乎如果说您不太在乎一些配置的话，低配车其实就完全绰绰有余了啊。然后轿车领域当中，其实我特关心啊，王朝网是没有很多细分化的车型的啊，只有秦 L、秦 Plus， 而实际上我们有海豹零六、零六 DM 杠 I， 也有零六 GT， 尤其是那有一个旅行版，我是挺喜欢旅行车的。这几个系列的产品，目前车型都比较全吗？您觉得呢？消费者比如说看到零六系列的话，哪几个版本是卖的比较好的？
1: 如果从海豹零六上来说的话，三厢版的海豹零六 DMI 其实是我们的主卖车型。
0: 嗯，
1: 但是你像旅行版，它毕竟在国内可能算是小众车。
0: 嗯嗯，
1: 可能受众群体没有那么多。
0: 嗯，哎，老的版本我记得零六 DM 杠 I 还是有100多的，然后现在主卖的可能是那个210的版本了吧？
1: 哎，对。210公里续航的，
0: 嗯，零六啊，也包含尤其是海豹零六，还有海狮零五，俩车现在有哪一些购车的政策？
1: 海豹零六的话，目前的现金优惠是比较大的，它的现金优惠8000，然后也可以叠加咱们一个超级置换4000，其实就相当于是12000现金优惠。
0: 嗯，
1: 但是像海狮零五，因为它上市的时间不算很长，因为它是4月份上市的，
0: 嗯，
1: 目前的话，现金优惠的话是没有
0: 啊，因为本身定价也不高嘛，97900，然后国补的话有。哎，刚好想问一个题外话，还点时间，国补现在已经不需要去领取了，而是您直接买车可以直接在云闪付的 APP 当中直接享受到国家给予的新能源车是8%的一个这个补贴。目前来看的话，这个办的速度已经非常之快了吧？
1: 嗯，国补目前我们像快一点的客户，差不多半个月到一个月，其实就已经能收到钱了，只要资料填写没有问题。
0: 嗯，好，就像现在也不需要领取了嘛，就是直接办理就可以了。相关手续的话，我们的销售人员也会只跟您说清楚的啊。好了，这是刚才我们简单介绍到的是海洋网一部分的热卖车型，当然后续还是有很多新车会陆陆续续的上市的啊。大家也清楚，就是王朝网、海洋网，各自的车型呢，一个是以我国朝代的方式去命名的啊，宋、汉、元，当然元现卖比较少了，主要就是汉、秦，然后海洋网呢就是海豹、海狮啊，然后呢后面是带数字的，然后也包含带一些车型的一些特点。

0: 什么 GT 啊、旅行版、DM-i， 各位呢根据自己的需求可以去看一看。当然我还是比较喜欢海洋网的这种设计啊，确实更年轻化一些。这样时间关系，再次感谢来自于新疆比亚迪海洋恒地店的滕经理。滕经理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店在哪个位置，方便大家可以到店面做进一步了解或者试乘试驾好吗？
1: 我们店的位置的话在乌鲁木齐西区赛博特汽车城北区鲤鱼山路旁边，也比较好找。
0: 赛博特大家可以到海洋网做进一步了解。好，时间起再次感谢滕经理，先和你连线到这里，再见。
1: 好，再见。
0: 好，再见。好，以上就是今天爱车有道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经营室，明天周二时间啊，我们节目是在中午的15点到16点准时为您带来。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0: 北京时间18点整，左岩带你梳理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近日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开幕，兵团精选200余种特色图书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示兵团红色文脉、产业发展及全民阅读建设成果。紧扣本届书博会“书香中国，阅读之美”主题，兵团展区以弘扬兵团精神、建设书香兵团为主线，设置3大核心图书板块，突出主题出版、青少年教育、自然科学及大众阅读等多元需求，呈现出覆盖全年龄段读者的展示体系。继续来关注到，近日2026年新一批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抵达兵团，将奔赴天山南北基层一线，开展为期1到3年的乡村振兴、基础教育、医疗卫生、青年工作等专项志愿服务。据了解，本年度兵团西部计划项目实施规模达7717人，较2003年首批实施时增长37倍，创历史新高。继续来关注到，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昨天进行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和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的决赛，中国选手张长虹以363.0环的成绩打破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步率航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的冠军。最后来关注到，昨天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在江苏常州落下帷幕，国羽以双冠双亚收官，混双郭欣娃、陈芳慧力压队友冯彦哲、黄东萍登顶，女双刘胜书、谭宁成功卫冕，女单陈雨菲获得亚军。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左岩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时间您将会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
1: 听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2: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1: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2: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3: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4: 加油。
3: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您除了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收听。微信公众账号搜索 BTFM882， 在左下方有听直播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还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内容。另外你也可以通过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在这里呢，要跟大家着重说一说云上兵团 APP。 云上兵团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1+14+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14个师事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渠道分发、高效内容生产和传

0: 播模式的工作格局。在这里，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长的新鲜事儿，您都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取。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能够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云上兵团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那么这个时候，您就可以抓紧时间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那么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
1: 首个体育强国专项规划发布。近日，国家体育总局发布《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规划明确，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常态化开展国民体质监测、国家体育锻炼标准达标活动和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面向老年人、青少年、残疾人、慢性病患者等群体，开展非医疗运动健康干预服务，深化体位融合，提升运动促进健康服务科学化、精准化水平，引导有条件的地方因地制宜建设运动促进健康中心，支持高校增设运动促进健康相关专业课程等。我国发布新版近视防治与斜弱视诊疗指南。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近日印发2026年版近视防治指南、斜视和弱视诊疗指南，进一步提高近视防控和斜视、弱视诊疗的规范化水平。新版近视防治指南提出，自新生儿期起，应按照规定频次接受儿童眼保健服务，依据年龄采用适宜的视力评估方法。24月零起进行屈光筛查，以早期发现儿童常见眼病、视力不良及远视储备不足。自幼儿园阶段起，应定期检查视力、屈光度数、眼轴长度和角膜曲率等，并监测眼底结构，结合年龄评估远视储备情况。对于有高度近视家族史的儿童，应加强定期随访进行重点防控。兵团首例经颈静脉干活减术成功实施。近日，兵团医院成功为一名来自克拉玛依市的10岁危重患儿实施经颈静脉干活减术。这是兵团首例经颈静脉干活减术，也是全疆首例儿童经颈静脉干活减术。据了解，病理活检是肝病诊断的金标准，但传统的经皮肝穿刺对血小板低、凝血功能差、大量腹水的患者来说风险太高，而经颈静脉干活减术恰恰为这类患者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出血风险低、恢复快、并发症少。浙大邵逸夫医院、阿拉尔医院荣获兵团门诊质量改进案例比赛两项大奖。近日，由兵团门诊管理医疗质量控制中心主办的2026年门诊护健康、笃行致远门诊质量改进案例比赛在石河子市顺利举办。来自兵团各医疗机构的参赛队伍同台竞技，交流探讨。浙大邵逸夫医院、阿拉尔医院两个参赛案例表现突出，分别获得3等奖、优秀奖。据了解，本次大赛特邀将内外资深医疗管理专家组成评审团，采用量化评分、现场点评、综合评议的方式开展评审工作。赛事紧扣门诊质量安全、流程优化、患者就医体验提升核心主线，通过现场案例汇报、专家精准点评、集中交流互鉴的形式，全面检验各医疗机构门诊质量改进落地成效，为全兵团门诊管理同仁搭建了高水平学习交流、提质赋能的专业平台。
0: 下面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贴士。在今天的健康贴士当中，我们要关注到，在夏季呢，不少地区出现高温高湿天气，一些人的手指侧面和手掌呢会冒出成簇的透明小水泡，那么感觉呢会有瘙痒、灼热，挠又不敢挠，干涸之后呢，皮肤会一层层的剥落。那么这一类的病症啊，在医学上叫做汗疱疹，又称作是汗不良性湿疹。 那它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又该怎么样来进行防治呢？下面时间就跟着今天的健康助手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介绍，汗疱疹是一种慢性复发性长殖湿疹，有明显的季节性，往往在春末夏初起病，夏季加重，入冬后则自行消退。典型的汗疱疹水泡呈针尖至米粒大小，藏于表皮之下，略微隆起，质地坚实，不易破裂。水泡内含清澈浆液，成群出现在手掌、手指侧面及指端，左右手常常同步发病。经过2到3周，水泡干涸脱皮，露出的新生皮肤薄而嫩，触碰即痛。多数患者同时伴有瘙痒和烧灼感，且易反复发作。或许有人会望文生义，既然叫汗疱疹，是不是汗液惹的祸？其实并非如此，在水泡形成过程中，汗腺导管并不受影响。目前医学界认为，汗疱疹属于一种发生在皮肤上的湿疹样超敏反应，它的确切病因尚未完全明确，但临床上已发现多条诱发路径。金属过敏是一条诱发路径，有研究显示，对镍、铬等金属的系统性过敏与汗疱疹关系密切。日常佩戴的含合金成分的戒指、手链、手表，在频繁接触水分时，容易释放金属离子，可能刺激皮肤。此外，长期精神紧张、焦虑、睡眠不足、过度疲劳等因素，也是触发病情的重要诱因。手部多汗虽非直接病因，但夏季汗液潴留于表皮之上，也可能导致症状加重。皮肤敏感的人对温度、湿度变化耐受力偏弱，轻微刺激就可能中招。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特别提醒，此时过度洗手反而会帮倒忙。洗手液、肥皂等对皮肤屏障反复冲刷，加重症状的案例在临床上并不少见。需要提醒的是，不要误将手上长的小水泡都当作汗疱疹。几种外观相似的疾病需要仔细甄别，水泡型首选，通常先有足癣再有首选，多为单侧发病，真菌检查可见阳性。疱疹性标疽、疥疮、多型红斑也可能出现在手足部位，容易和汗疱疹混淆。拿不准时，应到正规医院进行明确诊断。确诊之后该如何治疗呢？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介绍，汗疱疹的治疗策略需根据病程分阶段调整，早期水泡阶段以干燥止痒为主，可外插芦甘石洗剂，脱皮阶段可改用曲安奈德尿素软膏、芦米松乳膏等糖皮质激素药膏，但需控制药膏使用时间，连续使用需控制在2周内，以免出现药物副作用。后续局部可以使用钙条磷酸酶抑制剂进行巩固治疗，但此类药物需在医生指导下使用，如出现皮疹应及时就医咨询。局部出现反复脱皮、干燥和疼痛的患者需注意加强润肤，但要使用恰当的护肤品，避免接触过多香精或防腐剂等潜在致敏源。瘙痒剧烈时，外用薄荷脑软膏可以缓解，必要时可以口服抗阻碍药物如西替利嗪等。对于急性发作较重的患者，短程口服泼尼松能快速控制病情，但需注意药物副作用。此类患者需至医院就诊，并在医师指导下服用药物。汗疱疹属于自限性疾病，多数人半个月左右可以自愈，但最麻烦的地方在于反复。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提醒，避免挤压水泡，避免搔抓，皮肤在破损情况下，感染风险会显著上升。如果出现化脓、肿痛或长期不愈的状况，必须及时就医并调整方案。平日要做好日常预防，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建议，避免用过烫的水洗手和频繁使用消毒产品，注意首饰材质，避免合金成分，接触水前先将戒指、手表取下，可擦干手再带回，洗手仪用温水，避免接触洗涤剂，包括洗手液，注重保湿。皮肤干燥脱屑时，洗手后需及时涂抹成分简单的护手霜，少用含香精的产品。做家务或接触化学制剂时戴上手套，保持睡眠充足和情绪稳定，饮食适当清淡，少吃辛辣刺激食物，多摄入新鲜蔬菜，适量补充维生素和微量元素。
2: 大家都知道，糖尿病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疾病， 而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则是糖尿病最严重的微血管并发症之一，它就像一个隐形的杀手，

0: 悄悄地侵蚀着我们的视力健康。据统计，在我国，糖尿病患者中约有三分之一会受到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的困扰，而且这个数字还在逐年上升。许多患者在早期可能没有任何症状，但随着病情的发展，可能会出现视力模糊、眼前黑影，甚至失明等严重后果。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如何发生的？它的发展过程是怎样的？以及有哪些危险因素？我们该如何预防和治疗呢？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就带您详细了解。
1: 好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电话连线兵团眼科中心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专业组秘书、兵团眼科中心眼健康宣传员、主治医师阿姨鼓励麦麦提医生。那么就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的相关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么首先我们有请阿姨鼓励医生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听众朋友下午好，主持人你好。
1: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是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相关的内容。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0991-8826-882-8834-882和8845-882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或者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BTFM882 添加关注之后发来语音或者说文字，我们都可以收得到。那么节目一开始我们先说一个大家都很关注的一个内容啊，就是什么是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它跟糖尿病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联呢？阿姨鼓励医生。
2: 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那顾名思义，它就是因为得了糖尿病以后，因为患者的血糖一直就是忽高忽低的，它对我们的全身的血管都是有影响的。那体现在我们眼睛里面的就是我们的视网膜上的血管的一系列的病变，就叫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那在我们的临床上，那就是说大多数病人就糖尿病的患者到后面的话会慢慢就出现我们的这个视力这一块的问题，也就是会发生这些我们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相关的这些并发症的发生。
1: 像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在糖尿病患者当中现在的这发病率有多高？比如说哪一类的患者他是更容易导致这个视网膜的病变呢？
2: 在我们的临床上有统计的话，就是理想状态就是患者第一时间发现自己的糖尿病以后，就是按这个算，那5年以后的这个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的发病率是50%。那当然我们好多患者是他是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就发现自己有糖尿病的，可能很多患者就是就是发现自己糖尿病的时候已经得了糖尿病2-3年了，或者有些患者连自己有糖尿病都不知道，已经眼睛出问题了，再到医院来，然后我们发现眼底的情况来给他评估，他可能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然后回过头来检测他的血糖，再发现他是糖尿病，这种病人也是比较多的，也就是说。其实虽然我们的数据上说的是5年以后的得病率是50%，可是实际上，比这个更高一些。
1: 所以说，如果一旦确诊了糖尿病的话，是一定要第一时间去查眼底的哈。那像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它的发病机制是什么样呢？长期的高血糖究竟是怎么样去损伤到咱们的视网膜的呢？
2: 好比说我们的血管就是一个水管子一样的啊，就是我们的最好的状态就是它里面流的是清水，然后我们的这个管子一直都是好的。那我们的糖尿病的情况是什么样子？也就是说它里面的这个流的水已经是清水了，它是一个高渗状态的，因为糖它不是有浓度嘛，
1: 对，
2: 它是一个高渗状态的一个溶液，然后它就而且血糖我们也糖尿病的患者都很清楚，他一会儿高血糖一会儿低血糖，这样子的话这种 改变，对我们的这个血管内壁来说，它是一个四季的一个反应，它没办法就是随时都能调整好自己对这种忽高忽低的渗透。
1: 嗯，
2: 因为我们的血管壁是细胞嘛，细胞紧密连接形成的一层这么，所以它就是忽高忽低这种血糖，忽高忽低的这个渗透压，它会损伤我们的血管内壁，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水管子，因为里面流的这个液体不是清水，反而慢慢就忽视掉了一样的，那我们的血管也会出现类似的一个反应，它的透透心呀，这些它的功能呀都是出问题了。
1: 所以说它是一点一点侵蚀我们的血管的哈。那像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它早期有没有一些比较典型的症状呢？可以让咱们的患者能够主动察觉，捕捉到这些警示的信号呢？
2: 好多病人其实他早期是没有症状的，因为我们的眼睛的疾病也比较多。那当然糖尿病的患者，他出现这个眼底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同时，他可能也并发一些糖尿病型白内障呀，还有干眼症，就是一系列的改变，它不光是对我们的视网膜的血管有损伤，其实糖尿病我们都知道，它对我们全身的每一个组织都是有损伤的。所以它刚开始出现的一些视物模糊呀，或者是眼睛里面有那种蚊子一样飞动的影子、飞蚊症呀，这些症状其实跟其他的，比如说白内障，或者是正常的生理性的玻璃体混浊呀，这些症状是很像的。好，年龄大的病人更是觉得因为自己年龄大了，所以眼睛上出现多多少少的这些小的症状不是正常的，所以早期是很难发现的，除非就是患者自己去医院去查眼底，我们通过我们眼科医生专业的去查看散瞳、查眼底以后给他评估，不然他早期是发现不了的，那些症状也没有特别典型的症状。
1: 症状不典型，所以说容易让大家忽视哈。那如果说咱们没有及时的发现，病情持续的进展，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会出现哪一些加重甚至是致盲的严重症状吗？
2: 对，如果他的病情加重了，有的患者比如说早上起来眼睛就突然就看不到了，或者是眼前是一片红或者一片黑，有一些病人就是会看到一些瀑布一样这样子血流下来的那种症状，他很明确的能看得到。有一些老患者比如反复出血的，他比如说第一次出血用药或者是做手术好了以后，如果他再次出血，他立马就知道了，他就说我都看到我的血这样瀑布一样流下来了。所以如果等到这个的时候，那说明我们的网膜视网膜都出血了，然后进一步发展，它会发生很多增殖呀这些病变，以后它的功能是损伤的会比较严重，而且最重，如果是他有些患者发现的特别晚，他反复的出血，他有的病人还能吸收完以后他就不管了，等到最终他整个网膜都脱落了以后，他到医院来，我们医生也就是为了包眼球或者是包目前的视力给他做手术，最终的后果预后还是比较严重的。
1: 好的，所以说还是希望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啊！对于咱们这个眼睛啊，心灵的窗户，一定要多加的爱护和保护。如果说日常的生活当中有任何的不适的话，尽量是要及时到医院来进行确诊和治疗啊。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兵团眼科中心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专业组秘书、兵团眼科中心眼健康宣传员、主治医师阿姨古丽麦麦提医生，那么就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将会进一段半点宣传，半点回来之后跟各位继续来聊，稍后见。
3: 近视会导致眼睛视物模糊、疲劳、注意力不集中、头晕等，严重者甚至致盲，影响生活和学习，对择业也造成限制。 一旦被医生确诊为近视，就应当进

行矫正，佩戴眼镜是矫正视力的常用方法，保持良好的用眼习惯，每半年复查一次。预防近视要规范读写姿势，缩短近距用眼时间，增加户外活动，减少手机电脑的蓝光辐射，爱护眼睛，你我同行。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近日，南京有一位16年糖尿病史的出租车司机张先生，在车内午休的时候啊，将双脚架在方向盘上，因为挡风玻璃在太阳的照射下温度极高，导致双脚大面积烫伤，部分皮肤破溃渗液。由于糖尿病导致足部感觉迟钝，他在睡梦中没有察觉到，醒来后已经形成糖尿病足溃疡。经过医院的降糖、清创、抗感染等综合治疗，目前的创面已经趋于稳定了。老司机翻车，翻在自己脚上了，午休俩小时，住院俩月，这觉睡的代价有点大呀。且不说车内温度有多高，光挡风玻璃底下的温度烤个地瓜都够了，方向盘烤脚，这操作我头回见啊。以后谁再说把脚放方向盘上歇会儿，我就给他甩这条新闻。好啦，朋友们，来看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21度到32度。伊师阿拉尔市多云见晴，22度到31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22度到31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见晴，22度到32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20度到32度。五师双河市晴天，19度到31度。六师五家渠市雨，21度到32度。七师胡杨河市雨，20度到32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24度到31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7度到30度。十师北屯市晴天，17度到27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26度到34度。十四师昆玉市雨，24度到31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多云，21度到32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2: 幸福甜蜜石榴籽，
3: 很多人向往城市的车水马龙，而在巴师石河子市，有一个人偏爱戈壁河湖的清风和旷野。15年，5000多个日夜，他只专注做好一件事，读懂这片土地的生态密码。他就是巴师石河子生态环境监测站的高级工程师副站长张新瑶。提起环境监测，很多人觉得陌生，其实这份工作就是为山水提鉴，为环境把脉。2011年入职以来，张新瑶奔走在各大企业排查排污，奔赴蘑菇湖水库采集水土样本，下沉各个团厂核查设备设施，从室外野外采样到室内实验室精细化验，整理数据上传平台，以严谨态度对待环境监测所有环节。
4: 不论是专项工作还是日常工作，也不论是严寒酷暑或者是应急监测，始终如一，严格的按照标准规范，及时的开展相关的监测工作。
3: 如今石河子市环境空气质量稳步提升，冬季重污染天数逐年减少，实实在在的环境变化，市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4: 现在来基本上遇到人都会说，现在的环境质量持续在改善，你们做得真不错，对我非常大的一个鼓励，发自内心的高兴和自豪。
3: 平凡坚守终有微光，多年来张新瑶牵头完成兵团土壤污染详查、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等多项重要任务，在普通的监测岗位做出了亮眼的成绩。
4: 初心不改，步履不停，未来我将继续扎根监测一线，以专业技术履职，用心用情去守护辖区的绿水青山，为生态环保事业倾尽己力，久久为功。
0: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友。
5: 加油！
0: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6: 大家都知道，糖尿病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疾病，
0: 而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则是糖尿病最严重的微血管并发症之一，它就像一个隐形的杀手，悄悄地侵蚀着我们的视力健康。据统计，在我国，糖尿病患者中约有三分之一会受到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的困扰，而且这个数字还在逐年上升。许多患者在早期可能没有任何症状，但随着病情的发展，可能会出现视力模糊、眼前黑影，甚至失明等严重后果。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如何发生的？它的发展过程是怎样的？以及有哪些危险因素？我们该如何预防和治疗呢？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就带您详细了解。
5: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兵团眼科中心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专业组秘书、兵团眼科中心眼健康宣传员、主治医师阿姨鼓励麦麦提医生。那么就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的相关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么我们有请阿姨鼓励医生再一次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6: 听众朋友下午好。
5: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的相关内容。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在半点之前，我们了解了什么是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啊，它是什么样的一种发病机制，前期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

0: 那么另外我们想问一下阿姨古丽医生，像临床上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它根据不同的这个表现，不同的阶段，它是怎么去分期的？每一期每一个不同的阶段会有哪些典型的特征和风险吗？
1: 我们前面也说了，我们的早期的时候就是会没有特别典型的一个症状，所以好多病人他就会忽略到他的这个早期的症状，以及会错过一些我们早期的一些早期的一些我们的
0: 及时的干预啊，
1: 或者对预防工作。那我们在临床上就根据我们眼底的这个血管的病变以及它特征性的一些眼底的改变，我们分为六期。第一期的话它是还是比较轻的，也就是说我们通过眼底的观察可以看得到我们的这个患者的眼底的血管有一些微血管的改变，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水管子，我们前面也比喻称这个糖尿病的发病机制就是一个水管子里面流水的这个例子。那就按这个再讲下去的话，也就是说早期他刚开始就开始有忽高忽低的这个血糖，对我们的血管在内皮发生了一些比较轻的损伤，也就是说我们的内皮变薄了，它的功能是开始出现一些紊乱，可是它没有出现特别大的问题，它只是看着不太是正常的一些血管了，它就是长得歪歪扭扭的那种感觉。我们这个叫微血管瘤，也就是说我们的特别细小的血管就膨出来了。主要原因是因为它的内皮损伤以后，它的内皮就变薄了，血管变薄了，所以它会出现一些小点状的那种喷出，这个叫微血管瘤。这是我们的早期的一个眼底的特征。对患者来说，他这个时候是没有症状的，因为这些改变都在一些周边的一些网膜的血管上发生的，它不会对我们的中心视力啊这些没有特别严重的影响。整个网膜的状态也是还是自己能代偿的这种状态，就是虽然我们的内皮出点问题，可是我们的整个我们的血液循环也好，我们的供氧供血这一块还没有出现特别大的问题。所以这块我们的眼睛也没有特别明显的视力下降或者是其他的症状，只能通过我们眼底医生检查眼底来评估这个病情。这个时候是好多病人是不会发现自己有病变的。好多还没有糖尿病，就是还没有确诊糖尿病的患者也是有的时候我们突然就发现有这种病变，然后让他去查有没有糖尿病，有些患者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诊断出他的糖尿病的。所以这种早期的这种病变，就是除非这个患者要么就是血糖虽然有糖尿病，而血糖控制的特别好，又或者就是他还不知道自己糖尿病的这种患者身上发生的比较，然后如果这个时候我们都还没有发现，或者是我们没有做过眼底的检查，那我们就可能会看到的是二期的病变。二期的病变是什么？就是这个血管它内皮损伤以后，它还是有一点点代偿不过来了，可是它就是每一个细胞之间，我刚刚不是说了，就是我们的血管都是紧密连接的，那些血管排在一起然后产生的一层膜嘛。那就是说现在这个状态，他们就是每一个细胞之间就是他们的手开始松了，开始就是中间本来是不能通过各种任何一个成分的，可是现在开始渗漏出一些小分子了。那这种时候我们就眼底就可以看到一些炎症，特别特别小的银子，从本来在留在血管里面的，可是它伸出来了，也就是说我们的网膜上就可以看到那种白色的那种硬渗。就是对我们医生来说它是不应该在这儿出现的，它应该留在血管里面的。可是它伸出来了，那我们就能发现这个病变已经发展到二期了。可是这个时候也是同样也是对整个血，整个我们的眼睛的血液循环。

0: 他来说他还是算是正常的，
1: 嗯，
0: 他还不会就是严重的影响到我们的眼睛的这个血液循环，所以症状还依然是没有任何典型的症状，
1: 嗯，
0: 视力也不会特别明显的下降，所以这会儿也是患者是不会通过自己的感觉或者是自己的症状来就是发现自己出问题的。如果这个时候我还是没有被发现，那我们就发展到了第三期了。第三期的话就是我们的那个血管壁更进一步损伤了，这个不光是小分子流出来了，还有更多的那种大分子，一些因子也出来了，包括我们的一些炎症因子呀，
1: 嗯，
0: 有一些其他的什么趋化因子这些因子，那这些因子会怎么样呢？它会引起我们整个眼球里面的一些不应该发生的化学反应嘛，
1: 嗯，
0: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眼睛里面会有那种须须子一样白色的渗出，这个就叫这个棉絮斑，那这个的话就是软渗，它出来的东西就是那种软的，就是会漂流的那种，
1: 嗯，
0: 浑浊的那种分泌物，然后这些它会进一步的影响这个我们的血管的一些下降呀，这些症状最明显的是什么？都是最明显的，因为这个时候已经开始有一些缺血缺氧的表现以后，
1: 嗯，
0: 那我们的眼睛上有一个黄斑区，黄斑就是我们看东西最敏感的一个部位，
1: 嗯，
0: 那就是它对我们的缺血呀、缺氧啊这些敏感度也特别高，所以它只要出现缺血缺氧，我们的黄斑就会水肿。那黄斑水肿以后呢？患者就会出现一个视力下降的一个表现，或者就是他的中心视力的下降，看东西变形啊，或者是他看哪儿模糊呀，有这种症状，那这个时候就已经达到了一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三期，然后他伴有一个黄斑水肿，如果还没有出现黄斑水肿，可能患者还是没有症状，如果有黄斑水肿，患者就可能会出现明显的视力下降，然后到我们眼科来就诊。
1: 嗯，
0: 所以前两期是没有任何症状，第三期有一部分患者可能会有视力下降的一个症状。
1: 嗯，
0: 然后如果我们这个时候，还是没有出现过这种黄斑水肿的患者，他还是发现不了呀。
1: 所以前三期其实是很难让人患者引起这个重视的。
0: 对，除非他伴有黄斑水肿，他就能到第三期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个视力下降。如果他没有伴有黄斑水肿，他的视力也没有下降，还是依然发现不了的。
1: 嗯，
0: 那发现不了了以后，他就发展到第四期了。那第四期是什么原因呢？他就说，因为我们长期处在一个缺血缺氧的状态以后。那我们的身体是有一个预防机制的，就是心脏病的患者他们就有，
1: 嗯，
0: 就是因为他的主刀的那个血管堵了以后，他就会形成色质循环来供应我们心脏的血管的，对心脏来说这是好事儿，可是对眼睛来说，如果眼睛上血管它不是内壁损伤以后它供血供氧功能就下降了嘛，
1: 嗯，
0: 它也会长出来新的血管，叫新生血管。
1: 嗯，
0: 它长出来新生血管的目的是什么？它要通过新的血管来供应这些缺血缺氧的部分。
1: 嗯，
0: 可是它的后果是什么？因为它新长出来的这些新生血管本来就很脆弱，它长的本来就是那种短暂的那种血管，它不是完整的血管。
1: 嗯，
0: 它比起出血那个本来出问题的那些血管相比，它这种新生血管更容易破裂出血，然后迅速的发展到五期，所以我们在四期的时候，第一个大部分患者会出现黄斑水肿，所以我们能，就是
1: 及时的发现，
0: 已经有症状了，对。

0: 如果打激光把那个新生血管能拔掉，然后把那些五官组织给它控制住的话，也算是比较早期的，就是进行干预，进行一个预防了。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还是没抓住，我们还是没见到病人到我们跟前来，那就是他下一步就是这些新生血管就会破裂出血。
1: 嗯，
0: 就是我刚前面解释到的，就是特别明显的症状，哎，早上起来一片红或者一片黑挡着了，啥也看不到了。
1: 嗯，
0: 有这种症状它就是五期。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出血还是比较多的，而且我们眼科医生的处理也是比较复杂的，要做一个比较大的手术，玻璃肌切除术，把血给它清干净，然后该把出血的地方给它处理好。那当然还会有一部分患者是可能出血的量不是很多，哎，他看到今天有东西挡着了，或者有点模糊了，可能两三天五天血慢慢吸收了一些，他中间那个看东西最重要的部分打开了，他就看到了，然后他可能以为啊，可能就是一过性的视力模糊，就把这个问题忽略掉。然后反复的出现这么几次的少量的出血以后，我们血细胞会吸收完，最终它的那个纤维组织是吸收不了的，就是跟那个墙上粘着那个口香糖的感觉，它就会粘在我们的网膜上。然后随着时间的过去，这些增殖和这些组织一收缩，把整个网膜给扒下来了，就出现了我们的最后一级六级，也就是视网膜都脱落了，
1: 那整个视力就丧失了。
0: 对，这个时候大多数患者就是只能看到手动呀，或者是手晃这种视力。到医院来，我们医生为他干的也是就是做手术，把那些增殖的那些组织给他清干净，然后脱下来的网膜给他复位。但是这个时候也因为他这么长时间的一个网膜的这个损伤，包括他反复出血，其实他的网膜的功能已经是很不好了，就算给他复位也是为了就是保持现在能跟现在差不多就已经很不错了，到这个时候做手术能把他的视力提高到多好，那都是不可能的。我们平时跟病人谈话也是，我们就是为了保持现在进行做手术。
1: 那我需要跟您确定一个信息哈，那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患者，他不管是发生到了进展到了哪个阶段和程度，如果我们在当下这个阶段治疗的话，这个视力眼部的健康它是可以回到最初的这个眼部健康的情况吗？
0: 不会的，就是因为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它是不可逆的一个过程，从一期到六期，它只要是它是个下坡路，它只能往下走。我们医生能干的，或者患者通过控制血糖为自己争取的，都是就是延缓病情的发展，或者是尽可能的保持现在。
1: 哦，只要能保持到现在这个状态，已经是最好的状态了。
0: 对，
1: 所以说我们也希望每一位糖尿病患者是一定要重视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的发展啊，因为我们发现的越早，那控制在当下这个状态就是最好的状态了。好，那么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六期发展的一些典型的症状，包括存在的一些风险。那么可能很多患者就要问了，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它能不能够有效的去预防，包括普通人和糖友具体应该怎么样科学的去做呢？
0: 预防的话，那肯定是找原因嘛。这个病的发展，它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血糖，因为血糖的忽高忽低，血糖的高它对我们的血管内皮是产生了一系列的病变，它会加重我们的病情。那第一个肯定是要把血糖控制好。那刚我讲完了整个这个分期的话，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的早期一二期是根本不需要，它本来也没症状，也不需要任何的特殊的处理，对于我们眼科医生，那就是说在这个早期的时候，你尽可能的就是定期的复查眼底来

0: 通过这些的病情，就是你最清楚，而且你通过吧控制你的来把这个期维持的时间越长，别让自己就在快速的发展成三期四期甚至五级六级，那就是说明我们就是预防了这个病情的进一步发展了。但是比如说已经出现了这个二级病变，然后通过我们的努力把它恢复到正常的原理，那是没有办法的。
1: 所以说这个不可逆的一个问题是一定要让大家重视起来的。那么对于糖网的高危人群来说，除了我们一直所说的一定要严格的控制血糖之外，还有哪些全方位的综合防控和养护的措施吗？
0: 因为我们糖尿病的患者，他糖尿病本来就是一个血管相关性的疾病，那对于好多 糖尿病的患者，他不单是一个单纯的一个糖尿病，好多老年人他同时并发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冠心病这一些，所以所有的可能会对我们的血管有影响的，比如说高血压，它也是血管性疾病，高血脂也是对我们的血管有影响，把这些综合的问题，就是所谓的三高，都得控制好。
1: 然后除了这个以外，就是平时饮食啊、运动啊、适当的运动、饮食方面要健康饮食啊，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那除此之外，就是把血糖控制好，然后定期查眼底，就可以了。好的。
2: 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让大家呢对于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能够有一个正确的科学的认识啊。好，那么节目进行到这里呢，也即将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最后也再次感谢来自于冰团眼科中心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专业组秘书、冰团眼科中心眼健康宣传员、主治医师阿依古丽、麦麦提医生的电话连线。那我们先到这里，再见。 健康进行时节目是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您除了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冰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收听。微信公众账号搜索 BTFM882， 在左下方有听直播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还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内容。 另外，你也可以通过下载云上冰团、云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最后，主持人左岩代表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李小征、王佳瑶，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法治维艰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幸福甜蜜石榴籽，
5: 很多人向往城市的车水马龙，而在巴士市菏泽市，有一个人偏偏偏爱戈壁河湖的清风和旷野。15年，5000多个日夜，他只专注做好一件事，读懂这片土地的生态密码。他就是巴士市菏泽生态环境监测站的高级工程师副站长张新瑶。提起环境监测，很多人觉得陌生，其实这份工作就是为山水提鉴，为环境把脉。2011年入职以来，张新瑶奔走在各大企业排查排污，奔赴蘑菇湖水库采集水土样本，下沉各个团厂核查设备设施，从室外野外采样到室内实验室精细化验，整理数据上传平台，以严谨态度对待环境监测所有环节。
6: 不论是专项工作还是日常

0: 作，也不论是严寒酷暑或者是应急监测，始终如一，严格的按照标准规范及时的开展相关的监测工作。
1: 如今石河子市环境空气质量稳步提升，冬季重污染天数逐年减少，实实在在的环境变化市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0: 现在来基本上遇到人都会说现在的环境质量持续在改善，你们做得真不错，对我非常大的一个鼓励，发自内心的高兴和自豪。
1: 频繁坚守终有微光，多年来张新瑶牵头完成冰团土壤污染详查、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等多项重要任务，在普通的监测岗位做出了亮眼的成绩。
0: 初心不改，步履不停，未来我将继续扎根监测一线，以专业技术履职，用心用情去守护辖区的绿水青山，为生态环保事业倾尽己力，久久为功。
2: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0: 北京时间19:04，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以文化润江、非遗天才为主题的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将于7月30号至8月3号在石河子市举行。本届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联合主办，实现全国31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参展，参展规模为历届之最，全面展现非遗保护和各地原浆成果。本次活动打破以往分区分展模式，以融合共创为核心策展思路，21个融合展厅实现原浆省市与受援地州兵团师事联合创作同台展出。其次来关注到，近日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开幕，兵团精选200多种特色图书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示兵团红色文脉、产业发展和全民阅读的建设成果。紧扣本届书博会“书香中国，阅读之美”主题，兵团展区以弘扬兵团精神、建设书香兵团为主线，设置3大核心图书板块，突出主题出版、青少年教育、自然科学及大众阅读等多元需求，呈现出覆盖全年龄段读者的展示体系。继续来关注到，由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办的第6届荷花少年全国舞蹈展演近日在银川落幕，由新疆文化和旅游学校师生创演的舞蹈《俊山河》获得本届展演最高荣誉清河之星。最后再来关注到，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天0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57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14亿元。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董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爱上下班路》。
1: 青春是什么？
2: 下课了去干嘛？走，咱们去打球。
3: 说走就走，走走走。
4: 哎，下课之后去哪儿？去那家书店吧。
5: 那家书店我想去很久了。走，买杯奶茶再去。
6: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脚尖就能更近一些。
7: 青春是萤火绚丽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是什么？
8: 青春，我好像答不上来。是篮球场上滴落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7: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画歪的嘴角，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传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

0: 却让十六岁的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
1: 青春是什么？
2: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3: 爸爸，这是谁呀？”
1: 青春是什么？
4: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1: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5: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1: 它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5: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6: 青春是活力，
4: 是奉献，
6: 是责任，
4: 是坚守。
7: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8: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Please go on。
9: 快乐是肾上腺素含量增多，
10: 快乐是大脑多巴胺分泌加速，
9: 快乐是最大的自我满足，
10: 快乐是新鲜的鱼罐头，
9: 快乐是可爱的肉骨头，
10: 快乐是舒服的棉枕头，
9: 快乐是便宜两毛钱的豌豆，
10: 快乐是闹钟不响的星期天，
9: 快乐是孩子考满分的试卷，
10: 快乐是暗恋变成初恋，
9: 快乐是有朋友可以一起聊天，快乐是唱出来
10: 跳出来
9: 说。

0: 生活千般滋味，
1: 快乐每天相随。
0: 久等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9:09，此刻的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调频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晚高峰节目《爱上下班路》。大家好，我是东子。
1: 各位好，我是美丽。
0: 掌声响起来，各位，两天没见了，甚是想念呐。
1: 两天没见了，昨天晚上不知道各位小伙伴在哪里，有没有感受到昨天晚上的大风啊？
0: 哎呦，昨天晚上是我这是很少没有在家里睡过的这么一个完整的活人觉了。
1: 我昨天半夜都是被冻醒来的。
0: 昨天晚上你还开窗户了是吧？
1: 开了。
0: 昨天晚上东子也开窗户了，但是开到一半啊，还是感觉到床上异常的闷热，结果还是开了电风扇一个小时。毕竟呢，我们家是顶楼啊。
1: 对，就说明一个道理，顶楼真的不能买，
0: 真的不能买。各位，顶楼一旦被这么毒辣的太阳晒穿之后，就会形成一个这个温室效应，像充电宝，就像咱新疆的南坑一样，
1: 穹顶一样。
0: 咱人呢、啊、就在里面，这夏天是热，冬天又冷啊，足足的就是那种冬冷夏热的那个状态啊。
1: 昨天晚上的那场大风呢，八级左右的西北阵风，就尽管啊风那么大，我看大家伙都没有回家的。
0: 为什么？因为风浪越大雨越快。对，好不容易那么凉快了，好不容易在这个楼底下的夜市啊，跟朋友是吃吃喝喝啊，来点风，虽然说八级左右的瞬时强风也是比较汹涌，但是也是挡不住朋友们贪凉的这个耐心呐、啊。
1: 所以说呢，昨天晚上包括今天上午呢，还是挺凉爽的。但是啊，新疆气象台发布了从7月27号，也就是从今天一直到8月2号，全疆天气呢是前凉后热的一个过程。前期呢会有一次大范围的降水过程，后期将会迎来新一轮的高温天气。
0: 那就是就是才过完这大暑的节气嘛，大暑先蒸后煮，各位，热的在后面呢。
1: 对，所以呢本周的温度啊还是前低后高啊，城区的低温大概在17到22度，高温大概也就是在27到34度，那么对比起上周还是要舒服多了，
0: 还是很凉快。上周二啊达到40多度的高温天气吧，冬的热的着实是出了不少汗，也受了不少

0: 北京时间的19:12，咱们来看看周一此时此刻最新的路面上通行的情况。来自于当前的迎宾路的由西向东，从这个北一路一路到城北主干道这里，当前拥堵的距离是500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21分钟的时间。再来看到的是龙泉街的由西向东，当前在国际实业桥这边是比较堵的，一路是过了国际实业桥是堵在了二医院附近啊，拥堵的距离是超过了1公里，要比通常是要多花41分钟了。继续来看到卢院街的由南向北的方向，当前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900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半个小时。
1: 来看一下目前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9公里，全程拥堵距离在56公里，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跟平时相比减轻了3%左右。最拥堵的路段在北一环路的东向西，拥堵的距离在2公里，拥堵时间排行道路的第一位是在金银路辅路的东向西，从金银路的路口一直到团结桥，拥堵的距离在500米左右，但是持续拥堵的时间在189分钟。那么排名第二位的是在团结路的西向东新华南路附近，拥堵的距离在700米，拥堵的时间也在160分钟呢。
0: 好的，接下来咱们再来看到的是高速路方面，当前河南快速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主要有两处的堵点，分别是在广汇桥这边拥堵的距离是1.28公里，同时在新一路桥这边拥堵的距离是1.02公里。那么反方向只有一处堵点，是在喀什东路立交桥这边拥堵的距离是1.87公里。机场高速的由西向南的方向目前拥堵的距离是1.6公里。
1: 再来刷新看一下市区方面，鲤鱼山南路的北向南在新一路附近呢有500米的拥堵，龙泉街的西向东从国际实业立交桥一直到解放南路的位置有1公里的拥堵，珠江路立交桥的南向北有800米左右的拥堵，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公里左右。
0: 各位堵车别堵心，收听爱上下班路，给你带来一路的开心啊。如果说您在路上碰到了最及时的路况信息，欢迎各位通过微信的方式来找到我们，发送到最直接的信息到我们的直播间，打开各位的手机微信，在里面搜索并且添加公众订阅号兵团综合广播之后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添加关注之后啊，你就可以发来语音或者是文字的消息，我和美丽都能在第一时间看得见听得着，期待与各位互动交流的声音。那么就稍事休息15之后正式开始今天的爱上下班路。
2: 哎，兄弟，新来了是吧？抽根烟。
3: 哎，这我新买的小零食，尝一尝。
4: 警惕伪装成食品、烟酒、药品的新型毒品。沾染毒品触犯法律，倾家荡产，危害一生。青少年谨慎交友，远离复杂娱乐场所，主动拒毒防毒。发现涉毒线索，请及时拨打110。
5: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6: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7: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8: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9: 夏天的新疆像明信片，公路是流淌在山林间的黑色河流，汽车是飘荡的游船，载着人们在风景中徜徉。
10: 那被风吹过的夏天，
9: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
11: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9: 听起来像段子，没想到全是真事儿。
12: 我太难了。
13: 拥堵路上让人神清气爽的清新剂，
14: 我还有这功能。
9: 搞笑新闻、奇闻趣事、新鲜八卦，
13: 《爱上下班路》在这里一起笑场。

0: 始终。
1: 欢迎回来各位，北京时间的19:17，再一次感谢正在听节目的您都能够继续把调频锁定在由宾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爱上下班路节目中。大家好，我是东子。
2: 各位好，我是美丽。
1: 来聊一聊今天与各位的互动话题。现如今呢，随着我国科技的不断发展，我们的物流体系的不断成熟，让我们能够吃到的东西不仅仅局限于咱本土生产的了。单说什么在咱们新疆啊，像我们也被誉为瓜果之乡，比如说这西瓜、葡萄、哈密瓜、杏子、桑子、桃子、梨子，虽然说我们这儿产的好东西真的很多，但是很多比如说像以前的时候啊，因为交通不是很方便，像是东部沿海地区很多城市的朋友们都吃不到我们的这个好吃的。
2: 对，包括他们那边的地方我们好吃的我们也吃不到。
1: 对，就是以前小的时候我根本没有听说过什么榴莲啊，根本没吃过什么山竹，火龙果见的都少，那些热带水果都让第一次在新疆的我吃到的时候啊，口感那是倍儿惊奇，但是那玩意儿
2: 你也接受不了，
1: 没人告诉我怎么吃，我真的无从下口。我就记得当时应该是2008年吧，那部火遍全国大街小巷的《武林外传》被所有人誉为这个电子榨菜的这部神剧，
2: 下饭神器。
1: 当时也有一个桥段，就是好像是他们那个知县啊，娄知县
2: 得到了一颗榴莲，
1: 得到了一颗榴莲，赏给同福客栈了。
2: 对，但是很臭，他们觉得是什么东西？
1: 大家伙都不认识啊，一摸，哎呦，还带刺儿，把它叫做什么根雕。当时东子就想尝一尝这根雕到底是什么、
2: 你当时在看《武林外传》的时候都还没有吃过这根雕吗？
1: 没吃过，当时是在大街上见过。
2: 他为啥叫这个名字？
1: 而且感觉
2: 奇奇怪怪的，
1: 而且感觉会很贵，然后这个当时家里条件也就那样，也一直也没给我买这尝鲜。到后面条件稍微好一点了，尝了一下，好家伙，那是对东子来说是真难吃啊。所以说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就是各位您第一次吃到什么东西让您惊呆了，说一说有哪些，比如说水果啊，稀奇古怪的菜系啊，让你第一次吃的时候连呼了三声 amazing。
2: 我来先说说我吧。我呢是在吃到释迦果的时候我觉得很好吃，很好吃。
1: 释迦果就像佛头一样是吧？
2: 对，看起来就是它的外表看起来一个包包一个包包，好像看起来，如果说你要是有那个密集恐惧症的话其实不太喜欢这个水果。看起来啊，它跟水果半点关系都没有，就是看起来好像就是那种
1: 手榴弹
2: 牛油，对，牛油果的感觉，好像应该吃起来是挺干巴的，但是呢吃到嘴里第一口就它的口感非常绵密，还挺耐嚼的，还有一种咬在冰淇淋的
1: 那种口感。
2: 对，
1: 而且还比较清甜是吧？
2: 它不清甜，它就是个齁甜。
1: 我还没吃过啊。美丽啊，下次咱家买的时候给东子带点皮儿、我看看、
2: 可以，就是你在海南啊云南呢都能够吃得到。
1: 东子长这么大也没去过海南云南呀。
2: 现在咱这儿也有，
1: 这最远不是到吉木萨尔去了吗？
2: 这个释迦果是，然后鸡蛋果也挺好吃的。
1: 鸡蛋又是什么果、
2: 鸡蛋果一个黄色的，你也可以尝试一下，挺好吃的。但人参果你总吃过吧？
1: 人参果吃过、
2: 人参果你觉得好不好吃？
1: 我觉得还行，它不是很甜，有一股这个比较清新的味道，
2: 因为感觉吃到这个黄瓜味儿，
1: 个儿也比较小，水分很多，
2: 就是它有大款有小款，就是你一吃它就感觉咬到了一包水的感觉，对不
1: 对？
2: 对，
1: 那种感觉。
2: 有些人可能不太喜欢吃人参果，你要是觉得人参果非常的寡淡不好吃，那肯定是因为你买到不好吃没有成熟的了。因为这个人参果呢，它一嘴运到咱们新疆来了之后啊，它不可能纯熟的直接就运过来，对不对？
1: 肯定要坏啊。
2: 对，基本上都是六七分熟的时候运过来，所以呢，它没有成熟的特别好，甜分不高。但是如果说你吃到本地的，就是空运过来的这种呢，它的味道还是很好的啊。
1: 给各位普及一个冷知识啊，您别觉得这人参果吃起来比较寡淡，像这黄瓜一
2: 样
1: 的味儿，但是它的含糖量在水果中
2: 也很高，
1: 也是很高的哦。
2: 我跟你说，含糖量不是特别高的，反倒是咱们西瓜呢，西瓜很甜，对不对？
1: 对，
2: 还能吃。
1: 这东佐呀，这是水果我吃的真少，毕竟我也是不爱吃什么水果，作为在新疆在本土长大的土生土长的新疆儿子啊来说，不吃水果被很多人都理解为是
2: 正常现象吧，男生一般不吃水果都很正常啊。
1: 但是我们家所有的男性那水果那造的比我厉害多了，
2: 比如说咱爹喜欢吃，
1: 哎呦， 没有他不爱吃的水果啊，
2: 包括食物也是，是不是？
1: 没。

0: 错，没有他不爱吃的水果和食物，
1: 嘴一点不刁。
0: 就连那是当时啊，就说到这儿，我要说我第一次吃什么让我惊呆了。
1: 嗯，
0: 毛蛋。
1: 你吃过这个？
0: 我吃过这个。
1: 毛蛋，毛蛋是它已经就是有头了还是没有
0: 了？已经有，而且都有那个羽毛了，啊。
1: 你爹吃啊？
0: 吃过。当时我们在徐州啊，就是比较特色。当时那个叫卖的声音，我到至今都记得特别的清楚。麻辣毛蛋，麻辣毛蛋。我说什么东西？这是麻辣什么毛蛋？
1: 你吃了吗？当时你啥心情？
0: 哟，它分为那个卤的，还有那个。就是麻辣的，还有五香的，就这么说比较直接一点啊。我爸说哇，毛蛋呢、啊，好吃啊，大伯呢，老板来五个。我说多少，老爹？他说你，他说哎，你不吃吗？我说我先看一下你是咋吃的啊。然后那毛蛋就把那皮儿就剥开，我一看那里面就一个那小鸡儿的那形状啊，然后我一下子就
1: 对，已经是小鸡的雏形了。哎，那除了毛蛋就是已经有毛之外，还有一种是
0: 活珠子
1: 啊、哦，对，活珠子、
0: 嗯，活珠子跟毛蛋相比，就是怎么来形容啊？它的成熟的度并没有毛蛋那么高，毛蛋是成熟将近80%了，活珠子还是在胚胎的状态下，但是已经会发育出这个骨骼等等等等啊。
1: 但是这个毛蛋基本上还是要少吃，因为它的细菌啊有的时候不容易杀死。
0: 是，还是防不胜防，建议各位少吃。这作为一种特色传统小吃来说啊，有人就特别好喝那个活珠子里面那点水啊，在我看起来那水跟那湿水一样啊，但是在喜欢的那就是琼浆玉露啊。还有一种菜，我第一次吃把我惊呆了，这种菜就叫做鱼腥草。第一次吃的时候是在一个川菜馆，他们说哎呦这鱼腥草折耳根呐，当时我不知道这是一种东西。啊，我只知道那是叶子叫鱼腥草，哎呦，你吃一下，哎呦，特别好，还有这清热解毒的功效，我就是吃了啊，一筷子下去，好家伙，圆了3天呢。
1: 那香椿呢？香椿你能吃习惯吗？
0: 香椿倒还行，还有比较这个像河南地区比较产的荆芥的这种菜啊，或者是还有味儿的，比如说茴香。冬子味都是能够接受的啊。所以说现在我和美丽分别说了，我们两个第一次吃到什么东西震惊了，美丽是吃水果，冬子是吃一些比较奇奇怪怪的这些东西啊。现在想问问各位，您吃什么东西第一次把您直接给惊掉了，否则
1: 来看一下这边呢，空白发来消息，他说我第一次吃香辣蟹，哎呦真的是流口水了啊，汤汁都已经埋在了肥美的蟹膏里，它的肉质非常的弹嫩，吃下去满嘴鲜香，汤汁还能拌白米饭吃，手指头的这个香味儿，躺在被窝里还能再舔一遍，
0: 哎呦手指头都缩的那样啊，都缩春的那种感觉啊，泡芙嘛。看到启禀大王发来留言，他说我第一次吃生蚝把我吃惊住了，后来呀天天都要吃。
1: 哎，但是生蚝有一个部位我吃不了，就是它里面那个沙沙那个黑色的那个区域。
0: 都在脑海中过，我上次吃生蚝是哪个时候啊？
1: 就它一般不是生蚝，
0: 撬开之后，
1: 对，它有些是白的吗？对吧？
0: 对，底下有一点黑的那个部分，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那个黑的我吃不了
0: 啊。这按理来说都是能吃的啊。看到了那年那月发来的留言，说听到今天这个话题，我必须要说一说这个让我绝对不可能吃下去的东西之一，那就是蚕蛹。
1: 吃两猴呗。
0: 差不多啊，
1: 是
0: 差不太多，都是一类东西。
1: 嗯，
0: 他说当我想起它会破茧成蝶的美丽，我就真心下不了嘴。我以为是你看到那咕涌咕涌的样子，你还有爆浆的口感，你是受不了呢。
1: 再来看一下奇遇发来的消息，他说我觉得特别好吃的东西是什么呢？是一块特别好吃的黄油曲奇饼干。我买了这包黄油曲奇饼干之后，我只是刚开始觉得它的味道惊艳，酥松的外皮入口即化，然后奶香还裹挟着淡淡的海盐味，甜度也是恰到好处，吃完之后呢唇齿留香，我从来都没有吃过口味这么完美的饼干，一瞬间我就上瘾了。然后呢 最开始
0: 一天
1: 我吃两三块，后来我根本控制不住自己，明明肚子是很饱的，但是大脑却疯狂的催促我继续拆开新包装。短短三天，我囤的十几包饼干全部都见底了。现在我怀疑他是不是有什么加了什么添

0: 添加剂了。
1: 是短，这短短几天十几包吃完了。你不干吗？
0: 麻烦把这个饼干的名字
1: 啊，
0: 千万不要告诉我们。
1: 告诉美丽就行了。
0: 不要不要不要，
1: 因为肚子不吃
0: 也害怕。
1: 看到兜发来留言了，他说这个豆苗啊，还有金花菜，在我们老家都是喂牛的，在江南都是可以做时令小吃的菜，味道还不错哟，但是在新疆没见过。
0: 豆苗是不是豌豆荚类的？
1: 可能不是一样的啊，豌豆尖涮火锅还是不错
0: 的，
1: 它有点像豆芽，特别是绿豆芽，但是口感又不是很像啊。
0: 再来看一下这边风势发来消息，他说我今年吃过最震撼的一个菜，大概就是这个干锅大虾了。我哥哥特别喜欢吃这道菜，我舅妈就特意学了一下，完了还买了一套锅子，
1: 哎呦，
0: 甚至还有固体酒精。然后呢，过年去拜年的时候，这个端上来，然后我哥哥掏出打火机点起来的时候，那一刻我小脑都萎缩了，就在家还能吃到这道菜。这一般都是饭馆常点的，
1: 对，特别是那锅子还底下那灯你都买到了。说实话啊，这也是老吃家了。
0: 对，
1: 继续来看看，这是司马东东发来的留言。他说要说让我最惊艳的水果，那必须是我第一次吃到百香果的时候。作为一个新疆人，我第一次吃到百香果，你都不知道那有多震撼呢。
0: 你吃的是甜味的还是酸味的？
1: 他没说啊，估摸是甜的。
0: 因为对，的确我小时候吃的这个百香果都是酸的，我说怎么会有人喜欢吃百香果这种水果呢？
1: 你小时候就吃过百香果了
0: 啊？小时候吃过。我发现这个酸到不行啊。然后后来呢，去海南吃到他那个新鲜的百香果是非常非常甜的，很好吃。
1: 我第一次吃百香果应该是在蜜雪某城的饮料中吃到的。
0: 那都稀释成啥了？哪能吃出啥味儿了？
1: 就它有个籽籽，然后咬上又咯嘣咯嘣脆那种感觉啊，那是我第一次吃啊。
0: 再来看一下这边小 A 发来消息，他说我随便买了一包叫做牛脆脆的零食啊，特别好吃。
1: 这不就是和牛脆片吗？最近网上比较火。
0: 对，他说看起来像给狗吃的，但是在的确味道很不错。
1: 看到了小杨，小杨豆长羊发来留言，他说呀，东子冒昧的问一下，您父亲吃过童子尿煮的蛋吗？啥味儿？我爸虽然说被称之为这个新疆克莫多，但是那些东西他可能还是没吃过。
0: 你爸说小杨你礼貌吗？
1: 小杨你拿点我尝一尝。那我们就稍事休息啊，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节目。
2: 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3: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Please go on。
4: 我们或许很平凡，
5: 他总

0: 劳动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4: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屑。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4: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0: 人人提高境界。

0: 地，骗子无处遁形。
1: 夏天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远处山峰上，橙红色的晨光，灰白色的岩石，蔚蓝色的天空，还有几只鹰从山上掠过。
2: 在自由自在的空气里吵吵闹闹。
1: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
3: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下班路，
4: 嗨，大家好，我是陈奕迅，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下班路，记得打卡哦。
1: 爱上下班路，新疆上空最好玩，下班路上不无聊。段子，
5: 坐遛狗遛了半个小时，发现自己没带狗。
1: 八卦，
6: 不打我的车可以，喊我不行。
1: 唱唱歌，
6: 只能够在音乐里面飞驰了。
1: 胡扯，他们最擅长。下班路，爆笑不停。爱上下班路。
7: 爱是绚烂的烟火，遗憾是一线昙花。
8: 只能怪相逢恨晚，造物。

0: 久等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34，半点之后，感谢正在听节目的您都能够继续把调频锁定在由宾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晚高峰爱上下班路节目。大家好，我是东子。
1: 下班快乐，我是美丽。
0: 掌声响起来，各位今天辛苦啦。让我无法自拔，不懂的选择。今天我们说到的话题是，有哪些东西是你第一次吃的时候特别特别让你印象深刻，甚至说是很震惊的那种。刚才这是说到百香果了，看到乐发来留言啊，乐说东子啊，我们南方啊，百香果一般不是直接吃的，是掏内果芯儿冲蜂蜜水喝的。
1: 他肯定知道。
0: 对，就是，但是我第一次喝的时候还是《某雪冰城》里面的那个满杯百香果。
1: 你们那里的芭乐很好吃哦。
0: 对，今年好像这芭乐这种水果特别特别的火。
1: 嗯，就它之前也火，但是现在呢，可能是不是运来的这个运输方式又有了精进了？反正现在呢，就是不管是红心白心的都特别多。
0: 这个芭乐当时我一查，我说这什么东西，我也没见过。我上网一查，各位，这就是它的俗名叫芭乐，学名叫番石榴。
1: 对
0: 啊，
1: 你喜欢吃吗？
0: 我不喜欢吃。它有点涩，我觉得吃的不是很好吃啊。现在是咱新疆瓜果飘香的时候，这桃子刚刚下来，油桃啊，盘桃啊，哎呦，我昨天吃了几个油桃，那滋味着实是宁吃鲜桃一口，不吃那烂杏儿半筐啊。再看看他的笑吧，现在我无依无靠。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上通行的变化，来自于当前新民西街的由北向南的方向，从新兴街一路到红山路拥堵的距离是450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23分钟的时间。来自于高铁片区的泰山街由西向东，当前从金色时光是一路堵到了秦郡一期，拥堵的距离是900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27分钟了。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钱塘江路的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啊，在这个商贸城这儿啊是比较堵的，一路到广汇桥了，拥堵的距离是将近1公里，要比通常是要多花17分钟的时间。
1: 再来看一下目前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呢，整体的平均速度是在每小时22公里的，全程距离呢拥堵的距离在114公里，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比平时相比呢是加重了8%左右。
0: 那桃还是真不错啊！看到这是乌鲁木齐市交警北京时间的19:35，也就是1分钟之前上传到直播间的一起事故通报。当前来自于河滩快速路的由北向南的方向，是刚过河北路桥大约300米左右的位置啊，旁边是这个五建家属楼，这里当前有一个两车刮擦的事故，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减速还有避让了。看乐说啊，他说这个芭乐啊为这个拿佛啊，可是人家这叫法叫拿佛。
1: 嗯，
0: 他说芭乐的白心要好吃，脆脆甜甜的。他说小的时候啊，家家户户

0: 口都有自个儿种的。
1: 但我不喜欢脆甜的，我喜欢吃那个软糯的那种，
0: 就是吃起来像桃子一样，是吧？
1: 嗯，它的口感还跟桃子不一样，咬下去了之后那口感我形容不出来。
0: 快形容一下，你
1: 是主持人。我形容不出来，我不是美食节目主持人。你下次我尝到好吃的给你拿一个，你尝尝看啊。我跟你说，你刚说它是有点涩，是不是？那是因为你没吃到好的。
0: 哎呀。公子，我这没嘴就没美丽壮，你知道吧？
1: 不是，因为你不太喜欢吃水果啊。对于水果的这个好坏呢，
0: 吃不太出来。
1: 对
0: 啊，之前我第一次吃那山竹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吃里面的瓤啊，我吃外面的皮儿，我说这什么玩意儿？这东西吃的又苦又涩的，还找了一嘴渣子。后面我才知道，别
1: 喝血了一样。
0: 别说，哎，小伙子，你吃过东西？我说没有。他说我跟你说，吃里面的瓤儿，我就像那猴吃西瓜那里面的猴一样啊。
1: Joker 发来消息，他说那就是臭豆腐啦，说来惭愧，我到了30多才吃到臭豆腐呢，原来这个臭豆腐真的不臭啊，蛮好吃的。不过听朋友说湖南的才是正宗的，没有机会去那边玩，我也想吃一下当地的好吃的臭豆腐呢。
0: 这玩意儿啊，东子我吃过，无论是最早的那个就是长沙，其实最早叫湖北臭豆腐，在新疆卖的比较多的，走街串巷你闻那味儿啊，胖臭胖臭，
1: 真的是头疼。
0: 特别当时在铁路局，你一从那楼上下来，你一下子鼻子就窜出来那个味儿了，
1: 嗯、
0: 啊！后面又到长沙去吃过比较正宗的那个长沙臭豆腐啊，它有黑的，还有白的啊，它有黑白两种豆腐，就是浇那汁儿吃起来的确啊，脆脆，就是很脆，再就上那个汁儿，哎，感觉还是别有一番滋味啊。
1: 再来看一下林酱明天吃什么，他说我觉得我喜欢吃的这个东西很小众啊，叫凉拌佛手瓜啊。这个东西我也是我在今年夏天的时候第一次吃到的。这个佛手瓜它吃起来其实有跟那个黄瓜的味道差不多。
0: 佛手瓜这长得像香梨一样的，
1: 对、
0: 啊、
1: 吃起来呢的确是还不错，很清甜，不清甜，不对，是很清爽。
0: 吃起来这个佛手瓜、葫芦瓜、丝
1: 瓜、
0: 黄瓜、
1: 冬瓜
0: 这几种瓜，冬子我都不太爱吃，特别不喜欢吃的就是这个葫芦瓜。
1: 你应该是不喜欢吃所有的菜跟水果，只喜欢吃肉。
0: 哎，差不多吧。看到了金鑫发来的留言啊，他说大概是小的时候啊，90几年那会儿，我大概10岁，有一次啊，用零花钱放学路过路口的大商店，当时在友好还是那种国营的商店啊，买了一个1块钱10个的那种，里面是果仁，外面包裹的巧克力。他说第一次吃到那样的巧克力，含在嘴里慢慢的融化，倍儿香甜，化到果仁和巧克力一起嚼着吃，真好吃啊。后来也经常买着吃，直到那商场后面就改成4人的，就再也没吃过了。到现在还时不时会想起那种香甜，就算是现在是买的那费某罗也没有那种味儿了。
1: 哎，他说到这个友好，我就想到以前去逛友好的时候呢，他在商场里面有卖6块钱1根的那个玉清肠，你吃过没有？没吃过，
0: 没吃过。
1: 那你要是没吃过的话，那你有没有在每次走到这个友好边上这个一排商铺的时候，有一家
0: 擀面皮？我吃过，
1: 不是，有一家卖那个烤鱿鱼的。
0: 烤鱿鱼我好像有点印象，
1: 每次经过的时候。那个香味儿啊，
0: 哇，那个他把那个鱿鱼也许是那个碱泡发的，反正看老大是烤到手老小啊，然后特别甚至他们放点油，之后皮牙子往上一放，鱿鱼往上一盖，那个铁板一压，呲啦一声，那个烟火气。
1: 但是我跟你说啊，因为友好呢，它的确是属于这个中心位置啊，当时的这个烤鱿鱼的这个价格还真不便宜呢。
0: 当时的鱿鱼须子10块钱3串，哎，鱿鱼须子，各位，
1: 更别说片儿了，
0: 就那小须须子，你要想吃那片儿的，片儿的有这15、20、35的。以前那都是奢侈的零食啊。
1: 再来看一下旺旺大礼包，他说我第一次吃菠萝蜜的时候，应该不太算做真正意义上的吃水果，因为当时是吃的真空脱水的果干啊，菠萝蜜干，当时还小，没有见过也不认识这种水果，而且还是一袋混合果蔬干里吃到的，当时就感觉这个味道好惊艳啊，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香甜的东西呢，真的是啊，感觉它的味道一点也不辜负香甜这两个字，然后知道它的名字叫做菠萝蜜，就经常买大包果干吃，后来吃到了新鲜的菠萝蜜，但我觉得它还是没有果干好吃，但是它仍然是我最爱的水果之一。 啊，不，没有之一，就是我最爱的。
0: 你最早吃菠萝蜜还是楼底下那？
1: 你也不爱吃
0: 那种水果店儿，
1: 高档水果店儿。
0: 啊，然后一盒一盒买的，
1: 对对，那一盒也不便宜呢。
0: 吃了一次，感觉还是挺甜的，
1: 对，特别甜，
0: 口感也是比较奇怪，它是一半一半的，
1: 它也是很香臭香臭的，
0: 有一点，而且吃完之后手上黏黏的那种感觉。看到了，小杨斗志昂扬又发来留言，他说不知道大家吃过那个缺牙齿的那个辣的没有？
1: 啥东西啊？
0: 缺牙齿，你听他说完，他说总看网上说特别辣，他说他不信，自从吃了以后才明白，辣是痛觉，不是味觉这件事儿啊。那缺牙齿就是，素的那种。魔芋吧，啊，素的那种魔芋。
1: 哦哦，我知道了，就是
0: 红色包装
1: 的那种
0: 一袋一袋的
1: 辣条嘛，是不是？
0: 它不属于辣条，就是素牛肚那种感觉
1: 啊，
0: 吃到嘴里哏啾啾的，但是那是真辣呀。它有两种颜色，一种是蓝色，一种是红色。那红色，各位建议您啊，如果说不能吃辣的朋友们，千万别轻易去尝试。吃完之后，把我上次辣的哈喇子流了一地啊。还有比较辣的是什么？火鸡面。当时我第一次吃的时候，我和公正在一起吃，哎呦，把我辣的够呛。
1: 你觉得惊艳吗？吃火鸡面的时候，
0: 就是一个的辣。其次还有辣的，还有那个辣条。你说平常辣条还好，我吃过一个辣条叫火药脾气，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
1: 没有。
0: 那辣条也辣呀！
1: 怎么会有男生也喜欢吃辣条呢？
0: 还有那霸王丝儿，哎呦，好家伙，比我们小时候吃的辣多了。看到了 ，Double 多多发来留言啊，这应该是一位新朋友啊。他说最近家门口啊有好多新开的小龙虾店儿啊，他说小龙虾炒好之后一个二个的都那个卷起来，看着亮亮的壳特别像甲壳虫，所以我特别不喜欢吃。
1: 我觉得男生一般不太喜欢吃小龙虾，包起来很麻烦的，包起来剥下来之后发现它的肉其实也没有特别特别的多。
0: 我花了大哈力，
1: 对，大价钱，而且
0: 掰开，而且有些那太新鲜的那虾肉跟壳连得比较紧，你知道我花多大力才能把这肉吃了一口不？看看时间，北京时间的19:44，我们要马上进入一小段的广告时间了。今天的话题是说一说啊，您吃过哪些东西让您第一次吃感觉到惊呆了？
2: 鹅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3: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2: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朱、吴、郑、王、诸葛、欧阳。
3: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4: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5: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6: 我是一颗小种子，
7: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6: 让我长叶、开花。
8: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3: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9: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3: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9: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3: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

0: 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1: 此刻我站在第十师白沙湖旁，这里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0: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2: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二师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3: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
4: 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0: 这是独属于兵团大地的浪漫。
5: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6: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尔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7: 新疆，我来了！
3: 穿越山河万里，
0: 只为与你相遇。大美新疆，繁荣兵团。FM882兵团综合广播，
3: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8: 这是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无数信息碎片向我们飞来。如果我们说的资讯你全部都看过，
9: 那你肯定上班偷刷微博啦。
8: 爱上下班路，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

0: 是通道。久等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50了，再次感谢正在听节目的所有的好朋友们，都能够继续顺着调频留在由兵团综合广播的爱上下班路这档节目中。大家好，我是京东。
1: 各位好，我是董威。我想邀
0: 请你坐上我的夜摩托。今天我们说到的话题是，有哪些东西是您在吃了第一口之后直接大呼过瘾、大呼震惊的东西。看到这是书法老师杨浩刚刚发来的留言，他说09年上学的时候啊，他在小西门吃了一个麻辣香锅，简直爽到震惊，当时觉得这是什么神仙火锅。
1: 我也是第一次吃到米粉的时候，我也觉得简直震惊，怎么有这么好吃的食物呢？
0: 这炒米粉配上
1: 真的吃不腻，
0: 配上点馕，无论是鸡草、牛草、野蘑菇草，我靠，
1: 京东都爱上了。
0: 开玩笑，我都偶尔想嘴淡
1: 那么一口，
0: 嘴淡的时候，哎呀，吃点啥呢？吃点拌面，抓饭吃太多了。炒米粉吧。
1: 看一下这边微波炉烤榴莲，他说第一次吃不知道怎么操作，很正常。吃火龙果之前必须要准备一个小镊子，每颗种子必须要清理干净。
0: 他把那籽子全都拿下来是吧？哎，
1: 人类的胃分泌的算。其实就是盐酸。火龙果呢，在盐酸当中是特别适合生根发芽，容易造成胃穿孔，时间长了就会侵蚀大脑、控制神经的，让人不自主的就会回答你们这些问题。什么意思啊？啊，还有阴阳我们啊？
0: 这火龙果啊，你把那籽子吃了，在肚子里那个给你繁衍小火龙果是吧？这就是小时候我爸妈老骗我的话嘛。哎，就是单字一王发来留言了，他说韩国烤肉包肉的那个山葱，从来没觉得有什么特别好吃过，直到那天我尝了一口，哇，其貌不扬 ，Oh my god， 啊，这么夸张吗？烤肉包不应该是那个
1: 大蒜、
0: 生菜或者是紫苏眼芽子吗？
1: 哦，它是用啥包的？
0: 山葱是啥东西？
1: 我也没吃过。
0: 好久没去吃韩国烤肉了啊。还有这 Champion 唐发来留言了，他说我第一次去吃这个贵州的烙锅，哎呦，太惊艳了，真的很好吃。他说很纳闷为什么没有开到新疆来，说新疆

0: 样的贵州菜系好像也并不是很多。
1: 嗯，的确是。再来看一下这边的尖椒爱皮蛋，他说芥末鸭掌真的太好吃了，本人是芥末的一个忠实爱好者，本身就喜欢吃芥末，有一次去吃烤鸭的时候看到这个菜就点了，那股直冲脑门的芥末的冲击感，再加上鸭掌本身的滑嫩，真的太好吃了，奈何别的人吃了以后都打喷嚏流鼻涕，最后是我一个人吃完的，之后再去吃每次都要必点呢。
0: 哎呦，你是会点菜的一点菜别人都吃不了，如果是爱吃折耳根的，下次去点这个凉拌折耳根别人都不吃啊。看到这是谁发来，这是润子说啊，他说第一次见到这披萨的时候感觉像谁吐在囊上哎呀我真的是受不了了，这是朋友们亲爱的你，你现在哎，我第一次见有人这么这个评论的啊。
1: 再来看一下这边的灵魂，他说大概小时候六七岁的时候，九几年爸爸买水果，老板呢给送了几个荔枝，第一次吃也是第一次见，我就感觉哇太好吃了吧，长大后吃的机会也多了，现在依然非常喜欢吃荔枝，但是这玩意儿就是吃多了容易上火。
0: 对，吃多了上火是其一啊，也是建议所有的朋友们不要空腹吃荔枝啊，不要空腹吃荔枝。
1: 再来看到这边呢，桑他说哎，这第一口很惊艳的那属实就是螺蛳粉啦，在家煮翔的感觉胖臭
0: 胖臭，
1: 吃了以后同意了一句话，螺蛳粉呢只有第一次吃和无数次吃，现在爸爸妈妈老公全都被我带上道了，但是这个东西就是就跟吃蒜一样啊，我要是吃了你也得吃，要不然啊你就无法忍受这个味道。
0: 对，这全家都得一起吃，谁要是不吃哎呦就感觉像另类一样，而且会被这种气味
1: 暴击你的
0: 狠狠那个开耳猛捶你的鼻腔呢。
1: 我想要请你坐上我的夜魔。好了朋友们，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了。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南疆西部和北部地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克拉玛依市、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是有小雨的。另外呢，像石河子市北部、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北部，还有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地的温度在35度以上，哈密市、吐鲁番市的局地在40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都是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好了，再来看到的是乌鲁木齐市明天的天气。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市主城区是多云的状态，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1度，也是比较舒适啊，风力3级。
1: 一师阿拉尔是多云，19度到35度。
0: 二师铁门关市晴好的天气，22度到34度。
1: 三师土木舒克是多云，18度到33度。
0: 四师可克达拉市多云，17度到32度。
1: 五师双河市晴好的天气，17度到27度。
0: 六师五家渠市阵雨，16度到27度。
1: 七师胡杨河市晴好的天气，23度到34度。
0: 再来看到第八师石河子市，明天多云的天气，18度到30度。
1: 九师白杨市多云，17度到30度。
0: 十师北屯市晴，17度到27度。
1: 十三师新兴市多云，22度到36度。
0: 最后咱们来看到第十四师昆玉市，明天有雾霾啊，21度到26度。
1: 好了朋友们，今天呢说到了你第一次吃到的什么东西让你感觉惊呆了，其实那惊的从来都不是这个味道有多惊奇，是你突然间发现原来有这么一样东西能够把你藏了好久的情绪轻轻一下就给唤醒来了，
0: 惊呆了，酷毙了，简直没法比喻了。
1: 对，
0: 就是第一次的这个震惊的感觉啊，这是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暴击，肉体和灵魂的完美融合。
1: 你说的是吃的吗？
0: 那我说的是什么？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57了，以上就是今天爱上下班路节目的所有内容了。再次感谢朋友们的精彩互动啊，也是希望每一位朋友们都能找到生命中第一次吃到的本源美食的那种独特的记忆啊。那么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在电波中与各位相见，不见不散了啊。

人煮咖啡，像落地的大雁，自己往南边飞。I'm on my own， 风筝还不会再为谁跳动。Cause you're my one and only。

没能做你的 Justin， 你成为别人的 Shawty， 我不再天真像 Dustin， 后来我离职，我的梦也清醒过，那一刻我终于清醒了，你也变得不再起眼，就像桌上融化了的新品。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2: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7%。
3: 外交部证实，47名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被救越南籍人员已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2: 日本学者批评高市政府借防卫之名推进国家军事化。
3: 美伊暂停互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

0: 求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 25.47 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6.9%， 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 5% 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3: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5: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3: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6: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 28.8%， 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3: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7: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3: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

0: 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 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1: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0: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2: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 2026-2030 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4: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把提高残疾人，特别是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民生保障水平作为首要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6: 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同时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5: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7: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过程当中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
5: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7: 像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各类公共文化场所，为残疾人提供更多的文化服务，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和质量，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 18.7%， 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5%， 较一季度加快 1.5 个百分点。同时，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 84.89 元，同比下降 0.55 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
8: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 5.7%， 同比增长了 0.59 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4: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96.9%，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8.5 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8: 计算机的整机制造行业的利润增长 689.3%， 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4: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9: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全面铺开，稳步推进。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10: 截至目前，本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覆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企业展方面，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已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进博会9届全勤生。
11: 发达经济体人士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的机遇，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10: 与进博会同期举办的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目前已确定主题议题框架，今年将以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着力扩大国际影响。吴正平透露，今年虹桥论坛将推出双旗舰报告，
11: 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的世界开放指数，系统研究全球开放发展中的新动向，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分析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帮助更多国家提升对华出口能力。这是进博会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
3: 农业农村部今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2: 实质性派生品种简称 EDV， 通俗地说就是对已有原始品种进行修饰改良而选育出的新品种。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要求实质性派生品种在商业化推广以前需要经过原始品种权人的许可，并约定分享一定收益，体现对原始品种权人权益的尊重，更好地激励育种原始创新。此次发布的第一批 EDV 实施目录涵盖水稻、小麦、棉花、油菜、花生、大白菜、辣椒、谷子、蚕豆、桃等10种作物，是我国品种遗传多样性好、品种鉴定技术成熟的代表作物，具备实施条件。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副主任杨海生表示，
13: 这10种作物目前呢，全国现已长期保存的种子资源累计已经超过22万份，具备支撑育种原始创新的种子资源基础，有利于培育更多的突破性原始品种。
12: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还将适时按法定程序逐步扩大实施作物范围，直至覆盖农业植物品种保护名录的所有植物属种。
9: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江西、湖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各地加紧抢险排险，全力转移安置群众，确实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在广东汕尾市，受台风带来的风雨潮叠加影响，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当地迅速组织排涝清淤、病虫害防控，分批推进受灾农田复产。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15: 目前呢，我们城区主要受损的面积大概有1500亩，等排水之后，就会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因为这个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的病虫害。
14: 28日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经全线排查，广东省内所有高铁普速列车今天陆续恢复运行。广东所辖海域120多条客渡运航线已陆续复运。
16: 台风红霞过境，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17: 从早上7点左右开始清理，目前已基本清理完毕，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
16: 在赣州龙南市体育中心市级集中安置点，各类生活物资储备充足，设施齐全。龙南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叶小琪：
18: 目前我们将体育馆应用为龙南中学3处作为临时安置点，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做好生活服务保障工作。
19: 受台风红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据监测，26日8时至27日8时，郴州市平均降水量为15.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231.9毫米。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全市171座电站同步开闸限洪，人员有序撤离，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沿河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等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20: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我们这次面对这个台风要做到这个万全的重中之重，把该转移的群众把能够预计到的危险把它化为零。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368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2%。
9: 国家卫健委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15-5规划》，提出重大传染病防控6项任务。
3: 今天正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截至目前，中方已将就起的共计47名越南籍遇险人员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22: 7月25日，中国南海救115轮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就起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29名船员。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 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

0: 全部的获救船员移交越方。据了解，越方船舶24日晚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还有部分的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中方在越方的船只遇险后第一时间展开了救援，越方对此表示感谢。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2: 本台消息，日本法学馆宪法研究所所长伊藤真26号在东京举行演讲会，对当前日本政府以防卫之名持续扩张军备、突破和平宪法限制的动向提出批评和质疑。伊藤在演讲中说，日本曾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实施无差别轰炸和军事占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如今，日本政府现行安保三文件的目标是最大限度运用综合国力实施战争，建立动员国家全部力量投入战争的体制。日本政府围绕该目标推动的一系列改革，正使日本由和平国家逐步转向军事国家。伊藤表示，真正导致地区安全环境不断恶化的，恰恰是日本自身持续军事扩张的动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相关动向被舆论批评为进行战争准备，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关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暂停对伊朗发动打击后，伊朗方面26号宣布暂停对等打击行动。国际油价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另据美国国防部26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整个伊朗战事中，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3: 据多名美国官员26号透露，特朗普暂停军事行动的原因有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朗方面更猛烈的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等等。不过对于这些说法，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在26号予以否认。华尔兹称，特朗普决定暂停对伊空袭的原因是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美国方面26号还援引2名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建议暂停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对伊朗的轰炸行动，认为继续实施此类空袭效果有限。作为对美停止对伊空袭的回应，伊朗方面也在26号宣布暂停对美的打击行动。不过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仍在对抗。据伊朗一位知情官员27号透露，当天凌晨有6艘违规船只关闭了导航和定位系统，企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危险航道，其中一艘船只发生事故，其余船只在伊朗的管控下被遣返回波斯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另外，根据日程安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并会见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展开讨论。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提议，乌克兰方面清楚应作何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不断提升。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4: 佩斯科夫26号向媒体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所有提议，乌克兰当局非常清楚需要采取何种行动。他同时指出，俄方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冲突的立场中看到了双重性，一方面美国向基辅提供武器，另一方面美方又真诚地表示愿意促进局势调解。26号，普京在圣彼得堡出席与海军节相关活动时表示，海军舰队是保障俄罗斯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在三位一体的
5: 供电分公司副总经理王胜莲
6: 预计今年9月竣工，项目投运后将补齐区域电网稳定短板，显著增强电网抗扰动与应急保障水平。
5: 十二师所属乌鲁木齐西城热力有限公司利用夏季停暖空档，开展供热设施专项。

0: 改造，工程总投资2100万元，重点对辖区部分核心设备进行更新升级，并对4000多户入户管道单元立管进行翻新改造。乌鲁木齐西城热力有限公司新市区二分公司副经理李刚：
1: 通过系统性的管网更新与设备升级，全面提升辖区供热保障能力，有效改善居民室内供热温度与用热舒适度，切实提高辖区内居民的用热满意度。
2: 兵团精神，勇放光芒。如何打造高素质医务队伍，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落地？浙大邵逸夫医院阿拉尔医院以党建引领业务发展，将党支部设在临床科室一线，组织党员骨干扎根诊疗前沿，让辖区各族群众享受高水平的医疗服务。来听本台记者金富生的报道。
3: 一大早，浙大邵逸夫医院阿拉尔医院门诊大厅前来就诊的患者有序排队，导诊护士和志愿者靠前服务，帮着挂号指引。患者帕里哈·艾穆都拉：
4: 挂号一方面，专业的人指导，而且排个队也不用排那么长时间。
3: 一个岗位，一面旗帜，医院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组织老党员与青年志愿者共同参与导诊，为不便的患者提供引导，并将贴心服务延伸至住院、取药等环节。浙大邵逸夫医院阿拉尔医院综合服务部特聘主任曹国芳：
5: 为病人提供便捷的服务，把我贴心的服务延伸到患者的每一个需要的细节当中。
3: 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以党建引领业务融合。2023年，医院将门诊、急诊与重症医学科整合为门级重症医学科，重组后有效打破了科室壁垒，不仅优化了急诊就诊流程，缩短患者滞留时间，更打造了集检验、检查、收费、取药于一体的一站式急诊区域，还依托五大中心建设，构建起院前急救、院内抢救、重症治疗的一体化救治体系。浙大邵逸夫医院阿拉尔医院门级重症医学科党支部书记、急诊科副主任乔金宝：
6: 我们的严重创伤的患者抢救成功率从原来的88%，然后提升到现在的90.91%，这些也是得益于我们这个支部优化之后，相关的这个学科相应的职能的优势最大化。
3: 近年来，医院党委将15个党支部优化重组为32个，设立55个党员先锋岗和示范岗，推动党建与医疗服务、学科建设等深度融合。外科第二党支部充分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在骨干党员的带领下，年轻医生快速成长。如今，一系列高难度手术已能成功完成，微创手术实现突破性进展。浙大邵逸夫医院阿拉尔医院骨科中心主任周刚：
7: 我们目前的脊柱微创发展非常迅速，我们的运动医学专科、我们的手显微外科目前已经发展成为全兵团第一梯队的大专业了。
3: 在发展过程中，医院党委还将优质医疗资源不断向周边市县延伸，建成了南疆兵团首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成功开通沙漠救援陆航通道，构建起空中加地面立体化救援网络。如今，医院兵团级重点专科从1个增至12个，师事级重点专科由3个增至14个，累计开展新技术新项目246项。今年，医院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浙大邵逸夫医院阿拉尔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张雷：
8: 在党建的引领下，医疗安全保障得更好，服务态度也更加温暖，临床能力、学科建设方面那是跨越式的发展。
9: 在希望的田野上，
0: 正值三夏大忙时节，兵团各师团积极推广应用新技术新模式，全力抢抓农时提质增效，切实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10: 记者田肖瑞：
11: 从高空俯瞰14师224团的7.38种植片区呢，12个规整的圆形地块铺展在沙海的边缘，其中有些地块呢已经泛起了淡淡的新绿，这是7月10号首批播种的燕麦，短短10几天时间呢就已经实现了破土出绿。
10: 一个月前，新疆昆玉农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0: 种植基地冬小麦收割完毕，立即启动燕麦复播作业，翻地播种各环节压插推进无缝衔接，做到随收随整、随整随播，最大限度减少土壤水分蒸发散失，为燕麦顺利出苗打牢基础。新疆昆玉农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种植基地负责人崔刚闯：
1: 基本呢，我们就可以3天呢就可以出苗，短短的90天呢就可以实现。

0: 确保燕麦稳产丰收。
1: 眼下在实施农科所试验田里，刚收割完的小麦插行间，一垄垄石葵打瓜苗，长势正旺。这是农科所第二年开展小麦套种其他作物试验。实施农科所向日葵育种团队首席高级农艺师陈艳芳：
2: 小麦收割不影响我们套播的作物生长，现在是我们石葵的冬苗期，生长期是互相错开，两种作物都可以充分发挥这种边界优势。
1: 小麦与套种作物生长期错峰排布，既保证了小麦的正常生长收割，又让矮杆作物充分利用边行优势采光通风，土地利用率和单位面积产出有效提升。实施农科所粮食作物研究室主任、高级农艺师穆龙：
3: 小麦平均下来的产量也在这个500多公斤，可以有效地提高我们这个单位面积产出。
1: 日前，即将引领行动援疆专家、河北农业大学张玉兴教授团队走进20/29团示范梨园，开办田间课堂，系统讲解了主干结果模式修剪、树式养护、节水栽培等技术，为香梨丰产丰收提供支撑。石河子大学智慧农业技术科技特派员服务团队走进30/44团5连，开展科技赋能、精准防控主题示范培训与现场观摩活动，依托云端 AI 大模型快速生成对应管理方案。石河子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教授高攀：
4: 这样的一套系统呢，可以实现就是我们的天和地来协同防控，做到棉花病虫害的精准的绿色的防控，赋农棉花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 44团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主任蒋虎：
5: 后期我们将配合做好应用场景的数据采集，为周边农田做好服务，促进职工群众增产增收。
6: 本台记者王立芳、李林浩报道。7月26日，由兵团党委宣传部主办、兵团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新时代兵团榜样发布仪式在乌鲁木齐举行。4位获得新时代兵团榜样称号的代表依次上台，与现场观众分享他们的感人事迹。他们中有坚定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当卫士理想信念，常年戍守边境一线的护边员马军武；有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在沙漠腹地植绿护绿的护林员王先华；也有将中华民族一家亲刻在心里落在行动上的普通职工泽温尼沙阿布都卡蒂尔；以及从对口援疆到安家兵团，在三尺讲台书写援疆大爱的教师尹才华。他们在平凡岗位淬炼不凡担当，以长久坚守铸就时代标杆。石狮北屯市党委委员、185团4连职工马军武：
7: 一代一代的把兵团精神继续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去知道，更多人去了解。回去以后，我继续履行我的职责，去带动更多的人去守好边、护好防。
6: 31团退休护林员王先华：
8: 这个荣誉不是在我个人的，是我们全体护林员辛苦奋斗下来的，一定要把那个沙漠挡在外面，照顾下一代。
6: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155开局之年。为发挥先进典型示范作用，进一步形成向上向善的社会风尚，兵团坚持面向基层广大党员干部、职工群众培育选树，践行兵团精神和胡杨精神、老兵精神的典范，充分展示兵团榜样的崇高形象，汇聚起见贤思齐、崇尚英雄、争做先锋的强大正能量。45团24连职工泽温尼沙阿布都卡蒂尔：
9: 兵团这片热土滋养了我，身边的人呢也是温暖着我，回去以后继续传递正能量，帮助身边需要帮助的人。
6: 88团学校教研主任尹才华：
10: 我内心呢感到无比的光荣，回去以后认真做好教育教学工作，带领更多的年轻教师提升专业素养。
11: 立足资源优势，近年来四师可可达拉市深耕文旅融合发展，持续推动民宿产业规模化、特色化、品质化发展，文旅产业动能强劲。来听本台记者加央拉姆、孟丽君四师台的报道。
12: 盛夏时节，四师62团的一家民宿里，古朴雅致的院落

0: 整治静谧舒心的居住环境，吸引各地游客旅居打卡。游客魏芳，从湖北襄阳过来，这个环境呢非常的舒适安静，一家人住这儿还是比较好的。62团某民宿负责人何莲，
1: 这两年的营业整体状况还是挺好的，我们的房间总共是19个，现在我们都是在满房的状态的。
2: 近年来，62团依托口岸优势发展旅居产业，创新打造民宿加民俗加边境文旅融合发展模式，持续推动辖区民宿产业提质升级。目前团场已集聚民宿76家， 可提供床位约5200张。 各家民宿还积极探索民宿加本地好物模式，把滨团优质特产摆进客房，既丰富了民宿经营业态，也为滨团好物走出去拓宽了渠道。 在66团薰衣草花海连片特色果蔬采摘基地，吸引各地游客前来观赏游玩。66团毗邻多处知名景点，文旅优势明显，许多创业者瞅准发展机遇，纷纷在团场开办特色民宿。但富强就是其中一位。66团某民宿负责人但富强，
3: 26年的5月27号就开始正常营业的，总共之前投了有快300万，有12间客房。
2: 现在是旅游高峰期嘛，现在基本都满房的。游客楚玉红，
4: 我从厦门过来的，新疆的景色特别的美，让人住在这觉得特别的舒服。
2: 近年来，丝师可克达拉市推动政策资源、服务等要素深度融合，助力民宿功能从单一住宿向多元体验改变，开发出文旅新增长点。 目前，施氏已培育特色民宿209家，滨团星级民宿32家，小民宿释放引客留客大能量。今年1月至4月，施氏累计接待国内游客173.96万人次，实现旅游花费7.26亿元，同比增长9.01%。滨团新闻联播。最后来关注一组简讯。 近日，新疆棉花主产区南疆智慧高校节水技术模式现场观摩会在伊施阿拉尔市举办，展示万亩智慧节水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成果。多家高校科研院所项目组成员、技术骨干及行业特邀专家齐聚现场，聚焦南疆棉田水资源高效利用及提质降本增效需求，共同探索棉花智慧农业发展新路径。
5: 今年以来，三师土木舒克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建立调解家普法家回访全流程闭环工作机制，真正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上半年累计化解各类矛盾纠纷1510件，调解成功率99.1%。
2: 近日，20铁门关市首届托育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开赛， 75名参赛选手参加保育师、婴幼儿发展引导员两个赛项的比试，以精湛技能展现新时代托育从业者的职业风采。通过竞赛，在托育行业形成学业务、练技能、比服务、树形象的良好氛围。近日，
6: 哈萨克斯坦翟桑地区医院代表团到石狮北屯市总医院开展深度学术交流活动，代表团先后走进中医科、康复医学科等科室参观交流，实地查看科室建设与日常诊疗开展情况，围绕跨境群众就医、特色专科建设等重点工作深入研讨互通经验。
2: 今后双方将持续深化跨边境医疗合作，整合优质医疗资源，更好为两地群众健康服务。今天的滨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立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柳歌、王雪飞，播音云琴、文吉。滨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30，感谢您的收听。
7: 请继续锁定FM88.2，滨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传承中华传统美德，倡导文明婚恋新风，
8: 树立正确婚恋观，抵制高额彩礼，让爱情回归纯粹，让婚姻远离功利，
9: 以好家风涵养好民风，以好民风浸润好社会。
0: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让我们共建和谐家庭，共创文明新风，一起迎接幸福美好的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3: 近日，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会代表理事田中聪司就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提及有必要讨论核武器问题一事提出严厉批评，称这是绝不可原谅的言论。军情头条：日本防卫大臣涉核言论在国内引发严厉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2日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斯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会炸毁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此前一天，他还宣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藁山地下核设施。军情聚焦：美国持续空袭伊朗，瞄准藁山设施有何目的？据德国焦点周刊网站7月21日报道，本月初，韩国韩华集团向波兰交付首批 K9PL 自行榴弹炮，该新型号是根据波兰武装部队的需求定制的。武器秀场，波兰从韩国采购改进型 K9 自行榴弹炮。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首先来关注本期的军情头条，日本防卫大臣涉核言论在国内引发严厉批评。
3: 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会代表理事田中聪司就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提及有必要讨论核武器问题事提出严厉批评，称这是必不可原谅的言论。田中聪司指出，内阁成员竟然发表了仿佛要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言论。无核三原则是日本的国策，我们与政府之间出现如此巨大的分歧，可谓前所未有。田中表示，我们将继续追责，努力推动政府走上和平国家的道路。田中是在7月22日于广岛市举行的一场记者会上做上述表态的。在这之前，有关团体发表了要求日本政府签署禁止核武器条约的签名活动。此前，小泉进次郎在一档节目中表示，为加强防卫能力，有必要就核武器展开相关讨论，尽管这是很难在日本国内讨论的问题，但将不得不触及。对于在野党对核议题讨论持否定态度，小泉指责在野党把坚守过往的做法放在首位，而把真正保卫日本抛在了脑后。此举引发了日本国内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而在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与北约总部的会谈后，小泉再次为自己此前的言论辩解，认为日本开展相关讨论是理所当然。小泉进次郎罔顾法理，以所谓安全为借口，谋求打破无核三原则，凸显出日本妄图颠覆战后国际秩序，重走军国主义老路的消极动向。他一方面在各种国际场合宣称恪守专守防卫，坚持和平发展，坚持无核三原则，另一方面在日本国内又公然叫嚣毫无禁忌讨论核武器政策。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戳破了日方的伪装和欺骗国际社会的谎言。自1971年以来，无核三原则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也就是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据悉，高市政府企图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核武器原则进行修改，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各界强烈担忧。自高市早苗政府去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82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国会提交了意见书，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军情头条：日本防卫大臣涉核言论在国内引发严厉批评。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那么从1971年开始，无核三原则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一个基本政策，就是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行核武器。但是小泉进次郎近期在一档节目中就表示，为加强防卫能力，有必要就核武器展开相关讨论。董旭，日本防卫大臣的这一言论传递出什么信号？
6: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一次又一次地针对无核三原则进行这种突破性的表态，而且呢，在涉核问题上，他的这样的一些主张变得更加的危险。那么这些言论、这些主张，包括小泉进次郎本人的态度，肯定不是他完全的这种个人的言行，一定是有日本更高层的授意。也就是说呢，要让日本防卫大臣针对突破无核三原则进行进一步的试探。这个试探呢，包括针对日本国内民意的试探，也包括针对国际社会的试探。大家都知道，自1971年以来，无核三原则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也就是呢，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其实日本很多的民众认为，这个无核三原则是不能打任何折扣的。那么日本政府也不应该对它进行修改，更不应该推翻无核三原则，因为对于日本的民众而言，无核三原则是保证日本和平和安全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体系。因为日本一旦在军事的层面进行核试探，或者说呢，想要事实上的研制和拥有核武器，那么不仅会陷入到核军备竞赛当中，甚至有可能会进一步的刺激这个新型军国主义势力的抬头，那么会让日本对外采取军事行动的野心进一步的膨胀。一旦拥有了核武器，日本对外进行军事干预，对外动武可能会变得更加的肆无忌惮。那么出现了这样的一种可能性，或者说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前景，日本民众就会担心整个国家再次陷入冲突或者是战争当中。所以当小泉进次郎针对无核三原则进行一些不负责任的表态的时候啊，日本的一些市民团体，包括很多的民众，都是表达了强烈的不满，表达了强烈的担忧。那么从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态势来看呢，日本国内的它的这种再军事化的这样的一些动作啊，确实是越来越多。日本政府层面是在推动，然后呢，日本的自卫队啊，防卫省，它是具体的执行者。那么除了针对无核三原则试图进行突破，对它试图进行破坏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军事动作，比如说针对南海方向，日本也有出兵，也有介入的这样的一些意图和野心，而且现在已经不再掖着藏着了。那么像日本的官员在马尼拉啊，在这个东盟的这样的一些会议的现场，就公开的提出要去协助防御东南亚国家。

0: 还炒作其他国家的这种所谓的军力威胁，试图呢在南海周边找到更多的落脚点，而且呢还在不断的强化自卫队的进攻能力啊，远程火力打击能力和夺岛能力。那么把这些动作再结合啊日本政府啊，也就是高市早苗政府，他在核问题上的一再触碰底线和红线，我们就可以看出，那么他的这种再军事化，包括架空和平宪法的这个动作，它是成体系的，而且呢是要全面的推动日本向具有很强进攻能力的军事强国去进行迈进。当然呢，它不是出于防御需求，而是有军事扩张，有出兵海外，有对邻动武的这样的一些图谋和意图。
1: 据了解，高市早苗政府企图对无核三原则当中的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是进行修改，松动无核三原则这一底线，高市早苗政府有何图谋？
0: 日本谋核有三个阴谋，其一呢，就是试图引入美军的核武器。美军的核武器啊，主要是分为两套体系，第一套体系就是战略打击和战略反击体系，包括美国空军啊部署和运行的民兵三洲际弹道导弹啊，陆基的在发射井当中，以及美国空军主要负责的空基的核打击力量，包括呢 B2A 幽灵隐身轰炸机和 B52H 战略轰炸机，那么他们都可以投掷核炸弹以及发射配备有核弹头的巡航导弹，那么它也是有啊这种战略值班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可以随时进行攻击，随时进行反击。但是呢，美国战略核打击体系当中最厉害的应该还是核潜艇，就是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以及它所配备的三叉戟二型的潜射战略导弹。一艘核潜艇啊，可以搭载22枚三叉戟二潜射战略导弹，这是美军最强大、部署最隐蔽的核打击体系。那除此之外呢，美军还会在海外的基地部署战术核武器。现在呢，主要是 B61-12 型的战术核弹。这个战术核弹啊，它的当量是可以进行调节的。那么现在呢，调到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也就是说呢，利用战斗机、战术飞机投掷 B61-12 型的战术核武器，它主要是针对某一个区域内的军事目标或者是加固的战略目标进行直接的摧毁。那么在北约内部啊，有个核共享机制。就是国空军在海外部署战术核武器，会和他的北约盟友达成协议，如果加入到了核共享机制，那么就可以让这些北约成员国的军队，尤其是他们的空军，去挂装使用和投掷美军的战术核弹，与美军进行联合的空对地的战术核打击。那日本呢，现在试图针对无核三原则进行突破，其实首先要突破的就是第三点，就是要引入核武器，比如说要复制北约的核共享机制，允许驻日美军建设秘密仓库，然后部署 B61-12 型的战术核弹，最终啊是要让自卫队获得使用美军核武器的权限。那第二个阴谋啊，就是将核动力技术和作战装备结合，日本试图自主研发或者是引进核潜艇，也就是攻击型核潜艇，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和它的轻型航母、大型驱逐舰、新式护卫舰构成海上的进攻编队，支持夺岛和远洋作战行动。那第三个阴谋啊，就是日本要独立自主的研制核武器，同时呢要不断的强化它的远程导弹的运用能力，最终想要实现核岛结合。就有评论说日本啊拥有核武器就差一把螺丝刀，这种说法呀绝非耸人听闻。我们注意到，截至2024年的年底，日本在国内外管理的分离部的总量大约是 44.4 吨，此外呢，日本储存的乏燃料当中还包括191吨未分离部，也就是说，理论上日本可以利用它的核体系、核燃料制造大量的核弹头，这在技术上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它的投掷的工具，就是投掷核武器的工具，主要就是远射程的导弹。那么在日本自卫队大力发展高超音速导弹和远射程巡航导弹的背景下，日本的这种拥核的言论就显得异常危险。
1: 那么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

0: 核武器。应该说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的言论是越来越危险，日本民众对此是什么态度？
1: 最近呢，我们注意到啊，高市早苗，包括高市早苗政府的国内的这种民意的支持率出现了弱化和下滑的情况。那么这和现在高市政府他在军事层面的激进动作是存在关联的，因为现在日本民众非常关注的民生问题，包括通胀问题，日本目前的政府并没有给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也没有有这种常态化的啊，具有战略层面考虑的这样的一个应对机制。所以现在呢，日本民众啊，对于高市早苗政府是越来越不满。有的时候呢，喊了很多的口号，但是呢，并没有落在实处，也没有给日本民众的这些生活问题的这个解决带来直接的这种正面的影响。那么还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是非常的担忧，他们担忧现在的高市早苗政府不断的推动再军事化，那么会让日本在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快，越走越远。那尤其是试图突破五核三原则，那么这是很多日本民众无法忍受也无法接受的。因为一旦突破五核三原则，比如说让美军在日本部署核武器，那部署的这个位置，那周边的日本民众一定会感到恐惧，一定会感到危险。因为在二战的最后阶段，日本是遭到了两颗原子弹的攻击，当时呢出现了大量的这种人员的伤亡。所以呢，对于原子弹它的这样的一个恐怖的威力，对于核武器的危害性，那么日本民众他是有深刻记忆的。如果说日本高市早苗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不仅仅是打擦边球，还要进行事实上的突破啊，就是破坏五核三原则，那日本民众可能对于高市早苗政府的这种反对会进一步的强化，也会更加担忧日本未来的这种战略安全。而且呢，一旦美军把这个核武器运进了这个日本，那大概率就不会走了，想要把它赶出去，这个难度就很大。那么日本就会变成了储存核武器的仓库，日本民众的这个心理啊是很难接受的。如果说高市早苗政府包括日本政界进一步的突破五核三原则，比如说日本已经试图啊独立自主的研制核武器，或者说呢想要研制与核相关的啊这样的一些武器装备，那就不仅仅是在军事化的问题，这就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试图针对整个的国家命运进行绑架，那么把核武器作为所谓的护身符，然后呢大力的发展进攻性的作战力量。那这个时候啊，一旦日本掌握了核武器，它可能会再次的走上军事扩张或者是对外进行军事干预的道路，不仅是针对周边国家会构成比较大的威胁，甚至呢会影响到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所以呢，一旦日本不断的推进再军事化，甚至最终事实上拥核了，那么自卫队肯定就不是防御日本国土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力量、军事体系，那么它就可能会彻底的成为或者是沦为进攻队，那么进一步的去推动啊日本对外进行军事扩张，那可能就要展开直接的作战行动了。那么一旦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前景或者是恶果，那日本民众可能会再次的陷入到危机和灾难当中。所以对于无核三原则，日本国内的大多数民众是非常认可的。那么日本政界想要突破，它会面临国内民意的这种强烈的反弹。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0: 针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的涉核表态，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的相关负责人就批评说，这是绝不能原谅的言论。除了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核武器，日本还有哪些危险动作值得关注？
1: 日本其他的军事动作呢，和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是存在一定联系的。比如说现在日本呢试图止礁为岛，要把这个冲之鸟礁说成是岛屿啊，进而呢针对周边的海域要进行控制。其实呢，这就是要针对公海进行这样的一个非法的海上圈地，要控制相关的区域，把它作为日本军事力量的势力范围。那么止礁围岛之后，

0: 会针对其他国家舰艇的正常航行和训练构成影响，构成阻碍，甚至不排除日本的海上保安厅、日本的海上自卫队也会派出巡逻船和战舰进入到冲之鸟礁周边的这样的一个海域，针对其他国家船只舰艇的航行进行滋扰，进行阻挠。所以呢，通过这种指礁围岛，我们就可以看出日本针对海上啊，针对太平洋方向，它是有这种扩张野心的啊，试图最大程度的去控制相关的区域，而且后续呢可能会有相应的军事动作。另外呢就是出兵南海。出兵南海的意图已经是非常的明显。日本呢试图通过进行防务合作的这样的一个模式，要在南海周边找到更多的落脚点。不仅是要和菲律宾签署互惠准入协定，甚至呢还要和更多的东南亚国家进行防务合作，为日本的海上自卫队、航空自卫队和陆上自卫队在南海周边找到兵力集结地和火力打击阵地。那么这绝对不是说要保护这些国家，而是要把这些国家作为他进行军事干预的跳板和基地，针对南海的局势进行介入和干扰。那么这一定会破坏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还有呢，就是现在日本正在强化它远程打击体系的构建。那么这个远程打击体系呢，既有作战平台，也有火力系统。火力系统就是25式的岸舰导弹，也叫25式的反舰导弹。现在它已经能够打900公里，那以后改进型和升级的版本可能会打1000多公里。包括呢它现在正在研制的高超音速导弹，现在只是基本型，后续的改进型升级版本那也会打得越来越远，所以呢它的火力体系会变得更远。那么远程打击体系呢还包括这种远程的兵力投送能力，远程的这个作战能力，指的就是它的航母编队、轻型航母编队，包括空中力量想走出去、飞出去到太平洋更远的区域进行作战。所以呢从日本它整体的国家战略或者说战略选择来看就是要让它的兵力延伸到覆盖到更为广阔的这样的一个区域。那么一旦它进行了海外出兵、海外派兵，那和其他国家的这种矛盾可能会激化，甚至不排除日本可能会去选择军事手段和武力手段去达到它的目的。
1: 有关日本防卫大臣涉核言论在国内引发严厉批评的话题，我们先分析到这里，稍事休息。下半段节目将聚焦美国持续空袭伊朗，瞄准港山设施有何目的，我们稍后回来为您详细解读。

家当户共团圆，喜庆啊步步高，连红绸才高潮，高潮要等西台唐飞黄。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敬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携情访友》。携情访友顾名思义，是带着古琴拜访朋友，是自古至今众多画家钟爱的题材，具有寻觅知音的美好寓意。著名的典故是俞伯牙携琴去访钟子期，半路上听说他已经死了，于是恨世上再无知音，在子期墓前哭泣，感慨知音难在，遂情以报。后世画家多以携琴访友为题的画作，如宋之范宽《明之殆尽》，文征明《清之尚瑞》。画作中人物大多过着潇洒飘逸的生活，这种风雅意境被视为中国士人精神理想的一个象征，为人纷纷效仿和津津乐道。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携情访友的由来。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2日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斯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会炸毁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此前一天，他还宣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军情聚焦，美国持续空袭伊朗，瞄准搞山设施有何目的？据德国焦点周刊网站7月21日报道，本月初，韩国韩华集团向波兰交付首批 K9PL 自行榴弹炮，该新型号是根据波兰武装部队的需求定制的。武器秀场，波兰从韩国采购改进型 K9 自行榴弹炮。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再次欢迎您。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马上来关注本期的军情聚焦，美国持续空袭伊朗，瞄准搞山设施有何目的？
5: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2日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斯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此前一天，他还宣布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

0: 和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于搞山话题只是为了侵略伊朗编造借口。特朗普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被问及伊朗是否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搞山隧道巡时，他说，我认为他们有可能已经这么做了，但我们并没有确凿记录。他还说，除非伊朗拥有核材料，否则光有核设施没有任何意义。我们追踪的是材料，那才是关键所在。我们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地区实施打击，而且力度会非常大。美国国防部部长赫克塞斯则说，美军具备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的能力，但是否打击要权衡利弊。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已于2025年秋天将数千台浓缩铀离心机转移至位于搞山的地下隧道内，以方已将上述情报通报美国。针对美方上述言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日表示，伊朗搞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搞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了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编造借口。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军袭击伊朗核设施，伊朗将视其为地区冲突升级，所有属于美国、美国盟友及美国支持者的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力量强力回击的目标。当地时间7月23日，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8时45分开始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旨在削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商业航运构成的威胁。伊朗军方24日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基地。军情聚焦，美国持续空袭伊朗，瞄准搞山核设施有何目的？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东旭，先来跟我们大家分析一下，以色列和美国为什么此时抛出伊朗搞山有核设施这样的一个话题。
2: 以色列情报机构对外表示，说是在伊朗的纳坦兹核设施 1.6 公里远的搞山有地下的核设施。按照以色列的说法，此前啊，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进行了空袭啊，针对很多的核设施进行了打击，有一些核设施啊确实遭到了破坏，但是呢，还有一些核设施当中有一些离心机是完好的，或者说呢，伊朗已经此前啊进行了这个准备啊，把一些离心机已经搬离到了安全的地方啊。那么现在呢，搞山就是新的核设施，里面呢有大量的离心机，仍然可以进行铀浓缩的相关活动。但是以色列的这个说法呀，并没有啊切实的证据作为支撑啊。就连美国方面接到了以色列提供的情报之后，应该呢也是没有办法确认搞山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情况。但是呢，由于现在美国和伊朗是处于激烈交战的状态，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提到了会考虑啊针对搞山的所谓核设施进行轰炸。以色列这个时候提出搞山内部有核设施有离心机，显然呢是试图进行火上浇油，因为美国此次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经持续了十几天，那么伊朗也进行了大规模的报复，但是呢双方啊还是控制了袭击的规模和相关的目标。美国呢扩大了打击范围，伊朗也扩大了报复范围，但是呢针对单个目标并没有进行猛烈的打击，所以就是说呢，美国的空袭行动比较散，伊朗的报复性的打击也是比较分散的。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如果说双方出现了停火的情况，大概率谈判还是可以持续。但是呢，从以色列的态度来看，他希望美国加大针对伊朗的空袭力度，而且把核问题再次提出来了，所以不排除啊，就是要推动美国针对伊朗的一些核心目标和重要目标进行打击，进而引爆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全面冲突。我们再说搞山的这个所谓核设施，大家都知道核设施的搬迁非常的复杂，虽然说只有 1.6 公里，也不是说搬就搬的。另外一个呢，离心机，尤其是大量的离心机，想要在山体内部进行运转，它是需要一个复杂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保障条件，所以搞山内部究竟有没有核设施，外界是不知道的。 但是伊朗坚决否认，说高山内部根本就没有核设施，但是不排除美国还是有可能会进行打击啊。如果双方的冲突和持续下去，或者说进一步的升级，那么针对此类目标进行打击啊，主要是利用 B2A 幽灵隐身轰炸机投掷 GBU 武器重型的钻地弹。这个 GBU 武器啊，它的重量应该是12吨13吨左右，然后呢会有一个2吨重的战斗部。那么如果是针对啊坚固的山体岩石结构进行穿透式的杀伤，那么它的穿透杀伤的这样的一个深度大概是40米左右，所以高山它内部的这个结构究竟是怎样的，那么美国空军在使用 B2A 幽灵隐身轰炸机投掷 GBU 武器重型钻地弹的时候，它如何选择弹着点，这里面呢因素非常的复杂，所以即使投掷了重型的钻地弹，那么高山内部的设施或者是核设施也好，能不能被摧毁，我认为都是未知数。当然呢，如果这个穿透的距离能够影响到内部的设施，大概率也会引发局部的塌方和内部工事结构的这个不稳定。但是炸一下之后，如果里面根本就没有核设施，反而会引发伊朗更为激烈的报复和反制，得不偿失。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表示，美军近期针对伊朗军事目标是开始了新一轮的打击。伊朗军方则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巴林和约旦的军事基地。美国和伊朗的较量目前处于什么状态？
2: 目前来看呢，美国和伊朗在交火的过程当中啊，都是扩大了袭击的范围。从美军的角度来看，不仅针对伊朗沿岸的军事设施进行打击，同样呢，也开始针对伊朗一些其他区域的这种基础设施进行打击。主要是想达到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伊朗省份进行孤立、进行火力封锁的这样的一个目的。那么美军打击军事目标主要是包括沿海地区的雷达设施、反舰导弹的发射阵地、无人机的阵地，包括呢能够支持一些小型的海上作战单元比如说一些武装快艇，包括卫星潜艇进行部署和使用的沿海的军事设施，美军都是进行了全方位的袭击。但是呢，开始打这个海水淡化厂，包括呢也袭击了一些桥梁，甚至开始针对其他的基础设施进行轰炸。那么这就是要最大程度的削弱伊朗针对沿海地区的保障支援和兵力调动的能力。而伊朗方面的反击呢，也是采取了相同的模式不仅是在这个中东地区针对美国的海外基地进行了打击，而且呢打击的目标也是经过精心选择的。那么伊朗方面虽然说可以获取卫星情报，但是呢想要及时精准地了解到哪些军事基地有美军的战斗机进行集结，这个难度还是非常大的。所以呢伊朗就打击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大型军事基地当中的这些机库或者说呢和战斗机和空军力量相关的这种保障补给和维护的体系，当然了也打雷达战。那么打这个雷达呢，就是要让相关基地的这个防空反导的能力进一步的削弱，为后续更多的这种袭击行动要打开这样的一个火力通道。美军的防空反导系统缺少了足够多的预警雷达，那拦截伊朗弹道导弹的时候拦截无人机的时候这个反应的时间可能就会被压缩，那么想要进行拦截难度就更大。所以我们看呢伊朗也打击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各种各样的这种配套保障设施甚至和军事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支持和服务体系都进行了打击。那么现在美国和伊朗的交火仍然是非常的激烈伊朗手中的弹道导弹数量也挺多的，然后呢这个无人机的数量也非常多，所以呢双方目前来看还是处于一种军事的状态，就是美国可以进一步的扩大针对伊朗的袭击范围，那伊朗呢也会扩大针对美国中东军事基地的这样的一个袭击范围，双方呢都不愿意轻易的屈服。那么现在的这样的一种作战和交火情况一旦升级，一旦进一步的激化，那后续谈判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面临更大的问题。
1: 那么针对目前的动态情况，伊朗有哪些具体的反击手段？
2: 美国针对伊朗进行打击，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区域和一些岛屿进行了重点轰炸有一些岛屿已经被轰炸了很多次，上面的构建的这个阵地应该已经被摧毁了。 包括呢在相关区域内设置的雷达，包括无人机的发射系统，反舰导弹发射车可能也是在美军的轰炸的过程当中出

0: 现了比较多的损失。除此之外呢，就是伊朗它在沿岸啊，包括一些港口内部，还有一些专门支持武装快艇和卫星潜艇的这个作战体系。这个作战体系包括什么呢？有一些隐蔽的啊这样的一些山体结构内部的这个工事，它原本就储存有大量的武装快艇。这武装快艇啊，是利用拖车搭载的，上面呢可以配备鱼雷发射器、轻型反舰导弹的发射装置，上面呢也可以架设重机枪以及多连装的火箭炮。那么作战使用的时候呢，利用这种大型的卡车把它从隧道当中转移出去，然后呢转运到港口，再由起重机或者说起吊的设备把它调入到港口的相关水域，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进行集群作战了。针对相关的区域可以进行火力封锁，也可以拦阻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那么潜艇是采取什么部署方式呢？就是在阿巴斯港啊，它会有一些沿岸的这种维修基地，然后呢这个维修基地它是有滑轨和港口内的水域进行连接的，这个滑轨上也是有这个升降机的，那么可以把小型的微型的潜艇直接送入到水中，让它执行作战任务。那么在最近针对伊朗进行打击的过程当中啊，美军它的空中力量针对像阿巴斯港包括沿海其他的这样的一些区域，就是针对此类保障武装快艇和微型潜艇的这些设施进行了轰炸。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它的海上作战部队啊，使用武装快艇，使用微型潜艇，现在想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区域执行作战任务，可能难度就会变大啊，因为美军一直在轰炸。但是呢像它的无人机和反舰导弹都是车载的啊，这些车辆非常多，那么可以随时针对近海和沿岸区域进行增援。那么美军的这种轰炸是没有办法阻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使用经过伪装的反舰导弹发射车和无人机发射车针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控制的。虽然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它的海上的这种小型的作战体系损失比较大啊，包括伊朗海军的这个微型潜艇可能也会出现一些损失，但是呢仍然具备很强的封锁能力。也就是说呢，现在霍尔木兹海峡整体上来看还是掌控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手中。那么美国的空袭行动并没有打破这样的一个封锁和格局，而且现在伊朗的导弹反击也挺厉害的，他还是能够拿到一些商业卫星所提供的图片，然后呢按图索骥针对中东地区的美军设施，尤其是保障基地、机库和弹药库啊，甚至包括燃料库进行这个打击，应该也是取得了更多的战果。而且呢伊朗很多的弹道导弹都进行了技术升级，它的弹头上是有小型发动机的，在飞行的末段会有一个突然的加速动作，这就导致美军的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很难对它进行拦截。而且呢伊朗的无人机产量也非常大，存量也非常足，还在持续的针对美军的目标进行攻击，那么会最大程度的干扰啊，美军在中东的防空反导体系，那么也可以进行突防去打击相关的设施。但是伊朗的这个防空的短板仍然存在，因为目前来看美军尤其是美国空军对于伊朗防空体系它的作战能力、防空火力的打击的范围已经比较了解了。那么在最近这十几天针对伊朗空袭行动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没有看到有人驾驶的美军战机遭到击中或者是被击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双方啊整体上还是处于一种军事的状态。
1: 相关话题就分析到这里，最后进入本期武器秀场。波兰从韩国采购改进型 K9 自行榴弹炮。
2: 据德国焦点周刊网站7月21日报道，本月初韩国韩华集团向波兰交付首批 K9PL 自行榴弹炮，该新型号是根据波兰武装部队的需求定制的。波兰军队已接收218门 K9 自行榴弹炮，在已交付的 K9 榴弹炮中有212门是根据2022年签订的合同交付的，另有6门是根据2023年的后续协议交付的。在首份合同的交付工作结束仅7个月后，韩国便开始发育2023年新订购的系统。如今随着 K9PL 启动交付，波兰首次获得这一新型号。根据2023年签署的第二份执行协议，波兰共将获得146门该型火炮。 K9 配备一门52倍口径155毫米榴弹炮，使用标准弹药时射程约为40公里，射速最高可达每分钟6发。此外还配备一挺 12.7 毫米口径机枪作为辅助武器。 K9 自行榴弹炮配备有1000匹马力的柴油发动机与自动变速箱，从而确保机动性。据制造商称， K9 在铺装道路上的最高时速可

0: 韩国韩华集团近期向波兰交付了首批 K9PL 自行榴弹炮。东旭，波兰为什么从韩国采购陆军的主战装备？
1: 客观来讲，波兰陆军与韩国陆军的作战环境和任务需求是有一定的相似性的。那么在波兰和韩国眼中，周边呢都有比较强大的对手，而且呢对方的地面作战体系都是很庞大，而且呢是非常的强有力。所以呢韩国和波兰陆军非常注重装甲作战部队的建设，在主战坦克、自行火炮和火箭炮方面要追求性能的先进性。那么韩国呢通过引入美国技术和欧洲技术，在坦克研发、在自行火炮的研发方面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和进展。其中啊代表作就包括 K9 自行火炮。 K9 自行火炮已经装备了很多的国家，包括一些北约成员国。波兰在进行招标的过程当中，针对 K9 进行了全方位的评估，发现呢它的自动化程度比较高，而且呢能够适应波兰的作战环境，最终啊决定采购和引进。那么在使用 K9 的过程当中，波兰陆军也是向韩华公司反馈了自身独特的需求，所以呢针对波兰陆军的需求，韩华公司也是针对这个 K9 自行火炮进行了改进和升级，让波兰军队对于这款韩国制造的自行火炮变得更加的满意。那么之所以能够拿到很多北约成员国的订单，这和韩国的这种军工体系的高效是分不开的。因为呢和欧洲的生产商相比，韩国的公司也就是韩华，它生产 K9 速度非常快。那么生产的 K9 所用的时间大概是欧洲军火商的1/3左右。此外呢 K9 的综合性能也不错无论是复杂道路的通过能力，还是个155毫米口径榴弹炮，它的这种持续射击的稳定性和精准程度都非常高。
0: 那么波兰在从韩国采购自行榴弹炮的同时，还计划购入火箭炮以及其他的武器系统。目前波兰陆军的发展模式是什么？
1: 波兰陆军的发展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要把自己打造成欧洲第一地面作战体系。那么主战坦克从美国引进了大量的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也从韩国引进了 K2 主战坦克。那么这样的一个阵容，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在欧洲范围内已经是很强的这样的一个实力了。此外呢支援火力最终选择的是韩国 K9， 那么未来它的地面火力支援体系主要就是韩国的 K9， 可以伴随地面的装甲作战部队到前沿进行火力支援、火力掩护，也可以防御阵地，针对对方的冲击兵力进行火力阻拦。此外呢它的这个火箭炮选择的是两种，一是从美国引进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另外一个呢是买韩国的天武。韩国的这个天武啊，价格非常的低，而且未来随着系统的不断升级和完善，那么也具备很强的精准的火力覆盖能力。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主战坦克、自行火炮以及火箭炮是以美韩装备为主。那么美韩装备，它在很多的保障体系和弹药方面都是完全兼容的，所以这也是波兰陆军统筹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进行的一个选择。而且呢还从美国引进了大量的 AH-64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去为地面的装甲作战部队去提供掩护。那现在呢很多欧洲国家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意愿联盟，那波兰肯定会加入。这个意愿联盟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一旦俄罗斯和乌克兰停火，那么这个欧洲组建的意愿联盟的联合部队就要进入到乌克兰境内，那就是说呢可能会和直接和俄方的兵力构成这种对峙。那么意愿联盟当中要说地面的装甲作战部队，很可能波兰陆军它是出兵的主力，因为它有地理层面的接近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它的装甲作战体系又很强大所以波兰陆军的这种构建和它的这个发展显然是瞄准和针对俄罗斯的，就是要和俄罗斯的地面作战力量要进行较劲儿，要掰一掰手腕。
0: 感谢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的精彩分析。本期新闻盘点军事专场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下周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4: 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中国红军长征。在这一年中，红军长征转战14个省，历经曲折，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基干力量，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了西北，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有利条件。欢迎您收听《万里长征》，作者潘强恩。
5: 隆冬季节，山峦、田野和村庄都沉浸在一片恬静的严寒之中，沉浸在耀眼的光亮和淡蓝的阴影里，大地像冻死了一样，连空气都冰透了。就在1932年的隆冬季节，蒋介石下令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组织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和朱德、周恩来指挥的红一方面军进行第四次大规模围剿。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何应钦、参谋长贺国光根据蒋介石的授意，把围剿部队编成左中右三路，另设总预备队。中路军又称为进剿军，由蒋介石的心腹陈诚任总指挥，担任这次围剿的主攻任务，所属是清一色的蒋介石嫡系部队，共有3个纵队、12个师。第一纵队由罗卓英任纵队长，指挥萧乾的第11师、李明的第52师、陈石济的第59师。第二纵队由吴奇伟任纵队长，指挥李默安的第10师、霍奎章的第14师、孙连仲的第27师和吴奇伟自己兼任师长的第90师。第三纵队由赵观涛任纵队长，指挥周浑元的第5师、李延年的第9师、樊松甫的第79师。中路军预备队为刘少先指挥的第43师。左右两路军也称为清剿军，主要任务是就地剿办，并策应中路军行动，但兵力也不弱。左路军由驻福建的第19路军等部队共6个师和新编第4旅组成，蔡廷锴为总指挥，主要部队是张真的第49师、刘和鼎的第56师、沈光汉的第60师、戴己的第61师、欧寿年的第78师、卢兴邦的新编第2师。右路军由驻赣南粤北的广东部队6个师和独立第2旅组成，总指挥是广东军阀于汉谋，所属的6个师是李振球的第1师、叶兆的第2师、张瑞贵的第3师、张梅新的第4师、王赞斌的第44师、李汉魂的

0: 独立第三师。总预备队名义上只有李元杰任师长的第23师，但第8、24、28、53师和两个独立旅分别在南城、南丰、岳安、崇仁、永丰等地担任守备。何应钦随时可以把这些部队调来参加围剿。在红军没有组建空军的情况下，蒋介石总是把航空队作为杀手锏调到围剿前线。这一次，蒋介石又把第三、第四航空队调到了南昌，归何应钦指挥。前三次围剿都失败了，这已经是第四次了。蒋介石几乎调动了闽、赣、粤三省的所有国民党军队，做梦都想把朱德、周恩来指挥的红军剿灭。1933年1月底，蒋介石冒着严寒，野心勃勃地亲自到南昌组织围剿。蒋介石把何应钦叫到跟前，神秘地说，
1: 剿灭红军的作战方针是分进合击。
0: 何应钦心领神会，第三次围剿的长驱直入战略失败得太惨了。蒋介石和何应钦的围剿梦能成功吗？宁都会议以后，朱德和周恩来决定，乘国民党军队新的围攻部署没有完成时，出敌不意地打一个胜仗。10月16日，朱德和周恩来随军从广昌地区出发东进，在一周之内连续攻克赣闽边界的黎川、建宁、泰宁、邵武四城，歼敌一个团。11月间，朱德和周恩来又指挥红军攻克了黎川、光泽、资溪和金溪，使苏区的地域扩大了数百里，把闽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但是，这年发动的六次进攻战役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由于战略指导上的错误，无论是夺取中心城市，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还是以进攻战略打破敌军的围剿，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在紧张频繁的战斗中，朱军从湖北移到江西，加速地在布置大举进攻中央苏区。朱军从湖北移到江西，加速地在布置大举进攻中央苏区。朱德等人还尖锐地指出，
2: 敌人大举进攻的时机已经到了，
0: 全体红军指战员应该，
2: 我们应该团结地像一个人一样来消灭敌人，来争取比第三次战争还伟大的胜利。
0: 为了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大举进攻，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各部队在12月下旬进行战前的整顿改编和军事训练。大战的序幕就要揭开了，总司令在思考，能参加反围剿的红军总兵力不到7万人，国民党在中央苏区周围聚集了50万军队，双方兵力对比如此悬殊，怎么才能粉碎敌人的围剿呢？是乘敌人部署尚未完成的时候主动地打到外线去，打乱敌人进攻中央苏区的计划，还是就地组织防御呢？毛泽东离开了红一方面军，朱德总司令同周恩来、王稼祥等人坐下来一谈，就是整整一夜。1933年元旦，红一方面军全体将士在闽赣边界的黎川城举行北上誓师大会，准备主动到外线去打击敌人。第二天，朱德总司令与周恩来总政委随军出发，踏上了反围剿的征途。1月5、6日，红军在黄师渡与敌遭遇，首战告捷。1月8、9日，红军又在许湾同孙连仲、吴奇伟的一支部队打了一仗。两次战斗，红军俘敌4000人，缴枪4000支，令人振奋。然而，月底的战斗却打得不顺心。在金溪以南地区，朱德和周恩来两次调动部队，准备在运动中寻歼敌中路。

0: 军总指挥陈诚所属霍奎章的第十四师和吴奇伟的第九十师，但这两路敌人的行动都很谨慎，红军没有达到预定目的。1月24日，朱德和周恩来、王稼祥等前方负责人收到中央局的电报，要求红军以所有主力
1: 先取得南昌、黎川、广昌，然后再进攻和取得南丰。
0: 中央局的电报还以警告的口吻说，
1: 我们绝对的要你们在将来关于策略上的问题立即告诉我们，不要拖延过迟。
0: 总司令思考良久，认为南丰不能打。周恩来仔细阅读了中央局的电报，认为强攻南丰是不利的。敌情越来越严重了。1月29日，身为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的蒋介石抵达南昌，并于第二天发表演说，声称
2: 剿匪是革命的初步工作，是御侮唯一的基础。
0: 31日，蒋介石还急匆匆主持召开军事会议，进一步部署对红军的围剿。2月初，蒋介石又决定自己兼任剿匪总司令，把行营设在了南昌。他对何应钦不放心，决定亲自指挥这次大规模的围剿。那几天，朱德的脑海里总是在回想中央局的电报，他似乎觉得宁都会议上的那场争论还没有结束。他同周恩来、王稼祥等人商量后，联名给中央局打电报，认为
3: 连续的残酷的战斗立刻就到，
0: 要求中央局对前方只给
3: 原则上和方针上的指示。
0: 但是中央局听不进朱德等人的意见，在回电中明确指出，
1: 目前行动先攻南丰为事宜。
0: 中央局唯恐朱德等人不迅速执行这一指示，又斩钉截铁地说，
1: 此新计划经中央局全体通过，请立即讨论并电告执行的具体部署。
0: 看到这份电报，朱德意识到强攻南丰已经是一项必须执行的硬性命令。朱德和周恩来只好率领红一方面军于2月9日离开黎川附近的集结地域，向南丰开进。南丰位于广昌北面南北狭长的平原中，南丰城东临府河，是府河战线的敌人向苏区进攻的一个重要据点。部署在南丰城及其附近地区的是敌总预备队陶志岳指挥的第八师主力约5个团。2月12日晚，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的部队向南丰城西北之敌的外围阵地发起进攻。激烈的战斗整整进行了一夜，红军也没有突破敌人的主阵地。敌中路军总指挥陈诚得知红军主力向南丰进攻时，心中暗自高兴。他一面命令部署在南城的第24师立即增援南丰，千方百计把红军遗留在南丰城下，一面命令中路军各部队迅速向南挺进，同红军主力决战。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已难以打下南丰。朱德和周恩来毅然决定主动退却，撤离南丰，避开敌人兵力密集的地区。这次撤退不是盲目的，而是从反围剿全局考虑的。朱德要周建平军长指挥的第11军伪装成红军主力，在李塔鱼和新丰街之间东渡府河，向黎川方向前进，迷惑敌人。红军则分批秘密转移到东韶、洛口地区。这以前的几次战斗朱德都不满意。朱德认为，
3: 红军虽然也打了很多好仗，但是很多都是空打的。
0: 南丰撤围时，朱德和周恩来引真试假的战略性考虑，使红军被动转为主动，反围剿这盘棋一下子活起来了。红军在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总政委的指挥下，接连打了2个大胜仗。第一仗 是黄皮战斗，这是一次闻名中外的大兵团伏击战。红军主力主动撤出南丰以后，陈诚情况不明，果然把向黎川方向前进的第11军当作红军主力，急忙命令罗卓英指挥的第一纵队在宜黄以南地区集中，向广昌、宁都方向前进，堵截红军的归路。命令吴奇伟的第二纵队从南城、南丰出发，侧击建宁、黎川。命令赵观涛的第三纵队从金溪南下，从正面向黎川方向进攻。根据这个部署，李明指挥的第52师和陈石济指挥的第59师要从乐安出发，向黄陂前进，同从宜黄南下的第11师会合。朱德注意到，敌第52师和第59师同第二、第三纵队相距甚远，态势孤立。这两个师要经过登仙桥以东山高林密的摩罗帐大山，这一地区有利于红军隐蔽集结，是集中兵力歼敌的极好机会。朱德同周恩来等人仔细研究以后，决心集中红军主力，利用有利地形，在敌前进道路上设伏，首先歼灭敌第52师和第59师。2月25日，朱德和周恩来联名发出指示，要求各部队给进攻苏区之敌迎头痛击，用最大的勇气和决心打好反围剿的第一仗，号召各部队在战前做好政治动员和宣传鼓动工作，提高士气。朱德还特别强调要严密封锁消息，详细侦查敌情。26日，国民党第52师和第59师在师长李明和陈石济的率领下，从乐安出发到黎川去巡歼主力红军。这几天天不作美，雨缓慢而顽固地下着，一刻也不定。李明和陈石济都认为红军主力在黎川，放心大胆地缓缓东进。也是在这一天，朱德和周恩来同红军主力一起冒着绵绵阴雨，披荆斩棘，从集结地域连夜秘密北上，隐蔽在宜黄南郊的黄陂一线山区。由于高山雨雾掩护和群众封锁消息，李明和陈石济都没有想到自己的行动完全暴露在红军的面前。第52师和第59师分头行进，两个师之间被摩罗帐大山所隔，联络和协同都有困难。摩罗帐大山内整日细雨浓雾，十米之外的人就难以看清。27日下午一时，当李明师长率领第52师前进到桥头附近时，聂荣臻指挥的红一军团第7师立即将敌人的行军纵队拦腰切断，第9、第10、第11师等部队突然向敌人发起了猛烈进攻，激战三小时，将敌第52师师部、第309团等部队全部歼灭，敌师长李明被俘，敌第52师的其余部队在28日上午被袁德怀指挥的红三军团全部歼灭。与此同时，红五军团和第22军也在摩罗帐大山的另一面突然向敌第59师发起了攻击。敌师长陈石济一看进了红军的伏击圈，起初还命令两个团就地转入防御，希望得到陈诚的支援，可是陈诚根本不知道摩罗帐大山两侧有红军主力设伏。在红军优势兵力的打击下，陈石济见败局已定，不得不率领残部利用夜幕的掩护向焦湖方向逃窜，企图同李明指挥的第52师会合。逃到焦湖附近时，才知道第52师已经被红军歼灭，又仓皇向乐安方向逃窜。3月1日上午，该敌逃到登仙桥东北地区时，被聂荣臻指挥的部队歼灭。师长陈石济的命运同李明一样，也当了红军的俘虏。第二仗是草台岗战斗。黄陂战斗结束后， 朱德和周恩

0: 来，迅速率领红军主力撤到东韶、洛口、小布地区秘密集结。由于苏区军民严密封锁消息，陈诚仍然摸不清红军主力的去向。朱德和周恩来将计就计，调动一部分红军向广昌方向前进。陈诚在黄陂吃亏后并不甘心，急于向红军反扑。当他得知红军向广昌前进时，迫切的求战心理又使他误以为红军主力开始向广昌转移，就于三月中旬改变部署，把原定左中右三路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改为中间突破，把六个师分成前后两个梯队，用交叉掩护的办法从宜黄缓缓向广昌推进，企图在广昌地区寻歼红军主力。朱德总司令判明敌人的企图以后，一面命令周建平指挥的第十一军在广昌西北地区积极活动，吸引敌人加速南进，以便拉大敌人前后两个纵队之间的距离，一面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秘密北移，准备从侧后吃掉一股敌军。陈诚果然上当，坚信不疑地把第十一军当成红军的主力，立即命令前纵队加速向广昌推进。陈诚还特意把后纵队的第五师配属给前纵队指挥，因为该师离前纵队较近。三月二十日，敌前后两个纵队之间已经要距百余里，后纵队又在山路上拉得很长，前面萧前师长指挥的第十一师到达草台岗徐庄时，后面李延年的第九师还在东陂。朱德看到这是打敌第十一师的好机会，以萧前任师长的第十一师是陈诚的嫡系主力，战斗力虽强，但这时正好孤单单地行进在险峻的山路上，兵力兵器难以展开，前后之敌无法呼应。为此，总司令果断命令聂荣臻指挥的第一军团为左翼队，彭德怀、董振堂指挥的第三五军团为右翼队，采取迅雷手段，干脆消灭草台岗徐庄附近之十一师，在突击东陂五里排之敌。21日拂晓，红军从左右两翼向草台岗、黄柏山、徐庄之敌发起猛烈攻击。战至午后，敌第十一师大部被歼。当时担任红一军团政委委员的聂荣臻回忆说，
1: 草台岗这次战斗消灭了蒋介石的嫡系，陈诚靠他起家，素称没有打过败仗的国民党第十一师只逃走了不过一个团的兵力，该师师长萧乾和他的参谋长还有32旅旅长均被我击伤，击毙了三个团长，31旅旅长黄维坐着担架逃出了根据地，我们缴获很多。
0: 陈诚指挥部队向中央苏区进剿时，蒋介石多次要求左路军总指挥蔡廷锴和右路军余汉谋积极策应陈诚任战，但是蔡廷锴、余汉谋同陈诚之间矛盾很深，只想保存自己的实力，一直不肯积极支援。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夜幕降临，喧嚣渐止，让我们以书为友，以声相伴，听一段故事，守一份宁静。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胡杨夜读，让你在聆听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边疆六十余载，一生都在用笔墨书写兵团故事。他就是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
2: 我有了革命母亲，有了热血兵团，你啥时候都可以拿出来看，那就是我们兵团人。
1: 二十余部六百万字的作品凝结着韩天航的兵团情。他的三部作品，电视剧《热血兵团》，广播剧《母亲的童谣》，电视剧《戈壁母亲》荣获中宣部全国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电视剧《戈壁母亲》斩获第27届飞天奖一等奖，成为家喻户晓、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韩天航笔下的每一个人物、每一段故事，都扎根兵团红色历史，镌刻出胡杨般坚韧的精神底色，是献给兵团的赤子之心。
2: 保卫新疆，建设新疆，我热爱兵团，我觉得这片土地确实非常了不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胡杨夜读，下面为您带来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作品《热血兵团》。解放初期，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野战军官兵响应国家号召，脱下军装，扎根于荒无人烟的戈壁荒漠。他们的任务从战斗转变为开垦，从此以连队为家，以荒原为战场。作品讲述了杨自胜、李松泉、陈明义等三代兵团人跨越几十年的情感纠葛与命运沉浮，宏大地再现了兵团从无到有、从荒芜到繁荣的艰辛历程，深情讴歌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请听长篇小说《热血兵团》第一集。
3: 西北某小镇，小镇后是一片黄土高坡。柳月18岁，鹅蛋脸，细长眉，一双秀气的大眼睛温柔中透着刚毅。他急匆匆地走在镇上的一条黄土小路上。柳月家门口一间土窑洞前，留着山羊胡子的刘老汉在焦急地张望。柳月朝家门口走去，刘老汉看到柳月急忙迎了上去。刘老汉说：柳月，你姐找着了？柳月绝望地摇摇头说：还没呢。刘老汉说：那你快去追你爹。柳月说：

0: 我爹又咋了？
1: 刘老汉说，你爹正往山崖那边跑呢，我看他神色不善，你爹那个火烈性子准会干出傻事来的。
2: 柳父五十几岁，脸上布满了饱经沧桑的皱纹，他的身子骨还很硬朗，脸上透着刚强与痛苦，他往山崖上爬着。柳月奔跑在黄土坡上，带着哭声喊，
0: 爹爹。
2: 柳父听到喊声，朝后看看，想了想，一咬牙继续往山崖上爬。柳月看到父亲的身影，哭喊着加快步子追着，大声喊，
0: 爹。
2: 柳父爬上了山崖顶，满脸的泪水，他好像要往山崖下跳。柳月冲上去一把抱住了他的腿。柳月哭喊着，
0: 爹，你不能这样。
2: 柳父含泪跺脚说，
1: 是你那个不孝不贞的姐在把你爹往死路上逼呀。
2: 姬家大院正张灯结彩，准备迎接新娘举办婚事。姬元龙20岁刚出头，长得模样清秀，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他神情沮丧无奈地陪着他父亲。姬父一位70开外的老汉，佝偻着身子，但却一脸的正气。姬父说，
3: 你不要不高兴，爹给你看的媳妇不会错。爹这身体撑不了多久了，我五十几岁才有了你这么个儿子，我要看不到我孙子出世，我死也不瞑目。
2: 姬元龙长叹了一口气，用商量的口气说，
3: 爹。
2: 姬父斩钉截铁地说，
3: 没商量的余地，就这么定了。
2: 姬元龙一脸的不悦与无奈。山崖上，柳父与柳月面对面地坐在石头上。柳父挥了把泪说，
1: 姬家是个好人家呀，连共产党都说姬老是个开明绅士，在咱们这一代是一个有声望的人家，是他相中你姐，想让你姐做他的儿媳妇，还派人正儿八经的来说媒，送了聘礼，爹答应了这门亲事，也收了聘礼，这也是你姐和我们家的福分呐。姬家明天就要来接人了，可你姐却不见人影了，你让爹的脸面往哪儿搁？你们六岁时死了娘，爹把你们拉扯得这么大容易吗？你们就这样孝顺你爹的？你说你让爹还有啥脸面在这世上活？
2: 柳月说，
0: 爹，我再去找，我一定要把姐给你找回来。爹，咱们回家去。
2: 风尘蒙蒙，黄土飞扬，柳月在四处寻找柳叶。大雨瓢泼，柳月顶着件衣服在寻找着柳叶。雨过天晴，天空上挂着条彩虹，有一位老大娘指着远处一间破烂的窑洞对柳月说着什么。柳月推开窑洞门，看到柳叶蜷缩在墙角上。柳月气恼地说，
0: 姐，你怎么在这儿？你要不回家去，爹就要跳崖了。
2: 柳叶凄凉地说，
0: 我没法回家去，我不能嫁给姬家。
2: 柳月说，
0: 为啥？
2: 柳叶眼泪汪汪，满脸羞愧地说，
0: 我怀娃娃了。
2: 柳月惊愕地说，
0: 啥？谁的？
4: 陈明义的。
0: 就是那个玩小的教师？
4: 是的。
0: 他不是三个月前随着路过的解放军参军走了吗？
4: 是，就在他临走的那个晚上。
0: 那咋办？
4: 咋办？我是只有两条路，一条就是跳崖去死，一条就是去找陈明义。
0: 那姬家的婚事咋办？爹咋办？
4: 妹妹，我俩是双胞胎，长得一模一样，你带我嫁过去吧。
2: 柳月又羞又气，跺脚说，
0: 姐，这话亏你说得出。
2: 柳叶说，
4: 那我只好去死。
2: 柳月眼里满是怨恨的眼泪说，
0: 姐，我会恨你一辈子的。
2: 清晨，花轿在吹吹打打声中走在小镇的街上，轿内的柳月神色黯然，表情冷漠，眼里满

0: 是怨恨。洞房，柳月盖着红盖头坐在床沿上，姬元龙被他父亲推进洞房，柳月一把拉开盖头，怒视着姬元龙。姬元龙看着柳月，柳月的美丽让他眼前一亮，但随即发觉柳月的脸色不对，也默默地走到一边坐下，两人无语。红烛已快燃尽，房间里两人还闷闷地坐着。姬元龙想了想，叹了口气，有点没话找话地问：你叫什么？柳月说。柳月。姬元龙吃惊地问：我娶的姑娘不是叫柳叶吗？柳月说：
1: 对，她不想嫁给你，我顶她的。
0: 姬元龙也不情愿这场婚姻，刚好有了推掉的借口，他倏地站起身说：
1: 婚姻也能顶替啊？不行，你回去吧。
0: 夜，柳月满面羞愧地奔走在街上。新房，姬元龙很后悔地在屋里来回走着，不知该怎么办才好。柳月敲开家门，柳父惊讶地问：
1: 咋回事？
0: 柳月说：
1: 人家要娶的是柳叶。
0: 柳父说：
1: 你是被赶回来的？
0: 柳月含泪点点头。
1: 柳父情急地说：你姐到底上哪儿去了？
0: 柳月一咬牙说：
1: 爹，我告诉你吧，半年前柳叶就同陈明义相好了，陈明义去参军时给姐的肚子里留下了个娃。
0: 柳父捂着胸口，一口鲜血喷了满满的一地。柳月喊：
1: 爹！
0: 凄凉的秋风吹着黄土上的枯草，柳月在柳父坟前叩了三个头后向山崖上走去。柳月凄苦地坐在山崖上，泪水一串串地往下流着。姬元龙走上山崖，走到柳月身边。柳月抬起头，吃惊地看着姬元龙。柳月愤怒地瞪了姬元龙一眼，气冲冲地走下山崖。姬元龙紧紧地跟在后头，一把抓住柳月。姬元龙说：
1: 柳月，咱俩拜过天地了，就是夫妻了，那晚我不该对你说那样的话。
0: 姬元龙的眼里含着愧疚和同情。柳父墓前，姬元龙跪下磕了三个头，站在一边的柳月也有点感动。姬元龙把柳月领进家门，俩人来到姬父跟前。姬父看看柳月，叹了口气，虽无奈但也满意地朝他俩摆摆手。夜，姬元龙与柳月在那间新房里相对而坐。姬元龙说：
1: 我在大学里是学建筑工程的，毕业后我想参加解放军，就同父亲商量。父亲一直是靠近共产党的，他说将来是共产党的天下，所以对我的想法他很赞同，但有一条，必须娶了媳妇儿再走。我理解父亲的心情，他老年得子，眼下身体状况又很差，恐怕活不了几年了，我不想再惹他不高兴，所以就很勉强地同意了。可当你说你不是柳叶而是柳月时，我就有了不用结这个婚的理由了，所以就脱口说出了那句话，结果给你们家造成了这么大的伤害，真对不起。
0: 柳月含泪点点头，接受了姬元龙的道歉。姬元龙看看表，掐灭烟，出门端进来一盆水，搁在柳月跟前。姬元龙说：
1: 柳月，洗洗脚睡吧。
0: 柳月吃惊地看着姬元龙。姬元龙把几把太师椅拼在一起，抽出条被子铺在上面，转身对柳月说：
1: 柳月，你们家发生了这么不幸的事，全是我的错，圆房的事以后再说吧。
0: 柳月被姬元龙的这份真情打动了，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一把抱住姬元龙大哭起来：
1: 在这世上你就是我唯一的亲人了。
0: 一条满是浮尘的土路，解放军西北野战军某部正在路边休息。柳叶风尘仆仆地走上前问一战士说：
2: 大兄弟，请问哪位是你们的长官？
0: 一战士说：
3: 我们这儿不叫长官，叫首长，你瞧那边站着的背盒子枪的是我们的营首长。
0: 营长李松全，27岁，皮肤黝黑，长得壮实。
2: 为人耿直，

0: 脾气暴躁，没多少文化。柳叶走到李宗权跟前说，请问首长，这有没有一个叫陈明义的人？李宗权看着柳叶想了想问，你说的那个陈明义是哪个部队的？
1: 不知道，三个月前他离开我们老家来参加你们解放军的。
0: 嗨，咱解放军部队大着呢，现在有好几百万人呢。
1: 他是说去投奔彭总的那个部队，说彭总的部队就离咱老家不很远。
0: 咱这部队就是彭总领导的野战军，可他参加的是哪个兵团、哪个军、哪个师、哪个团、哪个营、哪个连，你知道不？
1: 不知道。
0: 嗨，那哪儿找去啊。我说大妹子，你还是先回家去吧，啊，等有了消息你再去找他。哎，他是你啥人呐？
1: 我的那口子。
0: 李松泉一笑说，那你就更应该回家去，你就是找到他他也没法带着你。
2: 司号员吹响了集合号，
0: 大部队浩浩荡荡地在公路上行进。柳叶紧
2: 司号员吹响了集合号，
0: 大部队浩浩荡荡地在公路上行进。柳叶紧紧地跟在李松泉的队伍后面。通信员小刘一路小跑到李松泉身边，朝后努努嘴说，营长你看。柳叶顽强地跟在部队后面走着。李松泉说，
3: 乱弹琴。
0: 李松泉站住，等到柳叶走到他跟前，李松泉说，
3: 大妹子你跟着我们干嘛？
0: 柳叶说，你不是说你是彭总的部队吗？只要是我就能找到他。
3: 李松泉说，
0: 咱彭总领导的野战军大得很呐，咱这一兵团是王震司令员领导的。
3: 我说了，你回家去打听清楚了再跟他联系行不行啊？咱这部队正上前线呢，说不定明天就会有战斗，子弹不长眼睛的啊，快回家去，这是命令。
0: 柳叶说，
3: 你又命令不了我。
2: 黄昏，部队继续急行军，柳叶一直远远地跟在后面。
0: 李松泉朝后看着，无奈地摇摇头，对通信员小刘说，
3: 这位大妹子真有股犟劲儿，她真要是一直跟着，你得想办法把她照顾好。
0: 小刘说，
3: 是。
0: 小刘紧跟着李松泉想了想，拉了拉李松泉的衣袖，贴着他耳朵说，
1: 营长你是不是对她有点那个了？
0: 李松泉说，
3: 那个什么，乱弹琴，人家是有丈夫的。
0: 小刘伸了伸舌头。公路上部队在急行军，柳叶仍紧紧地跟在后面。几架飞机从他们头顶呼啸而过。李松泉喊，
3: 散开隐蔽。
0: 部队散到公路两边的黄土上卧倒。飞机再次飞回投下炸弹，柳叶还傻愣愣地站在路上。李松泉朝他喊，
3: 危险，快趴下。
0: 柳叶仍不知所措地站着。飞机又呼啸而来，李松泉冲上去拉柳叶，飞机又一次投下炸弹，李松泉把柳叶压倒在他身下，炸弹在离他俩不远处爆炸，炸开飞扬的尘土盖满了李松泉的全身，飞机飞走了。李松泉抖去脸上头上的尘土说，
3: 你瞧瞧，差点没命，快回家去吧，啊，别拿命开玩笑了。
0: 柳叶说，
3: 不找到陈明义我绝不回去。
0: 李松泉火了说，
3: 刚才老子的命差点就丧在你手里，你要把我命搭上才肯罢休是不是？
0: 柳叶说，
4: 大哥对不起，可我怎么也得找到陈明义，要不我……
0: 低头他看着已经鼓起来的肚子伤心地哭。李松泉一脸的不忍。夜篝火，部队休息露餐，柳叶也疲惫地在离部队不远处坐下，饥饿地咽着口水。李松泉用自己的饭缸舀上汤，拿了两个馍馍递给小刘，朝柳叶那儿指指。小刘端着碗拿着馍，把饭送到柳叶跟前说，
5: 吃吧，这是咱营长让我给你送来的。
0: 柳叶由于饥饿和疲劳也不再客气，接过饭缸和馍馍就大口地吃着喝着。

0: 感激地朝李松泉那边点点头，李松泉也从远处朝他笑笑。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有声小说《热血兵团》第一集，作者韩天航，播讲人曾月，后期制作刘波恩、张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文吉。
4: 我是云琴。今天是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农历6月14。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以领长制、合湖长制为抓手，治沙绿化、合湖治理协同发力，让天蓝地绿水清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4: 兵团坚持项目为王、实干为要，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
2: 浙大邵逸夫医院、阿拉尔医院以党建引领业务发展，让辖区各族群众享受高水平医疗卫生服务。
4: 三夏时节，各师团积极推广应用新技术、新模式，切实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
5: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把建设美丽中国摆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突出位置。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以领长制、合湖长制为抓手，健全四级管护责任体系，治沙绿化、合湖治理协同发力，让天蓝地绿水清成为兵团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来听本台记者吴露、四十台、五家渠台的报道。
6: 走进六师103团12连林区，防护林连绵起伏，郁郁葱葱。专职护林员王建华正沿林带开展日常巡护，细致排查火灾隐患，用心守护防护林生态安全。103团护林员王建华：
7: 我主要负责的防护林区域干了8-9年了。
6: 为筑牢林草安全防线，103团搭建起层级清晰、全域覆盖的林长责任体系与护林巡查网络。团长还优选沙枣、榆树、苹果树、香妃海棠等本土树种，在修复退化土地、锁住流沙的同时，盘活闲置林地资源，让生态屏障变身富民载体。103团12连连级副林长李胜和：
8: 连队就是专门配的有护林员、有管护员，把这段林带种好，防风固沙，职工的种植作物都丰产丰收了。
6: 103团种植户张万建：
9: 这几年治理风沙的成果挺好的，然后我们现在每年春天播了一次之后，基本上就不用太操心了。
6: 在防沙治沙与生态修复过程中，六师五家渠市构建起外围锁风沙、腹地支林网、沿线含水源的系统化治理体系。2025年，师市成功申报准噶尔盆地绿洲保护综合治理项目，总投资1.46亿元，规划治理任务65万亩，包含退化林修复、风沙育林、退化草原修复等任务。六师五家渠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业务三科科长周鹏：
10: 聚焦项目建设和管护一体衔接，强化良种壮苗、整地栽植、抗旱保活等关键环节管控，全面提升林草生态系统稳定性和质量。
6: 在三师土木舒克市，永安湖湿地自然保护区成为候鸟迁徙重要驿站，保护区涵盖河流、湿地、荒漠、林地多元地貌。为守护好辖区湿地生态资源，师市统筹公安、林草等部门

0: 建立常态化联合执法机制，以严格执法护航生态高质量发展。三师土木舒克市公安局环石耀真支队支队长陈庆辉：
1: 实行生态警长加管护队员网络包干制，开展错峰布巡、无人机空巡、水域联巡，构建空地一体防控网，形成联动执法闭环。
0: 三师土木舒克市积极实施生态综合治理、国土绿化等一批生态保护工程，有效稳固绿洲生态屏障，区域生物多样性持续提升。2018年至2024年，辖区野生动物种类由原来的219种增加至257种，年均10万余只候鸟在此迁徙停歇。三师土木舒克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等组成员副局长王军亮：
2: 聚焦提质增效，推进林草师智慧管护，坚持科学修复，筑牢沙漠边缘生态安全屏障。
0: 河湖安澜，生态向好。伊犁河66团16连段是四师可克达拉市河湖管护体系中的重要一环。66团8名团级河长、10名连级河长，以常态化巡河管护、沿线林地养护相结合的模式，对辖区37.75公里河岸线开展综合整治。可克达拉市民朱新堂：
3: 现在河道干净清爽，空气清新，环境越来越好了，我们住得很舒心，也会自觉爱护水环境。
0: 四师可克达拉市将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作为基础性工程，成功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2025年，可克达拉市优良天数比例达98.4%，水环境质量稳定向好。伊犁河第四师段幸福河湖、美丽河湖建设成果丰硕。四师可克达拉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刘仁国：
4: 抓实大气深度治理、河湖水质监管、固废农业污染管控，全力打造可克达拉市沉溢水、水保绿生态样板，护航实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十四五期间，兵团累计投入林草生态保护修复资金37.8亿元，重点实施林草生态项目60个，累计完成国土绿化面积558.56万亩。目前，兵团拥有森林面积1434.9万亩，森林覆盖率为15.12%，草原总面积2975万亩，草原综合植被盖度42.61%。奋进十五五，兵团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道路，切实履行好生态卫士之责，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以实干担当筑牢祖国西北生态安全屏障，为建设美丽中国贡献兵团力量。
5: 根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安排，7月20日，兵团党委常委、副司令员哈增友为兵团发改委第二党支部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哈增友指出，政绩观是党员干部从政履职、干事创业的总开关，直接反映干部的政治立场、思想境界和作风担当，直接关系兵团发展质量、民生福祉和政治生态。全体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认识把握正确政绩观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把正确政绩观刻进思想，融入岗位，落到行动。哈增友强调，兵团发展改革系统要以扎实作风、过硬举措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发展实际实效，要精准落实宏观调控政策，多措并举，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持续激发市场活力。要聚焦重大工程、重点项目，挂图作战，闭环推进，持续补齐基础设施、产业升级、区域协调发展短板，不断夯实长远发展根基。要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统筹推进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民生领域建设，切实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要当好参谋助手，不断提高做好发展改革工作的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为兵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提供坚实保障。
1: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0: 今年以来，兵团坚持项目为王、实干为要，加快推进交通、路网、能源、化工等领域的重点项目建设，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来听本台综合报道。近日，石狮北屯市至182团至黄花沟公路部分路段开启通车试运营，公路全长 113.76 公里，目前已完成安防设施配套、交工验收及运营筹备各项工作。本次投入试运营的路段为丰庆机场收费站至喀拉玛盖收费站区间约80公里。北屯市民李宁波：
2: 一路上风光优美，体验很舒适。原先从182团到北屯是一个半小时，现在缩短到40分钟。
0: 作为兵团“十四五”公路路网规划重点工程，北黄公路不仅是连通北屯市主城区182团黄花沟片区的交通纽带，更是衔接阿勒泰市福海县并通达乌鲁木齐方向的便捷大通道。全部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加密地区干线公路网络，大幅缩短城区与团场、旅游景区、周边县域的时空距离。在伊势阿拉尔市南江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新型电力系统智能储能与调度优化示范工程八标段现场，施工人员正有序开展线缆铺设和设备接线工作，为后续整体试验和联调联试做准备。南能集团新型电力系统智能储能与调度优化示范工程八标段项目建设负责人宋浩：
3: 现已完成项目整体的85%，目前我们正在进行一二次电缆的铺设工作，后续我们将进行对站内的整体实验以及联调工作。
0: 项目总投资5.55亿元，新建独立新型储能电站，并配套建设一座升压站。同时融合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储能运行状态实时监测、调度指令快速响应和电网运行优化控制。南能集团新疆供电分公司副总经理王胜莲：
4: 预计今年9月竣工，项目投运后将补齐区域电网稳定短板，显著增强电网抗扰动与应急保障水平。
0: 十二师所属乌鲁木齐西城热力有限公司利用夏季停暖空档开展供热设施专项改造，工程总投资2100万元，重点对辖区部分核心设备进行更新升级，并对4000多户入户管道、单元立管进行翻新改造。乌鲁木齐西城热力有限公司新市区二分公司副经理李刚：
5: 通过系统性的管网更新与设备升级，全面提升辖区供热保障能力，有效改善居民室内供热温度与用热舒适度，切实提高辖区内居民的用热满意度。
6: 兵团精神，勇放光芒。如何打造高素质医务队伍，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落地？浙大邵逸夫医院阿拉尔医院以党建引领业务发展，将党支部设在临床科室一线，组织党员骨干扎根诊疗前沿，让辖区各族群众享受高水平的医疗服务。来听本台记者金富生的报道。
7: 一大早，浙大邵逸夫医院阿拉尔医院门诊大厅前来就诊的患者有序排队，导诊护士和志愿者靠前服务，帮着挂号指引。患者帕里哈·艾穆都拉：
8: 挂号也方便，专业的人知道，现在排个队也不用排那么长时间。
7: 一个岗位，一面旗帜，医院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组织老党员与青年志愿者共同参与导诊，为不便的患者提供引导，并将贴心服务延伸至住院、取药等环节。浙大邵逸夫医院阿拉尔医院综合服务部特聘主任曹国芳：
9: 为病人提供便捷的服务，把贴心的服务延伸到患者的每一个需要细节当中。
7: 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以党建引领业务融合。2023年，医院将门诊、急诊与重症医学科整合为门级重症医学科，重组后有效打破了科室壁垒， 不仅优化了急诊就诊流程，缩短患者治疗时间，更打造了集检验、检查、收费、取药于一体的

0: 一站式急诊区，还依托五大中心建设，构建起院前急救、院内抢救、重症治疗的一体化救治体系。浙大邵逸夫医院阿拉尔医院门级重症医学科党支部书记、急诊科副主任乔金宝：
1: 我们的严重创伤的患者抢救成功率从原来的88%，然后提升到现在的91.91%，这些也是得益于我们这个支部优化之后，相关的这个学科相应的职能的优势最大化。
0: 近年来，医院党委将15个党支部优化重组为32个，设立55个党员先锋岗和示范岗，推动党建与医疗服务、学科建设等深度融合。外科第二党支部充分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在骨干党员的带领下，年轻医生快速成长。如今，一系列高难度手术已能成功完成，微创手术实现突破性进展。浙大邵逸夫医院阿拉尔医院骨科中心主任周刚：
2: 我们目前的脊柱微创发展非常迅速，我们的运动医学专科、我们的手选外科目前已经发展成为全病床第一梯队的大专业了。
0: 在发展过程中，医院党委还将优质医疗资源不断向周边市县延伸，建成了南疆兵团首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成功开通沙漠救援陆航通道，构建起空中加地面立体化救援网络。如今，医院兵团级重点专科从1个增至12个，师事级重点专科由3个增至14个，累计开展新技术新项目246项。今年，医院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浙大邵逸夫医院阿拉尔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张雷：
3: 在党建的引领下，医疗安全保障得更好，服务态度也更加温暖，临床能力、学科建设方面那是跨越式的发展。
4: 在希望的田野上，
5: 正值三夏大忙时节，兵团各师团积极推广应用新技术新模式，全力抢抓农时提质增效，切实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6: 记者田肖瑞：
7: 从高空俯瞰14师22师团的7.38种植片区呢，12个规整的圆形地块铺展在沙海的边缘，其中有些地块呢已经泛起了淡淡的新绿，这是7月10号首批播种的燕麦，短短十几天时间呢就已经实现了破土出绿。
6: 一个月前，新疆昆玉农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种植基地冬小麦收割完毕，立即启动燕麦复播作业，翻地播种各环节压茬推进，无缝衔接，做到随收随整，随整随播，最大限度减少土壤水分蒸发散失，为燕麦顺利出苗打牢基础。新疆昆玉农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种植基地负责人崔刚闯：
8: 基本呢，我们就可以3天呢就可以出苗，短短的90天呢就可以实现这个收获，既能防风固沙，又实现了经济效益的一个统一。
6: 今年基地的12个大麦圈迎来首季丰收，平均亩产350公斤。为保障负重质量，基地技术员依托智能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精准管控，实现节水节肥，稳产增效。燕麦预计10月中下旬即可收割，产出的优质饲草将供应周边养殖区，进一步打通粮饲联动、种养循环的产业链条。新疆昆玉农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种植基地技术员郭家洲：
9: 采用指针式喷灌机对它进行小水勤灌、水肥同步，提高这个水肥的利用率。我们会全程做好田间技术跟踪服务，确保燕麦稳产丰收。
6: 眼下，在实施农科所试验田里，刚收割完的小麦插行间，一垄垄石葵打瓜苗，长势正旺。这是农科所第二年开展小麦套种其他作物试验。实施农科所向日葵育种团队首席高级农艺师陈艳芳：
10: 小麦收割不影响我们套播的作物生长，现在是我们石葵的冬苗期，生长期是互相错开，两种作物都可以充分发挥这种边界优势。
6: 小麦与套种作物生长期错峰排布，既保证了小麦的正常生长收割，又让矮杆作物充分利用边行优势采光通风，土地利用率和单位面积产出有效提升。实施农科所粮食作物研究室主任、高级农艺师穆龙：
11: 小麦清理下来的产量也在这个500多公斤，可以有效地提高我们这个单位面积产出。
6: 日前，即将引领行动援疆专家、河北农业大学张玉兴教授团队

0: 如今20、29团示范梨园开办田间课堂，系统讲解了主干结果模式修剪、树式养护、节水栽培等技术，为香梨丰产丰收提供支撑。石河子大学智慧农业技术科技特派员服务团队走进30、44团5连开展科技赋能、精准防控主题示范培训与现场观摩活动，依托云端 AI 大模型快速生成对应管理方案。石河子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教授高攀，
1: 这样的一套系统呢，可以实现就是我们的天和地来协同防控，做到棉花病虫害的精准的绿色的防控，赋农棉花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0: 44团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主任蒋虎，
2: 后期我们将配合做好应用场景的数据采集，为周边农田做好服务，促进职工群众增产增收。
3: 本台记者王立芳、李凌浩报道。7月26日，由兵团党委宣传部主办、兵团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新时代兵团榜样发布仪式在乌鲁木齐举行。四位获得新时代兵团榜样称号的代表依次上台，与现场观众分享他们的感人事迹。他们中有坚定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当卫士理想信念，常年戍守边境一线的护边员马军武；有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在沙漠腹地植绿护绿的护林员王先华；也有将中华民族一家亲刻在心里落在行动上的普通职工泽温尼沙阿布都卡蒂尔，以及从对口援疆到安家兵团，在三尺讲台书写援疆大爱的教师尹才华。他们在平凡岗位淬炼不凡担当，以长久坚守铸就时代标杆。石狮北屯市党委委员、185团四连职工马军武，
4: 一代一代的把兵团精神继续传承下去啊，让更多的人去知道，更多人去了解。回去以后，我继续履行我的职责，去带动更多的人去守好边、护好防。
3: 31团退休护林员王先华，
5: 这个荣誉啊不是在我个人的，是我们全体护林员辛苦奋斗下来的，一定要把那个沙漠挡在外面，照顾下一代。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为发挥先进典型示范作用，进一步形成向上向善的社会风尚，兵团坚持面向基层广大党员干部、职工群众培育选树，践行兵团精神和活阳精神、老兵精神的典范，充分展示兵团榜样的崇高形象，汇聚起见贤思齐、崇尚英雄、争做先锋的强大正能量。45团24连职工泽温尼沙阿布都卡蒂尔，
6: 兵团这片热土滋养了我，身边的人呢也是温暖着我，回去以后继续传递正能量，帮助身边需要帮助的人。
3: 88团学校教研主任尹才华，
7: 我内心的感到无比的光荣，回去以后认真做好教育教学工作，带领更多的年轻教师提升专业素养。
8: 立足资源优势，近年来四师可可达拉市深耕文旅融合发展，持续推动民宿产业规模化、特色化、品质化发展，文旅产业动能强劲。来听本台记者加央拉姆、孟丽君四师台的报道。
9: 盛夏时节，四师62团的一家民宿里，古朴雅致的院落景致、静谧舒心的居住环境吸引各地游客旅居打卡。游客魏芳，
10: 从湖北襄阳过来，这个环境呢非常的舒适安静，一家人住这儿还是比较好的。
9: 62团某民宿负责人何莲，
11: 这两年的营业整体状况还是挺好的，我们的房间总共是19个，现在我们都是在满房的状态的。
9: 近年来，62团依托口岸优势发展旅居产业，创新打造民宿加民俗加边境文旅融合发展模式，持续推动辖区民宿产业提质升级。目前团场已集聚民宿76家，可提供床位约5200张。各家民宿还积极探索民宿加本地好物模式，把兵团优质特产摆进客房，既丰富了民宿经营业态，也为兵团好物走出去拓宽了渠道。 在六十六团，薰衣草花海连片特色果蔬采摘基地吸引各地游客前来观赏游玩。六十六团毗邻多处知名景点，文旅优势明显，许多创业者瞅准发展机遇，纷纷在团场开办特色民宿，但富强就是其中一位。六十六团某民宿负责人但富强，
12: 2026年5月20号就开始正常营业的，总共之前投了有快300万，有12间客房，现在是旅游高峰期嘛，现在基本都满房的。
9: 游客楚玉红，
13: 我从厦门过来的，新疆的景色特别的美，让人住在这觉得特别的舒服。
9: 近年来，四师可克达拉市推动政策、资源、服务等要素深度融合，助力民宿功能从单一住宿向多元体验改变，开发出文旅新增长点。目前，师市已培育特色民宿209家，兵团星级民宿32家，小民宿释放引客留客大能量。今年1月至4月，师市累计接待国内游客 173.96 万人次，实现旅游花费 7.26 亿元，同比增长 9.01%。
3: 兵团新闻联播。最后来关注一组简讯。近日，新疆棉花主产区南疆智慧高校节水技术模式现场观摩会在伊什阿拉尔市举办，展示万亩智慧节水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成果，多家高校科研院所项目组成员、技术骨干及行业特邀专家齐聚现场，聚焦南疆棉田水资源高效利用及提质降本增效需求，共同探索棉花智慧农业发展新路径。
14: 今年以来，三师土木舒克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建立调解加普法加回访全流程闭环工作机制，真正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上半年累计化解各类矛盾纠纷1510件，调解成功率 99.1%。
3: 近日，二师铁门关市首届托育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开赛，75名参赛选手参加保育师、婴幼儿发展引导员两个赛项的比试，以精湛技能展现新时代托育从业者的职业风采。通过竞赛，在托育行业形成学业务、练技能、比服务、树形象的良好氛围。
8: 近日，哈萨克斯坦翟桑地区医院代表团到石狮北屯市总医院开展深度学术交流活动，代表团先后走进中医科、康复医学科等科室参观交流，实地查看科室建设与日常诊疗开展情况，围绕跨境群众就医、特色专科建设等重点工作深入研讨，互通经验。今后双方将持续深化跨边境医疗合作，整合优质医疗资源，更好为两地群众健康服务。
3: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柳歌、王雪飞，播音云琴、文吉。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15: 传承中华传统美德，倡导文明婚恋新风，
16: 树立正确婚恋观，抵制高额彩礼，让爱情回归纯粹，让婚姻远离功利。
15: 以好家风涵养好民风，以好民风浸润好社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让我们共建和谐家庭，共创文明新风，一起迎接幸福美好的生活。

0: 心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0: 请听广播剧《奉献礼赞》上集。
3: 大连市委组织部领导，我是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所的高级工程师，在新疆天冶工作了10年。由于今年年底我主持的项目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完成，所以特申请第7次援疆，请予批准。申请人李世英。
0: 一边是天山北麓的戈壁明珠石河子市，一边是辽宁半岛的渤海明珠大连市。这位名叫李世英的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所高级工程师，从大连到新疆，穿越4000多公里，用一颗共产党员的赤子之心，将两地紧紧连在一起。用他擅长的科学技术助力企业升级发展，被人们去誉为援疆钉子户。
4: 哎，王林。
5: 嗯，
4: 我想去新疆。
5: 新疆啊？哎，去新疆出差？
4: 啊，不是，现在啊，国家不是大力支持西部吗？去年中央都召开了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议，要求19省市援助新疆，咱们大连也要援建石河子，我报名了，给你报备一下。
5: 老李呀、啊，你这马上都快50了，身体又不太好，再说你去了那家里怎么办
4: 啊？时间不长呀、啊，也就1年半载就回来了啊。咱儿子这不都上大学了吗？家里也没什么大事儿。再说我多年研究化工科技，总希望用技术为新疆发展贡献些力量嘛、
5: 啊、行了行了我说不过你，不过可说好了，去1年半你就得回来。
4: 啊，回回肯定回来，你们都在这儿，我不回来我到哪儿去呀、啊

0: 我们天业集团要发展壮大，必须要积极谋求科技新发展，延长化工产业链，建设现代煤化工产业。同志们，我身边这位援疆干部就是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李世英同志，他的到来可是为发展延长我们的化工产业链注入了新的活力啊。大家欢迎，欢迎李工程师的到来。
1: 好，
2: 欢迎，欢迎，
3: 欢迎，欢迎。
0: 延长化工产业链建设。
4: 这个李总

0: 不知道行不行啊，
1: 同志们，
0: 怕是晃个一年半载就又走人了，不知道能不能指望上了。
2: 就看咱们的企业能不能再向前发展，光靠咱们这些人啊那是不行的。
0: 嗯，
2: 也不知道这个李总能不能给咱们带来一点惊喜。
0: 咱们边干边瞧看看吧。哎，
3: 来来来，下面我们请李总工程师给大家说两句话，大家欢迎。
4: 好，
5: 今天我也说不了啥，我就用咱们爷们常说的一句话，是骡子是马咱们溜溜看吧。
0: 哎，看样子这个李总工程师是个儿子娃娃，还比较靠谱的。
2: 哎，你这么快就改变了。哎，你刚才不是说人家是溜光锤吗？你真是，
0: 他不是说了吗，咱们是骡子是马溜溜看，走，做咱们的实验去，走
2: 啊。
0: 小丽
2: 啊，
0: 这次还是这个环节出了问题，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
2: 哎，别着急，这长征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走完的。
0: 嗯，
2: 哎，咱们再看看哪儿出了问题。
0: 就是，再看看。
5: 说的对，长征也不是一天就走完的。
2: 哎，李工、
5: 建江、沈烈，
2: 哎，
5: 我今天加入你们这个队伍怎么样？
2: 嗯，欢迎欢迎。李工啊，我们这水平你能看上？
5: 哎，你们这水平我可知道，那可不简单。在你们的努力下，天业可是国内绿碱化工行业的领军企业，也是全国第一批循环经济试点企业、技术创新示范企业，连续多年进入中国制造业500强。这多年来我可只是在纸上谈兵，还不知道你们让不让我加入呢。
0: 哎呀，那还有啥说的，我们当然欢迎啊，您可是大工程师，肯定会帮我们解决大问题的。
2: 哎，对对对，
5: 我也不是什么大工程师，咱们一起学一起干呗。啊，哎，江江，
0: 哎，
5: 你这名字就是他们说的正宗的兵团人吧？
0: 哎，这你可真说对了，我是兵团二代，父母转业到兵团，我家兄弟三人，建国、建江、建斌。
5: 哎呦，建设国家、新疆、兵团，你父母太讲政治了，还真是有兵团特色。有时间给我多讲讲咱们兵团的故事。
2: 哎呀，李工，那您放心，我们兵团的故事啊，那多了去了，
0: 是吧？
2: 建
0: 的
5: 好啊。
6: 在工作之余，李世英和同事们来到了兵团军垦博物馆参观。
7: 各位来宾，欢迎您来到兵团军垦博物馆。那时候呀，为了筹集资金发展工业，兵团人自力更生，白手起家创办工厂，将每年2套单服改为1套，每年1套棉服改成3年1套，帽子去掉了帽檐儿，衣服双层衣领改为单领，4个兜减为2个兜，平均每人每年节约菜金91.2元。靠这种节省，兵团人硬是从一点一滴中省出了新疆工业建设急需的资金。兵团生产出了新疆历史上第一张机制纸、第一块方糖、第一锭棉纱、第一匹毛布、第一台拖拉机、第一块钢地。此后为了支援新疆建设，兵团先后把包括81钢铁厂、81面粉厂在内的42个骨干企业无偿移交给新疆地方政府，奠定了新疆现代工业基础。
5: 哎，建江，
0: 哎，
5: 这兵团人可真不简单呐。
0: 是啊，
5: 不光为新疆的工业贡献了自己力量，还在一片戈壁上建设了自己美丽的家园呢。
0: 是啊是啊，我父母他们那一代可真是吃了不少苦啊。我父母就是81厂的，我可是从小听着81的故事长大的。
5: 建江，你说咱们搞一个利用电石尾气生产乙二醇的项目咋样
0: 啊？那可是一个在全国都没有经验可循的项目啊。
5: 怎么， 你怕了？
0: 我怕啥呀？当年老兵们一穷二白都不怕，我怕啥？你说吧，你说咋干，咱就咋干。
5: 好，走，我来负责立项申报，你们来负责前期准备。
0: 嗯，哎，你咋像受了刺激一样，这么急呀？
5: 咋不急呢？时间对于我来说太珍贵了。
1: 同志们，哎呀，今天干了一天了，明天一大早还要赶飞机，咱们早点回去休息吧。哎，李工呢？他还在加班吗？
0: 他呀，他现在恨不得一天掰成三天干。你看，我算了一下，咱们李工在这大半个月时间内，江内江外没日没夜的飞来飞去，这回来了又日夜加班调研论证功课，一个又一个难关。
1: 哎，建江，走，咱们去看看李工在干嘛呢。
0: 嗯，
1: 催催他，让他早点回去。
0: 就是，
1: 要不然啊，他又不知道几点回了，说不定呢又在办公室啊凑合着睡一晚上。
0: 就是啊，走。哎，不对，李工，哎，你这脸色可不对呀。
1: 啊，
0: 哎，怎么蜡黄蜡黄的？是不是？你看蜡黄蜡黄的，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呀？
1: 李工
0: 啊，
5: 哎，没啥，喝点热水就好了。
1: 好好好，哎，李工，来，赶紧喝点。哎呀，李工，不舒服就别硬撑着。
0: 就是就是，
1: 您现在可是我们的宝贝呀。
5: 哎呦，我没那么脆弱，你们先回吧。啊，好多天了都没好好回过家，今天周末赶紧回去看看老婆孩子，我这儿还有一点就整完了，整完了我也回去休息了。
0: 啊，那好那好，你可不能又加一晚上班啊。啊，身体可是革命的本钱，再说明天还要赶飞机呢。
5: 知道，
0: 不能加班了，李工。
5: 知道知道，不加班了，不加班了啊！
6: 五个小时后，工程师沈丽又回到了办公室，他发现李世英躺倒在地上。
1: 李工，李工，你怎么在地上趴着走呢？
5: 啊，你怎么又回来了？我肚子有点疼。想倒点水喝。
1: 我就是放心不下你，你看还真让我猜着了。这是干什么呀？喂，急救中心吗？哎呀，我这儿有一个病人，对，肚子疼的都站不起来了，赶紧。哦，地址是开发区千叶集团，

0: 哎，舍利，李工怎么样了？
1: 建江，你来了。李工啊，进去半个多小时了，医生说要做手术。
2: 哎呀，咋回事嘛？昨天不是还挺好的吗？咱们还说说笑笑的。
1: 哎呀，好什么呀好？李工啊，长了胆结石。哦，他没说，疼好几天了。
2: 哎呀，这都是被这项目耽误了。李工从来的那一天就天天为这个项目奔波，太拼命了，
1: 可不是嘛。刚才宋书记啊也来了，让咱们一定啊好好的照顾李工。嗯，现在啊他去医院找相关的专家去了。
3: 幸亏啊你们送的及时。嗯，你们看，这是他胆囊里长的结石，这么大，堵得死死的，再晚点啊就要命了。
4: 他不知道他这些天是咋坚持的，
3: 这个人呀可真不要命。
5: 就是拼命。
6: 医生说的对呀、啊、他是大连来支援我们的援疆干部，是我们的人才呀、啊、医生麻烦你一定要多多费心，让他早日康复啊。
3: 好的。
0: 李工，李工，这电话好像是你媳妇的电话。
7: 哎，嘘，你可别告诉我媳妇我生病了呀。啊，来来来来，把电话给我。
0: 哎，给。
8: 王玲，想我了？
9: 想你什么呀，孩子生病了住院了。
8: 啥？儿子生病住院？
7: 儿子年轻，应该也不是大问题，我去了也照顾不上，还是劳累媳妇儿多照顾一下吧。
9: 呀，你就真的这么忙吗？连看孩子的时间难道都没有吗？
0: 我，李工，你儿子也生病住院了，你还是回去看看吧，这里你不用盯着，还有我们呢。
7: 哎呀，没事，我那小子没啥大事，出了水痘，那么大的人了能照顾好自己，再说还有他妈呢，咱们一定要用电视尾气生产出高附加值的乙二醇，这项目可等不及了，公关正在火烧眉毛，哪有时间回去呀、啊、
0: 李工。
8: 儿子，我怎么看你把微信名改成了新疆人了？听你妈说你病了，怎么样，可以坚持吧？
10: 你不是在新疆吗？我的病放心吧，好着呢，就是出个水痘，没啥大事儿。我嘛有点小题大做了。
8: 哎，我应该回去看一下，可我这实在是……
10: 妈，你别说了，我懂，我也是学化工的，那里有很大的发挥空间。我听说了，天业集团的聚氯乙烯、烧碱、电石、节水器材、塑料加工、电石渣水泥生产，在全国排名第一呢。研究开发的成本低，性能好，农民用得起的天业滴灌系统在全国已经推广了，并且成功地走向多个国家。再说您现在研究的这个项目那可是太牛了，如果成功了那是件多么令人骄傲的事儿。爸，好好干吧，我支持您。
8: 好的，我就知道你是好样的。儿子，咱们来一个小约定，你现在大三，要学习看病两不误，争取把该拿的证全拿上，我也争取在年内完成我们的研究项目，如何？
10: 好，咱们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8: 驷马难追。
1: 哎，李工这一年半的援疆期限马上就要到了，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要走。
2: 哎，估计他肯定要走，他们这一批援疆干部几乎都走了。
1: 在这关键时刻李工要走了，那咱们这个项目又不知道耽误到什么时候了。
2: 就是嘛。
8: 哎，今天咋回事啊，怎么这么安静啊？
1: 哎呀，李工啊，东西收拾的怎么样了？
8: 啊，什么东西收拾的怎么样了？收拾什么东西啊？收拾东西干什么？
2: 你不是要回去了吗？不收拾东西怎么回啊？
7: 哎呀，你们那么希望我回吗？
5: 我们当然不希望你走啊。
7: 是啊，项目没完成，怎么回？时间太急了，我不走。
11: 太好了。
7: 哎，媳妇儿，有个事儿我想跟你说一下。
9: 什么事儿啊？哎呀，再过几天你们援疆时间不是就到了吗？回来有的是时间说。
7: 哦，我说了你可别生气啊。我打算申请再延期援疆一年半，等这个项目完了后就回去。
9: 什么延期？哎呀，我说李世英，你考虑过我们了没有啊？
7: 我媳妇儿，你先别急呀，你听我解释一下。
9: 解释什么呀？解释啊，你自己看着办吧。

0: 没了底儿的李世英再给妻子打电话，不接，接着就微信发红包，妻子也不收。忐忑不安地过了一天之后，李世英却意外地接到了大连家里打来的电话。
1: 喂，媳妇啊。
2: 世英，我同意你继续留在新疆了。
1: 啊，太好了。

0: 完项目，你就来精神了。我就知道你自己在那儿要多注意身体啊！
1: 哎，
0: 不要太劳累了，听到没有？
1: 好嘞，知道了，媳妇儿。刘所，
2: 哎，
1: 我们的电池尾气生产乙二醇项目已进入关键时期了，目前急缺技术人员，咱们所能不能派些人才来支援我们呀？
2: 哦，石英啊，你要哪方面的人就尽管提，听说你在天业干得很不错，我们会大力支持。石河子那边冬天很冷，你呀可要注意保重身体呀。
1: 哦，放心，老领导，我在这儿不冷，是热火朝天，热血沸腾呀。另外，我有一个想法。
2: 嗯，
1: 目前我们搞技术创新，必须要有科技资源，必须要有理论和实践支持。我们能不能利用咱们的平台，整合现有科技资源，为天业培养人才了？
2: 嗯，这是一个好想法，你拿出一个具体的方案。哦，另外呀、啊。你还当自己年轻吗？还热血沸腾的。时间是效益，但身体是本钱，要把身体保重好。好，我在这个大连等你回来。
1: 哎，放心吧，项目不完成我不回，这里真的是大有作为的地方啊，也是太需要人才的地方。
2: 你呀、啊、你呀、啊、三句不离项目，两句不离人才，放心，明天我就给你抽调人。
1: 哎，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奉献礼赞》，策划桂嘉欣，编剧梅红，剧中人物由陆军、春晖、王丽艳、杨挺、孙维新、桑宗中、小小等演播，总导演梅红，导演张公破月，录音制作牧歌，监制张继军，总监制尚新春、李小军、王昭鹏，出品人桂嘉欣。本剧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3: 今天传奇我说什么呢？中国呀，历史悠久，人物众多，既有英雄壮士的慷慨悲歌，又有帝王将相的传奇经历，更有神奇的寓言故事和未解的悬念。今天的传奇啊，我们就说一说中国历史上的最神奇的六个寓言以及五大未解悬案。最神奇的六个寓言呢，我们先说第六个，叫伪书寓言曹魏亡天下。这伪书啊，哪伪啊？经纬那个纬。相对经书而言的，它呢是汉代依托儒家经义宣扬福禄瑞应占验之书，就是占卜的书啊，预言书。这经书内容呢是经典，而伪书呢附会人事吉凶，预言治乱兴废。它兴于西汉末年，盛于东汉。经典伪书《易云期》里面记载啊，说鬼在山，何女孕，亡天下。这鬼加上何，再加个女字，就是魏呀，魏蜀这个魏。这就是预言呢，曹魏要亡天下，为天下之王。建安25年3月15日，曹操去世，其子曹丕继承爵位。左中郎将李福、太史丞许之鼓动群臣一道上表，劝说魏王曹丕顺应天命啊，希望他呢能够登基坐殿呢。当年的10月13日啊，作为妹夫的傀儡皇帝汉献帝正式禅位于大舅哥曹丕。这曹丕啊，在经过三次假惺惺的上书推辞之后，于29日正式登坛接受玺印，即位皇帝，历时400多年的大汉皇朝宣告终结了。不过呢，后面还有更有意思的预言呢，说这个吴王孙权呢，听说曹丕做了皇帝，非常气愤，说什么呢？说曹丕这小子比我还小啊，倒先做了皇帝，恐怕啊来不及了。但这时候啊，一个名叫阚泽的下属马上站出来安慰孙权呢，说啊，说主公您啊别生气、曹小二做皇帝长不了。曹小二排行老二嘛，对吧，长子曹昂啊，他是排行老二。主公您啊，您看这个批字，这批怎么写呢？拆开来就是不时这二字。不时啊，就是他当皇帝超不过10年。这话呀还真说对了，曹丕只做7年皇帝就死了，死时年仅40岁。神奇预言之五，武则天与两次灵异预言。这武则天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正统的女皇帝。正统的吗？你说吕后啊，说慈禧啊，那也都没有做皇帝，所谓大权在握啊，垂帘听政，但是她不是正统女皇。这武则天呢，也历经了两次灵异预言。第一次，武则天呢小时候，据《新唐书·袁天罡传》里面记载啊，当时她父亲叫武师曰，就任利州都督，

0: 当地啊有个相面大师叫袁天罡，有一次路过武则天的家，巧遇他母亲杨夫人。袁天罡一见马上说呀，说夫人您生的是古法不凡，家中必有贵子。这杨夫人一听啊可高兴了，马上把袁天罡请到家中，先把儿子武元庆武元爽拉到袁天罡眼前。这袁天罡看了看说呀，这两个郎君呢长得还不错，以后呢应该是一个保家之子。哎，接着呢又把大女儿叫出来了。袁天罡看了又看说道啊，这个小娘子生的也不错，以后肯定是个贵夫人，可惜啊不利其夫。紧接着呀，这奶奶就把这还在蹒跚学步啊一身小男孩装扮的武则天给抱出来了。袁天罡一看这小孩，脸色骤然一变，又让小武则天呢在地上走两步，而这个小孩呢忽闪着一双大眼睛看着袁天罡。袁天罡说呀，哎呀这不得了啊，这个郎君生的龙精凤颈，是大富大贵的样子，他怎么会是个小男孩呢？如果是女孩必定为天下之主。这是一开始最早的时候武则天的小时候袁天罡的语言。这第二次发生在唐太宗晚年时期，这宫外忽然开始流传了女主武王的预言，说呀唐三代之后当由女主武王代有天下。这一民间流言后来那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传宫里去了，李世民听后非常难受，于是啊他秘密的把一位叫李淳风的太史令召至宫中。这太史令啊现在叫占星大师。李淳风说呀，臣夜观天下，发现有太白惊天，这意味着有女主要兴起。又说呀，经过一番推算，发现这个女人就在陛下宫里，是陛下的眷属，不出30年她就要代掌李唐大好河山，而且还要诛杀李唐的皇室皇孙。
1: 上下5000年，纵横8万里，在浩如烟海的故事里，我只说您感兴趣的事儿。奇闻说天下，欢迎继续收听。欢迎回来，这里是奇闻说天下，我们继续讲故事。
0: 李世民听了非常紧张啊，说道，既然预言和天象都一致了，那宁可错杀3000，不可使一人漏网。我要在宫里啊大肆清理，凡姓武的跟武沾边的都杀。李淳风说呀，这可不大好啊，有句古话叫王者不死，这种人呢恐怕轻易杀不得，就算您杀了他，天意不变呢还会派来一个人呢。这个人呢已经是在陛下宫里了，现在是成年人，30年之后他是老年人了。老年人呢心地很善良仁慈，可能呢会对陛下子孙留有余地。如果您现在你把他杀了，上天又会出生一个新人来，那个人呢30年之后那是年轻人，年轻人心狠呐，杀进您子孙呢恐怕毫不留情了，所以您还是别动杀心了。哎，这也是一种说法。还有一个更离奇的说法，说唐太宗啊在李淳风观星象之后，曾经让他呢到宫里指认一下这传言中的武王。李淳风说呀，说陛下后宫女人太多了，臣呢怕老眼昏花看不准。唐太宗说呀，这还不容易吗？马上把宫人100人编一队，先让李淳风呢看那个人在哪一队中，

李春风啊，就指了一队。太宗说呀，这目标也太多了，100人呢、啊，再细化一下。于是把这100人又分成2组，各50人。李春风啊，又指出一组，而武则天就在这一组中。唐太宗觉得啊，这50人也太多了，让李春风呢再明确一些。李春风却说啊，天机不可泄露，您呢、啊、自己猜。这唐太宗怎么猜啊？再说呀，得了吧，不用了费事儿，干脆这50人呢全宰了。可是李春风说呀，这样做是违反天意的，恐怕后果更加严重。哎，最后呢，唐太宗没有动手，但是他由此存了一份防范之心呢。唐太宗这存心不杀呀，这不要紧，有个人呢就做了替死鬼了。这人叫李君羡，是玄武门的一员守将，职位呢是左武卫将军，还有啊，他爵位是连武郡公，而他本人呢又是明州武安人。玄武门守将、左武卫将军、武连郡公、武安人，四个武了。这还不算呢，要命的是他的小名啊。有一天呢，唐太宗在宫内啊宴请武将开 party， 酒酣之际，高兴之余，这太宗啊想活跃气氛，于是让在座各位自报小名，就乳名。轮到李君羡了，他说呀，臣小名叫武娘子。这一下引来哄堂大笑，但是唐太宗笑不起来，他心里啊打一激灵，突然想起了女主武王的预言呢、啊。玄武门守将、左武卫将军、武连郡公、武安人、武娘子，而且还是武将，得了吧，留你不得呀、啊！于是就找个借口把李君羡杀了。这下啊，唐太宗终于松了一口气，没有再追究下去，而武则天呢也因此躲过一劫。神奇预言之四，花蕊夫人预知宋太祖之死。这位夫人呢叫花蕊，多好听的名字，花蕊夫人。她呢是五代十国时期后蜀国王孟昶的宠妃，歌妓出身的，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绝世美人、女诗人、女才人。苏轼、苏东坡呀对花蕊夫人有诗云呢，这句话呀可以说是天下闻名，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憾，讲的就是花蕊夫人。北宋乾德3年，宋太祖赵匡胤发兵灭蜀，孟昶与花蕊夫人呢被押赴汴梁。赵匡胤呢因迷恋花蕊夫人的美色与才骨气华而设计毒死孟昶，正式占有他，不久封花蕊夫人为贵妃。这后来呀，花蕊夫人因介于啊宋廷权力之争，在立太子问题上呢触犯了太祖弟弟赵光义的利益，在一次打猎中啊被赵光义，也就是后来的宋太宗乱中一箭射死。太祖虽然英明，却无从追究啊。几年之后的开宝9年，赵匡胤在北征契丹途中啊与其弟赵光义饮酒共宿，第二天清晨暴毙，时年49岁。这赵匡胤呢其实为其弟赵光义所谋杀，赵光义以一种卑鄙办法成功篡位，这个就是历史著名的烛影斧声的来历。其实这一切花蕊夫人早有暗示啊，她在被宋太祖收纳为妃的房间里挂着一幅画，这画啊是一个男子手中弯弓，说是啊送子神仙张仙，其实这是暗示赵匡胤呢、啊、自己会被这弓箭射死，这个男的就是你弟弟赵光义啊。可是啊，女人心海底针，赵匡胤呢、啊、打死也听不懂，但是这一切都应验了。不过呀，这张啊张仙送子图竟在啊不久之后从晋中传出，

0: 连民间妇女想生儿抱子的也画一幅钢仙图，香花顶礼至今不衰。
1: 我们都是听着故事长大的，那时候总觉得故事中的一切就是天下，而现在我们整天面对世间的纷纷扰扰，真希望天下能像故事那样简单。奇闻说天下，成人的童话，童话中的天下。欢迎回来，这里是奇闻说天下，我们继续讲故事。
0: 黑衣做天子，终结南北朝乱世。这个南北朝啊，魏晋呢，黑衣做天子，终结南北朝乱世。这个南北朝啊，魏晋呢，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次战乱纷争的大分裂时期，而且历时300多年呢。风水别祖郭璞曾预言，江东分王300年，覆雨中国河。自东晋元帝于公元314年据江东另立，经宋齐梁陈四朝，到隋于公元589年灭陈，统一全国，历经275年，这将近300年呢。而在南北朝后期啊，曾流传过一条神秘预言，将有一位黑衣人降临，成为天子，以终结如今乱世。黑衣做天子这个谶语啊，打开了一段乱世预言。那么作为自汉末以来达300年之久的社会大动乱结束者，隋文帝杨坚，他是预言中的黑衣人吗？这个啊，得从头说起。北朝东魏时期，高欢当权，一条谶语莫名其妙地冒了出来，王高者黑衣。而高欢的死对头，北朝西魏王朝的建立者还有统治者宇文泰，听后哈哈大笑啊，我小名叫黑塔，就有个黑字啊，这个谶语那肯定是我呀。于是率领一众乌黑战服的西魏军队，把一袭黄色战袍的东魏军队打得只有招架之功，就连东魏傀儡皇帝也投奔宇文泰去了。而高欢最终啊吐血而亡。高欢之子高阳建立的北齐政权传到第三代高纬手中，最终被宇文泰的第四子北周第二位皇帝宇文护所灭，实现北方一统。在王高者黑衣之后啊，预言升级为黑衣临天卫。南朝梁武帝萧衍信佛呀，而南北朝时期啊，僧人是穿黑色的黑色僧袍，但梁武帝自称啊，说弟子白衣，这白衣啊或素衣啊是指俗家子弟，就是说呀，说自己那时候虽是帝王，但似乎不够资格来应这个谶，这谶就是预言呢，整日沉浸在佛经之中啊，坐视北方双雄火拼，不思进取。公元554年冬，萧梁第三任皇帝梁元帝的江陵政府又被穿黑衣黑甲的宇文泰大军所灭，萧梁帝国就此灰飞烟灭。上黑的宇文家南并萧湘，东吞中原，实力愈发膨胀，似乎最有希望产生那个预言所示的黑衣人。北周武帝宇文邕从预言的最初版本成为灭亡高家的黑衣人开始，他已经充分显示出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亲政之后啊，大尊儒术，大肆灭佛，给中国佛教带来了灭顶之灾。其所做一切啊，为佛家所切齿。宇文邕在北周境内灭佛，继而率兵消灭东边北齐，统一北方。继而啊，把目光投向塞北江南，准备花一两年时间呢，平突厥，定江南，实现天下一统。但这时候啊，突生恶疾， 生病了，36岁死于北伐路上。宇文邕啊，威灭高家的黑衣，只差一步没有成为临天卫，做天子的黑衣人。转眼间呢，高、萧、宇文这三家灰飞烟灭，或许啊是郭璞预言的时间还没有到吧。宇文邕只推行灭佛，僧侣尽数被赶出寺庙，赶回民间了，但是仍有少数部分高僧大德躲入无人的深山老林来进行修行。更有一些朝臣呢，不顾朝廷严厉法度，偷偷将一些高僧供养起来，继续参佛。其中啊，就有北周重臣宇文护的儿女亲家，周宣王宇文赟的老丈人杨坚，私下呀，将自己师父一位叫做智仙的尼姑偷偷接到家中供养，仍然让他每天参佛修行。宇文邕让太子娶了杨坚的女儿为太子妃，而宇文邕啊所不知道的是啊，杨坚的身后有着深刻的黑人背景。在宣帝即位一年有余啊，杨坚凭借其外戚身份掌握了北周内外大权，并且在公元581年废掉才8岁的周敬帝宇文禅，代周建隋，大隋啊，并且于8年之后，在北周统一北方基础上啊，将南朝最后一个小朝廷陈南陈呢灭掉了，统一天下。杨坚成为最后笑的最后那个人，仅仅比郭璞预言的时间呢早了25年。杨坚即位之后，下了一道诏，重振佛教。杨坚呢可谓是黑衣人躲在北周政权中的内鬼，看一看他人生轨迹就明白了。从刚出生不久，他就被父亲托付给上述那位啊叫做智仙的尼姑来抚养，并且一直穿着黑衣在寺庙中生活了13岁才回到家中。他的一生啊更是笃信佛教，最后摘取胜利果实就是杨坚这位不折不扣的黑衣人。黑衣做天子在杨坚身上得到应验了。

0: 广播。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
8: 从前
7: 那些事儿，
9: 今天传奇呢，我们讲的是中国历史上的六个预言以及五大悬案。神奇预言第二个，推背图的预言，太平天国内讧。唐太宗贞观年间呢，出了一本书叫推背图，据说是李春风和袁天罡共同所著，号称是中华第一预言书。这历史上很多事情啊，还真的被他说中了。这本书呢，因为涉及面非常广，所谓是妖言惑众，在宋元明三朝都是禁书。推背图里面啊，有这么一段，卦曰：头有发，衣怕白，太平时王杀王。这头有发，衣怕白啊，太平军被称作是长毛，因为太平军的人呢是解开大辫子留长发的。至于这个衣怕白呢，那些广西老战士还真的从来不穿白衣服。也许杨秀清啊，烧炭党人出于职业特征而忌讳白色，这个不是关键的，关键是后两句：太平时王杀王。有宋诗云呢，太平又见血花飞，五色章程里外衣，洪水滔天苗不秀，中原曾见孟权飞。如果是一千多年以前呢，就已经有人预测了太平天国会发生这天津事变，那就不能不说了，这的确啊，写书人是高人了，这书也是奇书啊。太平天国前期啊，军政大权由军事负责，洪秀全退居幕后少理朝政，大权落在杨秀清这东王手中。1856年6月，太平军攻破清军向荣的江南大营，借天津三年之围，向荣在8月9日死，其死讯不久传入天津。东王杨秀清见当时太平天国呀形势大好，另有图谋，假装天父下凡，破天王封他为万岁，整个篡权了。北王韦成辉奉命在9月1日赶到天津，与燕王秦日纲在夜间入城，第二天凌晨突袭东王府，杨秀清及其所有家人呢被杀了，东王部署家人军民20000多人被杀，史称天津事变。一王石达开抵达天津以后啊，责备韦昌辉滥杀呀，二人是不欢而散。这石达开呀当夜逃出城外，韦昌辉紧追其后想杀他，没有追着，怎么办呢？尽杀义王府中的家眷。石达开呀从安庆起兵声讨韦昌辉，那么这时候呢，天津以外的太平军大多支持

知识大开，洪秀全为平众怒，11月2日将韦昌辉处死，不久又处死秦日刚还有陈成龙。天津事件呢，是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我们说最后一个神级预言第一位七步诗预测的曹家被司马懿煮汤榨汁儿啊，煮豆持作羹，陆书以为之，其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七步诗啊，是魏晋著名文人曹植的名篇。通常啊，对这首诗的解释啊，是用同根而生的齐和豆来比喻啊，同父共母的兄弟，用齐兼齐豆来比喻同胞骨肉的哥哥残害弟弟，生动形象，深入浅出，反映了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残酷斗争，还有诗人自身的处境艰难、忧郁、愤恨的感情。但是著名学者汪洪华撰文认为，曹植恨中有亲，骂中存爱，在讥讽曹丕同根相煎、兄弟相残之前，就先暗示了外部有人煽风点火以渔利，预示曹家会被司马氏所取代。汪洪华认为啊，如果曹丕局限于相煎何急的唾骂，以他脾气早把曹植办了，绝不会啊给曹植寿终正寝的机会啊。你要明白啊，曹植最终啊比这曹丕啊晚去是六年，多活六年呢。那么其原因是什么呢？这还得从诗中重新解释。豆与齐作为同根生的植物的组成部分，原本有着共同的奔赴的繁衍繁荣的这个生命目标，但是却有人呢蓄谋用豆萁做燃料，将豆子煮汤榨汁果腐。尤其可怕的是啊，这一真相目前还只有豆子知道，独自哭泣，而豆萁呢顽名不化，继续接受别人煽风点火，自相灭亡。曹丕啊也不是凡人，很快明白了，这世间呢最荒唐的、最无奈的事儿就是什么呢？明知某个人不可信，但是你还得用他。曹操如此，曹丕也这样，司马懿还得用啊。到那一天呢，真正是三马同槽，真正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最终啊，曹魏被西晋所取代。

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在浩如烟海的故事里，我只说您感兴趣的事儿。奇闻说天下，欢迎继续收听。欢迎回来，这里是奇闻说天下，我们继续讲故事。那么下面说一说什么呢？说一说中国历史中的五大未解悬案。中国呀，历史悠久，人物众多，既有英雄壮士慷慨悲歌，又有帝王将相传奇经历，而有些故事呢，就像谜一样的牵动史学家还有大家兴趣，至今还有很多人为此废寝忘食进行考证和研究。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说一说中国历史上的五大未解悬案。先说第一个，老子出关之谜。有史实记载啊，老子曾西出函谷关，被官令允许强而

帛书，留下中国思想史上巨著5000言的《道德经》，这《道德经》这么由来的。而后啊，就骑着一头青牛继续西行，没消息了。这个引起了很多考古学家还有历史学家的兴趣，但是至今呢，没有得出确凿证据。有人说呀，除了散关，就那大散关或函谷关呢，经流沙奔印度去了，并且说呀，说老子到印度传教，教出了释迦摩尼这样的大弟子，这佛祖啊是老子的弟子。历代不少人认为这种说法只是道教啊为了自抬身价造出来的。还一种说法啊，说老子啊不是西去，而是东归，但是多数人呢，还是更多认为这老子是西去的说法。但是西去去哪儿了，这个还是一个历史之谜啊。第二，西施生死之谜。这西施啊，是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首，也是中国第一位女间谍。而作为月之功臣、吴之罪人的西施，最后结局如何，众说纷纭。有人说呀，被勾践沉江，像《墨子·亲事篇》就说呀：“西施之臣，其美也。”为什么要沉江呢？太美了。《太平御览》引东汉赵烨所传吴越春秋中有关西施记载说呀，说吴王后越服西施于江，遂痴疑中。这里服啊就是沉的意思，这痴疑呢就皮带，装进皮带沉江了。那么在后人诗歌中啊，也多次提及了西施沉水的事情。李商隐的景阳景诗云呢：长断吴王宫外水，濯泥犹得葬西施。这说明啊，在唐代人们是认可西施是被沉江的。民间传说却不一样了。民间很多传说啊，说西施啊是被越国大夫范蠡暗暗接走。可以说西施的结局至今仍是史学界的没有统一的一大谜。

好了，下面说一说呀，这个徐福东渡之谜。秦始皇并吞六国，统一全国之后啊，位高权重，盼望长生不老。后来听说呀，东海上有蓬莱仙岛，那里呀有灵丹妙药，有灵芝草，于是派徐福率500童男童女，还有3000工匠东渡大海。后来呀，秦始皇至此也没有盼来徐福的消息。那徐福去哪儿了呢？有人说呀，航海技术差嘛，肯定是全军覆没了。而史记中啊，最早记载徐福的事是司马迁，可是没有讲明徐福福海到何处。后人呢，以为可能去台湾了，或者是琉球，也有说是美洲的，但大多数认为是日本。香港未挺生著《徐福入日本建国考》认为啊，徐福就是日本的开国者神武天皇仲田玄。台湾学者彭双松著《徐福即是神武天皇》一书，进一步充实未挺生的观点。不过呀，人海茫茫，徐福东渡究竟去何方，至今尚未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

我们都是听着故事长大的，那时候总觉得故事中的一切就是天下，而现在我们整天面对世间的纷纷扰扰，真希望天下能像故事那样简单。奇闻说天下，成人的童话，童话中的天下。欢迎回来，这里是奇闻说天下，我们继续讲故事。说一说第四个，五大悬案第四个了，明建文帝生死之谜。明太祖朱元璋死后，燕王朱棣于建文元年以清君侧之恶举兵反抗朝廷，至建文四年，朱棣由燕王荣登皇位结束，历时四年。就在朱棣攻入南京的时候，皇宫一片大火，建文帝下落不明。此后呢，有关惠帝已经出逃的传闻非常多，明成祖对此总不放心呢，这事儿就成心病了。数百年来啊，建文帝下落也是一桩啊争讼不绝的历史悬案。综合各家说法，主要啊有焚死还有逃亡之说。据永乐年间修纂的《明太祖实录》记载，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经过四年征战，燕王获全胜。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燕王统领大军开进南京金川门。当燕王军队进入皇宫的时候，宫中一片火海，建文帝没了踪影。另外一种说法呢，就是南京攻破之时啊，建文帝曾想自杀，但是其亲信说服了他，削发为僧，从地道逃出皇宫，隐姓埋名，浪迹江湖。明成祖死后啊，他又回京城了，死后葬于京郊西山。民间传言中啊，有许多地方有建文帝的踪迹与传说，比如说啊，有说这个建文帝啊先逃到云南，后来又辗转去了南阳。到现在呢，云南大理仍有人以这个惠帝，就是建文帝啊为鼻祖。有人说呀，说这建文帝啊潜逃之后，曾经藏于江苏吴县的元山普济寺，接着呢藏匿于囚龙山的黄架庵，于永乐二十一年病亡，埋于安后小山坡。至于建文帝下落如何，以上两种说法都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呢。

中国历史五大悬案，说最后一个李自成生死之谜。这李自成啊，我们都知道啊，陕西米脂人啊，家境贫寒，最后加入反明的农民起义军，南征北战，不但壮大，最终推翻了明朝。明史结论是什么呢？说李自成在九宫山遇难，自己已死，尸朽莫辨，看不清人样了。这根据是什么呢？当时阿济格靖远大将军汇报说呀，说李自成啊兵尽，没有兵了，仅带亲信二十人窜入九宫山，无法逃脱，自缢而亡。他派人去验尸啊，一验呢，发现呢尸体无法辨认，腐烂了。另外一种说法呢，说南明王朝驻湘将领兵部尚书何腾蛟给唐王汇报说呀，他的部署将李自成斩于九宫山，取了首级。但是这个遇难说令人难以相信，因为李自成啊雄才大略，骁勇非常，一直是官府死敌呀。无疑啊，他是清王朝或南明王朝统治者心目之中的大患，他的生死绝对是当时的重大事件。而这个阿济格说啊尸朽莫辨，纯属浮夸不实。何腾蛟报告呢，马后一炮，谎报战功，他不会相信。特别是什么呢，李自成啊退居湘湖的时候，手下兵马40万，你想啊，住九宫山一带的至少有数万人呢，说有20人显然不服吗？况且呢，如果李自成真的被杀，几十万大军焉能善罢甘休啊。但事实是什么呢，当时九宫山非常平静，几十万大军都非常平静。那么为什么有遇难之说呢？据推测呀，这是烟幕弹缓兵计。于是有人说呀，说李自成啊希望让清王朝放松警惕，东山再起。有人说，说李自成那时候隐藏在夹山寺。心腹之患已除，放松警惕，一旦时机成熟，李自成就可以东山再起了。

但是啊，李自成啊，从那以后还真的没有东山再起。不过，闯王李自成的生死之谜，到今天为止，仍是史学家探讨不休的事情。好了，各位朋友，感谢收听本期的奇闻说天下，我是晚星，下次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
6: 请听由都梁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亮剑》。

李云龙的脑子早已经不在这场演习上，他正在考虑即将打响的大炮战，盘算着双方炮兵的实力对比。要说我军炮兵，大多经过朝鲜战场上高水平炮战的锻炼，在作战经验上优于对方，而且火炮的数量上也占较大优势，但是从火炮的质量上来看，对方炮兵却略占优势。金门国民党炮兵以美制155毫米榴弹炮为火力骨干，辅以105毫米榴弹炮和75毫米山炮，火力组织可以说比较严密，而我军的炮种比较复杂，除了以苏制152毫米和122毫米榴弹炮为火力骨干之外，还有一部分解放战争时缴获的美制155毫米和105毫米榴弹炮以及日制150毫米榴弹炮。这些旧炮原来已经准备淘汰了，但是李云龙像个商人一样算计了半天，决定利用这次炮击把旧炮及其库存的弹药用掉，对远距离目标射击要用大号装药，对炮膛的损失严重会大大的缩减火炮的寿命。李云龙认为使用旧炮比较合算，该考虑的东西太多了，弹药的运输、炮兵阵地的构筑、通信联络等问题，怎么样做到战术的突然性。晚上11点，警卫连长常彪把全连四个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警卫司令部，另一部分由自己带领着前往梁山分队设伏。按照演习计划，演习当中使用的是没有弹头的空包弹，由演习裁判判定你或伤或亡。从抵近射击的火力效果来看，被伏击的一方绝无生还可能，他们得老老实实地被裁判宣布为阵亡而退出演习。常彪决定一定要活捉段鹏，把他消灭了那就没意思，就算他武艺超群，我用一个班的兵力扑上去总可以制服他。梁山分队的寨门口地形挺适合打伏击，一条细细的小路，两旁都是高粱地，高粱已经长到齐脖子高了，在夜晚的微风当中，高粱叶子发出了沙沙的响声，在朦胧的月光下，蟋蟀和纺织娘争相引吭高歌，寨子里传来阵阵的吵闹声，众好汉们似乎还不知道已经面临灭顶之灾。按照预先的计划，常连长做了个手势，几十个战士立刻悄无声息地引入到两侧的高粱地里。常连长看着战士们训练有素的战术动作，心里很满意。突然的人声喧沸当中夹杂着一些稀里哗啦的声音，生长整齐的高粱地顿时东倒西歪，似乎有很多人在高粱地里滚动叫骂，厮打声混成了一片。常彪猛地止住脚步，一个念头闪电般地掠过脑筋，坏，中圈套了。他没有来得及多想，就被人一个扫堂腿扫倒。寨门打开，灯火辉煌，梁山寨主及时与段鹏被部下簇拥着走出。

0: 寨门，他满面春风，双手抱拳，或有一些江湖之风。欢迎光临敝寨，众好汉受惊了。里面请，里面请。敝寨顿时蓬荜生辉啊。第二天早晨，李云龙得知警卫连被干掉了半个连，连长也被俘时，只是若无其事地骂了句：这个笨蛋到底着了人家的道了啊，段鹏那么容易对付吗？不过现在还没见分晓呢，哼，有能耐把老子抓住才算你段鹏赢。军区作战部派来的余参谋正脱光了膀子擦上身，见到李云龙过来就说：李军长，您的脸盆在这儿，我顺便替您打了水。李云龙喜欢用冷水洗脸擦身子，春夏秋冬都是如此。他脱去上衣，摘下了军帽和手表，用手试了试水温，发现余参谋兑了热水，就说：你刚来不知道我的习惯，我这个人呢，从来不用热水洗脸。余参谋抱歉地说：哎呦，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有这个习惯。李云龙泼掉热水去打了一盆凉水，一边洗脸一边对余参谋说：段鹏这小子这次虽说干得挺漂亮，可是离演习结束也没几个小时了，现在就算有人告诉我说我老婆在家里面要上吊，老子也不去，我就看这小子能拿我怎么办。余参谋用毛巾擦着脸，哼，他虽然没有抓到一号人物，可收拾了半个警卫连呢，从效果上看应该算是他们占了上风。等到中午12点演习结束之后，我陪您去一趟梁山分队，您先给讲评一下，我再裁定输赢。李云龙的心里还真有点不踏实，他了解段鹏，这小子是个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家伙，别说离演习结束还有4个小时呢，就是还差5分钟他都不会收手的。不过李云龙怎么想也想不出段鹏还能搞出点什么新鲜花样来，他下令把剩下的2个排的兵力撤进办公楼进行密集防守，看他段鹏怎么进来。郑秘书进来说：昨天他们把李健就送回幼儿园了，园长大骂了他们一顿，骂得老段跟老林灰溜溜的一声都不吭。李云龙、余参谋、郑秘书都笑了。差5分钟12点，余参谋对李云龙说：军长啊，这次您赢了，现在咱们可以去了。李云龙哼了一声：哎，别忙啊，差1分钟咱也不能出去，那小子说不定就在楼外面等着我呢，我可不想让段鹏在最后1分钟抓着我。李云龙、郑秘书、余参谋都不说话，每个人都抬着手腕盯着自己的手表，等候着时间一秒一秒的接近12点。12点终于到了。哈哈哈哈，段鹏啊段鹏啊，就算你小子诡计多端啊，你也奈何不了老子，走到寨子里看看去，看看这小子还有什么可说的。李云龙和郑秘书坐上了余参谋挂着裁判员标志的吉普车，余参谋突然想起来那2个在押的俘虏。李军长，把那2个俘虏带上吧，您亲自把俘虏交给段鹏不是更好吗？
1: 啊，好，带上吧。
0: 那2个被俘的家伙正在呼呼大睡，被带上吉普车的时候还揉着眼不满地发牢骚：好不容易今天不跑10公里越野了，还不让睡个懒觉啊，这么早叫醒我们干啥？李云龙教训他：
1: 看看你们俩这副熊样啊，一点集体荣誉感都没有，你们是特种兵不是一般的战士，就这么让人家俘虏了还好意思睡呢？
0: 那2个战士挨了训便低下头不吭声了。吉普车开进了寨门，停在了忠义堂前，段鹏和林汉率领众好汉列队迎接军长。李云龙跳下车，喜笑颜开地照着段鹏胸前就是一拳：
1: 不错呀不错啊，虽然没有抓到我这个舌头，但总的成绩还是不错的啊，这个谋略战术运用得相当不错，可是有一样，以后不能再说大话了。
0: 段鹏跟众好汉
1: 突然放肆地

笑起来，弄得李云龙跟郑波好生奇怪。哈哈，军长，您现在已经是我的俘虏了，演习早都结束了。于参谋跨上一步说，报告军长，是我趁您洗脸的时候把您的手表拨快了半个小时，郑秘书的表也被拨快了半个小时，现在啊离演习结束还有五分钟呢，那演习裁判怎么能跟一方合作呢？啊，这叫什么裁判呢？于参谋啪的一个立正，大声道，报告军长，梁山分队一排长张志宏，绰号小李广，向您报告，军区作战部派来的于参谋从昨天就被我们劫持了，现在正在忠义堂休息。李云龙愣了好一会儿，这才醒过味儿来，他仰天长笑，哈哈哈哈，怎么说，老子还真成了你们的俘虏了？对不起，首长，恐怕是这样。段鹏毕恭毕敬地回答。真正的于参谋刚被从忠义堂里面放出来，他向李云龙敬礼道，首长，我昨天在路上就被劫持了，不过演习的全过程我都看到了，冒充供电局工人和劫持孩子这两招都是遮掩法，转移对方的注意力，反伏击是顺手牵羊，真正事先安排好的计划就是刚才的自投罗网。没说的，干得漂亮，梁山分队果然是名不虚传的。李云龙得意地说，那当然了啊，这不过是牛刀小试，来日方长呢。李云龙近来心情很恶劣，主要是跟妻子田雨的关系是越来越紧张，起因是在去年席卷全国的反右运动当中，田雨的父母双双被定性为极右分子，开除公职，被送往北大荒的新凯湖劳改农场进行劳动教养。田雨闻讯之后整整哭了一天一夜，大病了一场。李云龙对岳父岳母的遭遇一点也不感到奇怪，他早就觉得这对老知识分子不是什么安分之辈，说话太出格了，对共产党总是抱着很深的成见，什么要对权力进行监督啊，什么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啊，什么言论自由啊，在李云龙听来这些话确实很反动，共产党的江山那是千千万万烈士用鲜血换来的，能拱手交出去吗？轮流执政，亏这些右派分子们想得出来，没有言论自由那是当然的，对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当然不能给他们胡说八道的权利，不然不是反了天吗？去改造改造也好，吸取点教训嘛，以后改造好了还可以摘掉帽子，他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劝妻子的。可谁知田雨根本不领情，反而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着他。李云龙从来没有发现平时温柔的妻子会有这种眼光，极度的失望，伤心欲绝，愤怒还带着轻蔑，那个目光太复杂了。妻子终于垂下头什么也没说，可李云龙发现田雨当天就把自己的铺盖搬进了另外一间卧室，不再跟他同居一室，这时李云龙非常愤怒，他不喜欢女人用这种手段来要挟丈夫，这是对丈夫权力的一种轻蔑。他赌气独自睡了几宿，表示自己不在乎，指望着妻子气儿消了再搬回来，可是没有想到田雨似乎准备要长期分居了，看那个样子根本就没有改变主意的打算。独守空房的李云龙每天晚上都在辗转反侧和饥渴难耐当中度过，他一怒之下便搬到了军部去住，不再回家了。田雨给冯楠写信，冯楠你好，很久没有通信了，心中非常挂念，你和赵刚在北京生活得好吗？真想见见你们，我现在感到非常的孤独，真的非常孤独，身边连个可以倾诉的朋友都没有。回想当年你我欢笑畅谈，剪烛西窗，可是如今你芳踪遥遥，人如黄鹤去，真不该给你介绍一个好丈夫，就应该让你老死归中。昨夜没有星光，我怦然心动，像是听到远方传来一种声音在召唤，忽然从梦中惊醒了，我望着窗外茫茫的夜空。

和远处渔火般闪烁的昏黄灯光，努力回忆着刚才梦境中的情景。这个奇怪荒诞的梦，在我努力想把它回忆的清晰起来的时候，已经失去了模糊朦胧的细部，只有一个画面异常的清晰，那像是一片苍野，周围被一层乳白色的雾状迷蒙所笼罩，天空是混沌的，似晴似阴，一些人高低簇拥着在这苍野上行走，面孔竟闪烁出金属般的光泽，他们迎面向我走来，我依稀辨出其中有我的父亲和母亲，那画面像是无声电影，尽管我拼命地呼喊，他们一个个翘首前方，似乎根本就没有看见我，跟我擦肩而过。我回身向他们追去，可怎么也追不上，前方白雾迷蒙，一派苍茫，苍茫中又隐隐约约透出点什么景致，他们的身影向着深远的苍茫当中飘然而去。我坐在窗前，心脏狂跳不已，浑身竟被冷汗给浸透了，这难道是冥冥中上天给我的某种警示？我百思不解。冯楠，我不明白，真的不明白这是怎么了。最近我偶然看到一份内部资料，大吃一惊，在这场反右运动当中被定为右派的人竟有50多万，其中90%以上是知识分子和高级知识分子。你可能在报纸上已经看到了，我的父母也在其中，还有很多你我都熟悉的老前辈们，他们都被反复动员帮助党整风，向党提意见，最后落得这种下场。据说这叫引蛇出洞，太可怕了。至于这场运动的是非曲直，我不想评判，因为太复杂。我就是在想，在一个知识分子本来就稀少的国度里，一下子就把50多万知识分子打入另册，会给我们这个民族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种灾难会在今后的岁月当中逐渐地显露出来的。我们的民族的理性会丧失，而愚昧的民族难道会有前途吗？今天有谁能制止一个民族滑向灾难呢？我和老李已经正式分居了，因为思想上实在是无法交流。对我父母的遭遇，他认为是罪有应得，他的那种冷酷让我的全身一下子变得冰凉，我仿佛重新认识了他。尽管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人性这个名词已经消失，但在家庭生活当中，人性还多少应该有点残留吧。如果在家庭当中都找不到一点点人性带来的温暖，那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呢？我曾经想到离婚的问题，可马上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我发现我自己又怀孕了。我想告诉你，这是我最后一个孩子，从此我不会再生孩子了。除了夫妻感情的原因之外，我还有一个想法，我无权让更多的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去承受苦难，我无法预测将来还会有什么灾难在等待着孩子们。想到这点，我就禁不住浑身颤抖。冯楠，我在盼着你的回信，把你的近况告诉我。待问赵刚好，你真有福气，有个侠骨柔肠的将军跟你相守，该知足了。敬礼，田雨，1958年3月2日。田雨在不久之后收到了冯楠的回信。田雨你好，接到来信，我一分钟也没耽误，立刻放下手头的事情给你回信，省得落你埋怨。谁能拒绝一个美人的要求呢？虽然她也是个女人，跟你开句玩笑。我不想过多的安慰你，这种时候任何安慰都是很空洞的，只是希望你要坚强，要挺住。我只想告诉你，在刚刚过去的那场运动当中，要不是因为一个偶然的原因，我肯定也难逃厄运。

去年运动刚刚开始，我们北师大冷冷清清的，我所在的系党支部书记很诚恳地挨个做工作，动员教授讲师向党提意见，还说不愿意提意见的人是和党离心离德，帮助党整风使党改正错误的人才是真正热爱共产党。大家一听都坐不住了，因为这个逻辑是现成的，不愿意帮助党改正错误的人必然是居心叵测，更何况大家并不是没有意见要提，只不过是极其谨慎罢了。你知道我也是个炮筒子脾气，从来不打算隐瞒自己的观点，既然党的干部亲自动员，再把话藏在心里那就不好了。于是我也想了几条准备在会上发言，谁知当天晚上老赵突然决定要到北戴河疗养，还非要我陪他一起去。当时我很奇怪，因为老赵每年的疗养假他从来不用，这是他第一次主动提出来的，而且急不可耐。我跟他说我现在工作很忙，不能跟他一起去，没想到他突然大发雷霆，没头没脑地冲我发起火来，说我从来不关心他，还威胁着如果不陪他去就要休了我，可把我给吓坏了，觉得他肯定是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儿了，不然他绝不会这样的。要知道我们结婚之后从来就没有吵过嘴，彼此之间都是相敬如宾，非常恩爱的。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 T D H B L K，
5: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5: 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

0: 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1: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2: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从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3: 请听由都梁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亮剑》。

知道，我跟他仿佛是前世结下的缘，我爱他都胜过爱我自己。靠了你和老李的帮助，我才在茫茫人海当中把他找到。你说我怎么舍得失去他呢？即使是惹他生气，我都觉得是我的罪过，所以我马上妥协了，跟他道歉，请求他原谅，当下收拾行装，什么工作，什么开会，什么名放，统统不管了。有什么事儿能比我心爱的丈夫更重要呢？后来的结果你可能会猜到了，我们系20多个教授和讲师被定为右派，而我却奇迹般地逃脱了灾难。试想，如果当时不陪老赵去疗养，而是参加了名放会，按照我的性格，我能不发言吗？为这件事，我曾经问过老赵，是不是他听到了什么风声，或是预感到了什么？他只是淡淡的一笑，说就是让你陪我去疗养嘛，将来也是一样，以后啊，年年要你陪，你想躲都躲不了，要不然我就休了你。真是，老赵这家伙，直到现在，他对我来说仍然是个谜。这几年，他的话也越来越少了，闲暇的时候，一头钻进书房。有几次我走进书房，发现他只是呆呆地坐着，眼睛望着窗外，在冥思苦想。我知道，他在思考，他在思考一些重大的事情，苦苦地想找出答案，但是他不愿意跟别人交流，哪怕是我。天宇，我从报上看到伯父伯母的事情了，我也为你难过，我能够感受到你的痛苦和迷惘。这些年你又读了不少书，知识使你深刻，使你有了智慧，也会使你痛苦。黑格尔说，在一个深刻的灵魂里，即便是痛苦，也不会失其之美。你该明白，没有思想的人才没有痛苦。我把你的情况告诉了老赵，他沉默了半天，只说了一句，性格就是命运。与历史的长河相比，悲剧的结局不一定是悲剧。在谈到你跟老李的关系的时候，老赵说，他和老李相交多年，相知甚深，他有缺点，性格粗鲁，没文化，常常以自我为中心，可是他正直，古道热肠，在邪恶面前，他永远是一个有勇气的英雄。一旦觉醒，他的勇气会胜于常人，老赵都自愧不如。他说，他和李云龙性格相去甚远，只是有那么一点相同，那就是悲剧性格。赵刚最后请我转告你，他愿意用人格来担保，李云龙也许是一个有缺点的丈夫，但他是一个响当当的男子汉，是个具有英雄气质的男人，这一点他赵刚绝不会走眼，希望你能够给予宽容和谅解。离婚是件大事，动辄伤筋动骨，并非上策，一定要谨慎考虑呀。老李也需要时间来完善自己。天宇，你要振作，你有很

多别人羡慕的东西，美貌、智慧、友谊。请记住，无论是快乐还是忧愁，你都有一个好朋友在为你祝福和分忧。如果你把快乐告诉朋友，你将得到两个快乐；如果你把忧愁向朋友倾诉，忧愁将被分掉一半。敬礼，冯楠，1958年3月9日。随后，田雨的母亲也给田雨写来了信件。田雨，我在新海湖劳改农场给你写信，也许以后不会再写信了，你可以把它当作最后一封信。我想你已经知道了，我和你父亲都被定为右派，结论是极右，现在正在进行劳动改造。你父亲跟我不在一个农场，没有见面的机会，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农活，现在正挖水渠疏通灌溉系统。东北化冻晚，3月份土地还冻得像岩石一样坚硬，得用钢钎和重磅铁锤打冻方，大家都干得很起劲儿。我们女队的全都是知识分子，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生活上养尊处优惯了。刚来的时候，大家面对艰苦的生活和严酷的自然环境都感到无所适从，觉得前途渺茫。政府的监管人员发现了我们的悲观情绪，便及时地组织大家学习。我们学习了毛主席的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大家经过讨论，眼前豁然开朗。尤其是毛主席文章最后一句话，使大家感触颇深。时至今日，一切空话不必说了，还是做件切实的工作，借以立功自赎为好，免得逃难，免得为人民所唾弃。读到此时，大家都感动得哭了，我也泣不成声。这句话真说到我们心坎里去了。我们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浑身沾满了旧社会的污泥，政府对我们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做的真是仁至义尽，给我们优厚的生活待遇，给我们充分的民主，给我们的工作创造各种良好的环境。可我们反而恩将仇报，借着共产党整风向党猖狂的进攻。现在想想，我们的确罪孽深重，请南山之竹赎罪为穷，绝东海之波流恶难尽的。现在党为了挽救我们，对我们进行劳动改造，生活上给予出路，这么宽大的政策，除了共产党哪里会有？我们的感激之情无法用语言表达，只能流着泪高呼共产党万岁。我们决心用劳动的汗水来洗刷自己的罪恶，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争取早日摘去右派的帽子，重新回到人民的行列。女儿啊，妈妈对不起你，如果我们的罪恶影响了你的政治前途，只能请你原谅，请你和我们一定要划清界限，我们不配做你的父母，你要保重。沈丹红，1958年3月10号。看完了信，田雨冲进了卧室，仔细地关好门，放下窗帘，然后一头扑在床上，用嘴狠命地咬住被角，无声地痛哭起来。他浑身剧烈地颤抖着，痉挛着，泪如泉涌。他简直难以相信，这封充满了忏悔和谦卑的信竟然是母亲写的。他的母亲曾经是那样心高气傲，才华横溢，那样仪态万方，雍容华贵。可现如今，他竟然像变了个人似的，不仅丧失了任何自尊，连文笔也变得像稚嫩的中学生作文。天哪，太可怕了。李云龙偶然看到沈丹红的信，看完之后他心情很愉快，对妻子说，这就对了嘛，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好嘛，说要划清界限那有点过分，

这画得清吗？他再怎么样也是你母亲，那是我岳母，还是家里人。你给他们写信啊，让他们好好改造，争取早日摘掉帽子。将来他们要是没地方去，就住在这儿，咱们给老人养老送终，孝道还是要尽的。田雨没吱声，只是看了李云龙一眼，那个眼光很复杂，有感激，也有冷漠和无动于衷。一个没有星光的夜晚，梁山分队奉命出击，出击地点选在角屿岛上。这小岛在大金门岛的东北方向，跟金门直线距离只有2000多米，这是由我方控制的距大金门最近的一个岛屿。李云龙带着一些作战情报侦察部门的军官，特地乘船赶到了角屿，他要和自己心爱的特种分队告别。他心里很明白，这些勇敢无畏的战士辞去，那是九死一生。送行的军官跟突击队员们都神色肃穆，颇有易水悲歌的气氛。梁山分队装备了几艘安装了消音装置的快艇，突击队员们都装备了潜水装置和小型无线电对讲机，武器是新出厂的56-2型冲锋枪，这是苏制 AK-47 型自动步枪的仿制品，又比一般制式的56式冲锋枪短小体轻，是军工部门专为特种部队研制的。连军区司令部来的见多识广的参谋军官们对这种枪都感到很陌生。李云龙发现这些规格统一的崭新的枪支到了突击队员的手里就变得奇形怪状了，有的队员居然把本来已经很短小的枪连枪托锯掉，只剩下手柄跟扳机。这要是在一般部队，这种破坏武器的行为是要上军事法庭的，而在梁山分队却被视为正常。段鹏认为，自己的武器怎么顺手怎么改，别人管不着。队员们的冲锋枪跟手枪上也都安装了消声器，手枪和匕首的佩戴方式也很杂乱，有的挂在腋下，有的绑在小腿肚上，有的挂在腰上，有的干脆把皮枪套挂在脖子上。这支小部队的训练方式是很注重每个人的个性的。分队长段鹏穿着一身黑色的紧身潜水服，头上戴着水镜，两只脚蹼一前一后搭在肩膀上，他神态松弛地叼着香烟，仿佛辞去不是执行危险的任务，而是休假到海里去捞珍珠贝一样。他对李云龙说，军长，我们要出发了，您有话要说吗？李云龙觉得嗓子发堵，他似乎很多话要跟他的战士们讲，可这一时之间还真不知说什么好。他只是一招手说了句，拿酒来。参谋们连忙把茅台酒倒进了一排排的大碗里，李云龙双手端碗，今天我给大家送行了，我只想说，咱们梁山分队没有一个孬种，全都是顶天立地的汉子，我相信你们会忠于职守，尽职尽责的。9年前咱们有8000多弟兄登上了那个岛，他们几经恶战歼敌上万，最后血洒疆场，无愧于军人的称号。这些年来，我多少次啊梦见自己率部队登上了那个岛，可我没机会啊，我老了，以后大概也没这机会了。现在你们的机会来了，老实讲，我羡慕你们的运气，恨不得用军长的位子跟你们换一换。可身为军人，就要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们的身上都承担着不同的责任，只能各司其职了。今天我用酒给你们送行，对你们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要你们一个不少都给我平安回来。我在司令部给你们摆酒庆功。李云龙把酒一饮而尽，猛地把酒碗砸碎在礁石上。

1958年8月23日17点30分，解放军福建前线指挥部发出了炮击的命令。随着一串串红色信号弹的升空，炮声霎时撕裂了岛屿的宁静。第一轮出膛的数百发炮弹从不同的方向落在金门岛上北太武山的国民党军阵地上，带着死亡气息的金属弹丸发出骇人的嘶吼声，在海峡上空形成密如蛛网的橘红色弹道，金门岛立刻陷入烟雾和火海中。为了达到射击的突然性，各炮群一律没有进行预先试射，而是以精密法确定射击中原。历久使设在厦门联合的陆军炮群和设在围头的海军岸炮群首批炮弹同时落达各自目标。8月23号正是星期六下午17点，国民党军金门防卫司令部召集官兵，一面聚餐，一面听国防部长于大为将军的训话。于将军的话不多，不过是声明此次赴金门是奉了蒋总统之命，向守卫在大小金门、马祖、大二丹珠岛屿上的国民党军将士表示慰问。几年来，台湾各界的慰问团走马灯似的来到金门进行慰问，官兵们早已经习以为常了。他们都是现实主义者，关心的不是空洞的语言，而是慰问团带来的各种慰问品和欢迎慰问团而设的聚餐。尽管九年来金门与大陆之间常有炮战，但以往来自大陆方向的炮火并不猛烈，而且事先也多有察觉，部队早早的便进入坑道。但是这次突如其来的炮击，国民党军事先没有嗅到一点风声。17点30分，设在金门北太武山下翠谷湖心亭中的宴会已散，金门防卫司令部司令官胡连将军和新调来的副司令官楚云飞中将陪同国防部长于大为沿着漳湖公路散步回司令部，而酒足饭饱的副司令赵家湘将军、张杰将军和澎湖防卫部副司令官吉兴文将军三个人正用牙签剔着牙站在翠谷湖与湖岸相连的石桥上聊天。此时站在石桥上的三个将军那都不是等闲之辈。赵家湘当年在东北战场上长期担任国民党军东北剿总的参谋长，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和参谋长刘亚楼以及他们麾下的各纵队司令员如丁伟、孔杰诸将领都太熟悉这位剿总参谋长了。他们从1945年率部出关起就跟这位赵家湘成了死对头，双方在白山黑水之间厮杀了近3年。辽沈战役结束之前，赵家湘从沈阳乘飞机逃走，据说东野参谋长刘亚楼一直耿耿于怀，他很希望能够抓住这位老同行、老对手。张杰将军是国民党军空军中成名人物，他毕业于中央军校和中央航校，是空军元老，曾任国民党军空军副参谋长，此时任金门对空联络的副司令。这三个人当中属吉兴文将军最为大名鼎鼎，他出身西北军，七七事变时卢沟桥跟宛平城正是吉兴文团的防区，当日军借寻找失踪士兵为借口企图进入宛平城进行搜查时，被吉兴文严辞拒绝。之后蓄谋已久的日军突击队开始攀登城墙准备偷袭中国守军，吉兴文果断下令开火，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在他扣动扳机的那一刹那，他已经作为名人载入史册了，他一时名噪全国，成为抗日英雄。但是他的辉煌却很短暂，在8年抗战当中都默默无闻，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非蒋嫡系。直到国民党军1949年撤离大陆的时候，吉兴文不过是个残破的杂牌部队第37师的师长，到了台湾之后正值用人之际，蒋介石念起以前的名声，又给了他一个有名无实的澎湖防卫部副司令官的职位。

江跟张杰每人一只，正用打火机点烟呢，突然就听到这空中有一股怪异的呼啸声，声音掠过北太武山，由远而近。三位久经沙场的将军的脸突然变得惨白。身为职业军人，他们当然比别人更清楚，这种声音是高速运行的弹丸划破空气所发出的声响。吉星文手一哆嗦，精致的打火机脱手落入翠湖，他叫了一声不好，正要就地卧倒，可是已经晚了，第一批炮弹已经落到了翠湖上，在一片地动山摇的爆炸声中，整个翠湖硝烟弥漫，弹片横飞。一颗发自大陆联合炮群的苏制152毫米的炮弹正落在石桥上，把这三位将军变成了一片粉红色的雾。当硝烟散去的时候，三位将军连同石桥都无影无踪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5: 乾隆王朝日显老态，表面上歌舞升平，其实已矛盾四起，危机四伏，官员贪贿淫逸，百姓食不果腹，盗匪风起作乱，边境日益不宁，忠臣相继去世，奸臣和珅开始扶摇直上，窃居高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五部《云暗凤阙》。王尔烈放下书了，见桌上现成的瓦砚，倒了茶水，妥妥地抹着墨，沉思着说道：师伯爷，笔也一钦差，词也一钦差，写信申斥恐怕与理不合。和珅心血晚尽，第一次奉旨班差，无论心地如何，没有刘墉首肯，他是不敢胡为的。左右我们就要跟他们会面，听一听他们意见再说话不迟。依着我的见识，先给皇上发一份请安折子，把眼前情形奏之升听，连那份启事也写录进去。我们到德州，皇上的批文也回来了，只是这要十五爷亲自闪折才成，我给您磨墨铺纸就成。你说的是，就是这样的好。永琰说着就坐在椅子上，见那笔秃不中用，喊了王小悟过来，把搭链里的笔和请安折子取出来。他素来比较节俭，见那折子红绫封面烫金压过，踌躇了一下说了：就用这素纸随份入场，皇阿玛不至于见罪的，小悟去吧。他沉吟着缓缓地如笔，慢吞吞地说：这份请安折子可以写给老佛爷和皇后。王师傅，我总觉得有许多话要建议，这一大片盐碱地老在眼前晃，种成作物粮食或者真的仍旧满地黄花，那该多好，可又理不出头绪，从哪儿讲起呢？王尔烈不禁心下一阵感动，朱阿哥当中他最看重的是八阿哥永璇，出口成章，才气横溢，为人处事落落大方，而且没有一点的纨绔习气。这么一比呀，反倒觉得永琰务实坦诚，关心民魔，出于至情，和自己更贴近了一些。王尔烈说道：我一路也在想这件事，运河这一段是南高北低， 想放掉大浪店的碱水，非从青县北崛渠入运不可。若要根治，就得把大浪店和堤外沟渠通连了，由沧县从运河放水，到青县碱水入运，把外边的水变成引渠，变成活水，这就不是一县之力能办得到的。青县现在归天津道，沧县又是沧州府治，要办这件事儿，头一条要把青县划归沧州府辖里。永琰听的是目光炯炯，说道：是，我心里模模糊糊的，不知道这事儿谁来管，这就明白了，可以请旨把青县拨归沧州府，事权就统一了。王耳烈见永琰跃跃欲试，提笔要写，一笑又说了：师五爷，还有更难的，我方才说的其实是把这段运河分流为二，水势一分，运河舟楫航运就是个事儿。沧县再向南到德州这段运河要多注水，才能供得上这边的分流使用，因此上游运河要疏浚加宽，青县下游减水回运。

下游原来的河道要清淤，要加固堤岸，这是多大的工程啊，要花多少银子，又由谁来统筹治理？我们不懂水利，这要请旨派能源干吏和河工上精通水利的官员实地踏勘。总之，既不能阻断运河漕运，又把这段地用活水冲洗了，才是上善之策。永琰放下笔，也陷入沉思了。过了一会儿，笑着说了：“兴一利好难呐，你一边说，我就在想，里边这道引渠可以由府县自筹公银，荒地治理出好田。我看百万亩地是有的，一亩地按七两卖，有七八百万的银子收下，连运河疏浚的银子都有余。只是一时要朝廷抽这么多钱，交到部里要生出议论的。再说要像卢老汉说的那样，年年洗地，年年施肥，也实在太麻烦了。师伯爷，这个不必考虑，我方才说的是根治，只要有活水长流，深挖沟排碱，碱花泛不上来，也就不是盐碱地了。真能照这样治理起来，这里双季稻都能种，十年之后十五爷再来看，准是鱼米之乡。好，我这就写。永琰被他说得兴奋起来，一双眸子是闪烁生光，这样的好事儿正是万世之力。我看是这样，拿得定的写成条陈，拿不定的建议皇上下部刊议，集思广益，这样施为起来，算我出京办的第一件事情呢。我写后你再润色，叫王小悟去前街把那张启事接回来，奏折附带，启事算佳片一并送进去。王尔烈也不言声，侧身坐在床头，提起那只秃笔。他也真是个好迹象，笔走龙蛇，顷刻之间已经把启事背露出来。永琰惊异地看了他一眼，没说什么，就眼中提起笔来。外面的风似乎更加狂烈，发着裂帛撕布一样的尖啸，又像猿啼狼嚎远远传来，从屋上掠顶而过，窗纸时而受了惊似的一阵战栗，一股一别掀动着，不知是雪栗还是沙石，击在窗棂上，打在门板上，一片声的沙沙作响。这座小小屋宇不知道经历了多少年头了，似乎经不起这风力肆虐，吱吱咯咯响动着呻吟。风大气寒的腊月天儿，炭盆子火焰也不旺，红中泛黄，像将死回光返照的人脸那样诡异难看。永琰写得专注，堪堪收笔才觉得沁凉入骨的冷，刚要叫王小悟过来添炭，却见人精子拉了风门进来，就说了：“冷得很，这里加点炭，你们两个屋也收拾暖和一点。”哎，你神色不对，出了什么事儿吗？人精子说了：“没什么，听见北院西厢里有人商量办坏事儿，来问问爷，咱们管不管？”永琰和王尔烈的目光一跳，永琰一手紧紧抓着椅子背儿，脸色已经变得苍白。王尔烈问：“是黑店，是有贼？”诸位爷不要慌，那屋里是几个人贩子，他们商量在这里买来的十几个姑娘要卖到广里，说有个叫威尔逊的英国鸦片商出大价钱买，还说先哄着他们到广州，再倒手一个能赚2000两，嘁嘁喳喳商量着，我都听累了，还要禀爷，卢老汉一家那么善性，他舅舅竟然不是个人，人贩子里也有他，几个人贩子笑话他，外甥外甥女儿都敢卖，谨防卢小慧他娘知道了，他还笑着说，我姐病得七死八活不能

动怎么能知道？他要知道我送他儿子去跟洋人当跟班，女儿穿林果断当姨太太，谢我还来不及呢。我听着恨得牙根痒痒，永远苍白的面孔一下子涨得通红，一撑身子站了起来。清平世界居然有这样的事儿！前接住的都是沧州的衙役，带我的名次，叫他们主事的一提给我拿下。王二烈说了，这事儿容易，我出面去办。任金子拦住说，不成，里头还有一个师爷，我听他说话口气是沧州府衙的，来这里指挥官房，一口一个我们府尊，又说县里也要打点，他们都是一气的。前街衙役有100多，店都住满了，声张起来反咬我们一口，县城亏就吃定了。王尔烈和永琰不禁面面相觑，官府和人贩子合伙犯人，这也太骇人听闻了。一时间屋里静了下来，呼呼的风声当中，灯花泼的一爆，竟然惊得永琰一身起立。过了许久，王尔烈才说道，我们只有4个人，十五爷身份贵重，白龙鱼府不能冒着险，叫王小悟去钦差作监，发谕叫沧州知府、沧县县令到船上参谒，会同来黄花镇当面料理，十五爷看怎么着可行。永琰冷冷地说了，不行，难保他们就是一伙子毛贼，也许府县令现在就在黄花镇，我们一船只下头串供了，反倒落个捕风捉影的名声。这样，现在不要动，暗地里献上他们，他们卖人总要上船到德州，途中拦截了一网打尽，严刑审明了连根拔掉，叫刑部处置。任金子说，照常理儿该这样的，我听鲁辉儿的舅说，行李快上船，后来夜风大天冷，要弄暖一点，冻病一个路上没法张罗，看样子他们立马要走。永琰惊讶地说了，我们晚饭在鲁家，慧儿兄妹还不像要动身的样子。王尔烈说，叫起王小悟在鲁家门口守着，有什么动静报过来再说。任金子说道，我方才已经到北院走了一遭，人都没睡，十几个姑娘都在北屋正堂有说有笑，他们还以为到德州山展会馆去打杂工挣钱。我叫王小悟到鲁家守着，我守后半夜，看有什么动作，他这会儿已经在那儿了。正说着呢，就听外头封地里边的脚步声，王小悟一头闯了进来，他裹一身老羊皮袍，油子冻得红头萝卜似的，又吸溜鼻子又打喷嚏，一进门就说，任爷真是老江湖，料事如神，鲁辉儿那舅舅真的去了，敲门叫着天成辉儿预备行李上船，我就赶回来了。我的爷真没见过这个，天理王法人情都没有，这世道怎么这么黑呀，老北风也没这么凉。杀人可恕，情理难容。永琰一拍案，咬着牙说了。刹那之间，王尔烈觉得他的冷峻当中带着异样的凶狠狰狞，还没来得及说话呢，永琰已经在披斗篷，走，瞧瞧去。外边果然是又黑又冷，似乎是零星毛毛雪，夹着沙粒随风裹着，打在脸上钻进脖子里边是冰凉生疼。虽然都是重裘厚袍，心都像被冷气给浸透了，觉得纸一样的薄。出前去客栈好远，王尔烈和永琰的眼睛才适应了那黑暗，见大地泛着淡青的雪色，才知道雪已经下了有一阵时辰了。

此时正是更深子夜，连前街的灯火都撤了，寂寥空旷的街区只能隐约听见老远之处梆梆梆的打更声，隔着风时断时续地传过来。正走着呢，从巷子口黑地里忽地窜出一个影子，一月一人来搞，像是一条野狗的模样，直扑向永远。永远一个惊炸，扬起右手护脸，嘴里叫着狗狗，趔趄了一步，几乎摔倒在地。那畜生正要再扑呢，走在前边的人精子倏地一回身，也没有什么花哨张之动作，无声望空地劈了一掌，那狗哼也没哼就软倒在地不动了。永远是余惊未了啊，连连地问着，是狼是狗？是狼是狗？是狼，是条饿极了的狼，逮住什么撕咬一口算一口，没伤着主子吧？没有，只是吓得我几乎走了真魂儿。这畜生也忒胆子大，我走在里边，他隔着王师傅来咬我。王二烈说了，狼这种东西专咬胆小的，我有家乡秋粮商场，全家老小露天守场，大人睡外边，孩子睡人圈里，野狼总是跳进圈子里头伤人，今儿晚上没有人精子，我这罪就白身莫赎了。亏了你好手段，我这会儿脚都是软的呢。人精子说，我也不妨镇子里还钻进了狼了，主子一顿五斤肉喂着我，伤一根汗毛我也是担不起的。说话间已经到了鲁家小店门口，果然见屋里边闪着灯光，影影绰绰似乎有三四个人在里头说话。人精子隔着门望了望，回来小声说了，除了小慧的舅，还有两个人像是人贩子，正帮他们兄妹拾掇行李。主子，我脚斧一落地，右掌是急如闪电，皇家有名的绝技乱点梅花谱，也看不清是什么手法。司孝祖、汤焕成和叶永安连窝都没动，已经被点了穴了，一起翻倒在地，好像扭了筋似的缩成了一团。那叶永安好像会一点功夫，挣扎了几下，一个打挺骑马蹲裆式站起身来，但是上半身却不能动弹，扯着嗓门喊着，走着瞧，敢在这个地面招惹老子。人精子却狞笑了一声，披胸把他提了起来，一柄冰凉的钢刀比在他嘴唇上，说了，我们也有话问，你再杀猪似的嚷嚷，舌头给你弯出来。嗯，王尔烈对目瞪口呆的卢老汉一家说了，白天这里运河过船队见了吗？我们是十五阿哥钦差行员的，这几个还有你这个内地都不是人，我们在钱家店里听见了，要卖你的儿女到广州伺候外国人，儿子当跟班，女儿当小老婆，你愿意不愿意？卢老汉哆嗦着嘴唇，白亮亮的眼睛灯下是格外的刺眼，死盯着叶永安。过了半晌，他问了，永安，你真做这事儿？你欠人家的赌债逃了，我替你还上，你卖我的小子闺女？叶永安说了，姐夫，我是那种人吗？我是孩子他舅啊。那鲁氏却是深知自己弟弟的为人，已经信了，他患有腿病，一直有儿女搀扶着，一下挣脱开来要扑过来，却摔倒在地上，就地瘫坐了，是拍掌打膝，嚎啕大哭，老天爷呀，你怎么白给他披张人皮？

爹呀，大姐气死了，三姐气死了，你又来作践你二姐，你好狠的。

0: 那慧儿兄妹起初被这突然的变故给吓呆了，弄懵了，眨着着手只是呆呆地站着。那毛头小子此刻醒过神来，窜过去抢过一柄切菜刀来，咬牙切齿地扑过来说，怪不得你说去德州，又说去广州，说广州离德州只有十几里，到那时候一个月挣十几两银子，穿绫果断，还要接我爹妈去享福，你这老狗。说着他就要用刀劈了他舅舅，却被人精子一把给攥住了，动弹不了。永琰说道，这里满街都住的府县衙役，小痦子去叫他们的头脑过来，一句话提醒了那个叫司孝祖的，身子歪着叫道，对了，叫我们的人来收拾这几个。正说着呢，听见外头有人声动静，好像是几个人说笑着走过来，有一个一边拍着门板一边叫着，老爷怎么弄的，还没收拾好，叫我们在堤上头等，你们这喝茶抱手炉子，感情这屋里暖和。
1: 老钱，
0: 那叶永安突然扯足了嗓门大声叫着，
1: 快去叫起衙门的人，这里有劫道。
0: 歪躺在地下的司孝祖汤焕成也直着脖子喊，
1: 救命啊。
0: 外边那位老钱似乎愣了一下，隔着门板缝眯一只眼曲着瞧，被人精子呼的一下拉开门，老鹰捉小鸡似的一把扯摔进屋里。他却很机灵，一个鲤鱼打挺跳起身来叫着，
1: 真的有贼，吴成贵、田大发，快叫人来呀，这儿有贼。
0: 同来的两个人这才知道不是玩笑，一跳脚大声地呐喊着有贼，噼里啪啦是一路狼狈鼠窜，老远还能听见他们鬼嚎似的叫声，
1: 卢家店里有强盗拿贼呀。
0: 顷刻之间镇子里失去了平静，门响声、狗叫声、叽里呱啦的吆喝声一片嘈杂，远处打惊的大锣也摔得一片山响。这屋里的人谁也没经过这个阵仗，一时间都呆在当地。任镜子说了，主子，光棍不吃眼前亏，您和王师傅走，我和小痦子留着和他们打官司，大船溺水，我们的人没有走远。王二烈说了，我们路不熟，出去乱闯是不成的，小痦子和你去追船，我和主子这里顶着，谅他们不敢把我们怎样。小痦子一挺身子说了，我自个儿去，人精子这护着主子别吃亏就成，明个我们的人来碎剐了他们。这么着争论，永琰也醒过神来了，就是这样，小痦子去。小痦子不待再说，提脚腾腾地跑了。两下里针尖对麦芒，各报各的衙门。卢老汉一家原本已经明白了的事儿，反倒又糊涂了。卢老汉看看两拨人，又看看自己一家子，半晌憋出一句话来，这三位爷，你们弄这一出，我们小门小户人家可真经不起，你们到底是做啥子营生的？小慧却比较聪明，在旁边说了，
2: 爹你甭问，瞧这位少爷比我大一点吧，能是寨子里的大王，他们要是强盗还不偷走了，留着等人来拿。
0: 叶永安在旁边啐了一口，
1: 呸，没成人胳膊肘就往外拐，这是起子江洋大盗，方才那个人就是报信去了，
0: 他是看中了你，要劫你上山当压寨夫人，你还帮他说话。几句话说的慧儿腾的一下红了脸，转眼看永琰的时候，永琰也正看过来，四目相对，赶忙是闪眼低头啐了一口，反正我不信你是好人。此刻七个人虎视眈眈，鲁家一家张皇失色，十一个人挤在一间屋里僵住了，竟如同庙里的木雕泥塑一般。外边已经是人声喧嚣，火把灯笼一片，足有200来人围定了这里。永琰事到临头反而定住了心了，吩咐着把殿门板都卸开，这位大伯，要有蜡烛多点几支，王师傅，你来和他们对答，亮明你的身份。王尔烈心里一直打鼓，他最怕这群衙役一哄而入，黑夜里乱马交枪，不及分辨，一窝蜂的大打出手，那就真不知道会闹出什么漫天大祸来。谁知道这些吃公家饭的衙役们听说有劫贼强盗，只是仗着人多胆子壮，远远地站着干吆喝，并没有敢奋勇当先的，心里边略略觉得安顿。此刻门面大开，屋里又燃起四五支蜡烛，里里外外通明雪亮。见永琰全身浴在融融光亮里一动不动，自有的龙子凤孙气势，雍容矜持，毫不张狂，不由得心下暗自惊讶佩服，就灯下向永琰打了个签儿，起身又一躬，缓步夺出了殿外。喧闹的人群突然静了下来，数百双眼睛盯着这位沐浴在灯火当中的中年人，一声咳痰声也听不见，等着他说话。王尔烈开口就自报身份，我是北京翰林院的编修王尔烈，乾隆36年二甲第一名进士及第。人群中一阵轻微的骚动，所有的衙役都呆住了，看着被雪花和风裹着兀立不动的汉子，有的交头接耳，有的惊叹啧啧，有的满腹狐疑。这一屋子人，谁是强盗？这是个翰林？我看不像。那个年轻的是干什么的？还给他打签吗？我看像，是贼还等着咱们来拿。哎，那个撂在地下的像是司师爷，是他，我看是他，好像还有汤师爷。那个愣小子倒像个强盗，你瞧他那副架势。嗡嗡嘤嘤的议论声中，王尔烈又大声说道，这里沧州知府是哪位？县令来了没有？请出来说话。连喊了几声没人答应，人们只是面面相觑，不知道谁在人堆里尖着嗓门叫了，
1: 我们高府台在刘寡妇家睡觉睡瘪了，来不了。
0: 话音刚落，立时引起衙役们一阵哄笑，有的呲牙咧嘴，有的前仰后合，有的拄着水火棍剔牙看热闹，一场剑拔弩张的戾气化为殆尽，竟是形同看马戏耍拳卖膏药似的。躺在地下的那个司孝祖急了眼了，扭着身子仰头大骂，
1: 燕书清，燕师爷，没见是我在这儿吗？

0: 是来拿贼还是说笑的？
1: 他一着急，连绍兴话也说得不三不四。前头几个像是县衙的人，仍旧是笑个不停。正闹着呢，听见队后边人群有异动，有人嚷嚷着：“
0: 殷师爷来了！”
1: 就听一个嗓门在后头喝叫：“尤怀清，你带人从左路，于超水你从中间上。”人群立时一阵涌动，前边的人让出一条人胡同来，三十几个衙役撸胳膊挽袖子，提绳脱索，挺刀拽棍，吆吆喝喝，互相壮着胆儿：“
0: 拿住贼有赏，救司师爷呀！”
1: 气势汹汹的就扑上来了。你们谁敢？人精子突然炸雷般的大吼了一声，一手提着那个司孝祖，棉花包似的轻飘飘的拎了出来，到门前拴马时装旁站定了，大声叫着：“大家听了，我是十五王爷驾前护卫，叫你们主官出来，我们跟你们主官理论，你们谁想犯灭门之罪，只管来，谁敢走过这根拴马桩，瞧着。”他伸出左手腕子看了看那根桩子，一掌就斜劈了过去，人头雷大的桩子顶嘣的一声就卸下来了。这就是榜样，走在前头的衙役们惊叫了一声：“我的娘哎！”支着架子又站住了，后头人仍在虚咋呼：“上啊上啊，别叫他走了，快快叫绿营的人来！”乱成一团的呼喊着。大约是时辰久了，那个姓汤的师爷身上穴道解开，突然跳起身来，扬着两只胳膊大声喊着：“我严正司有赏银，这三个贼拿住一个赏3000两，还有一个跑到河堤上的拿住赏5000。兄弟们，他们就三个人，我们要发财了。” 他这么发了疯似的歇斯底里大跳大叫，一时间闹得永琰和王尔烈手忙脚乱，上去捉他呢哪儿降得住啊。一时间屋里大乱，人精子顾了外头顾不了里头，连震虎带吆喝总不中用，那200多人顿时就乱了营了，嗷的一片声呐喊着，潮水般的就冲了上来。此时屋里所有的红烛都熄灭了，变得一团漆黑，只见无数只火把在门外黄灿灿一片杂乱无章地游走。永琰急得大喊：“
0: 王二烈！”
1: 被人声掩得一点也听不清楚，乒乒乓乓砸门打窗户声里，两眼一摸黑，几次往外冲都被挤了回来。正慌乱间呢，觉得胳膊被人挽住了，人精子的生气在耳边说了：“主子别慌，有我保您的驾，咱们走后门出去。”忽然觉得身子轻飘飘的，穿堂入室，到了后院才眼亮些。人精子也不言声，肋下夹着永琰，嗖的一窜，已经到了郊外的野地里。走了老远了，还能看见鲁家院子周围火把窜舞，听人喊着：“
0: 挨门挨户走到路口把守，到野地里捉。”
1: 人精子眼见火把四散开来，有的星星点点向这边围过来，擦一把脸上的冷汗，说了：“此地不能久留，爷您请看，他们把房子点了，不拿到我们不歇手的。”永琰一看，果然见鲁家院里已经起火了，火头已经上了房檐子，他心里是又惊又怒又奇怪，这和鲁家什么相干？为什么要烧平人家房子？ 任精子苦笑着说了：“哎呦，爷在深宫进城，哪里知道外头这些无法无天的事儿？一是要给您栽赃，二是要把案子弄成盗案。盗案的赏银要比窃案、贼案多出几倍来。那个姓汤的肯出钱，这些人全都疯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建安13年，曹操举兵南下，诸葛亮渡江联吴抗曹，孙刘两家结盟后可谓妙计连连，环环相扣，蒋干盗书，草船借箭，苦肉诈降，铁索连船，最终孔明登台借东风，一把烈火扑

0: 头诗。评书演员臧汝德为您讲述赤壁之战，兼顾历史梳理与趣味评点，带您领略这场以少胜多经典战役的风云权谋。敬请收听。
1: 周瑜都督大举文武，他点仗升听议事。公瑾都督这一升帐啊，那可真是好大的气魄呀！东吴的文官一个个是披裘佩玉，武将盔甲鲜明，在都督的身后站着捧剑官中军官捧印官，在都督左侧站的是二百虎头盾牌手，都督的右侧站着二百名捆绑刀斧手啊。周瑜一看文武众将都到了，孔明先生呢也坐在那会儿了。周瑜把令箭一举，列位先生，各位将军，都督都督，我奉主公之命起兵伐曹啊！今曹兵兵屯百万，将列千员，矛头直指我江东，以本都之意是未可轻取啊。就是说呀，现在咱们和曹操打不能贸然进兵，因为什么呢？曹军人马众多，我们的人马太少，是众寡悬殊，所以本都有意多发给众将三个月的粮草，咱们以防御为主，就是说这仗先不打，守他几天看看。都督周瑜刚把这话说出口，就见在武将班中有人一拱手：“都督，此言差矣，你说的不对。”周瑜都督一抬头一看，说这话的非是旁人，正是江东三十老臣黄盖、黄公父啊。周都督啊，一挺身，噌楞，由得帅安后头站起来，把袍袖一抖。把脸往后一背，他不看黄盖了，那意思刀斧手赶快外边一声炮响，刀喽喽，黄盖人头落地，提人头来见。这时候由他武将班中走出一位来，与其说是走出来的，不如说是闯出来的。他把双拳一抱：“都督，刀下留人。”周瑜一看是谁呀、啊？正是大将甘宁甘兴霸。兴霸有何话讲？你有什么说的？都督，黄盖老将乃是我江东三十老臣，开国元勋，是我家主公孙权股肱之将啊，那就跟咱家主公胳膊腿似的。您怎么能把黄盖老将杀了呢？黄公父杀不得呀！哎，都督不高兴，大胆甘兴霸竟敢乱我军法，来呀，乱棍打出！一声令下，一顿棒子，噼里啪的，叮当叮哐，把甘兴霸由他大帐里给打出去了。这一下子，东吴的文臣武将啊，一看这也得说个情啊，一个人说情，两个人说情，可能是不管事儿了。于是乎，大伙儿呼啦朝就都跪下了，都督棒下留情啊！黄公父乃是我江东开国元勋三十老臣，与我主有不世之功啊，开创江东基业，有人家黄盖、黄公父一份功劳。再者说，都督，您念在功夫老将那么大的年纪了，现在又在用人之际，眼瞅着要和曹操开仗了，怎么能杀死老将呢？常言道啊，未与敌军开战，先斩大将于我军不利啊！都督，您歇息雷霆之怒，修发虎狼之威，念在功夫老将年纪高迈，您就将他饶恕了吧。待破曹之后，再做驱除，不知都督以为如何？呵，众家文武这么一说呀，周瑜都督怒气不息，他腾楞的一下子往这帅案后边这椅子上一坐，他用左手捻着狐裘，啪，把这雉鸡尾往后边这么一甩，

若不是众家文臣武将苦苦哀告，怎么能饶过匹夫黄盖，将他推了回来。就这么着推推搡搡，把黄盖老将由打那法镖上给卸下来了。哎呦，黄盖老将一进这大帐，众家文武纷纷的冲着老将军使眼色呀，有的连摆手带点头啊。什么意思？老将军呐，您可把您的火气收敛点吧，赶快写都督不斩之恩呐。黄盖老将根本就不理这茬啊。周都督，黄功夫，你要斩就开刀嘛，何故这样推来推去？黄盖还火了呢，你不是要宰我吗？你就杀呀，干嘛你又把我给解回来了？黄盖老将那不知天高地厚，若不是众家文臣武将苦苦求情，焉能将你饶过呀？本都正在破曹之际，待破曹之后定取如手啊，我早晚把你脑袋给你拿下来。死罪虽然免，过是活罪难容。来呀，将黄盖拉了下去，重则军棍一百，给我打。哎呦，这些个文官武将一听，那能行吗？黄盖老将那么大年纪了，一百军棍呢，那非打死不可呀。这怎么办呢？还得说个情啊。这帮人呼啦朝又跪下了，这些的都督可不干了。周瑜都督一抬腿，看我，哗啦咣当把帅案给踢翻了。周瑜那次你们想干什么呀？你们苦苦求情，我本来要杀他，现在已经把他死罪给免了，我要打他的板子，你们又来说情，分明藐视本都，你们没把我放眼里啊。有大胆者在于黄盖说情讲话，与黄功夫同罪论处。谁在给他说情啊？那就是黄盖一党，把你摁在那儿也揍一顿。谁还敢说话呀？连一个言大气儿的都没了。这下子可苦了老将军喽。那刀斧手捆绑手不管那个，都督有令，那是摁那儿就揍啊。这一百军棍打的，我的个天，那可不是说轻不敲的像蒯痒痒似的，那是一棍是一棍，一棍比一棍做事，那一棍下去就是一肉领子，再一棍下去那肉领子就呲了，第三棍下去那血蹭就窜出来了，谁受得了？黄盖老将军那么大年纪了，年轻小伙子打完这一百军棍，那也是性命难保啊。啪啪啪啪，军将司在这记着数，老将军黄盖咬着槽牙呀，你就看那豆粒大的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老黄盖是真有出手的，他一声都没吭，就那儿挺着。怎么回事？跟都督就是这么定的，自己不挨这顿暴打，怎么能取得曹操的相信？如何能火攻曹营呢？这时候你再看看东吴那些大营文武啊，吓得都有点哆嗦了，一个个战战兢兢，心惊肉跳啊。这时候可把鲁肃先生给气坏了。鲁肃心说：“哎，不能这么打呀！你要这么打下去，那你非把老将军黄盖给打死不可，这得说个情儿啊！哎呀，谁有这么大的面子？就是现在谁说话都得能听啊！”鲁肃瞅了瞅老将军程普啊，你再看老程普站在那儿低着头，那脸都紫了，急得他那汗珠子也是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可是老程普一点辙都没有啊，他低着头悄悄地看着老黄盖打一下，老程普一咧嘴啊，他这心就跟着那军棍蹦啊蹦的一劲直蹦。鲁肃一看程普这边没动静怎么办呢？他又瞅了瞅张昭张子布。

心说，子布先生您说句话吧。张子布还说话呀，子布站在那会儿那俩腿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劲儿直抖，这上牙当当当当当直打下牙，怎么回事？吓的张子布心说话，左京先生你快拉倒吧，我还敢说话呀，我要敢多一句嘴，都督非把我摁那儿打死不算完呢。罗素西说，这怎么办呢？啊，谁能替老将军挨这顿揍？谁能替老将军说个情呢？谁敢说情啊？现在有的那眼尖的都看出来了，周瑜都督站在帅安后头啊，牙关紧咬，紧锁眉峰，那脸啊一点血色都没有。仔细瞅，都督脑后那雉鳞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微微直颤呢。大伙儿心说呀，可别言语啊，这时候老黄盖把都督气坏了，谁在这时候说话，那就得摁那儿陪着老将军一块挨揍。其实哪是啊，周瑜都督是疼的呀，那每一棍打的老黄盖的身上就犹如打的周瑜心上一样。周瑜强咬着槽牙，这眼泪是没在那眼窝里头出来。自己是三军大都督，他也知道不施这条苦肉计怎么能骗过曹瞒呢。都督周瑜那心里边也不是滋味。这时候鲁肃看这个也不行，看那个也没戏，他想来想去，哎，他想起个事儿来，我求求孔明先生吧。子敬再一看孔明啊，可把鲁肃气坏了，怎么回事啊？诸葛亮眼前有个桌子，那桌子上放着一杯茶，诸葛亮在那会儿大腿压二腿，往那椅子上那么一靠，用右手轻轻地摇着那鹅翎扇，用左手端起茶杯里，他轻轻地吹了一下，端起来喝了一口，嚯，好不休闲呢。罗子敬心说，孔明先生你可太不像话了，你得给说个情儿啊。啊，我们都是都督的部下，不好说这句话，怕惹恼了都督。你是我们江东的客人呢，你说一句话，黄盖老将就能免了这一顿毒打。这哎呀。鲁肃一个劲儿的用目示意孔明，诸葛亮呢根本就不往鲁肃先生这边看呢，他是该干什么干什么。这大帐里折腾的这么热闹，诸葛亮啊就像没看着似的。这些的可把鲁肃急坏了。鲁肃心说，怎么的？我给黄盖老将军说个情儿。哎呀，我说情儿，都督一急了，是不是得把我摁那儿也得打一顿呢？哎，鲁肃一想啊，得了，我连情儿都不说了，干脆我替老将军挨这一顿揍就得了。想到这儿，鲁肃大喝一声：“都督帮下留情，鲁肃愿替黄盖将军领刑，打我吧！”说完这话，鲁肃一掌身扑通的一下子，他就趴在老黄盖的身上了。这时候啊，有一个行刑的还真没瞧见，那一板子啪正揍鲁肃身上，把鲁肃打得一咧嘴一呲牙呀，心说你是真打呀。周瑜一看呢，这也正是个台阶啊，住手！哼，黄公子，如若不是鲁肃先生领刑，焉能将你饶过？咱打五十，那五十军棍全且记下，待破曹之后再做论处。三仗，都督说完一转身进了寝帐了。怎么回事？周瑜都督也看不下去了，他怕再打下去啊，自己这眼泪就流出来了，那黄盖老将这顿打就白挨了，那这苦肉计也就完了。正好啊，鲁肃往前

这一扑算是给周瑜解了围了，也算把老黄盖给救了。我的天哪，这顿揍可真不轻啊。都督说完散仗，东吴这些文武一个个吓得低头耷了甲的，全都溜达了。这时候黄盖的几个亲信军校上来搀着黄盖，怎么往起搀呢？老将军已经人事不行了。爬撒前心垂的后背呼唤连声，军校们搀着黄盖溜了半天，老将军这才缓醒过来。大伙儿一看呢，哎呀，打得真狠呐！就这一顿棒子，把腿上五寸底儿大小的一块肉给掏下去了。这也就是老黄盖呀、啊，这要换两个旁人，这条命就保不住了。这时候鲁肃吩咐赶快将黄老将军搀回大帐去吧。这些军校把黄盖扶进了大帐，上药疗伤咱们暂且不表啊。再说东吴的这些文武一个个走了之后，怎么着也得上黄盖那儿去看看去啊。这个来说两句，那个来谈一会儿，无非就是说都督有点太无情了。在这黄盖老将啊，您怎么能当面冲撞周瑜呢？你这个事儿做的呀也不太对。黄盖老将没法说，怎么解释啊？只能说呀，我这顿揍啊，甭管怎么说已经是挨了，我谢过各位将军，谢过各位先生啊。等这些人都走了之后，鲁肃先生来了，他告诉扶持老将军的这几个军校，你们给我洗心服侍，老将军有个一差二错三长两短，我拿你当试问。这些军校一看，鲁肃先生您太不像话了，您拿我们试问干什么呀？您有那能耐，您让都督少打老将军几下不好吗？都督这人呢心太狠了，我们老将军为江东立下战功无数，怎么今天能这么样毒打老将呢？鲁肃一听，休得啰嗦，那意思不准你多说话。鲁肃也吩咐了，你们给我记住了，不管我东吴哪位文官和武将，都不许来随便探看黄盖老将军，没我的将令啊，谁也不准进来，这门口啊不准人随便溜达。鲁肃先生那是总参谋长啊，说话也有分量。你别看鲁子敬平常和颜悦色、平易近人，到了这个时候啊，不拿出两下子来，那也不行啊。鲁肃啊，你别看他说了这几个军校了，他这个心里他也不是滋味。有打黄盖大帐出来，他就琢磨，今天这事儿是怎么回事呢？都督周瑜为什么这么大的怒气呢？老黄盖为什么如此高的火气呢？再者说都督不是这样的人呢，他为什么今天在保障之中要怒责黄盖呢？反而想来想去啊，最让鲁肃先生生气的就是这位孔明先生。鲁肃心说，诸葛亮你太不像话了，今天我家都督怒打黄盖老将军，您怎么连句情都不说呀？你这不对。他越想越窝囊，鲁肃心说，不行，我得问问他。就这么着，子敬跑到小船上来了。进门来诸葛亮一看，哟，子敬来了，坐下吧。不坐。哦，子敬因何面带不悦呀？鲁肃心说，面带不悦，我高兴得了吗？孔明先生，您太不像话了。哦，子敬，我有何失礼之处啊？诸葛亮那意思问他，你说我哪儿不像话呀？今天在中军保障之内，我家都督怒打黄盖老将军一百军棍，我等皆是东吴的文武，在都督面前不好说话。可是您呢？您是我们江东的客人，您看着黄盖老将军挨那样大受那样的罪，您怎么连句情都不说呀？嗯，鲁肃又下话没说出来呀、啊？怎么着？这打的是我们东吴的人，这要打关张赵云，您早就急了。
合着我们东吴这人。

0: 这是打死一个少一个呀，是怎么着？诸葛亮一听鲁肃这么说呀，他乐了。子敬，你何必前来与我相戏呢？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0: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6: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

0: 要做旗舰，去乘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1: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2: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1: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2: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1: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2: FM88.2 宾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3: 建安十三年，曹操举兵南下，诸葛亮渡江联吴抗曹，孙刘两家结盟后可谓妙计连连，环环相扣。蒋干盗书，草船借箭，苦肉诈降，铁索连船，最终孔明登台借东风，一把烈火破曹师。评书演员臧汝德为您讲述赤壁之战，兼顾历史梳理与趣味评点，带您领略这场以少胜多经典战役的风云权谋。敬请收听。
4: 鲁肃鲁子敬先生满腹狐疑，来到江边的小船上，他来质问孔明先生了，那是真是怒气不息啊，把子敬气坏了。要说他跟孔明先生那交情不错呀，草船借箭的时候呢，确实也给孔明帮了不少忙。但是今天呢，子敬是真不高兴了，劈头就问呢：“我说孔明先生，您不对呀！今天我家都督在保障之中，怒责黄盖，您怎么连句情儿都不给说呢？”鲁肃下话没说呀，说你诸葛亮居心不良啊，是怎么着？这要是打关羽、张飞、赵云，您早就蹦起来了。诸葛亮一听啊，他乐了。子敬啊，你何必前来与我相戏呢？就是你哦，我以为什么事儿呢，就是你跑到船上大老远的，你跟我开玩笑来了，你这何苦啊？子敬一听啊，孔明先生，相戏？我跟你开什么玩笑啊，我跟你说的是真的。孔明一听，算了吧子敬，什么真的呀，你没看出来吗？子敬一听，我看出什么来了？子敬，你是真不知道啊。罗子敬越听越糊涂，哎呀我的孔明先生，您就快告诉我吧，这怎么回事到底儿？都督这是在用苦肉计呀、啊、哦，子敬恍然大悟，是醍醐灌顶啊，我说的嘛，哎，我就觉着这里边有点事儿嘛，要不然黄老将军怎么能这样，都督今天怎么一反常情呢？孔明一句话点醒子敬梦中人呐、啊、子敬，我告诉你，你难道忘了吗？你曾经因为蔡中蔡和前来诈降的事儿跑到小舟中问我，我不是跟你说了吗，都督之所以没有点破此事，他是别有良图啊，就是都督还有好的办法。今天呢，都督也想往曹营派这么一个奸细，可是派谁呢？那只能是老将军黄盖。可是你把黄盖将军这么轻易的派去，曹操狡诈多谋，奸诈无比啊，他怎么能够这么轻易的就相信了呢？黄盖老将军和都督这才定下了这么一条苦肉计，我孔明怎好相劝打扰啊？子敬一听，哎，对了，我琢磨着也是这么回事儿嘛。那好了，孔明先生，多谢了。哎，子敬啊，我可告诉你啊，你这回到都督的面前可千万别说哟。孔明先生，别说什么呀，你别说我看破都督此计呀、啊、你若说破，周瑜都督又要加害于我，到那时啊。

0: 还要给你紫禁先生又添好些为难呢、啊。好好好，孔明先生，我记下了，我记下了，我跟您告辞。就这么着，子敬由打小船回来，回到周都督的帐中，他就问周瑜，鲁肃跟周瑜那相交甚厚，两个人就没什么背人的话了。我说都督，您今日在保障之中，因何怒责黄盖呀？子敬这么一问呢，周瑜往两旁看了看，只有几个亲随军校，他压低了声音，子敬啊，这个事儿我没容出功夫来跟你说呀，他是这么回事。哦，都督，您用的是苦肉之计啊。正是啊，子敬。哎，我来问你，我责打黄盖将军之后，在我江东文武之中可有些个议论呢、啊？哎呀，都督别说了，那是议论纷纷呐、啊。他们怎么说呀？他们都说您太狠了，黄盖老将乃是我江东有功之臣，开国元勋呐、啊，怎么能那么打呢？哦，子敬，那孔明他讲些什么呀？连孔明先生都埋怨您这事儿做得不对。呵呵呵，周瑜笑了。好不容易啊，总算瞒过了孔明。子敬一听啊，嘿，您根本就没瞒过，这事儿就是孔明先生告诉我的，但是人孔明先生交代了不能说呀。子敬啊，你来，你拿着。说着话，都督由打身上掏出几包药来，他告诉子敬说，这是最好的好药，你现在马上去送到黄盖的大帐，给老将军黄盖是调治伤症。子敬，此时可要严守军纪，不得走漏。子敬一听，哎，都督，这样的事儿我怎么能随便就泄露出去呢？那好了，子敬，你去吧。就这么着，鲁肃、鲁子敬先生由打中军大帐出来，来到黄盖的营帐之中，他把周瑜给他的这个药啊，交给了服侍老将军的军校，告诉他们每天要细心照料，不得有误啊。交代完了之后，鲁肃先生又探看了老将军的伤势，嘱咐了几句，子敬先生也走了。夜至三更啊，老将军黄盖是悠悠转醒啊，他就问身旁扶持他的这些个军校，说可有人前来探望于我呀？回老将军，鲁肃先生有令啊，说我东吴大营之中的文武，没有他的将令，谁也不许随便到您的营帐之中。哦，原来如此。老将黄盖是沉吟半晌，可就在这个时候呢，在黄盖大帐的外头有一个人已经在这儿转悠半天了，他走吧还不忍，看吧鲁肃还不让，这可怎么着为好呢？而且在这个人的心中也有一团疑团未解呀。正在此时，有一个军校啊出来办事儿，抬头一看，哟，您怎么来了？
1: 啊，我是来探看黄盖将军。
0: 老将军的伤势如何呀？老将军刚刚醒来，等我去回报一声。说完这话，这军卒一转身进了保障了，跟黄盖一说，说老将军呢，外边坎泽先生要来探望于你，您看让不让坎先生进来呀？黄盖一听，哦，快快有请。就这么着，军校把坎先生给让进来了。这位坎先生是干嘛的呢？此人可了不得呀，他是江东孙权的谋士，是会稽山阴人士啊，姓坎，名泽，字德润。此人有奇才，他自幼家贫呐，买不起书，怎么办呢？他借书看。此人目览十行，过目不忘，看一遍就全能记住。

而且此人非常雄辩，特别能讲。在江东这些个文武里头啊，他跟黄盖老将军是相交甚厚。就这么着，他今儿晚上才来，之所以在外边转悠半天了，他是心有余悸。进得帐来呢，他先问了问老将军的伤势，然后他往前凑了一凑，老将军，您跟周都督素有遐嫌吗？就是说你跟都督有仇啊？没有。哦，我明白了，你与都督定下了一条苦肉计。哎呀，韩先生且低声啊，把老黄盖吓坏了，你可别把这事儿给我说出去，那就全麻烦了。韩先生你说的不错呀，都督要火攻曹营，可是呢，在这火攻之前要派一个细作打进曹操的营寨，我黄盖甘受其苦，愿担此计呀。可是韩先生，这是您来了，我还有一个难心之事啊，就是我呀现在挨了这个棒伤了，卧病在床，我根本就起不来呀，我怎么能让曹操知道我要去降他呢？哦，听老将军之意是有用砍责之处吗？正是啊，我这里写好了一封书信，老将军你如不嫌弃，砍责愿望。砍先生此去曹营不亚如入龙潭进虎穴，你可要思之再三，想之再四。哎，老将军你偌大年纪，为我六军之众，江东之安，且不必刀剑，我砍则甘愿效仿啊，我愿意跟您学呀。那我就有劳砍先生。说着这话，黄盖老将军就把书信递给砍泽了。砍泽先生接过书信来，他跟黄盖告辞，临走的时候两个人又细细的记忆了一番。砍先生乔装改扮成一个渔翁模样，驾一叶扁舟飞往曹营去下这封诈降书去了。这船行的这江面上啊，坎先生抬头一看，天空之上寒星点点，长江之上浪花翻腾啊，这一片舟乘风破浪就来到了曹营。刚到曹营那就让人给抓住了，有人马上禀报给了曹丞相啊，说丞相啊，我们抓住了一个人。曹操听哦，是何人呢？他自称啊是江东的谋士，姓坎名泽。带来见我。这个时候坎泽先生就跟着小校进了保障了，来到曹操的中军保障之内。坎泽没见过曹操啊，只见有一人正在平机委座。什么叫平机委座呀？就是面前有一条帅案，帅案后边放一把椅子，这人端端正正在后边坐着呢。见此人站起来，身高有七尺左右，生得黑眉细目，白面长须，束发冕冠，头上没戴帽子，身上穿一件大红锦袍，是不怒自威，甚是威严的。坎泽心想，甭问，这就是曹操曹孟德呀。与此同时啊，曹操也在打量坎泽，见坎泽先生身高在八尺左右，生得面如冠玉，三绺墨然，鼻直口正，两耳垂肩，但是那打扮呢确实是个渔翁的模样，头上戴着斗笠，身上披着蓑衣，乔装改扮吗？曹操看了看，来者何人？你是谁呀？坎泽一听啊，呵呵，坎泽，坎德论，到此则神，你干什么来了？坎泽叹了口气，我久闻曹丞相啊，

无才若可招贤纳士，今日一见，名不副实哦。说着这话，他冲着江东那方向抱了抱拳。功夫老将，你又错寻了道路。说完这话呀，坎泽不看曹操了。曹操还纳闷呢，心说我怎么了？你深更半夜乔装改扮跑到我这儿来，我问问你来干什么来了？我又怎么着徒有虚名了，又不敬贤了，这很正常啊。因为我正在和江东交战，我问这有什么错啊？丞相容禀，只皆因我江东老将军黄盖他无端被周瑜所辱，他是奋不欲生啊。就是说呀，周瑜这小孩子目中无人，眼空四海，他把老将军黄盖啊给毒打了一顿。黄盖老将与我呢相交甚厚啊，我二人久闻丞相招贤纳士，求才若渴，日后霸业是定能成就啊。您是一个，说句犯上的话吧，有道明君，我和老将军黄盖呢是前来投奔于你，今日特来献这封投降书的。哦，书信在何处？你不信拿来吧。说着话，坎泽先生又打怀里头把黄盖老将军这信就拿出来了。这信是什么内容呢？开头啊，这信写得很客气，说江东黄盖书城汉丞相曹孟德麾下，我黄盖受东吴三世厚恩，本不应当心存二志，可是小儿周郎他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呐，凭仗着自己有点本事，他把谁都不放在眼里。现在呢，我江东与曹公对敌，我江东所有的文臣武将啊都说这仗打不得，因为什么呢？是众寡悬殊啊，您同百万雄虎之师，手下有千员上将，可是我东吴呢区区人马不足十万呢，怎么能打呢？我们都主张投降，唯有小儿周瑜他自负其能，偏见愚蠢呐。就说这个人呐，谁也放不得他的心声，看不得他的眼里，他太骄傲了，非要跟您打这仗，那不是肯定打不赢非败不可的事儿吗？我们劝诫他，他不听。在前几日升帐的时候，他无故将我毒打了一顿，是我怀恨在心呐、啊。想我黄盖跟随孙坚将军开基创业的时候，那周瑜还未曾在世啊，还没有周瑜呢，可是他如今作威作福，怎么样呢？我实难忍受啊，就是江东我待不了了，我久闻丞相您胸怀大志，求才若渴，敬贤如宾，所以今日特来投奔丞相，怎奈黄盖有伤在身，实难行动啊，就是我走不了。我与坎泽先生相交甚厚，坎泽先生听闻我言是也有此意、啊、就是说他也想投降您，为您效力，所以呢今日特委托坎泽先生拿我黄盖一封书信来见丞相，万望丞相是幸勿见疑啊。就是说我们俩决心已定，曹丞相您可千万别生疑。曹操看着这信，他瞅了瞅坎泽，坎泽呢就看着曹操，曹操没说话，他翻来覆去把这信看了有这么十几遍，啪把这一封信往桌子上那么一摔，来呀，将坎泽与我推出斩首。坏了，怎么回事呢？一句话不说吧，坎泽先生推出去要杀了。坎泽一听，且慢，丞相你是因何要斩我坎泽的人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近日，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会代表理事田中聪司就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提及有必要讨论核武器问题一事提出严厉批评，称这是绝不可原谅的言论。军情头条：日本防卫大臣涉核言论在国内引发严厉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2日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斯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会炸毁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此前一天，他还宣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军情聚焦：美国持续空袭伊朗，瞄准搞山设施有何目的？据德国焦点周刊网站7月21日报道，本月初，韩国韩华集团向波兰交付首批 K9PL 自行榴弹炮，该新型号是根据波兰武装部队的需求定制的。武器秀场，波兰从韩国采购改进型 K9 自行榴弹炮。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首先来关注本期的军情头条，日本防卫大臣涉核言论在国内引发严厉批评。
2: 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会代表理事田中聪司就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提及有必要讨论核武器问题时提出严厉批评，称这是必不可原谅的言论。田中聪司指出，内阁成员竟然发表了仿佛要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言论。无核三原则是日本的国策，我们与政府之间出现如此巨大的分歧可谓前所未有。田中表示，我们将继续追责，努力推动政府走上和平国家的道路。田中是在7月22日与广岛市举行的一场记者会上做上述表态的。在这之前，有关团体发表了要求日本政府签署禁止核武器条约的签名活动。此前，小泉进次郎在一档节目中表示，为加强防卫能力，有必要就核武器展开相关讨论，尽管这是很难在日本国内讨论的问题，但将不得不触及。对于在野党对核议题讨论持否定态度，小泉指责在野党把坚守过往的做法放在首位，而把真正保卫日本抛在了脑后。此举引发了日本国内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而在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与北约总部的会谈后，小泉再次为自己此前的言论辩解，认为日本开展相关讨论是理所当然。小泉进次郎罔顾法理，以所谓安全为借口，谋求打破无核三原则，凸显出日本妄图颠覆战后国际秩序，重走军国主义老路的消极动向。他一方面在各种国际场合宣称恪守专守防卫，坚持和平发展，坚持无核三原则，另一方面在日本国内又公然叫嚣毫无禁忌讨论核武器政策。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戳破了日方的伪装和欺骗国际社会的谎言。自1971年以来，无核三原则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也就是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据悉，高市政府企图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核武器原则进行修改，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各界强烈担忧。自高市早苗政府去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82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国会提交了意见书，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军情头条，日本防卫大臣涉核言论在国内引发严厉批评。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那么从1971年开始，无核三原则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一个基本政策，就是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但是小泉进次郎近期在一档节目中就表示，为加强防卫能力，有必要就核武器展开相关讨论。东旭，日本防卫大臣的这一言论传递出什么信号？
3: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一次又一次地针对无核三原则进行这种突破性的表态，而且呢，在涉核问题上，他的这样的一些主张变得更加的危险。那么这些言论、这些主张，包括小泉进次郎本人的态度，肯定不是他完全的这种个人的言行，一定是有日本更高层的授意。也就是说呢，要让日本防卫大臣针对突破无核三原则进行进一步的试探。这个试探呢，包括针对日本国内民意的试探，也包括针对国际社会的试探。大家都知道，自1971年以来，无核三原则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也就是呢，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其实日本很多的民众认为，这个无核三原则是不能打任何折扣的，那么日本政府也不应该对它进行修改，更不应该推翻无核三原则。因为对于日本的民众而言，无核三原则是保证日本和平和安全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体系。因为日本一旦在军事的层面进行核试探，或者说呢，想要事实上的研制和拥有核武器，那么不仅会陷入到核军备竞赛当中，甚至有可能会进一步的刺激这个新型军国主义势力的抬头，那么会让日本对外采取军事行动的野心进一步的膨胀。一旦拥有了核武器，日本对外进行军事

0: 干预，对外动武可能会变得更加的肆无忌惮。那么出现了这样的一种可能性，或者说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前景，日本民众就会担心整个国家再次陷入冲突或者是战争当中。所以当小泉进次郎针对无核三原则进行一些不负责任的表态的时候啊，日本的一些市民团体包括很多的民众都是表达了强烈的不满，表达了强烈的担忧。那么从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态势来看呢，日本国内的它的这种再军事化的这样的一些动作啊，确实是越来越多。日本政府层面是在推动，然后呢，日本的自卫队啊，防卫省它是具体的执行者。那么除了针对无核三原则试图进行突破，对它试图进行破坏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军事动作，比如说针对南海方向，日本也有出兵也有介入的这样的一些意图和野心，而且现在已经不再掖着藏着了。那么像日本的官员在马尼拉啊，在这个东盟的这样的一些会议的现场就公开的提出要去协助防御东南亚国家，还炒作其他国家的这种所谓的军力威胁，试图呢在南海周边找到更多的落脚点，而且呢还在不断的强化自卫队的进攻能力啊，远程火力打击能力和夺岛能力。那么把这些动作再结合啊日本政府啊，也就是高市早苗政府他在核问题上的一再触碰底线和红线，我们就可以看出，那么他的这种再军事化，包括架空和平宪法的这个动作，它是成体系的，而且呢是要全面的推动，日本向具有很强进攻能力的军事强国去进行迈进。当然呢，它不是出于防御需求，而是有军事扩张，有出兵海外，有对邻动武的这样的一些图谋和意图。
1: 据了解，高市早苗政府企图对无核三原则当中的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是进行修改，松动无核三原则这一底线，高市早苗政府有何图谋？
0: 日本谋核有三个阴谋，其一呢，就是试图引入美军的核武器。美军的核武器啊，主要是分为两套体系，第一套体系就是战略打击和战略反击体系，包括美国空军啊，部署和运行的民兵三洲际弹道导弹啊，陆基的在发射井当中，以及美国空军主要负责的空基的核打击力量，包括呢 B2A 幽灵隐身轰炸机和 B52H 战略轰炸机，那么他们都可以投掷核炸弹以及发射配备有核弹头的巡航导弹，那么它也是有啊这种战略值班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可以随时进行攻击，随时进行反击。但是呢，美国战略核打击体系当中最厉害的应该还是核潜艇，就是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以及它所配备的三叉戟二型的潜射战略导弹。一艘核潜艇啊，可以搭载22枚三叉戟二潜射战略导弹，这是美军最强大、部署最隐蔽的核打击体系。那除此之外呢，美军还会在海外的基地部署战术核武器。现在呢，主要是 B61-12 型的战术核弹。这个战术核弹啊，它的当量是可以进行调节的。那么现在呢，调到啊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也就是说呢，利用战斗机、战术飞机投掷 B61-12 型的战术核武器，它主要是针对某一个区域内的军事目标或者是加固的战略目标进行直接的摧毁。那么在北约内部啊，有个核共享机制。就是国空军在海外部署战术核武器，会和他的北约盟友达成协议，如果加入到了核共享机制，那么就可以让这些北约成员国的军队，尤其是他们的空军，去挂装使用和投掷美军的战术核弹，与美军进行联合的空对地的战术核打击。那日本呢，现在试图针对无核三原则进行突破，其实首先要突破的就是第三点，就是要引入核武器，比如说要复制北约的核共享机制，允许驻日美军建设秘密仓库，然后部署 B61-12 型的战术核弹，最终啊是要让自卫队获得使用美军核武器的权限。那第二个阴谋啊，就是将核动力技术和作战装备

0: 也结合日本试图自主研发或者是引进核潜艇，也就是攻击型核潜艇，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和它的轻型航母、大型驱逐舰、新式护卫舰构成海上的进攻编队，支持夺岛和远洋作战行动。那第三个阴谋啊，就是日本要独立自主的研制核武器，同时呢，要不断的强化它的远程导弹的运用能力，最终想要实现核岛结合。就有评论说，说日本啊，拥有核武器就差一把螺丝刀，这种说法呀，绝非耸人听闻。我们注意到，截至2024年的年底，日本在国内外管理的分离部的总量大约是 44.4 吨。此外呢，日本储存的乏燃料当中还包括191吨未分离部，也就是说理论上日本可以利用它的核体系核燃料制造大量的核弹头，这在技术上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它的投掷的工具，就是投掷核武器的工具，主要就是远射程的导弹。那么在日本自卫队大力发展高超音速导弹和远射程巡航导弹的背景下，日本的这种拥核的言论就显得异常危险。
1: 那么妄图突破五核三原则谋求核武器，应该说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的言论是越来越危险，日本民众对此是什么态度？
0: 最近呢，我们注意到高市早苗，包括高市早苗政府的国内的这种民意的支持率出现了弱化和下滑的情况。那么这和现在高市政府他在军事层面的激进动作是存在关联的，因为现在日本民众非常关注的民生问题包括通胀问题，日本目前的政府并没有给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也没有有这种常态化的具有战略层面考虑的这样的一个应对机制。所以现在呢，日本民众对于高市早苗政府是越来越不满。有的时候呢喊了很多的口号，但是呢并没有落在实处，也没有给日本民众的这些生活问题的这个解决带来直接的这种正面的影响。那么还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是非常的担忧，他们担忧现在的高市早苗政府不断的推动再军事化，那么会让日本在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快，越走越远。那尤其是试图突破五核三原则，那么这是很多日本民众无法忍受也无法接受的。因为一旦突破五核三原则，比如说让美军在日本部署核武器，那部署的这个位置，那周边的日本民众一定会感到恐惧，一定会感到危险。因为在二战的最后阶段，日本是遭到了两颗原子弹的攻击，当时呢出现了大量的这种人员的伤亡，所以呢，对于原子弹它的这样的一个恐怖的威力，对于核武器的危害性，那么日本民众他是有深刻记忆的。如果说日本高市早苗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不仅仅是打擦边球，还要进行事实上的突破就是破坏五核三原则，那日本民众可能对于高市早苗政府的这种反对会进一步的强化，也会更加担忧日本未来的这种战略安全。而且呢，一旦美军把这个核武器运进了这个日本，那大概率就不会走了，想要把它赶出去，这个难度就很大。那么日本就会变成了储存核武器的仓库，日本民众的这个心理啊是很难接受的。如果说高市早苗政府包括日本政界进一步的突破五核三原则，比如说日本已经试图独立自主的研制核武器，或者说呢想要研制与核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武器装备，那就不仅仅是在军事化的问题，这就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试图针对整个的国家命运进行绑架，那么把核武器作为所谓的护身符，然后呢大力的发展进攻性的作战力量。那这个时候一旦日本掌握了核武器，它可能会再次的走上军事扩张或者是对外进行军事干预的道路，不仅是针对周边国家会构成比较大的威胁，甚至呢会影响到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所以呢，一旦日本不断的推进再军事化，甚至最终事实上拥核了，那么自卫队肯定就不是防御日本国土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力量军事体系，那么它就可能会彻底的成为或者是沦为进攻队，那么进一步的去推动 日本对外进行军事扩张，那可能就要展开直接的作战行动。

0: 了。那么一旦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前景或者是恶果，那日本民众可能会再次的陷入到危机和灾难当中。所以对于无核三原则，日本国内的大多数民众是非常认可的。那么日本政界想要突破，它会面临国内民意的这种强烈的反弹。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针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的涉核表态，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的相关负责人就批评说，这是绝不能原谅的言论。除了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核武器，日本还有哪些危险动作值得关注？
0: 日本其他的军事动作呢，和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是存在一定联系的。比如说，现在日本呢试图止礁为岛，要把这个冲之鸟礁说成是岛屿啊，进而呢针对周边的海域要进行控制。其实呢，这就是要针对公海进行这样的一个非法的海上圈地，要控制相关的区域，把它作为日本军事力量的势力范围。那么止礁围岛之后，会针对其他国家舰艇的正常航行和训练构成影响，构成阻碍，甚至不排除日本的海上保安厅、日本的海上自卫队也会派出巡逻船和战舰进入到冲之鸟礁周边的这样的一个海域，针对其他国家船只舰艇的航行进行滋扰，进行阻挠。所以呢，通过这种止礁围岛，我们就可以看出日本针对海上啊，针对太平洋方向，它是有这种扩张野心的啊，试图最大程度的去控制相关的区域，而且后续呢可能会有相应的军事动作。另外呢就是出兵南海。出兵南海的意图已经是非常的明显。日本呢试图通过进行防务合作的这样的一个模式，要在南海周边找到更多的落脚点。不仅是要和菲律宾签署互惠准入协定，甚至呢还要和更多的东南亚国家进行防务合作，为日本的海上自卫队、航空自卫队和陆上自卫队在南海周边找到兵力集结地和火力打击阵地。那么这绝对不是说要保护这些国家，而是要把这些国家作为他进行军事干预的跳板和基地，针对南海的局势进行介入和干扰。那么这一定会破坏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还有呢，就是现在日本正在强化它远程打击体系的构建。那么这个远程打击体系呢，既有作战平台，也有火力系统。火力系统就是25式的岸舰导弹，也叫25式的反舰导弹。现在它已经能够打900公里，那以后改进型和升级的版本可能会打1000多公里。包括呢它现在正在研制的高超音速导弹，现在只是基本型，后续的改进型升级版本那也会打得越来越远，所以呢它的火力体系会变得更远。那么远程打击体系呢还包括这种远程的兵力投送能力，远程的这个作战能力，指的就是它的航母编队、轻型航母编队，包括空中力量想走出去、飞出去到太平洋更远的区域进行作战。所以呢从日本它整体的国家战略或者说战略选择来看就是要让它的兵力延伸到覆盖到更为广阔的这样的一个区域。那么一旦它进行了海外出兵、海外派兵，那和其他国家的这种矛盾可能会激化，甚至不排除日本可能会去选择军事手段和武力手段去达到它的目的。
2: 有关日本防卫大臣涉核言论在国内引发严厉批评的话题，我们先分析到这里，稍事休息。下半段节目将聚焦美国持续空袭伊朗，瞄准搞山设施有何目的，我们稍后回来为您详细解读。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2: 包包免费送礼品了。
1: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2日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斯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会炸毁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此前一天，他还宣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军情聚焦，美国持续空袭伊朗，瞄准搞山设施有何目的？据德国焦点周刊网站7月21日报道，本月初，韩国韩华集团向波兰交付首批 K9PL 自行榴弹炮，该新型号是根据波兰武装部队的需求定制的。武器秀场，波兰从韩国采购改进型 K9 自行榴弹炮。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再次欢迎您。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马上来关注本期的军情聚焦，美国持续空袭伊朗，瞄准搞山设施有何目的？
5: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2日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斯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此前一天，他还宣布美国可能

0: 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于搞山话题只是为了侵略伊朗编造借口。特朗普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被问及伊朗是否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搞山隧道巡时，他说，我认为他们有可能已经这么做了，但我们并没有确凿记录。他还说，除非伊朗拥有核材料，否则光有核设施没有任何意义。我们追踪的是材料，那才是关键所在。我们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地区实施打击，而且力度会非常大。美国国防部部长赫克塞斯则说，美军具备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的能力，但是否打击要权衡利弊。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已于2025年秋天将数千台浓缩铀离心机转移至位于搞山的地下隧道内，以方已将上述情报通报美国。针对美方上述言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日表示，伊朗搞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搞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了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编造借口。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军袭击伊朗核设施，伊朗将视其为地区冲突升级，所有属于美国、美国盟友及美国支持者的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力量强力回击的目标。当地时间7月23日，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8时45分开始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旨在削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商业航运构成的威胁。伊朗军方24日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基地。军情聚焦，美国持续空袭伊朗，瞄准搞山核设施有何目的？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东旭，先来跟我们大家分析一下，以色列和美国为什么此时抛出伊朗搞山有核设施这样的一个话题。
2: 以色列情报机构对外表示，说是在伊朗的纳坦兹核设施 1.6 公里远的搞山有地下的核设施。按照以色列的说法，此前啊，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进行了空袭啊，针对很多的核设施进行了打击，有一些核设施啊确实遭到了破坏，但是呢，还有一些核设施当中有一些离心机是完好的，或者说呢，伊朗已经此前啊进行了这个准备啊，把一些离心机已经搬离到了安全的地方啊。那么现在呢，搞山就是新的核设施，里面呢有大量的离心机，仍然可以进行铀浓缩的相关活动。但是以色列的这个说法呀，并没有啊切实的证据作为支撑啊。就连美国方面接到了以色列提供的情报之后，应该呢也是没有办法确认搞山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情况。但是呢，由于现在美国和伊朗是处于激烈交战的状态，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提到了会考虑啊针对搞山的所谓核设施进行轰炸。以色列这个时候提出搞山内部有核设施、有离心机，显然呢是试图进行火上浇油。因为美国此次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经持续了十几天，那么伊朗也进行了大规模的报复，但是呢，双方啊还是控制了袭击的规模和相关的目标。美国呢扩大了打击范围，伊朗也扩大了报复范围，但是呢，针对单个目标并没有进行猛烈的打击。所以就是说呢，美国的空袭行动比较散，伊朗的报复性的打击也是比较分散的。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如果说双方出现了停火的情况，大概率谈判还是可以持续。但是呢，从以色列的态度来看，他希望美国加大针对伊朗的空袭力度，而且把核问题再次提出来了，所以不排除啊，就是要推动美国针对伊朗的一些核心目标和重要目标进行打击，进而引爆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全面冲突。我们再说搞山的这个所谓核设施，大家都知道核设施的搬迁非常的复杂，虽然说只有 1.6 公里，也不是说搬就搬的。另外一个呢，离心机尤其是 置大量的离心机，想要在山体内部进行运转，它是需要一个复杂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保障条件，所以高山内部究竟有没有核设施，外界是不知道的。但是伊朗坚决否认，说高山内部根本就没有核设施，但是不排除美国还是有可能会进行打击啊，如果双方的冲突和持续下去，或者说进一步的升级。那么针对此类目标进行打击啊，主要是利用 B-2A 幽灵隐身轰炸机投掷 GBU-57 重型的钻地弹。这个 GBU-57 啊，它的重量应该是12吨13吨左右，然后呢会有一个2吨重的战斗部。那么如果是针对啊坚固的山体岩石结构进行穿透式的杀伤，那么它的穿透杀伤的这样的一个深度大概是40米左右，所以高山它内部的这个结构究竟是怎样的，那么美国空军在使用 B-2A 幽灵隐身轰炸机投掷 GB-57 重型钻地弹的时候，它如何选择弹着点，这里面呢因素非常的复杂，所以即使投掷了重型的钻地弹，那么高山内部的设施或者是核设施也好，能不能被摧毁，我认为都是未知数。当然呢，如果啊这个穿透的距离能够影响到内部的设施，大概率也会引发局部的塌方和内部工事结构的这个不稳定。但是炸一下之后，如果里面根本就没有核设施，反而会引发伊朗更为激烈的报复和反制，得不偿失。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表示，美军近期针对伊朗军事目标是开始了新一轮的打击。伊朗军方则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巴林和约旦的军事基地。美国和伊朗的较量目前处于什么状态？
2: 目前来看呢，美国和伊朗在交火的过程当中啊，都是扩大了袭击的范围。从美军的角度来看，不仅针对伊朗沿岸的军事设施进行打击，同样呢，也开始针对伊朗啊一些其他区域的啊这种基础设施进行打击，主要是想达到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伊朗省份进行孤立、进行火力封锁的这样的一个目的。那么美军打击军事目标主要是包括沿海地区的雷达设施、反舰导弹的发射阵地、无人机的阵地，包括呢能够支持一些小型的海上作战单元啊，比如说一些武装快艇，包括卫星潜艇进行部署和使用的沿海的军事设施，美军都是进行了全方位的袭击。但是呢，开始打这个海水淡化厂，包括呢也袭击了一些桥梁，甚至开始针对其他的基础设施进行轰炸。那么这就是要最大程度的削弱伊朗针对沿海地区的保障支援和兵力调动的能力。而伊朗方面的反击呢，也是采取了相同的模式啊，不仅是在这个中东地区针对美国的海外基地进行了打击，而且呢打击的目标也是经过精心选择的。那么伊朗方面虽然说可以获取卫星情报，但是呢想要及时精准地了解到哪些军事基地有美军的战斗机进行集结，这个难度还是非常大的。所以呢伊朗就打击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大型军事基地当中的这些机库啊，或者说呢和战斗机和空军力量相关的这种保障补给和维护的体系，当然了也打雷达战。那么打这个雷达呢，就是要让相关基地的啊这个防空反导的能力进一步的削弱，为后续更多的啊这种袭击行动要打开这样的一个火力通道。美军的防空反导系统啊缺少了足够多的预警雷达，那拦截伊朗弹道导弹的时候啊，拦截无人机的时候啊，这个反应的时间可能就会被压缩，那么想要进行拦截难度就更大。所以我们看呢，伊朗也打击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各种各样的啊这种配套保障设施啊，甚至和军事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支持和服务体系啊，都进行了打击。那么现在美国和伊朗的交火仍然是非常的激烈啊，伊朗手中的弹道导弹数量也挺多的，然后呢这个无人机的数量也非常多，所以呢双方目前来看还是处于一种军事的状态，就是美国可以进一步的扩大针对伊朗的袭击范围，那伊朗呢也会扩大针对美国中东军事基地的这样的一个袭击范围，双方呢都不愿意轻易的屈服。那么现在的这样的一种作战和交火情况一旦升级，一旦进一步的激化，那后续谈判的过程当中啊，可能会面临更大的问题。
1: 那么针对目前的动态情况，伊朗有哪些具体的反击手段？
2: 美国针对伊朗进行打击，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区域和一些岛屿进行了重点轰炸。有一些岛屿啊已经被轰炸了很多次，上面的构建的这个阵地应该已经被摧毁了。包括呢在相关区域内设置的雷达，包括无人机的发射系统、反舰导弹发射车，可能也是在美军

0: 的轰炸的过程当中出现了比较多的损失。除此之外呢，就是伊朗它在沿岸啊，包括一些港口内部，还有一些专门支持武装快艇和卫星潜艇的这个作战体系。这个作战体系包括什么呢？有一些隐蔽的啊这样的一些山体结构内部的这个工事，它原本就储存有大量的武装快艇。这武装快艇啊，是利用拖车搭载的，上面呢可以配备鱼雷发射器、轻型反舰导弹的发射装置，上面呢也可以架设重机枪以及多连装的火箭炮。那么作战使用的时候呢，利用这种大型的卡车把它从隧道当中转移出去，然后呢转运到港口，再由起重机或者说起吊的设备把它调入到港口的相关水域，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进行集群作战了。针对相关的区域可以进行火力封锁，也可以拦阻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那么潜艇是采取什么部署方式呢？就是在阿巴斯港啊，它会有一些沿岸的这种维修基地，然后呢这个维修基地它是有滑轨和港口内的水域进行连接的，这个滑轨上也是有这个升降机的，那么可以把小型的微型的潜艇直接送入到水中，让它执行作战任务。那么在最近针对伊朗进行打击的过程当中啊，美军它的空中力量针对像阿巴斯港包括沿海其他的这样的一些区域，就是针对此类保障武装快艇和微型潜艇的这些设施进行了轰炸。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它的海上作战部队啊，使用武装快艇，使用微型潜艇，现在想要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区域执行作战任务，可能难度就会变大啊，因为美军一直在轰炸。但是呢像它的无人机和反舰导弹都是车载的啊，这些车辆非常多，那么可以随时针对近海和沿岸区域进行增援。那么美军的这种轰炸是没有办法阻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使用经过伪装的反舰导弹发射车和无人机发射车针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控制的。虽然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它的海上的这种小型的作战体系损失比较大啊，包括伊朗海军的这个微型潜艇可能也会出现一些损失，但是呢仍然具备很强的封锁能力。也就是说呢，现在霍尔木兹海峡整体上来看还是掌控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手中。那么美国的空袭行动并没有打破这样的一个封锁和格局，而且现在伊朗的导弹反击也挺厉害的，他还是能够拿到一些商业卫星所提供的图片，然后呢按图索骥针对中东地区的美军设施，尤其是保障基地、机库和弹药库啊，甚至包括燃料库进行这个打击，应该也是取得了更多的战果。而且呢伊朗很多的弹道导弹都进行了技术升级，它的弹头上是有小型发动机的，在飞行的末段会有一个突然的加速动作，这就导致美军的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很难对它进行拦截。而且呢伊朗的无人机产量也非常大，存量也非常足，还在持续的针对美军的目标进行攻击，那么会最大程度的干扰啊，美军在中东的防空反导体系，那么也可以进行突防去打击相关的设施。但是伊朗的这个防空的短板仍然存在，因为目前来看美军尤其是美国空军对于伊朗防空体系它的作战能力、防空火力的打击的范围已经比较了解了。那么在最近这十几天针对伊朗空袭行动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没有看到啊，有人驾驶的美军战机遭到击中或者是被击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双方啊，整体上还是处于一种军事的状态。
1: 相关话题就分析到这里，最后进入本期武器秀场。波兰从韩国采购改进型 K9 自行榴弹炮。
2: 据德国焦点周刊网站7月21日报道，本月初韩国韩华集团向波兰交付首批 K9PL 自行榴弹炮，该新型号是根据波兰武装部队的需求定制的。波兰军队已接收218门 K9 自行榴弹炮，在已交付的 K9 榴弹炮中，有212门是根据2022年签订的合同交付的，另有6门是根据2023年的后续协议交付的。在首份合同的交付工作结束仅7个月后，韩国便开始发育2023年新订购的系统。如今随着 K9PR 启动交付，波兰首次获得这一新型号。根据2023年签署的第二份执行协议，波兰共将获得146门该型火炮。 K9 配备一门52倍口径155毫米榴弹炮，使用标准弹药时射程约为40公里，射速最高可达每分钟6发。此外还配备一挺 12.7 毫米口径机枪作为辅助武器。 K9 自行榴弹炮配备有1000匹马力的柴油发动机与自动变速箱，从而确保机动性。据制造商称， K9 在

0: 服装道路上的最高时速可达70公里。此次交付是波兰军队推动大规模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波兰在从韩国采购自行榴弹炮的同时，还计划购入火箭炮及其他武器系统。如果所有签署的合同都能落实，波兰最终可能拥有576门 K9 和螃蟹自行榴弹炮。此外，波兰还计划装备310门 K239 天武和 M142 海马斯火箭炮系统。武器秀场，波兰从韩国采购改进型 K9 自行榴弹炮。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韩国韩华集团近期向波兰交付了首批 K9PL 自行榴弹炮。东旭，波兰为什么从韩国采购陆军的主战装备？
2: 客观来讲，波兰陆军与韩国陆军的作战环境和任务需求是有一定的相似性的。那么在波兰和韩国眼中，周边呢都有比较强大的对手，而且呢对方的地面作战体系都是很庞大，而且呢是非常的强有力。所以呢，韩国和波兰陆军非常注重装甲作战部队的建设，在主战坦克、自行火炮和火箭炮方面要追求性能的先进性。那么韩国呢，通过引入美国技术和欧洲技术，在坦克研发、在自行火炮的研发方面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和进展。其中啊，代表作就包括 K9 自行火炮。 K9 自行火炮已经装备了很多的国家，包括一些北约成员国。波兰在进行招标的过程当中，针对 K9 进行了全方位的评估，发现呢它的自动化程度比较高，而且呢能够适应波兰的作战环境，最终啊决定采购和引进。那么在使用 K9 的过程当中，波兰陆军也是向韩华公司反馈了自身独特的需求，所以呢针对波兰陆军的需求，韩华公司也是针对这个 K9 自行火炮进行了改进和升级，让波兰军队对于这一款韩国制造的自行火炮变得更加的满意。那么之所以能够拿到很多北约成员国的订单，这和韩国的这种军工体系的高效是分不开的。因为呢和欧洲的生产商相比，韩国的公司也就是韩华，它生产 K9 速度非常快。那么生产的 K9 所用的时间大概是欧洲军火商的1/3左右。此外呢 ,K9 的综合性能也不错无论是复杂道路的通过能力，还是155毫米口径榴弹炮，它的这种持续射击的稳定性和精准程度都非常高。
1: 那么波兰在从韩国采购自行榴弹炮的同时，还计划购入火箭炮以及其他的武器系统。目前波兰陆军的发展模式是什么？
2: 波兰陆军的发展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要把自己打造成欧洲第一地面作战体系。那么主战坦克从美国引进了大量的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也从韩国引进了 K2 主战坦克。那么这样的一个阵容，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在欧洲范围内已经是很强的这样的一个实力了。此外呢，支援火力最终选择的是韩国 K9， 那么未来它的地面火力支援体系主要就是韩国的 K9， 可以伴随地面的装甲作战部队到前沿进行火力支援、火力掩护，也可以防御阵地，针对对方的冲击兵力进行火力阻拦。此外呢，它的这个火箭炮选择的是两种，一是从美国引进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另外一个呢是买韩国的天武。韩国的这个天武价格非常的低，而且未来随着系统的不断升级和完善，那么也具备很强的精准的火力覆盖能力。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主战坦克、自行火炮以及火箭炮是以美韩装备为主。那么美韩装备它在很多的保障体系和弹药方面都是完全兼容的，所以这也是波兰陆军统筹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进行的一个选择。而且呢还从美国引进了大量的 AH-64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去为地面的装甲作战部队去提供掩护。那现在呢很多欧洲国家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意愿联盟，那波兰肯定会加入。这个意愿联盟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一旦俄罗斯和乌克兰停火，那么这个欧洲组建的意愿联盟的联合部队就要进入到乌克兰境内，那就是说呢可能会和直接和俄方的兵力构成这种对峙。那么意愿联盟当中要说地面的装甲作战部队，很可能波兰陆军它是出兵的主力，因为它有地理层面的接近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它的装甲作战体系又很强大所以波兰陆军的这种构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5: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6: 7月15号，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出炉，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动荡加剧的背景下，中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7: 主要从四大宏观指标来看，上半年的 GDP 增长是4.7%啊，那么这个增速呢，在整个我们说主世界主要经济体当中呢，还是一个比较快的一个增长。
6: 工业生产较快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市场继续扩容，贸易结构继续优化。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40%，充分表明中国经济稳定运行、向新向优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8: 中国经济向结构更优的方向发展的这个趋势是非常确定的，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也一定会为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带来最坚定的支撑。
6: 资讯有故事，透视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半年报，坚定信心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向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朝玉。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如今开局之年已经过去了一半。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中国经济半年报的核心数据。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及 GDP 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与今年第一季度相比，虽然二季度增速有所回落，但总的来看，上半年国民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评价说，上半年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新动能快速成长，对我国这样超大规模的经济体，实现 4.7% 的增长难能可贵。稳是这份半年报的一个鲜明特点。今年以来，外部环境变乱交织，国内一些新情况、老问题交织叠加，但稳依然是中国经济运行的主基调。我们先聚焦经济增长。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分季度看，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0%，二季度增长4.3%。如果从增量看，上半年 GDP 较去年同期增长3.6万亿元，是近5年同期最大增量。 就业和物价稳定是经济运行平稳的重要标志。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上涨 1.0%， 处于温和上升水平。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2%， 和上年同期持平。我们听听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的解读。
7: 因为短期因素的一些冲击，二季度呢经济增速呢确实有所回落，但是从整个上半年来看呢，经济运行呢还是保持在一个合理区间啊。那么主要从四大宏观指标来看，上半年呢 GDP 增长是4.7%啊，那么这个增速呢在整个我们说世界主要经济体当中呢还是一个比较快的一个增长。那么就业形势呢总体上保持了基本稳定，那么物价的情况呢也是一个平稳的回升啊。那从国际收支来看呢，今年的我们说外贸的增长增势还是比较好啊，我们的外汇储备呢保持在稳定在3.4万亿美元以上啊，我们的人民币汇率呢也比年初呢也有升值啊。
6: 在稳的同时，中国经济也展现出强大的活力和韧性。从外贸的增长势头来看，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同时合作伙伴更加多元，产品结构也持续优化。上半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39%，新能源汽车等新三样产品依然领跑全球，而新三样，也就是人工智能、机器人和创新药，也增势迅猛。比如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算力硬件进出口同比增长56.6%，手术机器人出口增长3.3倍。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董玉表示，新三样的诞生标志着以创新为显著特点的新质生产力正成为点燃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9: 今天呢，新三样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那恰恰说明呢，我们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已经使得中国产业、中国制造当中有很多过去没有被世界所认识到的那一面，正在充分的展示在整个世界市场和全世界的课上面前。它不仅仅是一个像过去那样是一种简单的替代，更不是呢依靠价格低廉去做一些替代，而是依靠真正的在技术上的领先，在市场上去占有自己的地位。
6: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尤为引人注目，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引擎。

0: 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中国新能源汽车技术优势明显，海外市场份额不断攀升。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1: 二季度以来，月度出口均保持在90万辆以上，六月份当月首超100万辆。新能源汽车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出口快速的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
0: 根据国际能源署最新报告，目前全球每卖出10辆新能源汽车，就有6辆来自中国企业。一家新能源车企的相关负责人近日对记者表示，公司以技术提升产品品质，同时通过自建船队、海外基地等方式拓展市场。从适配南美复杂路况的电动摩托车，到为东南亚阴雨天加装电池的太阳能设备，中国制造以硬核实力契合用户多元化需求，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外贸是观察中国经济的重要窗口，外贸的韧性与活力折射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底气与实力。值得一提的是，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直接拉动了对非贸易。今年前5个月，中国对非洲国家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000亿元，同比增长18.2%。南非的葡萄酒、埃及的冷冻草莓、肯尼亚的咖啡豆，一系列非洲好物加速涌入中国市场。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冰杰表示，
2: 面对上半年复杂多变的外部经贸环境，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竞争力进一步凸显，外贸不仅实现了规模的稳步提升，更呈现出优进优出的积极态势。展望下半年，随着制度型开放红利持续释放，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将不断积蓄，有望继续为全球经济注入确定性与活力。
0: 除了外贸，中国经济的活力与韧性也体现在市场效益的逐步改善和市场信心的逐步回升之上。今年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其中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03.9%。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铜、铝等产品价格维持在较高水平，推动有色行业利润增长117.1%。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表示，3个原因推动上半年工业企业利润的增长。
3: 上半年企业利润的增加呢，我觉得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呢，还是这个市场的需求的改善啊，因为今年以来呢，两重两新政策在稳步的推进啊，那么加上呢，我们的外贸进出口啊增势也比较好。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价格的回升啊，上半年这个工业品出厂价格呢是同比是上涨了1.5%啊。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咱们说的新动能的发展啊，你像高技术产业上半年的利润增长了超过40%。对于整个工业企业效益的提升呢，啊，起到了巨大的支撑作用。
0: 所谓两重和两新政策，指的是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与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两重和两新政策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中国经济的活力与韧性离不开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3%。作为观察消费发展的重要指标，服务零售额和当前我国消费结构的变化息息相关。不久前，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了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个新指标。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为什么要发布这个新指标？我们听听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

0: 傅林辉是怎么说的。
1: 常用的这个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指标呢，它主要反映的还是商品消费。随着我国发展阶段的变化啊，居民的消费呢，应该说服务消费在整个的占比当中在提升。那目前呢来看呢，这个居民服务消费占整个居民消费的比重呢，已经超过了40%。所以近期呢上发布了这个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样一个指标啊，那这样呢能够更全面的反映我们消费市场的这个全景啊，也让大家呢更好的认识我们这个消费的发展的趋势。
0: 从真金白银支持以旧换新，到千方百计扩大优质服务供给，为的就是满足人们的新需求，特别是不断升级的体验式需求。今年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的销售收入增速分别达到28.3%和24.6%，节假日持续拉动服务消费增长，在春节、清明、五一、端午假期接续带动下，上半年与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相关消费热度高涨，同比分别增长6.1%、4.9%。假日效应带动体验型需求爆发，消费正从买产品向买体验、买服务转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研究室主任陈立芬表示，消费市场呈现出服务暖、场景活的特征。
2: 今年上半年，扩内需促消费政策组合拳精准发力，叠加春节、五一等长假效应集中释放，消费市场呈现服务暖、场景新的特征，消费韧性凸显，作为经济压舱石的作用持续巩固。
0: 可穿戴智能设备消费热度攀升，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等新零售蓬勃兴起，演唱会、体育赛事等演艺加消费模式持续升温。上半年，我国及时出台政策，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等也将进一步激发消费潜力。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董玉表示，
3: 今年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中央在消费方面呢，政策方面有一个非常突出的导向，那就是强调呢，这种对于服务消费的引导。其中有很多政策都是直接围绕着生产性服务业的一些短板和生活性服务业中的一些创新性的方向去展开的。我们推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一系列这种新的这种消费产品和模式业态的这种出现，它本质上是我们在消费的这种供给端去更好的适应消费的这种需求端的这种需要，那么使两者呢能够更好地达到一个新的动态平衡呢。
0: 今年我国明确将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等六张网的规划建设纳入国家顶层部署。初步估算，今年仅六张网及相关重点领域建设的投资规模就超过7万亿元。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认为，六张网建设对于整个产业链的带动作用非常明显。
4: 我们当前看待投资啊，不光要关注它的增速、它的总量，更应该关注像是两重建设等等的它的经济社会全方位的这样的综合效益的提升。那么六张网呢，它一个方面是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另一个方面呢，也是为我们智能经济新形态发展提供这种新型啊技术网络的支撑，相关的这种重大项目的落地建设，那么对于整个产业链的带动，相关区域的这样的一个带动影响力是非常明显的。
0: 中国经济的活力与韧性离不开新质生产力这个核心动力。记者王露莹介绍说，
5: 这台叫凌盛的超级计算机一秒能算219亿亿次，注意是亿亿次。如果按照每人每秒完成一次简单计算来算，凌盛算一秒钟，70亿人就得24小时不停算上10年。凌盛这么牛，到底能干些啥？
0: 今年以来，中国超级计算机凌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长征10号乙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华为发布半导体领域新定律，一系列科技创新。

0: 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升级不断加快，有效提升了发展质量和韧性。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3.3%， 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7.9 个百分点。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上半年，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保持30%以上高增长。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集成电路产量增长23.1%，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15亿块。绿色低碳引领发展，上半年生物质燃料加工、生物基材料制造行业分别增长33%和21.9%，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企业创新活力充沛，一大批小巨人企业深耕细分领域，既有效补齐产业链短板，也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六月下旬，世界经济论坛发布最新一批灯塔工厂名单，16家新增的全球灯塔工厂有半数来自中国。所谓灯塔工厂，是指在全球制造业和供应链中那些最出色和最成功的数字化转型案例。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新旧动能接续转换节奏加快，新动能在不断成长壮大，日益挑起中国经济的大梁。从会干活的 AI 智能体推出，到 AI 深入产线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技术创新正在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成为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新引擎。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表示，中国人工智能将为整个经济运行注入新动能。
1: 今年呢，整个人工智能呢进入到这个规模化、商业商用化的一个重要的阶段啊。从数据上来看呢，我们看到呢，在工业当中呢，和人工智能呢这个联系比较紧的叫数字产品，制造业啊，上半年呢这个、增长了12.3%。那么对整个工业的贡献呢也在稳步的提升，智能化的转型啊，各行各业在智能化的这个拓展应用场景方面啊也在积极的推进，将为整个的经济的运行啊，对于提高效率啊，提升我们发展的质量，将会注入新的动能。
0: 日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今年全球经济预期增速，同时上调中国全年经济增长预期0.2个百分点。在世界经济增长预期整体下调背景下，中国是为数不多增长预期或上调的主要经济体之一。今年下半年，随着新动能快速成长、政策效应不断落地显效等，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依然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我们听听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和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董玉的观点。
2: 那我们要辩证全面地看待这些经济指标的短期波动，那它是新旧动能转换过程当中进一步的破除堵点卡点，来激发内生动能的过程，也是啊我们新技术新产品推广应用过程当中磨合匹配整个生态体系的过程。展望全年呢，我们当前的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是进一步增强的。
3: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中国的这种技术创新的步伐、产业创新的步伐已经呈现了一个波浪式推进的一个态势，有一部分已经走在了前头，有一部分呢正在积极的跟上。下半年来看的话，只要我们能够保持战略定力，那么中国经济向结构更优的方向发展的这个趋势是非常确定的，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也一定会给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带来最坚定的支撑。
0: 站在15五的新起点，中国经济必将在坚韧前行中开辟更加光明的前景。我是朝玉，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大鹏一日同风起，
3: 扶摇扶摇
2: 直上。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4: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5: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6: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7: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8: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9: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8: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1: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12: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1: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13: 今年5月30号，他和另外2名中国裁判

0: 马宁、周飞从北京启程，出征2026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6月14号，本届世界杯 D 组，澳大利亚队对阵土耳其队的小组赛中，他完成了个人世界杯直裁首秀，同时也成为本届世界杯首位亮相的中国裁判。
1: 我不会把这感觉定义为挑战，因为是执法世界杯本身，能够参与世界杯的这个工作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享受的过程。
0: 北京时间6月21号，在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迎战库拉索的小组赛中，他与主裁判马宁、助理裁判周飞组成完整的中国裁判组同场执法，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单一国家裁判员包揽主裁判、助理裁判和视频助理裁判三大核心岗位，载入中国足球史册。
1: 这个是我们的时刻，这一刻属于中国裁判组，是一种骄傲和感到自豪。
0: 资讯有故事，专访中国裁判傅明。美加墨世界杯归来，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在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通过加时赛以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队史第二次夺冠，历时近40天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落下帷幕。本届世界杯是历史上首次由三国联合举办的世界杯，也首次扩军至48支参赛球队。扩军带来的规则变化可以说重塑了赛事竞争态势，本届世界杯创造的多项纪录足以说明问题。举例说，今年是世界杯历史上总进球数最多的一届，总共打进308粒进球，过去的单届世界杯进球数纪录创造于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当时64场比赛全部结束后，总进球数为172球。相比之下，本届世界杯小组赛全部72场比赛结束后，总进球数已经达到215球，在小组赛阶段就已打破纪录。总进球数新纪录诞生的最直接原因是扩军。本届世界杯总场次从过去的64场增加到104场，比赛数量增加，进球总数自然更容易上涨。中国在美加墨世界杯上也创造了一项纪录，那就是由主裁判马宁、助理裁判周飞和视频助理裁判傅明组成的中国裁判员首次集体亮相世界杯。
2: 本场比赛呢是完整的裁判组呢迎来3位中国国际级的裁判呢是共同执法。
0: 北京时间6月21号上午，在美国堪萨斯城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0-0战平库拉索队的比赛中，3名中国裁判同场执法，马宁担任主裁判，周飞担任助理裁判，傅明担任视频助理裁判 VAR。这是中国裁判首次以主裁判加助理裁判加视频助理裁判的完整建制亮相世界杯。这场比赛中，3位中国裁判也在各自岗位实现了历史突破。马宁成为时隔24年再度主上世界杯的中国裁判，他也是唯一一位连续2届入选世界杯裁判名单的中国裁判。傅明成为首位担任世界杯 VAR 的中国裁判，周飞成为首位在场上执法的中国助理裁判。
3: 好，
2: 这球
3: 给牌吗？
2: 啊，要吃牌了。这球给牌一点问题都没有。这样的话，8号孙梅内西亚也迟点要黄牌。
0: 这场比赛之前，傅明在 D 组澳大利亚队对阵土耳其队的小组赛中担任辅助视频助理裁判，在3名中国裁判中率先登场，他负责点球、越位、红牌等关键判罚复核。在北京时间7月4号上午进行的哥伦比亚对加纳的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中，傅明再次登场，成为中国首位执法世界杯淘汰赛的裁判员。
4: 那加纳队呢是在小组赛阶段最终拿到了 L 小组的第3名，1胜1平1负4个积分，所以呢在以成绩最好的这个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出现的情况之下，他们肯定是要碰小组第一的，所以碰到了哥伦比亚队。
0: 在圆满完成美加墨世界杯7场比赛的执裁任务后，傅明回到北京，时隔1个多月，他再次接受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陈小小的专访。傅明在专访中回顾了他在本届世界杯上的执法经历和感受。
5: 傅明指导在出发之前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说，可以执法世界杯是

0: 是你职业生涯最大的梦想啊。那现在我们回过来问说，这次你是完整的执法了7场比赛，6场小组赛，1场这个淘汰赛，覆盖了全部3类视频裁判的这个官员岗位。那总结一下，你觉得是不是认可自己的执法工作呢？
1: 其实这是长期的训练的状态，就是长期积累的习惯了，已经形成了这个叫肌肉记忆了。我会把它做成相对以我个人为个人习惯为主的一个标准化程序，去做比赛准备。然后在比赛过程当中遇到所有的情况，其实在之前都其实做了很多大量的模拟的训练，包括有可能应对的突发事件啊等等等等。各类事件其实都做了非常多的准备。当然在比赛过程当中，所有的这些战例其实都是经历长期的这种准备以后做出的这种程序化反应。所以在我看来，所有我执法的所有的比赛，我都是应该算是完整的，从准备到执行，然后执行完之后的这种总结和各位其他的同仁去再做探讨，然后再去抠细节需要看我们的提高点等等，形成一个闭环吧。这个对于我来说，我应该是每一场比赛都是完整的，应该算是精准的完成了我的任务。
0: 执法世界杯的这个比赛和您平时执法此前的一些比如说亚冠的比赛、中超的比赛还是不一样，是不是？就有什么不同吗？
1: 有相同也有不同。其实相同点其实它是就是跟我经历的所有的常规比赛都一样，它是一场比赛，它是一场足球比赛。那么一场足球比赛应该按照什么样的程序化去准备去执行，但是它又不同，因为它是世界杯，它是全世界最高的水平的足球赛事，它是全球关注度最高的足球赛事，所以你会经历着跟以前的所有其他比赛的不一样的关注度，不一样的这种压力也好，还有技战术水平也好，所以参与执法这样的比赛本身就是一种荣幸。另外就是还有一个不同的地方是能够跟全世界在这个行业里面最顶级的专家、最顶级的这些工作人员一起共事，一起共同的配合，然后研讨学习，这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和经历。当然了，最终我们确实有一个非常好的结果，就是我们圆满的顺利的完成了所有的指派的给我们指派的这个比赛任务。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是这样的三层意义。对。
2: 今年5月30号，傅明与另外2名中国裁判马宁和周飞从北京启程，正式开启美加墨世界杯执裁之旅。抵达美国后，三人在迈阿密和全球各地的裁判一起接受了为期7天的培训。6月8号培训结束后，傅明立即飞往位于达拉斯的国际广播中心。本届世界杯绝大部分 VAR 视频助理裁判工作都在这个国际广播中心进行。
0: 从你抵达达拉斯到这个真正的登上世界杯的赛场去执法，你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1: 我不会把这感觉定义为挑战，因为是执法世界杯本身，能够参与世界杯的这个工作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享受的过程。所以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所体验的所有的应该都是巅峰体验。你能够看到就是足球这个行业使用的最最先进的这种技术科技手段，现在在足球领域不仅仅是足球裁判方面啊，包括运动员、包括教练员、包括足球媒体人用的科技手段已经非常非常广泛了。所以在科技手段辅助足球裁判员去工作的过程当中，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会不断的去精进我们跟科技，就是人和科技合作的这种效率，能够更高效的使用技术，然后做出更加精准公正的判罚和决策。
0: 那赛前集训的时候有哪块培训让你的印象很深刻呢？我听说你们还准备了每个球员的定位球习惯、每个球队的这种战术习惯啊等等。
1: 对，我们的准备其实是很详细的。 这个准备其实国际足联在挑选裁判准备这一届世界杯是从2022年上一届世界杯比赛结束就已经开始了，其实所以这个准备期更加客观的说应该是已经准备了3年4年的时间了，所以无论是从技战术还是从我们的判罚的各个专题的研讨，包括我们对这个足球运动的理解的统一认知，包括球队的这个队员的战术特点，队伍的这个战术特点，其实这些更多的是在技战术准备里面啊，对于足球队伍技战术准备这个模块里头。
2: 世界杯一直是足球新技术的重要试验场。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视频助理裁判 VAR 首次进入世界杯赛场。足球运动对裁判的要求不再局限于场上的鸣哨与举旗，视频辅助判罚已经成为比赛判罚的重要支撑。2018年6月16号俄罗斯喀山体育场，当法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的世界杯小组赛进行到第54分钟时，当值主裁判来自乌拉圭的安德烈斯·库尼亚跑向场边的 VAR 视频回放区，通过现场大屏幕，双方球员与全场4万多名观众同步观看了争议场景的回放。最终，库尼亚改判法国队获得点球，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人类裁判求助于 VAR。本届世界杯，视频助理裁判在新规则下可以在更多比赛场景中介入，譬如明显错误的第二张黄牌、认错人导致的出牌错误、错判的角球等，都可以接受 VAR 核查。
3: 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的小组赛，在 D 组当中的第一轮，由中道主之一的美国队来迎战巴拉圭队。现在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这也是在赛前我们说的，因为这支球队啊，它展现出来的进攻端的能力可能不太好。
4: 有了机会，好机会，在干扰之下的射门没有吃中部位。
2: 北京时间6月13号上午，本届世界杯 D 组东道主美国队与巴拉圭队的小组赛中，在比赛进行到第52分钟时 ，VAR 新规在本届世界杯上首次使用。一名巴拉圭中场球员在美国队员的防守下倒地，主裁判判罚美国球员犯规并出示黄牌，随后 VAR 介入，主裁判在场边回看视频后取消了这张黄牌，改判巴拉圭球员假摔并出示黄牌。
0: 北京时间6月21号的时候，当时是厄瓜多尔对库拉索这场比赛当中啊，因为那场比赛你担任的就是视频助理裁判，就是 VAR 这个职务哈。当时有遇到什么挑战吗？还是整场比赛都很顺利的这样下来了？
1: 作为 VAR 来说，作为我的工作程序来说，我会更关注到程序本身，这个决策、这个决定、这个战力决定到底是对还是错本身。只有等整场比赛结束之后，复盘的时候会发现是不是按照标准的程序在检查，有没有遗漏，是不是还可以在配合过程当中可以做到更加的简洁高效，然后运用技术是不是可以能够角度是不是更好，机位角度包括播放速度是不是会做到最佳，以及我们 VR 室里面的配合和场上这个裁判员的配合有没有进步空间，其实这个是我真正关注的地方。
0: 德国对厄瓜多尔这场比赛当中，你当时是启用了这个 VR 的这个复核程序哈，推动了一个主裁判的撤销点球的判罚啊。当时是为什么想要介入比赛呢？就是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判罚呢？
1: 那场比赛我应该是 support VAR， 是支持视频助理裁判员。那场比赛的主 VAR， 当时我们在查看这个战例的过程当中，发现了明显和清晰的这个证据和场上裁判员的决定是不一样的。查看战例的过程当中，我们 VAR 跟裁判员其实是同步进行的，这样才会更高效，速度才会更快。裁判员在场上做完决定以后，然后我们看到了很清晰明显的证据跟裁判员场的决定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时候我们的下一步就是要准备证据，准备这个清晰和明显的画面，是有说服力的画面，跟那个场上的裁判员去联系，建议他在场回看我们要调什么样的机位给他看，然后用什么样的速度给他看。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操作间里面的一个真实的工作状态。
2: 傅明透露，世界杯对视频助理裁判的要求非常严苛，今年世界杯赛场上的机位非常多，小组赛阶段的直播机位有45个，淘汰赛阶段的直播机位又增加5个，达到50个，这还不包括半自动越位技术使用的固定机位。当如此多的机位拍摄了海量画面时， 可以想象 VAR 团队核查的工作量是非常大的。视频助理裁判 VAR 是整个团队的负责人，也是第一责任人。本届世界杯，国际足联一共选派52名主裁、88名助理裁判员和30名 VAR 视频助理裁判员，总计170人执法总共104场比赛。今年4月初，中国足协确认马宁、傅明、周飞3名中国裁判成功入选。这不是中国裁判第一次入选世界杯，但三人同时以完整配置入围是历史第一次。
0: 北京时间6月21号的时候，当时是厄瓜多尔对库拉索这场比赛当中，你和其他的主裁判马宁、助理裁判周飞是完成了完整的中国裁判组的一个同场执法。这一刻你觉得对于中国足球来说有什么意义呢？
1: 这个是我们的时刻，属于中国裁判组，是一种骄傲和感到自豪。因为我们是已经配合了很多年了，所以我们在更多的接到任务以后，其实我们是在按照我们的准备程序去准备比赛，在比赛过程当中需要去更关注我们的配合程序，包括我们的交流，包括所有的信息的这个传递，是不是精准、简练，然后易懂。因为我们团队里面不仅仅只有中国人啊，还有其他国家的这个同事，所以我们必须要把所有的信息能够第一时间的去分享到所有的团队成员，让大家都能够理解我们的判罚，就是在团队内啊，理解我们的判罚，了解我们的决策。确实，这是我们的一个感到自豪和骄傲的一个时刻。我们通过所有的努力，其实都是为了能够顺利的完成比赛执法任务，最后啊，就是做到了。对，比赛之后才会觉得OK， 满意开心。然后其他的尤其是接到任务之后再到比赛过程当中，其实更关注的只有比赛。
2: 傅明1983年1月出生于江苏淮安，在北京体育大学读书期间就开始学习足球裁判规则。2008年，傅明成为国家级裁判，2年后开始执法中国足球甲级联赛。2014年，傅明获得国际级裁判资质。2015年跻身亚足联精英裁判序列。傅明说，执法世界杯的所有裁判员和比赛官员都是这个地球上最优秀的，主裁判和视频助理裁判是高手之间的合作关系。
0: 在世界杯的这种高压环境下，怎么样跟主裁判保持高效的沟通呢？怎么样保持自己分析的这种准确性呢？
1: 那这个就是长时间的磨合、训练、沟通、交流，达到高效精准。对，所以这个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
0: 那我可不可以做这样一个结论，可不可以说现在世界杯的这个判罚其实是更精准、更准确、准确率更高？
1: 对，肯定是准确率会更高。因为对于我们来说，视频助理裁判介入的它是有范围的，当场上的这种判罚确实是可以足以影响比赛结果、影响比赛走向的这种状态，这个需要视频助理裁判，需要这个技术去介入啊，否则在场上更主要的还是要把保留足球本来的味道、本来的这种节奏更多的留给我们的这个球员、教练、球迷。
0: 就是你们作为视频助理裁判也是尽量不去破坏这个比赛的节奏或者是球场的这种氛围，是不是？
1: 视频助理裁判一直以来这个技术的宗旨就是最小的干扰、最大的收益。我们努力方向也是尽可能的，不管是场上裁判啊，还是视频助理裁判，其实大家这个裁判团队大家努力的方向都是这样，都是想准确、流畅，然后精彩，比赛精彩，这是我们的足球这个竞赛最大的魅力所在。
2: 本届世界杯，傅明一共执法了7场比赛、6场小组赛和1场16分之1淘汰赛。7场比赛中，傅明覆盖了视频助理裁判 VAR、助理视频助理裁判 AVAR 和辅助视频助理裁判 SVAR 全部3种岗位。他始终冷静高效完成视频复核和信息沟通工作，彰显出扎实的业务功底与良好的心理素质。有业内人士评价，本届世界杯的这7次出场执法机会格外珍贵，是傅明用硬实力换来的认可。
0: 然后有没有比如说不执法的时候去看一场这个足球比赛、世界杯的比赛呢？
1: 当然，没有比赛任务的时候，当然会尽可能的作为观众身份亲身在现场观看世界杯。
0: 那在你看来的话，怎么样把世界杯的工作经验然后运用到国内联赛的执法当中呢？
1: 肯定会的， 作为中国裁判到了世界杯这个最高的舞台上，这也是我下面会做的，我会把这个我所有的这个经历经验，把我知道的我看到的现代足球理念，现代足球的一个发展趋势，尽可能的分享给同事同仁，这个是义不容辞的一个责任。
2: 我是新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路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6: 今天传奇我说什么呢？中国呀，历史悠久，人物众多，既有英雄壮士的慷慨悲歌，又有帝王将相的传奇经历，更有神奇的寓言故事和未解的悬念。今天的传奇啊，我们就说一说中国历史上的最神奇的6个寓言以及5大未解悬案。最神奇的6个寓言呢，我们先说第6个，叫伪书寓言曹魏亡天下。这伪书啊，哪伪啊？经纬那个伪。相对经书而言的，它呢是汉代依托儒家经义宣扬福禄瑞应占验之书，就是占卜的书啊，预言书。这经书内容呢是经典，而伪书呢附会人事吉凶，预言治乱兴废。它兴于西汉末年，盛于东汉。经典伪书《易云期》里面记载啊，说鬼在山，何女孕，亡天下。这鬼加上何，再加个女字，就是魏呀，魏蜀这个魏。这就是预言呢，曹魏要亡天下，为天下之王。建安25年3月15日，曹操去世，其子曹丕继承爵位。左中郎将李福、太史丞许之鼓动群臣一道上表，劝说魏王曹丕顺应天命啊，希望他呢能够登基坐殿呢。当年的10月13日啊，作为妹夫的傀儡皇帝汉献帝正是禅位于大舅哥曹丕。这曹丕啊，在经过3次假惺惺的上书推辞之后，于29日正式登坛接受喜印，即位皇帝，历时400多年的大汉皇朝宣告终结了。不过呢，后面还有更有意思的预言呢，说这个吴王孙权呢，听说曹丕做了皇帝，非常气愤，说什么呢？说曹丕这小子比我还小啊，倒先做了皇帝，恐怕啊来不及了。但这时候啊，一个名叫阚泽的下属马上站出来安慰孙权呢，说啊，说主公您啊别生气、曹小二做皇帝长不了。曹小二排行老二嘛，对吧，长子曹昂啊，他是排行老二。主公您呢、您看这个批字，这批怎么写呢？拆开来就是不时这2字。不时啊，就是他当皇帝超不过10年。这话呀还真说对了，曹丕只做7年皇帝就死了，此时年仅40岁。 神奇预言之五，武则天与两次灵异预言。这武则天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正统的女皇帝。正统的吗？你说吕后啊，说慈禧啊，那也都没有做皇帝，所谓大权在握啊，垂帘听政，但是她不是正统女皇。这武则天呢，也历经了两次灵异预言。第一次，武则天呢小时候，据《新唐书·袁天罡传》里面记载啊，当时他父亲叫武士约，就任利州都督。当地啊有个相面大师叫袁天罡，有一次路过武则天的家，巧遇他母亲杨夫人。袁天罡一见，马上说呀：“说夫人您生的是古法不凡，家中必有贵子。”这杨夫人一听啊，可高兴了，马上把袁天罡请到家中，先把儿子武元庆、武元爽拉到袁天罡眼前。这袁天罡看了看，说呀：“这两个郎君呢，长得还不错，以后呢，应该是一个保家之子。”哎，接着呢，又把大女儿叫出来了。袁天罡看了又看，说道：“啊，这个小娘子生的也不错，以后肯定是个贵夫人，可惜呀，不利其夫。”紧接着呀，这奶奶就把这个还在蹒跚学步啊，一身小男孩装扮的武则天给抱出来了。袁天罡一看这小孩，脸色骤然一变，又让小武则天呢在地上走两步，而这个小孩呢忽闪着一双大眼睛看着袁天罡。袁天罡说呀：“哎呀，这不得了啊，这个郎君生的龙精凤颈，是大富大贵的样子，他怎么会是个小男孩呢？如果是女孩，必定为天下之主。”这是一开始最早的时候，武则天的小时候袁天罡的预言。这第二次发生在唐太宗晚年时期，这宫外忽然开始流传了女主武王的预言，说呀，唐三代之后当由女主武王代有天下。这一民间流言后来那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传宫里去了。李世民听后非常难受，于是啊，他秘密的把一位叫李淳风的太史令召至宫中。这太史令啊现在叫占星大师。李淳风说呀：“臣夜观天下，发现有太白惊天，这意味着有女主要兴起。”又说呀，经过一番推算，发现这个女人就在陛下宫里，是陛下的眷属，不出30年她就要代掌李唐大好河山，而且还要诛杀李唐的皇室皇孙。
1: 上下5000年，纵横8万里，在浩如烟海的故事里，我只说您感兴趣的事儿。奇闻说天下，欢迎继续收听。欢迎回来，这里是奇闻说天下，我们继续讲故事。
6: 李世民听了非常紧张啊，说道：“既然预言和天象都一致了，那宁可错杀3000，不可使一人漏网。我要在宫里啊大肆清理，凡姓武的跟武沾边的都杀。”李淳风说呀：“这可不大好啊，有句古话叫王者不死，这种人呢恐怕轻易杀不得，就算您杀了他，天意不变呢，还会派来一个人呢。这个人呢已经是在陛下宫里了，现在是成年人，30年之后他是老年人了。老年人呢心地很善良仁慈，可能呢会对陛下子孙留有余地。如果您现在你把他杀了，上天又会出生一个新人来，那个人呢30年之后那是年轻人， 年轻人心狠呐，杀尽您子孙的恐怕毫不留情了，所以您还是别动杀心了。哎，这也是一种说法。还有一个更离奇的说法，说唐太宗啊，在李淳风观星象之后，曾经让他呢到宫里指认一下这传言中的武王。李淳风说呀，说陛下后宫女人太多了，臣呢怕老眼昏花看不准。唐太宗说呀，这还不容易吗？马上把宫人100人编一队，先让李淳风呢看那个人在哪一队中。李淳风啊就指了一队。太宗说呀，这目标也太多了，100人呢再细化一下。于是把这100人又分成两组，各50人。李淳风啊又指出一组，而武则天就在这一组中。唐太宗觉得啊，这50人也太多了，让李淳风呢再明确一些。李淳风却说啊，天机不可泄露，您呢自己猜。这唐太宗怎么猜啊？再说呀，得了吧，不用了费事儿，干脆这50人呢全宰了。可是李淳风说呀，这样做是违反天意的，恐怕后果更加严重。哎，最后呢唐太宗没有动手，但是他由此存了一份防范之心呢。唐太宗这存心不杀呀就不要紧，有个人呢就做了替死鬼了。这个人叫李君羡，是玄武门的一员守将，职位呢是左武卫将军，还有啊他爵位是连武郡公，而他本人呢又是明州武安人。玄武门守将、左武卫将军、武连郡公、武安人，四个武了。这还不算呢，要命的是他的小名啊。有一天呢唐太宗在宫内啊宴请武将开 party， 酒酣之际高兴之余，这太宗啊想活跃气氛，于是让在座各位自报小名，就乳名。轮到李君羡了，他说呀，臣小名叫武娘子。这一下引来哄堂大笑，但是唐太宗笑不起来，他心里啊打一激灵，突然想起了女主武王的预言呢。玄武门守将、左武卫将军、武连郡公、武安人、武娘子，而且还是武将，得了吧，留你不得呀。于是就找个借口把李君羡杀了。这下啊唐太宗终于松了一口气，没有再追究下去，而武则天呢也因此躲过一劫。神奇预言之四，花蕊夫人预知宋太祖之死。这位夫人呢叫花蕊，多好听的名字，花蕊夫人。她呢是五代十国时期后蜀国王孟昶的宠妃，歌妓出身的，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绝世美人、女诗人、女才人。苏轼、苏东坡呀对花蕊夫人有诗云呢，这句话呀可以说是天下闻名，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憾，讲的就是花蕊夫人。北宋乾德3年，宋太祖赵匡胤发兵灭蜀，孟昶与花蕊夫人呢被押赴汴梁。赵匡胤呢因迷恋花蕊夫人的美色与才骨气华而设计毒死孟昶，正式占有她，不久封花蕊夫人为贵妃。这后来呀花蕊夫人因介于啊宋廷权力之争，在立太子问题上呢触犯了太祖弟弟赵光义的利益，在一次打猎中啊被赵光义，也就是后来的宋太宗乱中一箭射死。太祖虽然英明却无从追究啊。几年之后的开宝9年，赵匡胤在北征契丹途中啊与其弟赵光义饮酒共宿，第二天清晨暴毙，时年49岁。这赵匡胤呢其实为其弟赵光义所谋杀，赵光义以一种卑鄙办法成功篡位，这个就是历史著名的烛影斧声的来历。 其实这一届花蕊夫人早有暗示啊，她在被宋太祖收纳为妃的房间里挂着一幅画，这画啊是一个男子手中弯弓，说是啊送子神仙张仙，其实这是暗示赵匡胤呐、自己会被这弓箭射死，这个男的就是你弟弟赵光义呀、可是啊女人心海底针，赵匡胤呢打死也听不懂，但是这一切都应验了。不过呀这张啊张仙送子图竟在啊不久之后从晋中传出，连民间妇女想生儿抱子的也画一幅张仙图，香花顶礼至今不衰。
7: 我们都是听着故事长大的，那时候总觉得故事中的一切就是天下，而现在我们整天面对世间的纷纷扰扰，真希望天下能像故事那样简单。奇闻说天下，说天成人的童话，童话中的天下。欢迎回来，这里是奇闻说天下，我们继续讲故事。
6: 我们再说一说神奇预言之三，黑衣做天子，终结南北朝乱世。这个南北朝啊，魏晋呢、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次战乱纷争的大分裂时期，而且历时300多年呢、风水别祖郭璞曾预言，江东分亡300年，覆与中国河。自东晋元帝于公元314年据江东另立，经宋齐梁陈四朝，到隋于公元589年灭陈，统一全国，历经275年，这将近300年呢。而在南北朝后期啊，曾流传过一条神秘预言，将有一位黑衣人降临，成为天子，以终结如今乱世。黑衣做天子这个谶语啊，打开了一段乱世预言。那么作为自汉末以来达300年之久的社会大动乱结束者，隋文帝杨坚，他是预言中的黑衣人吗？这个得从头说起。北朝东魏时期，高欢当权，一条谶语莫名其妙地冒了出来，王高者黑衣。而高欢的死对头，北朝西魏王朝的建立者还有统治者宇文泰听后哈哈大笑啊，我小名叫黑塔，就有黑字啊，这谶语那肯定是我呀。于是率领一众乌黑战服的西魏军队，把一袭黄色战袍的东魏军队打得只有招架之功，就连东魏傀儡皇帝也投奔宇文泰去了。而高欢最终啊吐血而亡。高欢之子高阳建立的北齐政权传到第三代高纬手中，最终被宇文泰的第四子北周第二位皇帝宇文护所灭，实现北方一统。

在王高者黑衣之后啊，玉人升级为黑衣临天卫。南朝梁武帝萧衍信佛呀，而南北朝时期啊，僧人是穿黑色的黑色僧袍，但梁武帝自称啊，说弟子白衣，这白衣啊或素衣啊是指俗家子弟，就是说呀，说自己那时候虽是帝王，但似乎不够资格来应这个称，这称就是预言呢，整日沉浸在佛经之中啊，做事北方双雄火拼，不思进取。公元554年冬，萧梁帝三任皇帝梁元帝的江陵政府又被穿黑衣黑甲的宇文泰大军所灭，萧梁帝国就此灰飞烟灭。上黑的宇文家南并萧湘，东吞中原，实力愈发膨胀，似乎最有希望产生那个预言所示的黑衣人。北周武帝宇文邕从预言的最初版本成为灭亡高家的黑衣人开始，他已经充分显示出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亲政之后啊，大尊儒术，大肆灭佛，给中国佛教带来了灭顶之灾。其所做一切啊，为佛家所切齿。宇文邕在北周境内灭佛，继而率兵消灭东边北齐，统一北方。继而啊，把目光投向塞北江南，准备花一两年时间呢，平突厥，定江南，实现天下一统。但这时候啊，突生恶疾，生病了，36岁，死于北伐路上。宇文邕啊，威灭高家的黑衣，只差一步，没有成为临天卫，做天子的黑衣人。转眼间呢，高、萧、宇文这三家灰飞烟灭。或许啊，是郭璞预言的时间还没有到吧。宇文邕只推行灭佛，僧侣尽数被赶出寺庙，赶回民间了。但是仍有少数部分高僧大德躲入无人的深山老林来进行修行。更有一些朝臣呢，不顾朝廷严厉法度，偷偷将一些高僧供养起来，继续参佛。其中啊，就有北周重臣宇文护的儿女亲家周宣王宇文邕的老丈人杨坚，私下呀，将自己师父一位叫做智仙的尼姑偷偷接到家中供养，仍然让他每天参佛修行。宇文邕让太子娶了杨坚的女儿为太子妃，而宇文邕啊所不知道的是啊，杨坚的身后有着深刻的黑人背景。在宣帝即位一年有余啊，杨坚凭借其外戚身份掌握了北周内外大权，并且在公元581年废掉才八岁的周敬帝宇文禅，代周建隋，大隋啊，并且于八年之后在北周统一北方基础上啊，将南朝最后一个小朝廷陈南陈呢灭掉了，统一天下。杨坚成为最后笑的最后那个人，仅仅比郭璞预言的时间呢早了25年。杨坚即位之后下了一道诏，重振佛教。杨坚呢可谓是黑衣人躲在北周政权中的内鬼，看一看他人生轨迹就明白了。从刚出生不久，他就被父亲托付给上述那位啊叫做智仙的尼姑来抚养，并且一直穿着黑衣在寺庙中生活了13岁才回到家中。他的一生啊更是笃信佛教，最后摘取胜利果实就是杨坚这位不折不扣的黑衣人。黑衣做天子在杨坚身上得到应验了。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3: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4: 今天传奇呢，我们讲的是中国历史上的六个预言以及五大悬案。神奇预言第二个，推背图的预言，太平天国内讧。唐太宗贞观年间呢，出了一本书叫推背图，据说是李春风和袁天罡共同所著，号称是中华第一预言书。这历史上很多事情啊，还真的被他说中了。这本书呢，因为涉及面非常广，所谓是妖言惑众，在宋元明三朝都是禁书。推背图里面啊，有这么一段。卦曰：头有发，衣怕白，太平时王杀王。这头有发，衣怕白啊，太平军被称作是长毛，因为太平军的人呢是解开大辫子留长发的。至于这个衣怕白呢，那些广西老战士还真的从来不穿白衣服。也许杨秀清啊，烧炭党人出于职业特征而忌讳白色，这个不是关键的，关键是后两句：太平时王杀王。有宋诗云呢：太平又见血花飞，五色章程里外衣，洪水滔天苗不秀，中原曾见孟权飞。如果是一千多年以前呢，就已经有人预测了太平天国会发生这天津事变，那就不能不说了，这的确啊，写书人是高人了，这书也是奇书啊。太平天国前期啊，军政大权由军事负责，洪秀全退居幕后少理朝政，大权落在杨秀清这东王手中。1856年6月，

清军攻破清军向荣的江南大营，借天津三年之围，向荣在8月9日死，其死讯不久传入天津。东王杨秀清见当时太平天国呀形势大好，另有图谋，假装天父下凡，破天王封他为万岁，整个篡权了。北王韦成辉奉命在9月1日赶到天津，与燕王秦日纲在夜间入城，第二天凌晨突袭东王府，杨秀清及其所有家人呢被杀了，东王部署家人军民20000多人被杀，史称天津事变。一王石达开抵达天津以后啊，责备韦昌辉滥杀呀，二人是不欢而散。这石达开啊当夜逃出城外，韦昌辉紧追其后想杀他，没有追着，怎么办呢？尽杀义王府中的家眷。石达开啊从安庆起兵声讨韦昌辉，那么这时候呢天津以外的太平军大多支持石达开，洪秀全为平众怒，11月2日将韦昌辉处死，不久又处死秦日纲还有陈成荣。天津事件呢，是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我们说最后一个呀，神奇预言第一位七步诗预测的曹家被司马懿煮汤榨汁儿啊，煮豆持作羹，陆书以为之，其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七步诗啊，是魏晋著名文人曹植的名篇。通常啊，对这首诗的解释啊，是用同根而生的齐和豆来比喻啊，同父共母的兄弟，用齐兼齐豆来比喻同胞骨肉的哥哥残害弟弟，生动形象，深入浅出，反映了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残酷斗争，还有诗人自身的处境艰难、忧郁愤恨的感情。但是著名学者汪洪华撰文认为，曹植恨中有亲，骂中存爱，在讥讽曹丕同根相煎，兄弟相残之前，就先暗示了外部有人煽风点火以渔利，预示曹家会被司马氏所取代。汪洪华认为啊，如果曹丕局限于相煎何急的唾骂，以他脾气早把曹植办了，绝不会啊给曹植寿终正寝的机会啊。你要明白啊，曹植最终啊比这曹丕啊晚去世六年，多活六年呢。那么其原因是什么呢？这还得从诗中重新解释。豆与齐作为同根生的植物的组成部分，原本有着共同的奔赴的繁衍繁荣的这个生命目标，但是却有人呢蓄谋用豆齐做燃料，将豆子煮汤榨汁果腐。尤其可怕的是啊，这一真相目前还只有豆子知道，独自哭泣，而豆齐呢顽名不化，继续接受别人煽风点火，自相灭亡。曹丕啊也不是凡人，很快明白了，这世间呢最荒唐的最无奈的事儿就是什么呢？明知某个人不可信，但是你还得用他。曹操如此，曹丕也这样，司马懿还得用啊。到那一天呢，真正是三马同槽，真正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最终啊，曹魏被西晋所取代。

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在浩如烟海的故事里，我只说您感兴趣的事儿。

奇闻说天下，欢迎继续收听。欢迎回来，这里是奇闻说天下，我们继续讲故事。那么下面说一说什么呢？说一说中国历史中的五大未解悬案。中国呀，历史悠久，人物众多，既有英雄壮士慷慨悲歌，又有帝王将相传奇经历，而有些故事呢，就像谜一样的牵动史学家还有大家兴趣，至今还有很多人为此废寝忘食进行考证和研究。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说一说中国历史上的五大未解悬案。先说第一个，老子出关之谜。有史实记载啊，老子曾西出函谷关，被官令允许强而着书，留下中国思想史上巨著5000言的《道德经》。这《道德经》这么由来的。而后啊，就骑着一头青牛继续西行，没消息了。这个引起了很多考古学家还有历史学家的兴趣，但是至今呢，没有得出确凿证据。有人说呀，出了散关，就那大散关或函谷关呢，经流沙奔印度去了，并且说呀，说老子到印度传教，教出了释迦牟尼这样的大弟子，这佛祖啊是老子的弟子。历代不少人认为这种说法只是道教啊为了自抬身价造出来的。还有一种说法啊，说老子啊不是西去，而是东归，但是多数人呢还是更多认为这老子是西去的说法。但是西去去哪儿了，这个还是一个历史之谜啊。第二，西施生死之谜。这西施啊，是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首，也是中国第一位女间谍。而作为月之功臣、吴之罪人的西施，最后结局如何，众说纷纭。有人说呀，被勾践沉江，像《墨子亲事篇》就说呀：“西施之臣，其美也。”为什么要沉江呢？太美了。《太平御览》因东汉赵烨所传《吴越春秋》中有关西施记载说呀，说吴王后月服西施于江，遂痴疑中。这里服啊就是沉的意思，这痴疑呢就皮带，装进皮带沉江了。那么在后人诗歌中啊，也多次提及了西施沉水的事情。李商隐的《景阳景》诗云呢：长断吴王宫外水，卓尼犹得葬西施。这说明啊，在唐代人们是认可西施是被沉江的。民间传说却不一样了。民间很多传说啊，说西施啊是被越国大夫范蠡暗暗接走。可以说西施的结局至今仍是史学界的没有统一的一大谜。

好了，下面说一说呀，这个徐福东渡之谜。秦始皇并吞六国，统一全国之后啊，位高权重，盼望长生不老。后来听说呀，东海上有蓬莱仙岛，那里呀有灵丹妙药，有灵芝草，于是派徐福率500童男童女，还有3000工匠东渡大海。后来呀，秦始皇至此也没有盼来徐福的消息。那徐福去哪儿了呢？有人说呀，航海技术差嘛，肯定是全军覆没了。而史记中啊，最早记载徐福的事是司马迁，可是没有讲明徐福福海到何处。后人呢，以为可能去台湾了，或者是琉球，也有说是美洲的，但大多数认为是日本。

香港未挺生柱，徐福入日本建国考，认为啊，徐福就是日本的开国者，神武天皇，众天玄。台湾学者彭双松著《徐福即是神武天皇》一书，进一步充实魏鼎生的观点。不过呀，人海茫茫，徐福东渡究竟去何方，至今尚未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

我们都是听着故事长大的，那时候总觉得故事中的一切就是天下，而现在我们整天面对世间的纷纷扰扰，真希望天下能像故事那样简单。奇闻说天下，成人的童话，童话中的天下。欢迎回来，这里是奇闻说天下，我们继续讲故事。说一说第四个，五大悬案第四个了，明建文帝生死之谜。明太祖朱元璋死后，燕王朱棣于建文元年以清君侧之恶举兵反靠朝廷，至建文四年，朱棣由燕王荣登皇位结束，历时四年。就在朱棣攻入南京的时候，皇宫一片大火，建文帝下落不明。此后呢，有关惠帝已经出逃的传闻非常多，明成祖对此总不放心呢，这事儿就成心病了。数百年来建文帝下落也是一桩争讼不绝的历史悬案。综合各家说法，主要有焚死还有逃亡之说。据永乐年间修纂的《明太祖实录》记载，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经过四年征战，燕王获全胜。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燕王统领大军开进南京金川门。当燕王军队进入皇宫的时候，宫中一片火海，建文帝没了踪影。另外一种说法呢，就是南京攻破之时建文帝曾想自杀，但是其亲信说服了他，削发为僧，从地道逃出皇宫，隐姓埋名，浪迹江湖。明成祖死后他又回京城了，死后葬于京郊西山。民间传言中有许多地方有建文帝的踪迹与传说，比如说有说这个建文帝先逃到云南，后来又辗转去了南阳。到现在呢，云南大理仍有人以这个惠帝，就是建文帝为鼻祖。有人说说这建文帝潜逃之后曾经藏于江苏吴县的元山普济寺，接着呢藏匿于穹窿山的皇家庵，于永乐二十一年病亡，埋于安后小山坡。至于建文帝下落如何，以上两种说法都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中国历史五大悬案，说最后一个李自成生死之谜。这李自成啊，我们都知道啊，陕西米脂人啊，家境贫寒，最后加入反明的农民起义军，南征北战，不但壮大，最终推翻了明朝。明史结论是什么呢？说李自成在九宫山遇难，自己已死，尸朽莫辨，看不清人样了。这根据是什么呢？当时阿济格靖远大将军汇报说呀、说李自成啊，兵尽没有兵了，仅带亲信二十人窜入九宫山，无法逃脱，自缢而亡。他派人去验尸啊，一验呢，发现呢尸体无法辨认，腐烂了。另外一种说法呢，说南明王朝驻湘将领兵部尚书何腾蛟给唐王汇报说呀，他的部署将李自成斩于九宫山，取了首级。但是这个遇难说令人难以相信，因为李自成啊雄才大略，骁勇非常，一直是官府死敌呀、

无疑啊，他是清王朝或南明王朝统治者心目之中的大患，他的生死绝对是当时的重大事件。而这个阿济格说啊，尸醒莫辨，纯属浮夸不实。何腾蛟报告呢，马后一炮，谎报战功，他不会相信。特别是什么呢，李自成啊退居湘湖的时候，手下兵马40万。你想啊，住九宫山一带的至少有数万人呢，说有20人显然不服吗？况且呢，如果李自成真的被杀，几十万大军焉能善罢甘休啊。但事实是什么呢，当时九宫山非常平静，几十万大军都非常平静。那么为什么有遇难之说呢？据推测呀，这是烟幕弹缓兵计。于是有人说呀，说李自成啊希望让清王朝放松警惕，东山再起。有人说，说李自成那时候隐藏在夹山寺。心腹之患已除，放松警惕，一旦时机成熟，李自成就可以东山再起了。但是啊，李自成啊从那以后还真的没有东山再起。不过闯王李自成的生死之谜到今天为止仍是史学家探讨不休的事情。好了，各位朋友，感谢收听本期的奇闻说天下，我是晚星，下次节目再见。

0: 请我步步高，
1: 梁红朝猜高桥高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风景安全生产线，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讲述家国往事，聆听真实声音。接下来请收听《口述中国》。
1: 他是梅兰芳的专用琴师，
5: 我给梅兰芳拉了12年，我没错过一回。
1: 他桃李满天下，是将梅派京剧发扬光大。
5: 会唱梅派，你没有会拉胡琴呢，那怎么梅派啊？
1: 这张老照片是梅兰芳1959年表演穆桂英挂帅时的剧照，江凤山老人将这张照片一直珍藏至今。江凤山是梅兰芳先生生前的专用琴师，当年这出穆桂英挂帅的唱腔曲调的最初版本还是江老先生设计的。
5: 哪个唱原版，哪个唱慢版，哪个唱摇版，哪个唱散版，哪个唱26，我都想到我在唱。那时候我没录音机，还不使用录音机的，还没有，都在脑袋装着，大致我写的公车谱。
1: 本期口述人江凤山生于1923年，著名京剧琴师，他为梅兰芳拉琴12年，表演曲目有《贵妃醉酒》《霸王别姬》《穆桂英挂帅》等。这是梅兰芳65岁时演出的京剧片段。一个男人到了60多岁，还能出神入化地演绎一个女人，还能让世人无不赞叹。回忆起半个多世纪前与梅兰芳共度的那12载，江凤山依然是津津乐道。
5: 就靠门上漂亮，没见过那么漂亮的人。
1: 梅兰芳先生8岁学戏，10岁登台，他逐步创建的梅派京剧深得国内外观众的喜爱。但梅先生舞台上优美的身姿，因为战乱也曾一度难觅踪迹。1949年，伴随新中国的成立，梅兰芳再次焕发了艺术光彩。不久后，梅兰芳受邀参加中华全国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
5: 周总理给梅先生写信，让梅先生回北京。这么着，后来梅先生就到北京来了，总理接见。
1: 在全国戏曲工作会议上，周总理同每一位代表握手，还向梅兰芳敬了酒。之后，梅兰芳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并出任中国戏曲研究院和中国京剧院院长。再后来，周总理与梅兰芳曾有过一次谈话，希望梅兰芳能够重新成立剧团，为新中国的人民

0: 群众表演。可此时的梅兰芳因八年抗战时期蓄须明志，不曾登台，再加上解放前的四年里也只是唱了很少的几场戏，多年的罢唱，他的嗓音降低了许多。
1: 你要唱那个四行唐姆，你老后宫建筑上高的敲开板，多少人有在那嗓子在他会上，你到后宫敲开板，都这么唱了。
0: 梅兰芳的嗓音要想恢复到过去的高度和精准度，需要加紧练习，行内话叫吊嗓子，而京剧演员吊嗓子离不开琴师。在梨园行里，琴师的作用非常重要，优秀的琴师在为演员伴奏的时候，依据剧情的需要，随着演员的行腔来调动琴音，与演员同步营造舞台气氛，甚至在特殊的情况下，琴师还要施展伴奏技巧，掩饰演员在演唱时意外出现的瑕疵。而这一次辅助梅兰芳吊嗓子的琴师正是江凤山。
1: 一开始吊嗓的时候，我一听啊，跟小俗花一般给我吊门，挺矮，我使那耳黄下午给了拉西皮，那时候我们这叫小公吊，我这个拉个二黄要有 A 吧，你的定 A， 我室内给吊，吊我怎么十天半个月的，我听着，哎呦，他有点冒啊，我一想他嗓子是不是出了点啊，哎，我又给长一点，还是吊怎么一多一张，还冒，但我吊门是不是长了，我早就长了，一点点长，因为这演员呢怕，因为我唱戏。说拉手给长点吊门，跟着嗓子就紧张，哎呦，长到门了，唱上去吧，他有紧张，他就不干了，哎，我一点点长，也长，哎，好像长得差不多了，长现在来说呢，能长得像玉吊。
0: 几个月时间下来，梅兰芳又找回了那清新悦耳的腔调。他开始筹划重新成立剧团。
1: 周总理让梅兰芳成立梅兰芳剧团，请肖昌华、肖宝香、刘连荣、王少廷、张殿芬，有我在那个姚玉福、李八爷，全场找开小会家里的，成立梅团，这梅团就成立起来了。
0: 在新中国明媚的春光里，梅兰芳率领剧团巡回演出，脚步遍及大江南北，江凤山也随同剧团一起外出表演，亲眼见证了民众对梅兰芳的喜爱。
1: 那时候长春、哈尔滨、大连、这齐齐哈尔、佳木斯、四平、吉林都去过，场场爆满，一票难求，火车上也唱，我们去啊，老包车，包一辆火车，都是梅剧团的人。这人知道啊，梅兰芳在那车上呢，到那个站长那去了。梅先生挺客气的，您能不能在大伙希望让您唱？您唱，您可以，我也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给我拿火怎么唱段？火车不有那做广播的吗？没人站里头，我站着了。那门子牛车小啊，没错，我就站了，老二郎二郎回了，然后那过那欢迎啊，哎呀！
0: 1956年，剧团巡回演出来到了梅兰芳的老家江苏泰州，在梅兰芳一行人到达的那个中午，泰州城的全城老百姓几乎都到大街上来迎候这位戏曲大师。
1: 那不得了啊！后来有人真想看梅兰芳，我这看见梅兰芳一场就死了，我都不冤了。就这样，后来梅先生也知道了。有一天唱一游戏，不在剧场，在广场唱的，大伙随便听。 在广场上，那人闹人山人海哟。可有我记清楚，有一个老头啊，不能走道，趴着，这两个腿还搁那搁木头板儿，趴着去看梅兰芳。完了，心里我想，我这找这，我说你怎么的，这还那个，我看着我死了无怨了，死了无怨了，就这么句话。
0: 那一天，伴随着江凤山演奏的琴声，梅兰芳空灵高远的唱腔响遍了广场内外，回荡在泰州小城的上空。梅派京剧之所以经久不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梅兰芳对京剧改良的不懈追求，因此人们总能在梅兰芳的舞台上看到或听到妥帖而又新鲜的元素。二胡在京剧中的使用就是梅兰芳倡导的，这件事发生在1923年，那一年梅兰芳排练西施，尽管当时的琴师徐兰园的京胡使出了浑身的解数，但梅兰芳总感到旋律中缺乏一种柔慢的意味，于是人们依次把能找到的乐器和京胡一起合奏，最终由梅兰芳拍板选定了二胡。
1: 当时排西施，当时排的时候啊，那时候还是徐先生、徐兰园先生、王少卿二胡拉着一人来啊，跟梅先生嗓子合适不合适，是配合他的嗓子音色，就为着音色配的。那时候北京没有用的，北京只有梅兰芳用，后来陈汉秋、荀慧生、尚云这都加上二胡了。
0: 1923年，梅兰芳成功地将二胡融入到了京剧西施之中，而这一年也正是江凤山这位日后梅兰芳的专用琴师出生的年份。江凤山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出于对京剧天生的喜爱，8岁那年他开始在文林社学习花脸唱腔表演，在那里他一边学戏一边参加演出。正是在学戏期间，江凤山第一次见到了梅兰芳。江凤山第一次见到舞台上的梅兰芳时，除了觉得梅先生的扮相漂亮，其他的并没有什么太深的印象。可他与梅兰芳2年后的第二次见面，却让江凤山和江家人都刻骨铭心。
1: 我们这科班上哪上这个上温州演出，温州演出呢，我那挺红。哎，从天津到武汉，后来又到这个温州，温州那儿现在说就叫资本家嘛，看我们这帮孩子都挺好，就把科班收了，这怎么刚卖了？没人听说了，不行，把孩子赎回来。大家梅先生拿了一笔钱，后来我也听说尚先生也拿了一笔钱，尚云就把我赎回来了。赎回以后第二次见面，叫我们上梨园公会，这帮孩子全给带到梨园公会，见着尚先生跟梅先生，就家长嘛，给梅先生道谢呀、啊、花钱了、啊、哎，这是第二次见着梅先生。
0: 梅兰芳为戏班孩子们赎身这件事发生在1937年，就在同一年的7月7日，日本侵略者发动了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战乱中，梅兰芳携家眷赴香港，之后梅兰芳于1941年蓄须明志，西迎舞台。虽然1942年夏天他又由香港返回上海，但对外还是闭门谢客。 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梅兰芳才又一次回到北京，并

0: 成立了梅兰芳剧团。而在1937年到1949年这12年中，江凤山的从艺生涯也发生了许多变化。1942年，江凤山因变声后嗓音失声而不能再唱戏，只好转行学习拉胡琴。
1: 嗓子在根儿上也唱不了了，怎么办呢？哎，我还有一个义父马德成，那时候我常给马先生吊嗓子，他在野住茶室胡同里头。我13岁我就会拉胡琴，我父亲有个破胡琴，我就加字呢，哎，听唱片练胡琴，我这么练出来的。后来我这一壶唱戏就不用别的胡琴，就我上台拉了。
0: 那时候学习乐器也要拜师，江凤山经人引荐拜在了杜奎三门下。杜奎三正是梅兰芳的琴师徐兰元的得意门生。
1: 学生给我说字儿，就说字儿。他当时跟我说，我记一辈子，告诉你一个字儿，你拉一个月。你用七个字儿，合词一上，传功凡六，就拉这几个字儿，就是哆来咪发嗦嗦拉西哆。告诉你现在说吧，哎，告诉你拉这点，就拉这点，天天拉这字儿。我回家我也拉这字儿。
0: 徐兰元原是梅兰芳先生的琴师，当1949年梅兰芳再次回京开始吊嗓子的时候，正是徐兰元把江凤山推荐给梅兰芳的。而此时26岁的江凤山已经出落成一名优秀的京剧琴师了，他与梅兰芳的配合相当默契。
1: 我一放角啊，哪角全满意，因为什么？琴师得会唱，因为我本身会唱，我一拉的人唱舒服，演员都满意，因为我就你怎么唱我怎么拉，觉得严丝合缝，缝又不透。我给梅兰芳拉了12年，我没错过一回，我本人没错过一回，他错了我赶紧就跟上，因为我给他拉呢也叫高度集中吧，集中。但是他那个脾气，他的人，他那个唱腔，我太熟了。要怎么说是鱼水关系呢？就是君臣的关系，他就是君，我叫臣。
0: 1955年，为了长期保存梅兰芳的艺术表演精华，国家拨专款，用拍摄电影的方式加以记录，而这也是梅兰芳的一个重要心愿。他想将自己半个多世纪的艺术积累加以总结并传播下去。
1: 就那么几出，有雨若风、霸王别姬、洛神、玉鸾惊梦，醉酒、五出戏、黑白天的路、上午接我到这录音棚、先期录音的后期录音、对口型，那会儿是两苏联专家录音，我们那时候第一次经过这事，过去没经过。那苏联那个专家啊，在另外一屋子，有一大玻璃看得见，我们得戴耳机子，这搁着话筒，梅先生戴也里头戴耳机子，他听了通过这个话筒，他听不到过门，他张嘴，我们这儿听见了。正常录音。
0: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梅兰芳的经典剧目，大多都是来自这次拍摄。梅兰芳晚年的这次拍摄，使后来人能够直观地欣赏到梅兰芳表演艺术的神采。1959年是新中国成立10周年，梅兰芳决定将豫剧《穆桂英挂帅》这出戏改编成京剧，作为国庆10周年的献礼剧目。
1: 那时候我上那听豫剧，马金凤请我们看这出戏， 我就跟媒人说，哎，我这是把怎么端过来合适？哦，我这老木匠啊，唱完以后我们上后台，哎，见马见缝，我跟他说这剧本有没有？有，挺痛快的，就得给了我了。
0: 为了使这出京剧从结构到细节的处理更加紧凑精彩，梅兰芳首次启用了多名作家编剧对原有的剧本进行修改创作，而江凤山也参与其中。
1: 回以后就找谁呢？找那个袁运仪和这个陆敬言两位作家，我把剧本拿来，请他们到护国寺，我们紧着研究。我们四个人，袁运仪、陆敬言、这个许继传，我哪场应该怎么改，哪场应该怎么改，袁运仪就写出一本来。我看这还不行，又改了好些回。
0: 穆桂英挂帅整场的唱腔都由琴师江凤山来设计初稿。
1: 我请徐胜给那设计唱腔，徐来源嘛，哎，我就上徐人家去了。我们要排穆桂英挂帅，是剧本子改的，我是唱腔您给设计。徐院呢，我这么大岁数你还累我呀？我说怎么你弄去啊，让我弄去。告诉您，你先把架子搭出来。架子什么架子？就是哪几场慢板，哪几场摇板，哪是散板，板式吧，把架子搭出来。
0: 江凤山设计好唱腔初稿之后，再拿给徐兰元先生指点，之后再经过大家一起讨论，决定最终的唱腔。再之后由江凤山陪同梅兰芳先生练唱。
1: 他学习很笨，梅兰不聪明，别人不知道哪个是眼，哪个是板，哪个喘气，哪个通气，你都得给说到了。那时候我说上无音信，我说这一气哈成的，上无音信，我是一口气儿。他唱不唱？透口气儿整我。我行，啊，哪透气儿？音透，音，哎，透着口气。就行了，蔡琴店，你琴，蔡琴，天天在这个。
0: 穆桂英挂帅从筹划到搬上舞台，只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1959年5月25日，穆桂英挂帅在北京人民剧场首演，满城争看穆桂英，成了当年演出盛况的写照。之后穆桂英挂帅又在人民大会堂落成开幕式上上演。
1: 刚建立起的人大会堂，我们的开幕就是穆桂英挂帅。
2: 哦，
1: 嗯，总理看见了，后来我们到紫光阁跟总理见面，就问没有跟这个十周年纪念拿什么献礼啊。哎呀，您说唱什么合适啊？嗯，你就穆桂英挂帅吧，你这最后一出多好啊，就穆桂英挂帅算献礼节目。
0: 这是梅兰芳的又一部经典力作。正如当年评论文章所言，梅兰芳通过这本新戏也如穆桂英般青春再现，他在晚年又再次放射出璀璨的艺术光辉。这张照片是1961年5月31日梅兰芳在中国科学院礼堂演出穆桂英挂帅之后与郭沫若先生的合影。身着戏装的梅兰芳笑容满面， 看不出丝毫疲惫。

0: 而这一年他已经67岁了。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场演出竟成了他艺术生涯中的最后一场。
1: 最后一场戏是在哪儿？寺庙那剧场，郭沫若。郭沫若看的这时候，穆云挂帅，上台跟握手，哎，那最末一场。
0: 1961年7月底，梅兰芳因严重的心脏病住进医院，8月8日凌晨因抢救无效去世。
1: 没法形容，这难过劲，哭都哭不出来了，就憋得慌。这大势所望全完了，我当时我就是不想干这个了，我不再拉了，我没地儿找这么一个好演员去，就他仁德品德、人性，各个方面，没有这样的演员，空前绝后。没有，我说不再拉了，我一个半月没上班，我上不了班，拿起饭碗我就想他。后来支部书记叫刘景义，上我家给我做工作，干这么下就不行，告诉你既然跟梅先生是这么好的关系，还保酒呢，还保月呢，这你得负起责任了呀，你不把他俩培养起来，你怎么对得起梅家啊？就给我做思想工作。
0: 梅兰芳离去了，但精美的梅派艺术依然需要传承下去。江凤山在悲痛中紧握手中的胡琴，他要为更多的梅派传人拉出正宗的梅派曲调。
1: 会唱梅派的没有会拉胡琴的，那怎么能梅派啊？梅派的胡琴跟别的派不一样，他干净利落、大方，没有花东西，这跟梅人唱腔一样，没有花东西，就是大方，哎，让人听着舒服，让人能接受，能普及，这别人都能学，拉得好，拉得坏，那另外问题，这一学不一精，我们这东西，梅派东西和梅派琴师，都包括这么东西，一学。这人一学就会，拉精了，唱精了，这最难。
0: 时至今日，梅派京剧依然散发着艺术魅力，这源于梅兰芳先生在经典剧目中留下的一腔一调、一招一式，更来自于所有的梅派弟子对梅派京剧的不懈追求和不断的传承。
2: 口述中国，欢迎继续收听。
0: 一部怎样的作品让他穿越内心的藩篱？
3: 这是我很重要一个这个思想转变的很重要一个时间。
0: 功成名就之后，他又有了怎样的一番感悟？
3: 想走一些那个新的路子。
0: 2011年9月23日，北京秋意正浓。这一天，第二届中意外高层论坛暨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被视为国内翻译家个人所能得到的最高荣誉。此前只有季羡林、杨宪益、沙伯里等7位翻译家获得过这一奖项。时隔2年，在这一次的表彰大会上，从事了近70年俄罗斯文学翻译工作的翻译家高马也获得了这一殊荣。
3: 我是挺激动的，也挺感谢能够给我这么一个奖。其实不给我，我照样还会这么干，因为 我也只会干这点事儿，别的事情也没有那么大的能力，所以给我讲我感谢，不给我讲我照样干。
4: 本期口述人高莽，生于1926年，著名俄文翻译家。从高莽家中堆放的诸多文稿中，我们不难看出，他虽然退休已久，却依旧坚持伏案工作。正如他所说的，这一切都与荣誉无关。翻译俄罗斯文学著作，感悟其中的魅力，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早已成了他生活中的一部分。
3: 普希金逝世200周年时候，我被邀请去参加他们这个纪念活动，当时带回了一个普希金的面膜，他死去时候面膜，回来以后把它翻成图的了，留作纪念。这个是比较有意义的，随着代表团去访问斯大林的故乡格鲁吉亚，在锅里，在他的院里，那个摘的一朵玫瑰花。
4: 高莽一生酷爱俄罗斯文学，由他翻译的话剧剧本《保尔·柯察金》曾在全国各大城市上演。通过这部话剧，很多人记住了保尔·柯察金的那段经典台词：“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至于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至因碌碌无为而羞愧。高莽说，能翻译这样影响时代的作品是他一生的荣幸，而俄罗斯文学作品所特有的那种气质，更是自己从小就非常喜欢的。
3: 当时这里还有附带的有俄罗斯的音乐，那种忧伤的悠长的歌曲，俄罗斯很多那个民歌是这种非常忧伤的，是给我印象也很深。俄罗斯的绘画，它所表现的一些风景，我也特别喜欢。因此，这很多因素的组合，使我爱上了这个俄罗斯文学。它文学里边所表现的人的感情，它表现的俄罗斯的风景啊，都和我出生的地哈尔滨相似。
4: 1926年，高莽出生在哈尔滨。这座美丽冰城的街道上，有着不少俄罗斯风格的建筑。1896年，沙皇俄国通过右舵清政府签订的中俄密约，崛起了中国东北铁路的修筑权。几年以后，一条以哈尔滨为枢纽，横贯我国东北部的大铁路全线通车，而哈尔滨也从原本松花江畔那个不起眼的小渔村，一跃成为中国北方的交通要塞，也成了当时东北亚最负盛名的国际商埠。而俄罗斯的文化也循着那两根乌黑发亮的铁轨，渐渐渗透到了这座城市中来。1933年，7岁的高莽进入创建于20世纪初俄国侨民聚集时期的哈尔滨市基督教青年会读书。可就在开学的第一天，高莽就哭着从学会跑回了家。
3: 因为他收的都是一些外国孩子，主要是俄罗斯的孩子，老师呢是俄罗斯，以俄罗斯语言为主，教的也是俄罗斯的文学。上课时候老师讲什么我也不懂，回家就抱着妈妈哭，说我怎么上这么一个学校呢？可是还是让我继续念了。没想到过了大概一段时间吧，小孩们毕竟掌握语言快一点，就开始渐渐地懂了。
4: 哈尔滨基督教青年学会学制10年，在这10年里， 高莽从一个对俄文完全不知的孩子逐渐成长为一个

0: 酷爱俄罗斯文学的青年。毕业的那一年，高莽开始试着将一些自己喜爱的俄罗斯文学作品翻译成中文。
1: 我1943年17岁的时候，翻了第一篇那个俄国作品，他是屠格涅夫。我翻了他的一篇散文诗，叫做《城市多么美，多么鲜的一些玫瑰》。当时我并不理解这篇作品的深层的含义，但是他的音乐美，他的文字美，所表达的感情啊，吸引了我，我就试着翻了一下，没想到报社居然把它发表了，那我高兴的不得了。我记得我看到这个报纸说我蹦起来了。
0: 第一篇译文的成功发表让高莽信心倍增，此后高莽又尝试着将多篇自己喜爱的俄文诗歌散文翻译成中文，并向报社投稿。虽说高莽的翻译能力逐渐被大家认可了，但他自己却陷入了一种无法自解的困惑之中。直到4年后，一部剧本的出现才使得高莽从这种困惑之中逐渐解脱了出来。1947年，高莽翻译了一本影响了他一生的作品，话剧剧本《保尔·柯察金》。剧本出版后，哈尔滨市教师联合会文工团首先将这部话剧搬上了舞台，
1: 演出了，没想到是非常轰动的。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当我们离合会场出来，那个剧场出来的时候，大街上都得好多年轻人都得背那句人的人生只有一次啊，是怎么样为无产阶级事壮丽的事业献身，这句话到处都在响。那这个给我印象特别特别深的。
0: 话剧《保尔·柯察金》不但让高莽得到了诸多赞誉，也让他收获了一生的幸福。
1: 当时有一个女演员，就是老来找我，向我打听一些苏联的事情。其实我也没去过苏联，我只是和俄罗斯人有过接触，知道他们那生活情况什么的，我就尽量，我也不知道真说的对不对，反正尽量给他们讲。没办法，就有个找一些书，找一些画报啊。那时候有苏联画刊那个是。后来他知道是我翻的，我们俩就相识吧，相爱了。后来也就我们结婚是50年代，就是我到北京以后才结的婚。
0: 高莽因话剧剧本《保尔·柯察金》的翻译与妻子结缘，并组建了幸福的家庭。
1: 这是我爱人，这是我嫂子。
0: 而高莽却说，这部作品对他的影响远远不止于此。在接触剧本《保尔·柯察金》之前，其实他并不喜欢翻译这个职业，而正是这部作品使得他开始重新审视翻译这项工作。
1: 我不喜欢当翻译，但是我又喜欢俄罗斯文学，我就老想翻译一些俄罗斯，因此呢，报纸上发表一些东西，就是因为我的喜爱，所以我就给自己提这个问题：为什么，我要翻这个呢？
0: 喜欢翻译俄罗斯文学，但却不喜欢翻译这份工作。在那时，这一直是梗在高莽心中的一个打不开的结。高莽说，他之所以会对翻译工作有成见，还是源于儿时的一段痛苦经历。1931年，9·18事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利用爱新觉罗·溥仪在东北建立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通过这一傀儡政权，日本在中国东北实行了长达14年之久的殖民统治，使得东北境内的中国民众饱尝了亡国奴的痛苦滋味。日本兵侵占哈尔滨的那一年， 只有五岁。
1: 伪满时候见到日见到翻译啊都很讨厌，觉得他是给人家当狗腿子的，当然不能说所有人都如此，但是有些人就是这样，跟着日本人鬼子走的人，那跟着跟着像哈巴狗似的跟着跑了，替人家说话就挺很讨厌的，你知道吗？所以给人的印象特别不好，翻译这个名词在我脑子里是很坏的一个意思的。
0: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苏联红军进入我国东北，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的配合下，开始对日本关东军主力实施打击。
1: 哈尔滨来了一些苏军，而且当时的苏军的力量，苏联的影响就开始了。如果我在学校时候受的是俄罗斯教育，从45年以后，我接受的已经是苏联的了，对我来讲是一个崭新的世界。过去只是掌握了俄罗斯语言，了解了俄罗斯文学，这个时候看的是完全另外一种文学，接触的人也是另外一种人了。
0: 1946年4月28日，中共东北民主联军击退了国民党守军，哈尔滨就此成为中国第一座被解放的大城市。此时高芒已在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工作，这个协会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在哈尔滨解放之前，协会就以办学的方式发展会员，为革命工作培养了很多干部。1947年，一批苏联优秀文学作品被送到了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在这批书中，高芒发现了话剧剧本《保尔和查金》。
1: 我在中苏友好协会工作期间呢，管过图书，我就管理整理登记啊，登记，其实当时就看了一个剧本，叫《保尔和查金》。我看剧本比看小说容易，因为它都是对话。
0: 剧本《保尔柯察金》是根据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改编的。在这部小说中，作者根据自己真实的生活经历，刻画了一个生动感人、可爱可敬的青年革命战士形象。一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曾经影响了几代中国革命青年，然而那时候高芒却没有看过原著。
1: 全国还没有解放呢，所以你一些进步的书记未必然有多少书能够进到哈尔滨来。那个梅一帆的那个《钢铁是怎样炼成》是在6年前出版的，我没看到原文，我也没看的，所以我根本不知道这本书的存在。我就是看《保尔·柯察金》这个剧本，我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
2: 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当是这样度过的。
0: 剧中人物保尔那种为革命可以献出一切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高芒。
1: 他有这么一个伟大的理想，甚至身残躺在病床上还在继续为自己的祖国为人类解放进行斗争。特别是他那句话，他说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不要虚度过这一生，不要有劳碌无为而悔恨啊。我临死时候可以说把自己整个一生都献给了伟大的世界劳动人民解放事业啊。大体是这样一句话，这句话对我的鼓舞特别大，因此我就把它翻译了。翻译了，当时在我们那个中苏友好协会还有书店，他就给我出了印出来了，我都不知道呢。
0: 最后，不仅在哈尔滨，北京、上海等地的话剧团体也陆续排演了高芒翻译的话剧《保尔·柯察金》。这一部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小说，最终以舞台形式让众多观众更为直观地欣赏到了革命战士保尔的风采。

0: 时，刚满对作品的翻译也得到了大家的赞许。
1: 我记得我哈尔滨演出以后举行了一个庆功会，就是演出成功完了，那个领导上就讲说的这本书是谁谁谁翻译，大伙儿都不相信，说这小家伙能翻出这本书。
0: 对于高满来说，保尔柯察金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所谓吟赏风花雪月的美文，他开始了对翻译工作的反思。正是在对这部作品的翻译过程中，他逐渐意识到，能让更多的人读到震撼人心的好作品，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1: 我开始这次说理解了什么是人生，为什么，怎么生活啊？一辈子要为劳动人民那个献出自己的生命来，这是我很重要一个这个思想转变的很重要一个时间。
0: 1949年，新中国成立，国家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在建国的第一年，便与苏联等17个国家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同年，中苏友好协会于10月5日在北京成立，刘少奇当选首任会长。中苏友好协会的成立，对于促进中苏友好、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与此同时，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的工作也逐渐地多了起来。这一天，高莽接到通知，让他去参加一个苏联文学研究者座谈会。
1: 葛宝全同志要和哈尔滨一些文学翻译工作者和苏联文学的研究者举行一次座谈。葛宝全在翻译界是很有名的人物，所以我们搞俄罗斯苏联文学的人都了解他。
0: 葛宝全，中国著名外国文学研究家、翻译家。1949年10月，他作为新华社常驻莫斯科记者，同时被国务院任命为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参赞兼临时代办。这一次，葛宝全来到哈尔滨，并点名约见高莽。对于这样一位翻译界重量级的人物，高莽自然不敢怠慢。
1: 那么我就按时就去了。去了以后呢，葛宝全很快就来了，然后他老看表，他说怎么到点了，你们那个这些人怎么还不来啊？就已经通知了不是吗？我也不敢说什么，但是我就问他，我说还有谁？我偷偷的那时候看这么一个大人物在我面前，我也不敢乱说话。我说还有哪一位同志？他就拿出这个单儿，他就一看，我一看我就傻了。
0: 原来，为了方便工作，高莽曾经用过很多笔名在《北光日报》发表稿件，而名单上被邀请的译者的名字，都是高莽曾经用过的笔名。
1: 就剩我们两个人了，他还是很认真的。他后来他就问我，他说你有什么问题没有？我就说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不喜欢当翻译，因为日本时候是那个翻译给我的坏的影响，但是我又喜欢俄罗斯文学。他说呢，看你是为谁翻译，看你翻译的什么东西。其实很简单两句话，现在我们听起来没什么大问题，但是在那个时候对我来讲特别重要。我一下就明白了，只要是我为劳动人民，为中国大众做翻译，翻译的是有利于人民的东西，那么就可以翻了。
0: 如果说保尔柯察金是高莽对翻译工作思想转变的开始，那么让他真正走出内心樊篱的，正是葛宝全的那两句看似简单的话语：看是为谁翻译，和翻译的

0: 不久后，高莽翻译了乌克兰作家冈察尔的短篇小说《永不掉队》。这篇译文一经发表，便被多家报刊转载，甚至一度被列入语文课本。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高莽翻译的话剧《保尔·柯察金》被北京青年艺术剧院搬上了首都舞台。而这一次，高莽自己在现场观看话剧演出的时候，发现了剧本之中竟然一直存在着一个翻译专业上的问题。
1: 他们有些讲的话都是有好多话是东北话，比方说趁钱，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这是有钱人的意思。还有我记不清，反正这类话有一些，一到这种话说观众就笑了，好像是保尔柯察金是东北人似的。那个我就从这里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艺术作品不是说你怎么说我就怎么翻，而是要经过加工。这种毛病还不只是因为这个那个，因为我这个中文底子基础不好，基础不好的，所以难免出现这样问题。那个时候也不懂什么叫做文学翻译，就觉得能翻就翻了，看懂就翻了。
0: 从那以后，高莽说他每天都会利用空余时间阅读大量中国古今经典著作，提高自己的中文修养。经过长时间的努力，高莽的译文水平有了很大提升。1954年，高莽被调到了位于北京的中苏友好协会，开始了他长达10年的口译工作。这期间，高莽曾多次随中国的艺术文学大家们出访苏联及东欧各国。
1: 当时我们国家一些最著名的一些大的艺术家，我几乎都陪同他们，给他们做过翻译。比如说中国的茅盾呢、巴金、老舍呀、什么丁玲啊，你要把他的感情色彩什么都能够传达给对方，而是使对方能理解。所以我说，对我来讲，翻译是很重要。口译翻译，我觉得最使我感到欣慰的是，我做了翻译以后，他们两个人的谈话没有感觉翻译的存在。
0: 在出国担任口译工作的同时，高莽并没有忘记将更多的优秀俄罗斯文学作品带回中国。女诗人阿赫玛托娃的长诗《安魂曲》，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纪实文学《新皮娃娃兵》等一系列优秀作品，都是通过高莽的翻译介绍给中国读者的。
1: Творы в украинской классической и сучас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китайского мовы. 这是乌克兰文，这是底下这句话，这是这个。乌克兰大使馆荣誉证书，高莽先生多年为发展乌中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
0: 这些来自俄罗斯的祝福是高莽在85岁生日的那一天收到的。
1: 我没有想到俄罗斯会有那么多人给我祝贺，不管是个人还是单位都向我祝贺，而且居然给我画了一个像，给我寄过来带过来的，挺不容易。他能这个说明肯定了我的一个在中俄关系方面、文化交流方面的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情。
0: 高莽说，翻译文学作品毕竟不能完全传达原作的深度、精华与优美，因为每一部优秀作品都和产生它的本土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翻译工作就像是带着镣铐的舞蹈，在受限制的范围内要跳得轻巧、细腻、优美。

0: 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1: 双方免费送礼品了。
0: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数。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琴瑟和鸣》。琴瑟和鸣是古人对幸福夫妻生活的美好描述，《诗经·小雅·唐地》中有写，夫妻之间幸福的家庭生活被描述为妻子好和，如鼓瑟琴。夫妻的幸福与融洽是乐音悦耳，也是心灵相契。琴瑟和鸣是对精致精神生活的描述，包括了温和雅致的生活态度，雍容宁静的心灵境界，还有看似平凡却丝毫不缺乏浪漫的感情世界。这种描述也被当作古代中国社会夫妻关系的最高境界。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琴瑟和鸣》的由来。